0: 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1: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2: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我爱阅读。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即往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即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9: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今天是立秋啊。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中雨，24度到3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的相关的图片，这也是一个链接，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水果自由。农业农村部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下降的走势。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大，供应量持续加大。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的葡萄也进入了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数据显示，7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飓风葡萄等6种水果批发价都是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别的我不清楚啊，光是西瓜这个零售价就已经在1块钱以下了。阳光玫瑰葡萄4块钱左右一斤，真是令人幸福的水果自由啊。下一个 AI 授权，据新京报报道，艺人戚薇通过社交平台官宣推出个人官方数字分身，正式开放自身形象的规范化 AI 授权。眼下 AI 技术正在持续重塑演艺行业生态， AI 短剧、原生 AI 虚拟艺人等新业态层出不穷，肖像权违规使用、 AI 侵权等纠纷也随之频发。那在此背景下，戚薇主动以官方身份完成个人形象的合规 AI 授权，这一举措也引发了业界的探讨。那这个模式对于艺人后续的演艺生涯布局、商业价值拓展的长期影响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这种授权的合同一般包括使用范围、使用时间等等要素啊，借着 AI 技术让个人的商业价值得到延伸，这是不错的一个尝试和选择。另外呢，侵权太多，你还不如直接授权，授权之后啊，有那公司

会这个他这个帮你搞定你这个 AI 这个形象被侵权的这个相关的事宜。下一关键词，薅羊毛。据央视新闻报道，成都警方近日查获了一起令人瞠目结舌的案件，前电商平台员工张某利用以旧换新系统漏洞，通过快速切换操作实现零元购，累计获取3711件全新的电器，家中及仓库囤积了全新家电超过1000件，部分已经倒卖牟利。张某及两名索要好处费的前同事因为涉嫌盗窃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案子当中涉及到的不只是张某这一个人，他的亲戚朋友前同事也都陆续卷入。有人学不到张某的作案手法，就向他直接索要家电，索要封口费，说你要不给我家电，你要不给我封口费，我就举报你。贪欲在他的熟人圈子里边逐渐的传染扩散蔓延。这些人即便没有直接参与作案，但是借着知道违法事实要挟索要利益，同样踩了法律的红线，同样应该付出沉重的代价。下一关键词，拉面。近日全国大街小巷许多兰州拉面或许将改名为青海拉面。

其实这个改名背后是数十年的品牌错位。据青海日报报道，作为化龙回族自治县最具特色的支柱型民生产业，拉面产业在起步阶段曾经面临品牌困境，从业者不得不借助兰州拉面的招牌开启创业之路，长时间处于为他人做嫁衣的发展状态。2015年，化龙牛肉面成功注册地理标志，标明商标。2018年启动青海拉面区域公共品牌战略，推动产业进入集群发展阶段。其实怎么说呢？你说你是什么长时间为

兰州拉面的商户告诉记者说，其实这个青海拉面啊，跟这个兰州牛肉面本质上区别不大，都是那个手拉出来的面条，也都代表着西北的面食。不过兰州牛肉面坚持原产风味，很少改良，而青海拉面则会根据当地的饮食习惯进行改良，比如说在广东地区会减少油盐，在四川地区增加花椒麻味等等。很多像他一样外出多年的青海拉面人都有一个愿望，希望青海拉面能像以前的兰州拉面一样被大家所熟知。兰州拉面或许将改名青海拉面，这是当地打造公共餐饮品牌的持续努力，值得借鉴。下一个，趁火打劫。近日贵州凯里一名4岁的自闭症男童走失了80个小时之后，在8月4号晚上在一处玉米地里被平安找到，生命体征平稳。然而就在家属着急寻找孩子的时候，有一名男子谎称掌握寻子线索。男孩的家长说，他当时也心存疑虑，他担心孩子真在对方手里，害怕孩子出事，于是向对方转去了300块钱，没想到对方收钱之后竟然将他拉黑删除。8月6号凌晨，贵州凯里公安发布相关进展，该男子已被公安部门依法行政拘留。视频显示，该男子已被警方送入凯里市拘留所。他在视频中向那个孩子家长及孩子道歉，他说，我是骗你300块钱那个人，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现在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所犯的事不对，后悔，我对不起你们。哼，哎呀，这个一遇到了事儿啊，无论遇到什么事儿，总会有一些宵小之徒跳出来展现自己卑劣的人性。趁火打劫，雪上加霜，落井下石，这种人的人心呢，都没人味儿了。下一个，虫卵。8月4号，有消费者反映，他在刚拆封的淘淘养棉品牌天山白系列卫生巾内发现了黑色虫卵，这个事儿一度还冲上了热搜。5号上午，这个品牌的客服回应说，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到工厂调查此事，异物来源与性质需要以官方检测结果为准。消费者陈女士表示，这款产品宣传是国标消毒级啊，我长期使用，出于信任才持续选购的。陈女士说，这包卫生巾的生产日期是今年的2月3号，保质期到2029年2月。消费者提到的这个卫生巾是国标消毒级啊，这个还分消毒级，还分好多级别嘛？分。专家表示，市面上宣传的卫生巾有普通级、消毒级、医护级、医用级4类，其中消毒级、医护级的本质仍然是处于普通级的范畴，仅医用级是经过医疗器械认证的正规级别。普通级、消毒级、医护级无医疗器械认证，仅执行相对宽松的消字号标准，无强制监管。以消毒级为例，仅要求细菌菌落总数少于等于20，允许存在一定范围内的微生物。没想到吧，一个女士用品竟然里边也有这么多的门道啊。下一个关键词，偷懒。据红星新闻报道说，本想省钱才下厨，结果比点外卖还贵。众多年轻人晒出自己做饭的账单，引发共鸣。做饭主打一个不将就，半个西红柿炒7个鸡蛋，1斤猪肉本来能做出3-4个人份的外卖餐，而自己做饭恨不得把整头猪都放进去。一个人食量小，食材用不完，只能眼睁睁放坏。算下来一顿家常饭成本要几十，而某平台的半价外卖不到10块钱就能吃饱。曾经被视为节俭标配的自己做饭，正在被精打细算的年轻人重新审视。我觉着这些晒出账单的年轻人，他们这样晒出账单啊，是在为自己偷懒不开火做饭找借口。你就按照外卖的食材用量来做饭，绝对比外卖便宜啊，谁让你放那么多肉，放那么多鸡蛋了。下一个关键词，应援。1000余张门票售出，15辆大巴接送，民办学校操场变身时代少年团粉丝应援现场。听起来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偶像见面会，实则是一出彻头彻尾的违法闹剧。8月5号，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最新获悉，日前上海嘉定警方查处了一起未经许可审批在线上售票并组织千人线下聚集应援的案件。警方依法对3名公司责任人处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并将对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0: 学校可是教书育人的场所，绝非商业牟利、粉丝聚众狂欢的公共场地。这个民办学校轻易的出借校园场地，是缺了教书育人的本分。这场违规活动背后，其实是推动畸形饭圈文化的黑手在肆意作祟。粉丝当中啊，有很多是懵懂无知的未成年人，可是这些组织者不是，他们精准地拿捏粉丝，尤其是未成年粉丝这个追星心理，然后行收割流量、牟利敛财之实，其心可诛啊。下一个关键词，饭圈。日前有网友发文说，艺人侯明昊此前在永康市结束工作乘车离开时，把头伸出车窗外与粉丝打招呼，存在安全隐患。随后有网友发布了一条警方的处理信息，说有人对此进行了投诉啊，对这个侯明昊这个把头伸出车窗外跟粉丝打招呼的行为进行了投诉，当地交警部门也对侯明昊和司机开展了道交法宣传，并签署了安全文明出行承诺书。这侯明昊坐着应该是一个这个面包车那样啊，然后呢把这个身子啊半拉身子探出车窗外，双手跟这个粉丝们打招呼。但是这个事儿被举报了啊，而且这个事儿被举报被警方处理之后还登上热搜，还而且还演变成了粉丝互撕，双方互指对方偶像存在更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这种比烂式的饭圈逻辑既偏离了交通安全教育的初衷，也让本该严肃的普法议题沦为饭圈口水战。下一关键词，学习。新华社消息，法国将从11号开始实施一项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新法律，禁止未经同意的电话营销行为，违者可能面临数万至数十万欧元的罚款。据法国政府部门估算，法国大约3/4的人每周接到至少一个营销电话。根据法国先前的监管法规，消费者想要躲开这类电话，必须向特定政府服务机构登记自家电话号码。但是消费者权益团体说，部分客户呼叫中心对这类登记名单视若无睹，电话照打不误。这个罚款的数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是吧？咱这儿也可以借鉴嘛，对吧？也要这个接到未经允许打来的这个营销电话之后马上投诉，投诉之后对对方罚款数万至数十万，咱不用说罚他欧元，是吧？罚人民币就行，一个电话罚他数万数十万，然后呢拿出一半来给这个受到这个营销电话骚扰的消费者，你看看消费者的举报热情高不高。所以你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高额罚款可以学习。最后一关键词，人类。美国当地时间8月5号，一项发表于学术期刊《判断与决策》上的研究显示，人工智能生成的短篇故事在吸引力和整体质量方面可能已经不逊于人类所写的作品，甚至获得更高评价。但与此同时，人们仍然更愿意相信由人类创作的故事。研究人员邀请了1682名成年人阅读6篇短篇故事当中的一篇，其中3篇由人类创作，另外3篇由 ChatGPT 来生成。每篇人工智能故事都与一篇人类作品具有相似的主题。结果显示，与阅读人类作品的参与者相比，阅读人工智能生成故事的参与者认为作品更具有吸引力，整体质量也更高。不过，无论故事实际上是由谁创作，只要参与者被告知作品出自人类之手，那往往就会给出更高的评分。这可能说明什么呢？人工智能可能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某些事情上确实能做得比人类更好，但是人类还是更愿意信任自己的同类，与自己的同类更亲。
1: 当前博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前不久，天津一个小区里突然传来砰砰砰几声巨响。说是3个花盆从天而降，砸碎在这个楼栋的出入口，花盆掉下来之后就有行人从楼里边走出来，哈、啊、这怎么回事，吓一大跳，报警了。民警走访调查之后锁定了位于21层的嫌疑人李某。李某表示，从楼上扔花盆是因为不想要了，因为涉嫌高空抛物，这个李某被行政拘留。我们来听一下啊，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4: 6月16号，天津市南开区一小区内突然传来砰砰几声巨响，3个花盆从天而降砸碎在地，破碎的花盆碎片和泥土散落的位置正是楼栋的出入口。画面显示，在花盆落下后就有行人从楼里走出。接到群众报警后，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通过查阅周边公共场所视频、走访物业人员，民警发现花盆是人为抛掷，并锁定位于21层的嫌疑人李某。
5: 有了呀，
6: 不要，
7: 那不要了，能往下扔吗？
5: 找个保卫号吧。
8: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入户找到这个当事人，我们将他传唤到这个公安机关接受询问，他对这个他的违法行为呢也是供认不讳。
4: 经过民警严肃批评教育，李某认识到高空抛掷花盆的危害性和严重性，现其因涉嫌高空抛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
0: 我看他们这个相关的视频当中啊，一个李某是一位女性啊，这个报道当中也是用的女字旁的她，但是因为为当事人这个隐私权的保护啊、肖像权的保护啊，打着码看不清多大的岁数啊，这是一个天津的啊，一个女子李某从21层往下扔了3花盆，说自己不要这花盆，咣咣扔下来了，是吧？行政拘留啊，记住这个行政拘留。无独有偶，近日北京通州警方抓获一名涉嫌高空抛物罪的犯罪嫌疑人。7月28号，通州某小区有人从高层住宅连续向楼下投抛掷物品，民警核查监控录像，大范围走访摸排线索，最终锁定了9层的住户崔某。崔某说，事发当天他在家中收拾家务时，发现家中有6个变质的桃子，6个桃坏了，准备把桃子扔掉，出门之后心生懒惰，看见9层楼道窗户处于敞开状态，便心存侥幸，先后6次将这个变质的桃子从9层楼道窗口扔到楼下。目前犯罪嫌疑人崔某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

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相关报道当中，这个看不清这个，因为光看的是楼下那个桃子咣咣扔下来，正好楼下有那么两三个人啊，给人吓一跳，是吧？嗯，没有显示这个崔某是男是女，但是相关报道当中用的是一个女字旁，啊，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崔某可能还是一位女性。大家注意啊，北京这个是扔了六个烂桃，从九楼啊楼道窗户往楼下扔了六个烂桃，懒不愿意下楼了，扔了六个烂桃。被刑事拘留。天津的连扔了三个花盆，也是这个刑拘，两个都是刑拘，但是一个是刑事拘留，一个是行政拘留。就北京这个刑事拘留，天津那个行政拘留。北京这九楼扔了六个烂桃，是吧？天津那个21楼扔了仨花盆，啊，一个刑事拘留，一个行政拘留。那我们大伙先从朴素的咱们老百姓的感情上来讲，你觉得是该刑事拘留还是该行政拘留？这里边可能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说年龄啊，有的年龄太大什么的，但是新闻当中没有交代啊，对吧？尤其是天津那个，我看那个当事人那年龄那个身强力壮，走路什么都没问题，对吧？那大家认为是该刑事拘留还是行政拘留？咱们抛开年龄这个因素啊，我觉得应该是刑事拘留，对吧？为什么说刑事拘留？你这相当于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啊，因为你往下扔这个什么花盆啊，扔这个烂桃的时候，你就想到可能会砸着人啊，可能会砸死砸伤人呢，可你还要这么扔。这就好比是在高速公路上，你明知道往高速公路上推一块大石头会造成车毁人亡，你还要往高速公路上推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是刑事拘留。这是从咱老百姓朴素的感情角度来讲，是吧？多恨人呢。其次从法律角度来讲，高空抛物罪从2021年3月1号就已经开始实行了。高空抛物罪啊，就是高空抛物入刑了。高空抛物罪是指什么？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行为。根据刑法第291条之2规定，从建筑物或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是吧？什么算情节严重啊？你要说我扔卷卫生纸是吧，哗哗的，那算情节轻，对不对？因为它毕竟轻嘛，是吧？它这有一个情节严重，你扔起码那其他的硬东西，无论是花盆啊还是桃什么的，都可能砸死砸伤人呢。你看我们有相关的法律啊，而且我个人认为这个高空抛物罪啊，高空抛物入刑不是说非要砸伤砸死人了。刚才我说那个，你比如说扔了一团什么纸是吧，那可能是也砸不死人，也砸不伤人，但是那种行为恶劣啊，啊，他不是说非要砸伤砸死人了，看人伤情伤的怎么样，死人死了没有，死了几个才要入刑，不是那样的。我觉得只要是你高空抛物，那就应该入刑。这个就跟那个，你只要是醉驾，那就应该入刑，它是一个道理，对不对？咱不能说，哎呀，他醉驾了，他没撞着人，然后就算了吧。是那样吗？不是的，你只要醉驾达到了这个醉驾的这个吹气和抽血的这个血液当中酒精含量标准，你就应该是被判刑事责任呢，对吧？这醉驾就是这样，那高空抛物难道不应该这样吗？咱就说这个事儿，你看这两个地方，一个北京，一个天津的，两个地方都是有人高空抛物，一个从21楼，一个从9楼，一个是刑事拘留，一个是行政拘留。那你说这两个刑法这个处罚，哪个对这种恶行的威慑力更大？哪个更符合咱老百姓的利益？哪个更符合群众的呼声？那当然是刑事拘留了。一说就是，哎呀，是不是处罚过重啊？砸死人了还叫过重吗？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他只是没砸着人，啊，你就觉得过重了？非得砸着人，你才觉得合适吗？所以对这样的人，你宽容，你心软，那就是对那些从楼下走过的可能被砸死砸伤的人没人性啊。想到电一点，你可能就觉得那就应该刑事拘留，而不应该行政拘留。那最后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同样的这种恶劣行为，在两个地方出现了不同的判罚？刚才我们说了，有些可能是年龄上的因素。那我们抛开年龄上的因素，就从他行为的恶劣程度上来讲，你别管他扔的什么东西，是吧？他只要是从高空往下抛物，那起码应该是刑事拘留啊。你如果说他年龄太大，90、100了，那可以监外执行，但是刑事拘留的罪名是要给他的，你就要对他这种行为的性质以及严重

重程度是要有一个准确定性的，啊，你给他来个行政拘留，那等于对他这种行为的性质没有一个正确的判定，我觉得这是不妥当的。尤其天津那个，是吧？天津那个怎么着？这家伙从21楼扔的东西，我看了一下，21楼扔了仨花盆，说仨花盆不要了，最后来个行政拘留，说得过去吗？说不过去啊。所以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啊，司法的过程当中，依法执法，依法司法呀，对吧？你要严格根据法律来执法，来司法呀。而且我觉得这是一条底线啊，就是依法执法，依法司法，这是一条底线，是不能突破的。你不能因为有其他的因素干扰，然后导致在同一个性质恶劣的案件上，司法判罚的结果不同。我觉得这样判罚，是吧？同样的一个性质恶劣的案件上判罚不同，那会削弱法律的尊严和削弱法律的严肃性的。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啊，现在有一个这个七夕的福利，三重七夕专属福利，七夕专属会场正式上线。一重福利呢，专区好物全都是7.7折，有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种类齐全。你要是给对方挑选礼物的话，可以一步到位，在济广优品商城就可以选到。二重福利是实付满777元立减77元，7.7折专区里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这个满减活动，相当于是折上再减，优惠力度很大。三重福利呢是8月10号周一开始，每天早上8:30、9:30准时开启秒杀，7块7、17块7、27块7等等，超多超值好物限时抢。想要浪漫好礼，就来济广优品商城。那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啊，这是小棕瓶精华露，顺丰发货。这个小棕瓶精华露啊，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啊，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实惠的一个组合，100毫升的两组的这样一个盒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清爽不粘，不闷痘，不搓泥儿。适配所有日常护肤场景，商城日常售价是599，今天商城七夕特惠，下单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461.23元，折算下来单瓶才230元，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而且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的这样一个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其他的喜欢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之后一起下单，如果达到了777元，那就直接满减77元，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像这个雅诗兰黛特润

0: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直接拉满。单用就是清透伪素颜，叠加底妆则能让妆容更加服帖持久。想拥有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肤的妆效，选它准没错。这款产品也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日常售价是179，下单就能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商城内的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券，这个不多说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来自多家媒体的消息，近日在福建福州，有一名女子在景区拍照的时候，怀疑被路过的一个大爷偷拍啊，然后给这个女子拍照的摄影师说，跟那个大爷就说，不好意思，我们是商拍啊，您不要再拍了，并要求检查大爷的手机相册，而大爷怒怼说，如果没有拍，我甩一巴掌给你吃，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口角。我们来听一下啊。
3: 我连拍都不想拍你，这个。
4: 那你举相机，
3: 没看一下，哎呀，你这人，如果没有摔一巴掌给你是啊？
4: 我不需要你摔一巴掌，我现在只是保护
3: 他。我看一下不行吗？你想应该讲道理。
4: 我有骂你吗？你能不能？
3: 你那么大声干嘛？一定要查我了？我跟你讲没有就没有。
4: 我保护一下怎么了？
3: 我又没照。
4: 有权的好吗？
3: 你又没照。我跟你讲，
4: 我确认一下有什么问题吗？
3: 确认一下，干嘛要确认？你为什么权利确认？
4: 你没拍，你
3: 有什么权利确认？我今天问你，你有什么权利确认？
4: 你声那么大干什么？耳朵不好，不好意思。
3: 哎，我才不跟你说，这种能
4: 扯。那你快说吧，拜拜。
0: 这个事儿啊，是那个这个商业拍摄。啊，视频当中隐约可见那个女子穿着传统的汉服啊，她悄悄地跟那个摄影师说了一声她在拍我，然后那女摄影师呢就出言制止这个大爷。说实话，在景区里头这种事情挺常见啊，景区里头如果有拍照的，无论是商拍啊还是个人拍照，你如果穿着传统漂亮服饰的话，会引来不少游客的关注甚至拍照，殊不知这种未经他人同意就随意的拍照是涉嫌违法的啊。我看这个事儿，我们在这个建楼开讲的抖音账号说了之后，有些网友这个不服啊，说什么你看我在景区里头我这么拍，拍下来之后那么多人，难道我都违法吗？你要大面积的是吧，你拍景色，那其他的这个游人误入你的这个镜头，这倒无妨，因为你也不是作为商业用途或怎么样的。但是呢，你像这个大爷这样，他可能啊，因为人家在商拍的时候他举起手机那么照来着，所以人家怀疑他偷拍。你这样的瞄准人家个某一个人这么拍，让人看见之后未经允许，人家当然是不允许你拍的，是吧？你要非拍的话那涉嫌违法。但是这个大爷到底拍没拍呢？大爷说我没拍，我只拿着手机照着看了看，是不是？你这种未经他人同意随意拍照涉嫌违法的，对吧？但是这个大爷说呢，我没拍，我就看了看，双方发生激烈口角。那这个大爷和这个商拍摄影师这个纠纷得严格按照法律来分析了。你如果是怀疑这个大爷拍照了，是吧？你可以制止，说你不要拍了啊啊！你可以警告啊，你再拍我们报警了，甚至你可以要求删除，你都可以提要求，人家可以不按你的要求做，为什么？对吧？你不能强制人家接受你的要求，你更无权强行检查大爷的手机，是吧？说你拍照了，是吧？我查查你到底拍没拍，你拍什么？你没权利，你没有权利。查看人大爷手机，你非要强行检查的话，你就侵犯了大爷的财产权和隐私权了，对不对？财产权是大爷的手机，你凭什么查？隐私权呢？大爷的手机里边有很多的隐私信息啊，你凭什么查？所以你要非要强行检查大爷的手机，你反倒是侵犯大爷的财产权和隐私权了。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了，那我怎么才能确保偷拍者删除了偷拍的照片呢？这个话其实它逻辑有问题。你得先证明人大爷确实偷拍了， 可是有些朋友就说了，他又不让我看他手机。

0: 我怎么证明？怎么证明？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报警啊，由警方来查明这个事实真相啊，是吧？怀疑被偷拍了，能要求查看对方手机吗？不能。法制日报早就做过普法了，任何人无权强制查看他人的手机内容。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先是高声说明与警告，再一个的立即求助现场力量，第三马上报警并清晰的向警察说明情况，第四记清特征固定证据，这是正确的做法。那再说回到今天这个事儿上，视频当中看好像这个事儿最后不了了之了，可能很多这样的事儿连发生争吵都没有，怀疑被拍的这一方也就忍气吞声了。其实完全可以报警的，报警之后查你得查清对方到底有没有偷拍啊，是吧？要查清有偷拍，那就依法处理；如果查实对方没有偷拍，那也该依法处理。怎么着？你平白无故你就说人偷拍你，那你得最起码向人道歉。然后呢，人家要是再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那就他去起诉的了，是吧？这事该咋地咋地。8月4号，广西北海一家米粉店里边啊，被这个顾客发现这个米粉放在厕所内，地面还有污水，就是这个食材啊，现场卫生环境恶劣。米粉店的老板说，店铺是之前房东装修的，厕所没有实际使用，视频拍摄的地方是下水道，从来没有提供给人上厕所。8月5号，当地市监局公安表示，已经责令这家餐馆停业整改。食材放在卫生间，哪有什么卫生可言啊？把食材放在厕所，地面就有污水，旁边就是便池，这样的环境有什么卫生可言啊？我曾在节目当中说过，咱们民间有句俗话叫做吃饭不看后厨，还有一句俗话叫做大锅没好饭。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大锅做饭，一是口味上做不到像小锅小炒这么精致，味道不一样，再一个呢，它不会那么讲究，不光口味上不讲究，卫生条件上它也不讲究。你到外头，你到外头的饭店吃饭去，因为他毕竟他不是给他自己家里人做饭，而且他店家永远是以赚钱为第一目的的，记住这句话啊，他店家永远是以赚钱为第一目的的，他不是以什么推广美食文化让顾客吃得健康舒服为第一目的的，他是以赚钱为第一目的的，是吧？而让顾客吃得舒服吃得好吃什么吃得满意是什么，那只是他赚钱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你搞清楚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说到外头吃饭不看后厨要睁眼闭眼，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运输存储等等的啊，包括从事餐饮业的，那个之前我们就说过，从事这些各个环节的，一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实都很严格，包括卖一些食品啊农产品什么的，什么农药残留等等的检测规定的其实都很严，但是生产种植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真正能达标呢？这一个是要靠法律的规范和严格的监管，再一个呢，法律规范和严格的监管不可能覆盖到每一个角落，所以说从事的食品加工生产经营存储销售等等各个环节，包括餐饮业，从事这些行业的人他是要讲良心的，要有良心的，在法律覆盖不到的角落必须要靠良心了，要凭良心做事儿。良心不过关的人他干餐饮业他就不讲究，因为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不是给他自己家里人做呀，对吧？他没有健康利益相关啊，没这种利害关系啊，因为他只是把赚钱作为第一目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会出现把米粉放在厕所这样的事儿。而在他们家自己做饭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在卫生间里边放食材的。可是他在外头开饭馆呢，他就可能把食材放在卫生间里，这叫什么？这就良心不行啊。所以我们在筛选食品行业的从业者或者餐饮行业从业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就你能不能做到像给自己家里人准备这个餐食一样这么用心这么讲究，你做不到。你如果发现了你把食材放在卫生间了，我觉得干脆可以让你的饭店关门了，我觉得这可以一票否决，违反食品安全卫生法最基本的这个东西的是可以一票否决的。我们不缺开饭馆的人，也不缺那些想通过开饭馆办餐饮赚钱的人，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做生意，做到安全健康卫生，让消费者吃得好什么的，消费者欢迎你们这样的商家赚钱，对不对？我们也欢迎这样的这个良心商家越来越多。但是如果你做不好的话，你就离开这个行业，你不要干这个，你不要再进入。有的是人想进入这个行业，有的是人想在这个行业里边赚钱。我们不缺你这样没良心的商户，啊，离了张屠户我们就吃带毛猪了。 现在对一些这个食品安全，这个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的一些商家呀、餐饮企业啊，一弄就是啊，停业整顿，停业整顿，停业整顿个什么半个月、一个月的挂，然后又开业了。那饭店通过那个停业整顿，貌似过关了，对吧？但是他的良心有停业整顿这一说吗？良心通过停业整顿，他能整顿好吗？他良心还是不行啊。他只是现阶段为了利益的考量，然后被有关部门给查的停业整顿了，但他良心还是不行的。重新开业之后，只要他良心上有漏洞，他就会懈怠，他心里边的恶就会冒出来。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说的对啊，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民以食为天是什么？吃饭是第一重要的事，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饿的话，对吧？那是天大的事儿，是吧？吃饱吃好这是人的第一要务，这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什么意思？是吧？这个安为什么还排在天前面？你天再大，你不安全，天也会塌的。所以叫做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啊。所以我们无论是从事食品加工什么的，生产经营种植养殖各个行业各环节，还是从事餐饮业的，以及我们从事相关的食品生产经营加工销售的，还有餐饮业监管的这些部门，我觉得都要记住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就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两句话，一个是法律法规的要求，再有一个就是良心的拷问。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南昌晚报报道，最近一则家庭争议冲上了热搜，说有一个妈妈翻看女儿的儿童电话手表，当场暴怒。因为什么？手表里头有10几个聊天群，通讯录当中一半都是陌生的网友，妈妈当场下令全部删除，母女俩爆发激烈争吵，孩子接连哭了好几天，满心委屈，只说了一句话，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被尊重。小小的一块电子手表啊，手表电话硬生生的撕开了2代人最尖锐的隔阂。 一边家长满心焦虑，怕孩子遇到坏人被误导啊，荒废心思；一边孩子觉得自己很受伤，认为我的私密空间被强行窥探，我的社交圈子被全盘否定。那静下心来捋一捋，这个矛盾的根源到底在哪儿？第一，家长买这个电话手表的初衷本来就是定位通话、守护安全，就这个。可如今这个电话手表早就不只是通讯工具了，而是孩子们的社交工具。同学闲聊、兴趣社群、同龄交友，是孩子专属的人际交往圈。家长眼里满是未知的风险，孩子眼里这是我的私密领地，这是我的世界。再一个，家长习惯用掌控代替沟通，发现不对劲儿的第一反应不是说坐下来跟孩子好好的沟通聊，直接翻看孩子隐私，然后一键清空。在成年人眼里这叫纠错管控，在孩子眼里这叫信任崩塌，是吧？你把我的世界毁了。而且青春期前后的孩子自尊心快速觉醒，极度在意边界感，所以你随意翻看孩子的这个电话手表信息，等同于未经允许翻看日记本、拆开人家私人信件一样。第三个，双方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自说自话。那妈妈怕陌生的网友当中暗藏着对孩子不利的安全隐患，怕孩子辨别能力不足吃亏上当，而孩子觉着自己的隐私被粗暴侵犯，当然也满心抗拒。我看有网友说，家长的焦虑其实完全可以理解啊，年纪还小的孩子分辨力薄弱，网络上鱼龙混杂，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家长有警惕心、守护心，这份初心没有任何问题。还有网友说，有的这个电话手表推出点赞功能以后啊，隐形等级制度也逐渐形成了，点赞数量高的用户就开始歧视这个低点赞用户啊，形成了一个圈子，而且这氛围变得浮躁功利，大家不再是单纯的交友，而是互相点赞、功利互换，只为提高名气。还有网友说我看过一个报道啊，说河南某小学一个五年级的一个学生，他说过，说他身边有不少同学存在因为手表拉帮结派的现象，电子这个电话手表构成的畸形生态一旦形成，无形中也在推波助澜。我想说的是，前两天我们说过一个什么事儿啊？说一个，就说有一个家长给孩子买了好几个牌子的这个电话手表，为什么？因为不同的牌子电话手表跑马圈地，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电话手表的圈子，品牌不一样嘛，各自有各自的圈子，所以这孩子想进入很多个圈子，他就买了好几个品牌哈，好几块的电话手表，你看整成什么了？电话手表现在成了一个社交工具了。我想说的是，这个家长放下居高临下的姿态，你们先询问再沟通啊，远比强行翻查效果更好。不要那么强行的去使这个翻查呀、去删除啊等等啊，那样的太暴力的话，没有之前的一些心理上的沟通和安抚，很容易出问题。而且孩子处于这个青春期之前和这个或者当中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正是这个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他的反弹也会比较激烈。你这样的话，硬拆他的社交圈，相当于是打碎他现在所处的世界，他会觉得没法融入群体啊，没法得到认同，可能他的这个社交心理、社会心理也会出问题。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还想呼吁一下，现在的儿童手表啊，什么学生的电话手表，它的功能设计和理念，我觉得出了大问题了，对吧？你想，它这个最初它就是一个定位，然后通话。就这么两个简单的功能，定位什么，让知道孩子在哪儿，安全不安全，通话呢，打个电话孩子能通干嘛呢，在哪儿呢，跟谁玩呢，什么时候回来，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完全能够满足需要了。可现在呢，这两个功能反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什么，孩子们自己接管了电话手表。以前电话手表啊，相当于是家长掌控的，是吧？我是这个等于是监控孩子一个工具，但是当然不是说那种这个恶意的监控啊，是那种牵挂式的监控，对吧？是了解或者是掌握孩子行踪的一个工具啊，保证孩子安全的一个工具。到现在呢，孩子接管了电话手表了，然后呢，接管电话手表之后，他等于是相当于把家长给封闭在外了，那家长心里当然焦虑了。那现在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因为设计了这么多的功能而起的，就是他那个设计者是故意这么设计，故意挑起争端的。所以说，让儿童学生的电话手表回归最初最简单的定位和通话功能，我想这应该是众多家长的期盼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龙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三即可下单。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0: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1: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2: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3: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每天九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选择收听我们节目呢，在收音机端您可以找到调频104.3来收听，或者呢在手机端啊，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 APP 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到往期节目的回放。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来为您开通的。如果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河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加为关注，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今天我们要跟您讨论的是有关房产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啊，来到直播间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岳光岳律师，先请您岳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岳律师。
0: 好，那大家有什么相关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啊？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啊，03119610430。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吧，我们说到买房时候这个定金，应该怎么来处理啊？碰到定金要退的情况，一般是不退，但是一旦发生问题，还是挺麻烦的这些事儿。
1: 对，
0: 这个是这样的啊，小李看中了某楼盘的一个住宅，于是呢，先后和这个某开发商就签订了认购书啊，还签订了一个确认书。买过房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流程了，签两份书。那么根据这个约定，小李需要先支付购房定金，先支付3万块钱的定金啊。那么考虑到自身购房资金依靠银行按揭，所以小李就担心说我这个贷款啊，审批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问题。于是在缴纳定金前，他主动向楼盘销售人员就咨询了退款事宜，说如果办不下来，这个房子不能顺利的来认购，那么我这3万定金能不能退啊？就是银行贷款如果无法通过的话，我是全额退回啊，还是怎么着？那销售人员在双方日常沟通的这个微信群里边做出了一个明确的承诺啊，说如果因为银行拒贷导致无法购房，那么已支付的3万元定金将会全额退还。哎，那么就基于销售人员的这个明确承诺，在微信上的这个承诺，小李就按照约定支付了购房定金是3万块。那后续小李按照流程提交按揭贷款申请，但是受银行内部审核标准的限制，贷款最终是没有能够获批啊，种种原因是贷款没批下来。于是小李就向开发商申请退还定金。因为销售人员承诺过了嘛，啊，但是开发商却是以认购书当中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作为抗辩理由，说这个销售人员所出具签署的任何文件或者口头做出的任何承诺陈述，未经公司书面确认，都不属于合同内容，对公司不具备约束力，所以拒绝退还定金。此后呢，双方多。

0: 就是你得全额退给我，按照这口头约定。
1: 嗯，
0: 但是你看房产商也说没有白纸黑字的落到纸面上。
1: 嗯，
0: 那么最后这钱件法院会不会支持小李退定金的这个诉求？
1: 嗯，这起案件呢，实际上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小李他要求退定金是基于当时的这个销售的一个口头的承诺。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对于开发商来说的话，开发商认为这个认购书里边明确的进行了提示，就是这个销售人员他的这种行为或者做出的承诺是无效的。
0: 嗯
1: 啊，所以呢卡就卡在这一点，到底谁的主张是对的。
0: 嗯
1: 啊，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呢，其实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首先确认的就是这个小李在购房的过程中跟这个销售人员是达成了这种合意。
0: 嗯
1: 啊，并且呢提供了微信的这个聊天记录，证明确实当时在买房的时候提到这个贷款的问题了。
0: 嗯，
1: 然后销售人员也承诺如果说这个办不下来的话是退定金的。
0: 哎
1: 啊，那么对于这个开发商说的这个里边提到的这个销售的这种行为不代表公司的行为。
0: 嗯
1: 啊，那么法院审理的过程中认为呢，这个实质上这个条款呢是排除了这个消费者的权利了。
0: 嗯
1: 啊，
0: 对，
1: 那么实际上它违背了这个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0: 嗯
1: 啊，那么认定呢这个开发商的这一项条款呢是属于是无效的。
0: 哎
1: 啊，换句话说就是实际上这个销售跟小李达成的这种口头的约定是有效的。
0: 嗯，是有效的。嗯，
1: 而且是达成的是公司或者是开发商跟小李之间的这个约定。
0: 嗯，
1: 它跟这个合同的效力是一样的。
0: 哎，
1: 嗯，啊，那么当两者存在矛盾的时候，那是以他们双方的口头约定为准的。
0: 嗯
1: 啊，所以基于这一点呢，那么最终呢法院支持了退还这个小李这3万元的定金。
0: 全额退还定金。
1: 对。
0: 嗯，在这里面有这样几个点啊，我觉得还挺关键的。首先小李是有办法证明销售人员对他做过承诺的。
1: 嗯，
0: 其次你看开发商这个抗辩理由就是这个认购书里边我们有这样的条款。
1: 嗯，
0: 就是所有的口头承诺什么呀得经过我们公司的
1: 书面
0: 确认。
1: 对。
0: 这个即便是写清楚了也是不能成立的嘛。嗯，
1: 对，因为这种行为实际上刚才也谈到了，就是你通过书面这种形式实际上你是排除了这个消费者的这种正常的权利。
0: 嗯
1: 啊，因为你消费者在买房的时候就是跟销售人员
0: 去沟通
1: 讨论
0: 啊，
1: 沟通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我们讨论了半天并且达成了约定了，
0: 嗯，
1: 那你签了合同之后你回头在合同里边你相当于你排除了你的销售人员的这种承诺的话，实际上你是排除了消费者的权利了。
0: 嗯
1: 啊，那么换句话说就如果消费者跟都不相信销售了，
0: 嗯，
1: 那如何去相信一个开发商呢？是吧？因为这个销售他本身就代表的这个开发商
0: 啊，代表你抛头露面的这个销售人员，
1: 对，
0: 你竟然都信不过了，
1: 对，
0: 那你还有什么信誉度可言？
1: 对对，
0: 这开发商的逻辑可能是因为什么呢？那你看，白纸黑字约定的效率是不是大于口头承诺的法律效力呢？这个有这个大小王之分吗？
1: 实际上是有这个大小之分的。
0: 哦，
1: 那么这个大小之分其实是口头优于这个书面的。
0: 口头优于书面的。
1: 对。
0: 哦，
1: 因为当这两者矛盾的时候，实际上你这个销售他做出的这种承诺实际上他是代表公司的。
0: 哦，
1: 啊，那么在这个合同中之所以出现这种公司这个排除了这种销售的这种比如说对外的这种口头承诺也好啊，
0: 嗯，
1: 口头的约定也好，实际上它说明这个在销售的过程中存在着这种不规范的行为。
0: 嗯，
1: 公司可能出于对于自己的利益的保护，
0: 嗯，
1: 他担心这个销售做出额外的承诺之后损害我公司的利益。
0: 哎，
1: 所以呢他做出了这种约定。
0: 嗯，
1: 但是这种约定实际上只是对于他跟销售之间你们个人之间的。
0: 哦，
1: 但是不能对消费者。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案件最终呢可能是销售做出了额外这种承诺。
0: 嗯
1: 啊，打个比方，

0: 比如说当时这套房子这个销售为了卖承诺说你如果最后这个签了这个合同了，我给你多少钱的这种物业服务费，
1: 嗯
0: 啊，那么实际上呢公司并没有
1: 这个规定
0: 啊，并且呢在合同里边也明确约定了这方面的规定，包括就像今天这个条款似的，啊，那么事后呢实际上这种约定依然是有效的，
1: 嗯，
0: 但是公司可以基于他们的内部管理也好
1: 啊，
0: 这个合同的约定也好，可以去向这个销售去追查。
1: 嗯
0: 啊，
1: 这就是说这个条款你好像是白纸黑字写到纸上了，
0: 嗯，
1: 但是这个约定应该是约束你和开发商和销售之间的，
0: 对，
1: 这么一个条款，
0: 对
1: 啊，所以跟消费者这边你不能拿这个在那个消费者说事儿了，
0: 对
1: 啊，
0: 是这样，
1: 所以说最后小李这个结果还算可以啊，
0: 对，
1: 虽然中间是有所周折啊，但是最终是拿到这个退还定金，我感觉结果还是可以的啊，
0: 嗯
1: 啊，但是这里我也暴露出了其他方面的问题啊，
0: 嗯，
1: 那以后这个点呢，在后边咱们会详细来跟大家拆解。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啊，还是提醒大家，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9610043啊，03119610043。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来拨打，或者是找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好，最近很多朋友求助说，一到三伏天啊，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在家吹会儿风扇呢就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打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啊！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成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了。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分是分离。
7: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8: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6: 分是分别。
9: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8: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6: 分是分隔。
7: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8: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6: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0: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1: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2: 老人岁数大了，
11: 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2: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每天九点和你见面的有房有家。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岳光岳律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今天跟您讨论到的呀，是和房产相关的法律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啊，有法律方面的疑问，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来进行咨询，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给我们留言。那，今天给您提到这个案例呢，是和这个房款定金相关的啊。小李看中某楼盘，签订了认购书啊，确认书，预交了定金，但是银行贷款按揭没有办下来。于是要求定金的退还，但开发商有借口啊，说那你这个全额退还定金是销售人员口头承诺的啊，不具备法律效力，怎么着的？哎，当然最后刚才岳律师告诉我们，法院还是支持了小李的这个退定金的一个诉求啊。这个结果看起来还是相当不错的。那这里边我们发现了一些小点是需要我们在购房当中注意的，比如说，这里边就提到了他怎么证明的呢？销售人员在双方日常沟通的微信群里边做出的明确承诺，就是如果贷款办不下来，定金全额可退。
1: 嗯，
0: 啊，这是在微信群里边的。那假如啊，咱们说销售人员没有承诺，就是，哎，我们按照这个认购书啊或者确定书的这个条款，你先交了30000块钱定金，或者有时候我们在购房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点，就是他们会拿这个作为一种优惠，什么存30000变几万的这种啊，但是没有承诺说这玩意儿还能退，
1: 嗯
0: 啊，没有一个明确的承诺，或者说小李就没有办法证明销售人员做过承诺，
1: 嗯，
0: 我在微信群里也不跟你提，我就口头跟你说，
1: 嗯
0: 啊，你也别录音，你也别怎么着，是这样的，我没办法证明，我只能空口白牙说他给我做过这个承诺，那这个案件的结果会不会不一样了？
1: 会不会不一样，主要是决定于这个小李的这个退款的理由，
0: 嗯
1: 啊，或者说是因为什么导致的这个合同没办法去履行下去的，嗯，啊，那么根据我国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四条，
0: 嗯，
1: 实际上是有一个关于认购定购的一个约定啊，或者规定，那么在这个规定中呢，是明确的规定了，那么如果当事人一方的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如果是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那么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
0: 嗯
1: 啊，所以从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分析到，就是小李能不能退定金，就看他们双方的这个事由是不是归责于一方，
0: 嗯
1: 啊，是基于一方的过错导致的，嗯，那么这个定金呢，要么是返还，要么是双倍返还，适用定金的这个规则，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双方都没有过错，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定金是要返还给这个当事人的，
0: 嗯
1: 啊，所以呢，基于此呢，我们主要要看的就是这个贷款审批没有批下来，
0: 是为什么？
1: 对，是不是一方的原因？
0: 嗯
1: 啊，实际上这个贷款审批呢，对于这个购房人来说，你是没办法控制的，
0: 嗯，
1: 实际上是银行决定的，他有自己的审核标准，
0: 嗯，
1: 而且这种审核标准可能定期的还会改变，
0: 对，
1: 他可能会有的时候放松，有的时候收紧，
0: 嗯
1: 啊，那么存在这种不确定性，
0: 嗯，
1: 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实际上是双方都不能控制的，
0: 对，这是银行根据自己的规则做出的，
1: 对，
0: 虽然它是相关第三方，
1: 对
0: 啊，
1: 对，所以呢，基于此呢，像这种情形实际上就适用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司法解释的第四条的规则，
0: 嗯
1: 啊，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呢，适用规则的时候呢，那么对于开发商来说，你就需要退还购房人的这个
0: 定
1: 金了。
0: 所以是基于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案件现在做出的最终判决是支持小李退定金的这个诉求。
1: 对
0: 啊，这说明是不能就是简单的归属于某一方
1: 的责任的
0: 。
1: 对
0: 啊，那假如啊，咱们再说的，再假如一个条件，如果银行按照这个 贷款按揭这个流程没有给小李批，是因为小李有重大过错，比如说没有提供相关的完整的证明材料，比如说我的这个资金收入在他们这看来是没有办法支撑这个房贷的贷款的，那这算不算是小李的过错？
1: 如果说是这种硬性的，比如说啊，就是从小李的角度来说，他是消极的去办贷款，就像您说的这个，比如说该提交哪些材料我不提交，或者是该审批的时候我预期提交，这种他存在着明显过错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并不是这个归责于这个审批贷款审批的问题，其实还是由于小李的问题，
0: 比如说我其实我看这个房子以后，但突然我不想买了，不想买怎么办呢？我又不好意思说我买不起，那好，我拖着，银行给我办贷款，我不提交材料，你干怎么着我不配合，最后造成贷款没有批下来，所以这个时候他是有。
1: 对，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购房人的责任，所以呢，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在买房的时候还是要提前了解一下这个贷款的这个政策，你比如说这个有些购房者他本身他的这个在审批之前就明知道自己可能这个审批不过，他自己的信用就有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去签合同，仍然去签认购书，仍然去付定金，那么最后呢，审批不过来的时候呢，实际上发现你实际上是在你购房之前，你其实你的
0: 其实你都是明白的，
1: 对，你其实你的资格根本就不符合，
0: 这就是你这一方有一定的过错了，对，有些朋友就认为没拿这个签字当回事儿，就觉得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意向，那订购书、认购书什么的，我也不看其中的条款，不就是写个名嘛，交一部分钱，这也能交得起，好，我先签上，大不了你还退还给我，
1: 对，
0: 但是后续的如果万一出了这样的麻烦，就不太好。不太好调整。
1: 对，这个万一出现了这种麻烦的时候呢，实际上你要看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事由去要求退还定金那么从我国的这个商品房买卖的这个司法解释来看的话，只有这种事由是这个基于第三方的原因并不是基于双方的过错导致的，那么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0: 这一定要是要分清楚这个过错和责任方在哪儿，
1: 对，
0: 自己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那我享受的权益就是什么，要分明白了，
1: 对，
0: 那是不是小李这个做法也很明确？虽然他没有白纸黑字的落在这个纸面上，但是他在他的证据是微信群内做出的承诺，这就比较有说服力了。
1: 对，这个实际上呢，这个证据其实也很关键，为什么呢？就是很明确的做出了这个承诺，而且是关于这个贷款审批的这个承诺。如果说这个本身没有做出这个承诺，而这个在合同里边又没有一个明确约定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最后的结果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呢，刚才其实我们也做了这个分析了，就是还是要看这个贷款审批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导致的是不是基于这个一方的原因，如果是不是基于双方的原因的话，那么即使没有这个聊天记录，实际上最终的结果也是能退的，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基于一方的原因了，那么没有这个聊天记录的话，可能最终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0: 对，如果是房地产开发商或者是小李方面的原因，归结到这一方了，那怎么办？你们提供证据吧。这时候你拿不出来，
1: 对，
0: 这时候可能就有点麻烦了。
1: 对，
0: 所以这个证据的保存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好，那下面我们再进一下半年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燕赵品牌工厂。

0: 助力河北经济，烟道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烟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罩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儿，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哈，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

0: 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
5: 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我们有房有家的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每天九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今天我们跟您谈到的是购房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啊。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岳光岳律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是为您一直开通的，号码是03119610430，03119610430。有相关问题咨询呢，您可以来进行拨打，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今天给您谈到的是关于购房时定金交付以及要求退回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说的是小李看中了某楼盘的住宅啊，和开发商签订认购书之后呢，交了30000块钱定金，但是后来贷款没办下来。于是乎呢，小李就向开发商申请退还啊。开发商的意思是说，你这个只是口头承诺呀，没有签署啊，是吧？我们这里边有约定啊，得公司承认才行。最后是经过法律渠道，小李拿回了自己的定金。岳律师，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个其实我们要看的最终的是什么呢？除了这个证据啊、保存啊，还要看。过错在哪一方？
6: 对
5: 啊，还要看这个承诺是不是公平合理。
6: 嗯，
5: 那很多人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突然冒出了一个很聪明的想法。
6: 嗯
5: 啊，既然是这么约定的，那我是不是随便签就可以了？我就订购书我签，确认书签啊，到不了大不了最后我找个律师说你一个显示公平吧，这定金还给我退回来，是这样吗？就是因为我们涉及到的是定金返还的案例啊，今天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购房的时候，
6: 首先呢，这个在购房的时候呢，这个大家要看清楚你签的这个合同啊，到底是这个认购书，这个预约合同，还是这个确实是这个买卖合同的一部分。
5: 嗯
6: 啊，因为很多的这个合同里边实际上它都有明确的约定。
5: 嗯，
6: 就是你表面上交的定金实际上它是房款的一部分。
5: 哎
6: 啊，并且呢已经在这个合同里边写明了具体的房屋的情况了。
5: 嗯
6: 啊，那么后续呢，实际上你再签正式合同的话，它只不过是一个非正式和正式区分。
5: 嗯，
6: 它并不是一个预约合同和本约合同的区分。
5: 哦，
6: 啊，所以呢你在这个签认购书的时候，首先要看的是你签的到底是一个预约合同还是正式合同。
5: 嗯，
6: 那么预约合同的特点就是它里边会明确约定这个合同只是签订之后是为了这个未来这个去签这个正式的买卖合同。
5: 嗯
6: 啊，而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如果它不是预约合同的话，那实际上你签的这个合同它就具有买卖合同的性质。
5: 哎，
6: 那这两者的区别在哪呢？区别和影响就在于你签预约合同的话，那么假如说你在这个合同里边又付了定金了，又付了部分的这个购房款，或者是付了首付了，但是你没有签正式的买卖合同之前，那么你说我不买这个房了，那么对于开发商来说，他只是扣你的定金啊。

0: 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今天谈到的这个定金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购房的定金的返还的规则实际上很明确，就是看你的这个室友到底是不是归责于一方。
1: 哎，
0: 而这个对于这个是否归责于一方或者归责于第三方呢，实际上这种不归责的事由呢，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就哪些是哪些不是啊，更多的时候呢是在审理的过程中，法官根据具体的案件的情况去判断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实际上尤其是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种今天谈到的这个贷款审批啊，那么就要看这个贷款审批是基于什么原因导致的，是你的材料没有提供，还是说确实是因为这个银行在审批的过程中认为你不符合这个银行的标准，放贷的标准所导致的，那么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可能涉及的就是以前会有这种限购政策。
1: 哎，
0: 那么这种限购政策，你比如说刚买房刚交了定金，这个限购政策就出来了，
1: 哎，正好卡在这个点上，
0: 对，正好卡到了，我就成了不符合这个买房资格了。实际上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不归责于双方任何一方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要求这个解除合同，要求这个开发商去退还这个定金。那么如果说你这个限购政策已经出了，那么你去买房的话，那么实际上其实对于购房者来说，你应该也有这种审慎的义务。那对于这个开发商来说，他是专业的，他也知道有这种限购政策，但是呢仍然跟你去签这种合同，实际上我认为开发商的过错要大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实务中呢，法院也是判决要求开发商返还这个
1: 返还定金的。
0: 对
1: 啊，对，因为开发商你要明白你这个房子能卖给谁不卖给谁，而且你既然有这个法律规定，你就应该是作为专业方哈，应该有这个审核义务，
0: 对，
1: 提醒告知的义务它都是有的，
0: 对
1: 啊，所以购房时要需要注意的问题还挺多，那这个定金，交不交，怎么交啊，或者说你需要，拿出哪些东西来，这个保留哪些证据，都是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的啊，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定金。在这里边我觉得这个案例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小李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去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你比如说他知道自己这个贷款审批可能会出现问题，于是在购房过程当中他是主动向楼盘销售人员咨询了这个退款的事儿，而且明确提出来说，你看我这个可能会申请不下来贷款，如果按揭不行的话，我要求退还定金，行不行，这可以说是约定的很明确，
0: 对，
1: 口头里边啊。那如果遇到其他一些问题，
0: 对，
1: 比如说我一开始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也没有这样一个预见啊，比如说我买的这个房子和你这个订购书里边承诺的不一样了，我突然不满意了，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就是他没有预见性的，没有一个明确约定的方向的时候，能这个定金还能退吗？
0: 这个实际上在实践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像今天这个案件中，他其实意识到了这个自己贷款可能存在的问题，或者是担心啊，因为自己确实没有那么充足的资金一次性的全款购房，那么如果是贷款的话，可能会存在这种问题啊，比如说自己的这个工资的金额可能达不到，这个流水达不到等等这些。那么提前去沟通这个问题了，那并且呢，这个销售也就这个问题给予了一个明确的回答，一个答复。实际上这个对话的过程，最终解决的这个问题的方案，其实就是一个双方的约定，那么办不成贷款了，我是同意给你退款的，
1: 对，
0: 那么在实践中呢，其实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不光是贷款。你比如说，在一些这个购买楼盘的时候呢，可能消费者他看中的是这个楼盘的一些亮点，一些特殊的情况。
1: 对
0: 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开发商他会说很高端的物业服务，或者说这个我的这个。

0: 这个楼盘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装修装饰啊等等，他会提到这些。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你就需要抓住这一点去具体的了解。啊，打个比方，就是他说有这种管家式的服务，那么你不能仅仅是因为你比如说他有一个招贴画。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说法啊，你就认为跟你想象中的是一致
1: 就是如人家招贴画叫管家式服务，那你就认为说每天我进楼门必须有个戴白手套的给我把这门拽开，
0: 对，
1: 这个是不是就
0: 对，
1: 就是您说这种情况是吧？
0: 对，那就要看你了解的时候，你需要抓住一点，具体去问一问这个管家式服务到底是什么。
1: 他管我哪儿了？
0: 你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个管家，他每天24小时的出现在这个前台啊？是不是每天有多少个这个警卫24小时的巡逻，或者是24小时的接受你的
1: 这个各种诉求，
0: 对，
1: 帮
0: 各种
1: 你解
0: 诉
1: 决问
0: 求？
1: 题
0: 对对对，是不是这种情况？那么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那么这种明确的答复才算是一个这个约定啊，那么他才能未来如果说他达不到了，你可以这个依据他对你的口头承诺去有诉求。还比如说这个刚才谈到的这个装修的问题，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楼盘他说是精装修，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每一个人他对精装修的概念都不一样，
1: 对，
0: 啊，他有可能给你列了一个，比如说这个精装修里边，它的用材都是这种高端品牌，啊，但实际上呢，这个你看光看到它的品牌了，每个品牌它里边也有分高端也有低端，但是人家只是列了品牌名字，人家并没有说一定会用高端。那么你如果在没有具体跟他去了解，你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的这个浴室里的马桶是用的哪个牌子的，啊，具体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型号的，你没有具体的去了解，那么最后呢，可能会发生的纠纷就是，你入住之后发现确实他用的是这个品牌，但是用的是这个品牌里最便宜的，
1: 但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
0: 对，但是呢，这个对于开发商来说，他会说，你看我们当时宣传的是用这个品牌，我也给你提供了这个品牌了，但是具体是用高端的还是低端的，还是你认为的低端的，那只是你自己的认为，啊，我们并没有做出一个具体的承诺，
1: 对，
0: 啊，所以呢，这样就会导致可能最后法院没法支持你的诉求，
1: 对，
0: 啊。
1: 法院虽然想支持你的自由，但是你没有办法，你没有问清楚。也没有鉴定清楚。
0: 对，这个其实这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在购房的时候，你所关注的这个楼盘的具体吸引的点。那么你关注了之后，不要光看开发商的宣传，啊，要看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啊，甚至可以让它落实到纸面。如果落实不了纸面，你要让销售。就跟咱们今天案件似的，在你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好，录音谈话也好，做出一个明确的承诺啊，这个具体的标准是什么？
1: 然后你要保留这个证据。
0: 对对，是这样。
1: 来，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我一个朋友买房，当时看的呢，说这个楼，是一个通体的。就是叫落地窗，是一个西向的大落地窗。他非常喜欢这个落地窗，因为垒了一个小摊儿，他觉得他坐在那上面喝茶呀、看景啊，感觉都很好，也阳光也充足也透亮，他喜欢这种感觉的，就这个大客厅啊，非常喜欢。就是这一点打动了他，他订了一套房子，那开发商咱就不提了啊，订了这套房子。然后当时呢，为了照顾他的老人，跟他一块住，为了照顾他们呢，就是说，哎，我楼层可以稍微低一点，我选个一楼吧，这样的话老人出入也方便。然后实际交房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他这栋楼的一楼和隔壁小区是紧邻的，那你不可能面对面对人家楼，于是两个小区之间有一堵墙，正好就砌起来了，他想象的大玻璃窗的这个外景就没有了啊。那这种情况，他能要求就跟开发商说，咱俩解除合同，这套房我不买了。他 占领吗？
0: 我个人认为比较困难，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他应当对自己的这个房屋的位置有一个了解，如果说你是第一一楼，那么实际上你是能够预料到，就是你的既然是一楼的话，你又是落地窗，没有墙也会有人员从你窗前可能会有影响，可能影响到自己的隐私，这一点你是要预料到。第二点呢，就是也是我要说到的，就是开发商所做的承诺呢，是基于他在他的地块，或者说更准确的说是在他的红线范围内，他做的这种承诺是要承担自己的责任的。如果你没有兑现的话，那么如果这种承诺对你的购房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的话，那么你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但是呢，如果说开发商做出了这个红线以外的承诺，那实际上这种承诺 是没有任何效力的。就像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你两个小区挨着，实际上他筑墙就是住在了红线上，
1: 住在这点儿上了。
0: 对，住在这个红线上的话，实际上你如果说这个墙不影响美观的情况下，那你一楼这个位置，实际上你自己是很清楚，你家的位置正好是在红线边上。那你既然在红线边上的话，实际上你是挨着围墙或者是栏杆的，
1: 这很有可能的这种情况。
0: 对，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比如说我们之间 说到的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木景房，就是一开始实际上这个规划应该你是有所了解，因为开发商他是没办法跟你承诺红线外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1: 我没办法规定说对面小区你要建成什么样。
0: 对，所以呢，你在选择的时候呢，你要考虑清楚，就是你的这个位置，实际上你是没办法去让开发商去给你再去调换。那么如果你挨着红线的话，那红线外的规划未来是什么，你是没办法决定的，或者开发商给你的承诺，比如说开发商一开始说外边就是个公园
1: 啊，
0: 但实际上交付的时候它不是公园，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你的决策，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判断了这个影响你的决策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么它可能涉及到比如说这个房屋的价值的问题有没有影响啊，或者还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学区房的问题，其实也是这样，这个学区房是不是其实并不是开发商所能决定的，
1: 对，不是他说了算的，
0: 对，但是如果开发商做出了这种承诺，其实它本质上已经影响了房屋的价格，也影响了这个购房人的一个决策，
1: 对，
0: 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虚假的或者是没有实现的，那么实际上对于购房人来说，他是对于这个买房的这个实际上是落空了目的，
1: 对，
0: 那么在目的不能达到的情况下，合同目的其实是没办法实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有权要求解除合同的，
1: 对，就是明确承诺，并且对你的这个购房决策造成影响了，
0: 对，
1: 那是有可能你可以终止这个购房合同，
0: 对，
1: 当然你像这个窗外的风景，这有点儿，这个就困难了，是吧？
0: 对，
1: 因为他没有办法决定。
0: 对，
1: 所以说，还是刚才我们谈的那句话，就是跟南浩提的醒，就是你别看他那个招贴画画的有多漂亮，
0: 对，
1: 一定要实际的去了解一下，
0: 对，
1: 包括这个楼房的位置。其实我特别理解我这个朋友，他买房为什么要买在这个红线上，是因为什么？他也考虑到一楼可能有人过，影响我的隐私，那怎么办呢？我住在边上，你这个路不修成路啊，走的人就少了吧？
0: 对，
1: 是路没修起来，修了堵墙，这个确实也是。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他要求解除合同就比较困难了。
0: 对，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他可以考虑就是，因为要看挡住的是不是他一个人，如果说挡住的是一片的话，他可以去跟这个开发商去协商，让他把它修成这种栏杆
1: 啊，或者
0: 对，这种，
1: 如果只是他一家，这也不好办了嘛。
0: 对，如果是挡住他一家的话，那么可能涉及到的这个侵犯的利益的主体比较少，再加上如果说人家交房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 啊，就是我并不是说你买了房之后，我后期

0: 把原来的墙拆了，给你垒一个实墙，
1: 嗯，
0: 而是说一开始规划设计的时候
1: 就是这样，
0: 就是这种墙。那实际上你买的时候，你其实是了解的，你是知道这个位置的，
1: 对，你应该明白这些事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啊？
0: 对，
1: 嗯，好，那节目来到最后啊，今天岳律师就今天这起案件给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吧，有哪些启示和建议？
0: 首先呢，第一点就是这个在购房的时候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你交定金实际上就意味着你要买这套房子。
1: 嗯。
0: 那么要考虑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就像今天这个案例中谈到的，就是如果担心自己的这个房贷会有问题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提前的去了解啊，提前了解之后呢，要开发商给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
1: 哎。
0: 啊，如果但凡你在购房的过程中认为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你购房的决策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
1: 哎，
0: 有心中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并且呢进行相应的证据的保全，避免未来这个正式签购房合同的时候，或者说是未来可能对方有这方面改变，跟实际不相符的时候，你没有相应的证据去提供，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刚才其实我们也谈到了，就是你要看，其实对于购房来说，购房人也有自己的审慎的义务，你并不是说开发商怎么说啊，
1: 我就怎么信，
0: 对，我就怎么认为他说的都是对的，你还是要自己的去亲自的去考察，你就跟咱们这个去买东西一样，你买东西的时候也是要需要挑，是吧？
1: 对。
0: 那么你买房这种高价值的财物的时候，你也要具体的去看一看，不要光是在这个楼盘的这个销售大厅里面看一看沙盘，还是要具体的去看一看，去楼盘里边实地的转一转，了解了解具体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再去做这个决定，
1: 再做最后的决策啊，
0: 对，
1: 好，最后在节目之外，岳律师方不方便给大家留个联系方式，好找到您的？
0: 我的联系方式是我的微信号啊，月光的全拼加上一个数，加上数字1043，月光的全拼加上1043，
1: 很好记啊，月光的拼音全拼加1043啊，月光1043，可以添加岳律师的微信。好，那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谢谢岳律师，好，也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再会。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0: 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健康是万家灯火里最朴素的愿望，基层医疗是守护群众健康最前沿、最基础也最温暖的一道防线。小病能不能就近看，慢病能不能有人管，签约服务能不能真正有感，家门口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不能让群众放心，这些看似具体的问题连接着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将聚焦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筑牢基层医疗防线、守护群众健康福祉新闻发布会，关注我省基层卫生健康工作的新进展、新举措。从特色科室建设到基层人才培养，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医疗质量提升，从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到县域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我们一起来了解河北如何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把民生温度落到基层一线。那首先请听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燕建镇带来我省卫生健康工作情况的介绍。
1: 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是卫生健康工作的基石，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推进健康河北建设、夯实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关键支撑。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的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始终将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摆在民生保障和健康河北建设的突出位置，坚持顶层统筹谋划，政策持续倾斜，资源重点下沉，不断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织密织牢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切实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享有更加优质、便捷、可靠的医疗卫生服务。为落实好省委省政府的要求，2026年，省卫生健康委重点同特色科室提质、人才队伍强基、签约服务之增效、制度保障赋能四个方面，系统发力，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切实增强基层医疗服务承载力和群众就医获得感。一、深耕特色专科，满足群众就医需求。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财政厅开展特色专科扶持工程，优先聚焦群众高频刚需领域，累计建成省级特色专科291个，培育出邱县、古城营、易县、塘湖等一批基层特色专科运营样板。今年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将特色科室标准化、规划化建设作为基层服务能力提档升级的突破口，精准破解基层专科供给不足、患者向上外流、机构内生动力弱等难题。年底前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基层学业透析中心不少于3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一是健全制度标准，筑牢专科建设根基。年初以来，我们印发了 关于加强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建设的实施方案。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康复医学科基本标准等文件，统一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的设备配置、人员资质、服务范围、质量管控等硬性标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建设模式，全省基层特色科室建设有了路线图。二是争取资金投入，夯实硬件服务支撑。我们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61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开展特色科室、标准化血液透析中心建设，积极联动省红十字会等社会公益组织，为部分乡镇卫生院捐助第二急诊室，为2000个村卫生室捐助巡诊箱等设备物资，各级卫健部门整合资金，加强投入，不断提升基层基本医疗硬件设施的服务能力。三是加强人才培养，补齐专业能力短板。我们依托3甲医院开展全省基层康复暨血液透析专项能力提升培训，针对特色科室建设的重点方向，精准补齐基层紧缺人才短缺口，针对基层儿科、精神卫生等专业人才紧缺、服务薄弱问题，我们启动基层医师转岗培训，目前已有96名基层医生参加，充分发挥县域医工体人员下沉的帮扶带教作用，由基层医疗机构点单，牵头医院按需下派，针对性强化特色科室服务能力。二，聚力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人才是基层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我们坚持存量提质、增量扩容、全域赋能，构建分层分类、常态有效的基层医务人员培育体系，全方位建强基层医疗主力军。首先，对于在卫生室工作的乡村医生，深入实施村医队伍培训民生工程，整合高校优质教学资源，依托省内10所高等院校，成立省乡村医生培训联盟，连续3

0: 三年开展面向全省乡村医生的培训，特别是2026年乡村医生队伍培训被纳入全省的民生工程，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教育厅全面总结历年培训的工作经验，优化工作方案，围绕基层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诊疗的核心内容，开展标准化、规范化、闭环式全员培训，持续提升村医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今年已举办培训58期，线下培训8195人，我们累计开展培训193期，面授学员30137人。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面对面培训覆盖率达到52.8%，农村群众就医满意度稳步提升，乡村医生队伍中职业助理医师和职业医师的占比逐年提高。其次，对于在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工作的医务人员，开展业务轮训，持续实施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培训项目，今年将选派856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完成120天的实践培训，累计我们已完成了13275名骨干参训。面对全省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岗医务人员，分专业开设线上培训课程，覆盖基础诊疗、急诊急救、检查检验、慢病管理等重点领域，实现基层医务人员线上培训年度全覆盖。第三，积极吸引医学专业大学毕业生，抓好基层人才增量储备，持续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协调编办人社等部门，打破政策壁垒，统筹推进岗位设置，有序开展年度专项招聘。2020年至2025年累计招聘大学生乡村医生457人，今年已组织招聘考试42人。在做好大学生村医编制保障的同时，严格管理，加强培训，落实3年内考取职业医师资格要求，持续优化村医队伍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三，深化服务内涵，坐实家庭医生签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落实分级诊疗、加强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关键抓手。2026年，我们聚焦签约服务的真实性和满意度，着力破解重签约、轻履约、重数量、轻质量的突出问题，推动签约服务从有形覆盖向可感可及的转变。一是规范服务，提升履约质效。2月，我们印发了全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方案，实施规范签约、禁止履约、能力提升3项行动。通过规范签约流程、签约形式、签约费用，明确签约团队构成、具体服务内容，进一步统一工作流程和标准。我们印发了河北省家庭医生团队工作规范手册，对全省3.2万个团队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专项培训，全面提升履约服务能力，推动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双向转诊等核心服务落地落细。二是宣传引导，增强群众认知，结合519世界家庭医生日等重要节点， 在全省各地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政策解读、健康科普、服务推介系列活动，持续提升群众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认可度和参与的积极性，发布我省专属的宣传海报、形象标识，挖掘优秀家庭医生典型事例，营造家庭医生签约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群众主动依托签约服务，做好日常的健康管理。三是常态指导，保障服务成效。我们运用信息化手段，动态抓取核心业务数据，精准研判服务质效，以信息化监管推动基层医疗机构规范服务流程，坐实精细服务。同时，我们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走进乡村、社区、一线调研，常态化开展指导。今年已完成对54个县市区的调研指导，以问题整改推动责任落实，切实增强群众签约服务的体验感和获得感。四，夯实制度基础，助力基层长远发展。我们坚持固本提质、改革赋能，持续健全基层卫生治理体系，筑牢医疗质量安全底线，推动全省基层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医保局、省中医药局印发实施方案，确定了完善基层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开展基层医务人员质控培训，改善基层门诊医疗质量等10项工作任务，充分发挥省内各级质控中心的指导作用，建立并完善适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质控核心制度和标准化指标体系，依托医联体推动医疗优质资源下沉帮扶，常态化开展质控指导、业务培训，努力实现区域内同病同治，全面提升基层首诊能力，规范诊疗规范化水平和医疗安全保障能力。另一方面，高标准推进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立足于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改革创新动力不足等短板，今年我们择优遴选确定了邱县、清河等10个县市区作为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出台专项建设方案，明确人才培育、专科建设、质量管控、数字赋能等重点改革攻坚任务，鼓励试验区先行先试、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基层卫生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及时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以点带面，全域赋能，推动全省基层卫生服务整体提质、均衡发展。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聚焦群众就医的急难筹判，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全力打造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均衡的基层健康服务体系，切实守护全省人民健康、全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 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

0: 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毛乎牛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聚焦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筑牢基层医疗防线，守护群众健康福祉新闻发布会。今年国家和省将拓展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作为基层卫生重点工作。石家庄市在深入推进这项工作上有哪些举措呢？下面请听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许静辉的介绍。
1: 今年石家庄市紧紧围绕国家签约有感的工作要求，通过模式创新、丰富内涵，推动签约服务从重数量向高质量、重感受转变，切实提升群众的健康获得感。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强化数字赋能，多措并举扩面，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我们坚持线上简化流程，线下主动服务，全域精准宣传，同步推进，全方位地提高群众知晓率，降低签约门槛。一是我们全市统一签约二维码，删减冗余的填报环节。我们开展了签约加一马上健康行动，居民扫码进入数字加一小程序，仅需要基础身份核实，一键就能完成本人及家庭成员的签约，足不出户线上办理。对于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群体，我们专门安排加一团队、社区网格员、县长协助扫码签约，线上线下双通道并行，有效解决流程复杂不愿签的难题，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二是我们阵地前移，常态化开展义诊，面对面的引导群众现场签约。我们组织了市县乡村四级医生，组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4331支，网格化匹配到小区和社区，家庭医生的团队固定排班，深入小区开展免费测试血糖血压、慢病咨询、体检报告解读等义诊活动，通过义诊吸引群众现场同步签约，把签约服务送到居民楼下，便群众找医生为医生主动找居民。三是全域精准推送宣传信息，

0: 让政策触及范围更广。我们借助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向全市居民定点推送加一签约宣传短信1000余万条，告知迁居权益以及扫码路径。同时与教育、商务、民政等14部门联合发文，持续开展6禁活动。各部门协调联动，主动走进学校、商超、养老机构3000余次，切实打通健康服务最后1公里，稳步提升全市签约覆盖率。二、转变服务思路，实现3大转型，夯实提高质效的核心支撑。一是工作重心从重点人群向全人群转变。以往家庭医生签约主要聚焦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等重点人群，今年我市主动拓宽服务边界，推动服务覆盖由重点人群向全人群转变，针对青少年、中青年、新业态从业人员制定专属的健康方案，不分年龄、职业，均等享受基础健康服务，让居民都能够拥有专属的健康管家。二是从阶段性服务向全周期服务转变，以往家庭医生服务多集中在体检、随访等阶段性服务，缺乏连贯性。今年我市转变为全周期健康管护，建立动态健康档案，贯穿少年预防、成年防病、老年慢病管控、术后康复全过程，实践健康跟踪不间断，打造预防、诊疗、康复、养护一体化连续服务场景。三是从疾病预疗、疾病治疗为主，向全方位健康管理转变。过去家庭医生工作主要是疾病预疗、指标诊疗为主，群众大多是生病后才来找我们家庭医生。现在我们转换为全方位的健康管理，关口前移，依托石家庄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把健康筛查、风险干预、养生指导、慢病防控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预防优先，兼顾诊疗，真正实现从治疗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三、坐实惠民服务载体，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为让三大转型有抓手，针对重点人群，我市正式推出家庭医生暖心服务实践室，主要是聚焦群众就医的急难筹判问题，提供上门服务、康复随访、疫苗接种、65岁以上群众免费体检、12周以上的常处方等10项惠民举措。尤其是我们利用石家庄市转会诊中心，开通了北大直通车、首儿直通车，北大人民医院和首都儿研所为我市居民开辟绿色通道，预留专家号源和床位，真正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同时我们为健康人群推出健康服务实践室，把健康服务实践室主要是为签约居民提供在线医疗咨询、中医辨识、健康跟踪等相关服务。我们还配套制定了16个个性化服务包，为健康人群提供健康管理、健康调理等个性化服务，让签约居民有更多的选择。下一步，石家庄市将继续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加快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建设健康石家庄、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邯郸邱县今年被遴选为我省首批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单位，在加强基层卫生健康发展方面有哪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呢？针对综合试验区建设又将出台哪些新举措？下面请听邯郸市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郭慧丽的介绍。
2: 邱县能够入选全省首批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既是省卫健委对我县多年基层医改工作的充分认可，也是我们持续做强基层服务群众带来了新的契机。借此机会，我把前期做法以及下一步举措向大家做个介绍。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始终把基层卫生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来抓，在夯实基层服务能力上， 立足群众就近看病需求，做强基层特色专科和中医药服务，持续推进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标准化改造。目前，我县六家基层医疗机构达到国家优质服务基层型推荐标准，五家建成社区医院，古城营镇卫生院的疼痛康复科，梁二庄中心卫生院疼痛科获评省级基层特色专科，古城营镇卫生院也获评全国标杆乡镇卫生院。在中医药服务方面，我们实现了乡镇卫生院国医堂全覆盖，打造了五家旗舰中医馆，28个村级中医阁，各类中医适宜技术常态化开展。在做好诊疗服务的同时，我们同步创新健康治理模式。作为省级慢病医防融合试点，我们建成了三高共管、六病同防慢病管理中心，以一个总目标、五级服务网络、八类重点筛查病种为主要内容的158筛查工程，还入选了全国慢病管理典型案例。为调动居民主动参与健康管理的积极性，我们创新推出健康积分存折签约模式，还打造了健康地摊、健康教育体验中心这类接地气的宣传载体。现在居民健康素养已经提升到了36.12%。支撑基层服务长久发展，关键还是靠队伍。我们从管理、引才、培训全链条发力，全县198家村卫生室全部实行乡村一体化、十统一规范管理。十四五期间，我们通过公开招聘、农村订单定向等多种渠道，累计引进基层卫生人才83名，大学生村医17名，定向生25名。目前，全县255名村医中，职业助理医师以上占比达到58.82%。同时，我们搭建分层分类的常态化培训体系，依托省乡村医生培训联盟，对村医组织线下轮训和线上普训，累计培训1100余人次，每年选派20名乡镇医务骨干到三甲医院脱产学习，现已有100余人完成系统培训，每年再选出50名基层医务骨干赴省市医院进修康复慢病急诊急救技术，基层处置慢性病常见病的能力提升非常明显。下一步，我们会牢牢抓住综合试验区建设机遇，统筹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努力打造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基层卫生改革样板。第一，持续推进基层特色科室体制扩容，我们设定2年攻坚目标，确保每个乡镇卫生院至少打造一个特色科室，同步拓展口腔、血液透析等群众急需的服务项目，进一步丰富基层专科供给。第二，深化医共体内部专科共建，推行县级专科和基层特色科室联合门诊、联合病房，县级专家定期下沉坐诊，开展常规手术，力争把基层诊疗量占比从现在的68%提升到75%以上。第三，持续深化医防融合体制升级，我们计划积极争取国家级慢病医防融合试点，完善群众全周期健康管理链条，持续优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出更多个性化签约服务包，不断提高群众就医满意度。第四，创新完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实施人才强位5年计划，一方面持续引进人才，每年刚性引进本科以上卫生专业人才不少于10名，另一方面常态化组织基层医务骨干赴省市三甲医院进修，为基层特色科室搭建稳定可持续的人才梯队。
1: 保定市易县塘湖中心卫生院在血透中心建设上有什么新的进展吗？又如何确保血透质量和效果？下面请听保定市易县塘湖中心卫生院院长于杰的介绍。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就近就便血液透析的需求，发挥乡镇卫生院贴近群众的优势，支持有条件的乡镇卫生院 建设具有基层特色的学业透析室，

0: 路建设等工作。现在我们的建设项目已完工并正式开展。可服务周边化安全底线，我们的主要做法有：一是高标准配齐硬件设备，我院争取专项资金200万元，配置血透机8台、血滤机2台、全自动水处理系统1套，同步自筹资金完善急救配套设备。按照医疗规范，我们进行了布局改造，建成了标准化的3区3通道布局，实现结无分区、流程合理，满足常态化、规范化血透诊疗需求，从硬件上保障了项目稳定运行。二是全方位建强专业队伍，我院组建了专业化诊疗团队，配置了2名内科执业医师、4名持证血透专科护士、1名专职设备运维技师，全员实行脱产进修、持证上岗，分批到市级的3甲医院专项培训进修，全部通过实操考核。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机制，由县级肾病专家每周下沉坐诊带教，借助远程会诊平台处置疑难病例，破解了基层技术短板。三是严格医疗质量管控，我院成立了院长牵头的3级质控小组，完善血透全流程操作规范，落实每日自查、每周互查、每月专项督查机制，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强化医护队伍管理，全体医护人员持证上岗，落实年度体检，建立职业暴露处置流程，强化风险管控，达到零诊疗差错。每季度开展应急演练，畅通极危重症救治通道，与县医院建立了双向转诊机制，依托120急救站点，实现急症5分钟启动处置，30分钟完成转诊，全面保障诊疗安全。下一步，我院将持续对标血透质控标准，抓实精细化管理，完善血透流程，定期开展随访，持续做实基层血透惠民服务，切实提升辖区患者就医获得感。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联系。

0: 强。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筑牢基层医疗防线，守护群众健康福祉新闻发布会。故城县医院在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安全质量管理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下步又将如何落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要求，更好发挥分级诊疗基层首诊作用？下面请听衡水市故城县医院院长兼医共体总医院院长鞠艳梅的介绍。
1: 2017年6月，故城县呢在全省较早的开展了紧密型医共体的建设的工作，通过统一的医共体的带动，我们基层的医疗服务质量呢确实有了明显的提高。我们全县的基层的诊疗量占比由不足60%达到了75%，我们参保居民基层的诊疗率由不足80%提高到了92%，基层的住院诊疗率达到了70%。所以说呢，我们的做法呢有以下几点和大家呢共同交流。第一呢，首先是建立组织压实责任，解决谁来管的问题。我们成立了医共体的质控中心，涵盖了医疗、护理、药事、影像、院感等专业的质控小组，搭建了基层这个质控中心。我们的牵头医院的质控中心，还有乡镇卫生院的质控领导小组、村卫生室的质控联络员，这样的三级的管理的架构。牵头医院呢，还建成了整个县域的医共体的信息驾驶舱。系统呢自动的对乡村实时的上传的这个诊疗数据呢进行一个指控。你比如说对病例的书写啊、抗菌素的应用啊、还有我们的检查是否合理呀、等等，进行一个智能的一个预警，没有反应的由人工及时进行纠正。加密现场指导考核的频次，考核得分呢直接与经费的拨付，还有人员的薪酬、职称的晋升，还有我们医保资金的分配等等呢直接挂钩。全县基层医疗的指控评分呢，从2022年不足70分提升到了2025年的82.5分。第二是制定标准统一管理，解决我们朝哪干的问题。我们结合呢上级质量管理的一个要求，制定了我们适配乡村两级医疗机构的质控的一个规范，统一病例、处方、转诊、急诊、处置等全套的模板，依托云药房加集中审方药事双中心，通过 AI 智能的筛查加药师人工复核双重的把关，来解决我们基层用药的不安全、不合理的这些难题，同步建成了我们远程的心电、影像、检验、消毒供应、病理五大资源的共享中心，基层检查县级专业的免费的诊断，让群众呢在乡在村就能享受到我们县级同质化的一个检查和服务。三是集慢分治，上下协同解决看不好的问题。针对我们质量上不去的问题呢，我们把指控融入了分级诊疗的全流程，从门诊的指控入手，通过每季度指控检查考核，以看得见的规范的诊疗，建立群众对基层首诊的一个信任。针对呢急诊接不住的问题，我们在县城呢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建立了急救点，依托县域五大中心，打通基层急症首诊的绿色的通道，同步的建立统一的急诊指控流程和急救的技能培训考核制度，定期呢对基层的医护人员开展，你比如说心肺复苏啊、急救药品的应用啊、院前的一个处置啊等等规范化的培训和实操的一个考核，确保呢我们关键的时刻呢能接得住处置对。针对疑难治不了的问题呢，我们依托远程会诊中心，为基层实时的诊断制定清晰的分级诊疗的病种和简洁的转诊流程，所有的转诊病例呢 都纳入我们质控的追踪一个管理，所以说呢，确保我们转诊及时，衔接顺畅。质控促提升，规范促发展。下一步呢，我们将对照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的目标，结合我们自身的实际呢，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基层质控的体系和制度，积极的借助上级相关专业质控中心专家的一个力量，修改我们完善基层的质控的规范，全面细化我们操作的细则，加强呢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狠抓问题的整改，形成制度的闭环，切实让每一项的质控工作呢都有制度的依据，每一个诊疗行为呢都有标准来约束，每一处风险隐患呢都有我们的管控措施，为全省提供基层质控的固成经验。二是推行呢针对乡村的长效帮扶机制，在乡镇卫生院实行呢订单式的态度，每所卫生院呢常年配备至少一名主治医师以上的骨干医生呢驻点坐诊和带教，对村医呢实行结对帮扶。我们选拔了县级医院的200名以上的主治医师以上的骨干医师，与505名村医呢结对子，开展长期的带教指导，将基层质控的要求和做法呢融入我们日常的帮扶带教之中，通过人员的服务能力提升，促进我们区域内诊疗质量的一个趋同，引导我们群众呢就近就医，进一步的实现我们基层的首诊。
0: 最近啊，河北新闻广播推出的《长护险来了》系列报道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有参保群众询问，缴纳了长护险，一旦家人重度失能，该怎样申请长护险待遇呢？明明说医保，今天我们重点来说一说长护险待遇的申报流程。
2: 明明说医保，医保咱就明着说，长护险护失能四步流程既分明。第一步，提交书面申请，参保人优先通过河北智慧医保微信小程序全程线上申报，并提交相应资料，这些材料包括身份证件、申请表、住院病历及诊断证明书等，其中应包含能够证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相关病历资料。经办机构收到资料后，对提交资料进行审核并反馈结果。接下来进入第二步，失能等级评估。材料审核没有问题的，经办机构组织定点评估机构对参保人进行失能评估。定点评估机构严格按照国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和操作指南，上门开展现场评估，核实生活自理能力，判断是否达到重度失能标准，以及失能状态是否已持续满6个月。有朋友特地询问评估费谁承担，这也有明确规定。原则上，参保人首次申请评估且评估通过的，以及按制度要求参加期末重新复评通过的，评估费用均由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此外，争议复评在评估结论发生变化且符合待遇享受条件时，评估费也由长护险基金支付，其他情形的费用由个人承担。比如首次评估未通过，评估费需申请人自行承担。设置费用分担机制也是提醒大家自愿申请，避免随意占用公共评估资源。通过评估后，会进入第三步，选择护理方式及护理机构。参保人员经失能评估符合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条件的，可根据失能等级状况和护理需求，自主选择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再选择护理机构签订护理服务协议，依据国家长护险服务项目目录和统筹区待遇标准享受护理服务。国家长护服务项目目录统一规范了服务项目的名称、内涵、代码，并在服务操作要求、服务人员和服务时长等方面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以协助进食为例，目录明确要完成这么一个服务项目，需要有餐前洗手、食物切碎搅拌、进食姿势、检查食物温度、防止呛噎、 以及进食完成之后维持体位、记录进食情况等七个步骤流程和具体服务要求，以确保护理服务有标准、有质量。第四步就是大家关心的费用结算。长护险基金依据国家长护险服务项目目录和统筹区待遇标准报销护理服务费用，实行一站式及时结算，原则上不直接向失能人员发放现金，对机构床位费、膳食费等非护理服务费用以及应由医疗保险支付的医疗费用，基金不予支付。此外，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参保人员也不能重复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服务待遇。最后，明明一句话您记好了，备齐材料递申请、上门评估看失能，三种护理随心选，一站结算更省心。
0: 基层医疗卫生，一端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一端连着健康河北建设的长远未来。真正有温度的民生保障，不只体现在宏观部署里，也体现在群众少跑一次路、少排一次队、少一点奔波、多一份安心之中。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管得住慢病，享受到连续便捷的健康服务，正是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价值所在。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所有坚守在基层医疗卫生一线的工作者，用专业与责任守护群众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继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三即可下单。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提到现在的年轻人，你脑子里会蹦出哪些词儿呢？躺平、精致穷、社恐，还是悦己至上？最近艾森哲发布的2026年 Z 世代中国消费者洞察报告，艾森哲呢是一家位列全球500强的咨询公司。这份报告的样本够大，做了5000份的调研，其中将近1000份是来自18到29岁的 Z 世代，而且这个调研呢，他们2021年也做过，所以数据有时间纵深，也有。

0: 代际横切，它能把 Z 世代单独抽出来跟全年龄段的均值去做对比。这一代年轻人啊，并没有放弃进取，他们只是换了一套更务实的活法。有哪些呢？首先，全社会都在降低对事业的期待，但是 Z 世代反而更拼了。过去这几年，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年轻人整顿职场，年轻人只想躺平和追求诗与远方。那如果你带着这种观念去管理年轻员工或者是做营销的话，那你大概率要吃大亏。调研问了一个问题，你人生最看重的前三件事是什么？选项包括健康、事业、财富、爱情、家庭、个人成长、友情。2021年到2025年，中国全年龄段的消费者把事业列入前三的比例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很好理解，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大，很多人开始觉得拼命搞事业这条路性价比越来越低了。但是 Z 世代呢，反而逆势上升了3个百分点。不只是事业，他们对财富的重视程度也明显高于全年龄样本均值。有60% Z 世代开始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比全年龄高出10个百分点。有38%在尝试副业，比全年龄高出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Z 世代对于爱情和无关工作的个人成长的优先级大幅下滑。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几代人经历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期，外部环境能够提供天然的安全感，进入一家大企业，买一套房子，在大厂里升职加薪，都是亮闪闪的铁饭碗。可 Z 世代呢？他们刚成年那几年，发现大厂在裁员，房价不涨了，曾经觉得稳定的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稳了。安全感只能放回自己身上，放回自己的钱包、自己的技能、自己当下能赚到的现金流。所以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你如果还想用过去的画大饼、谈情怀、承诺十年后带你上市来激励 Z 世代，那大概率会失败。因为在他们眼里，连大厂都不确定了，中小企业的承诺可能就是一张废纸。他们真正在意的问题是，这份工作能不能让我接触到最前沿的 AI 工具、最厉害的行业大牛？这家公司有没有无效的加班、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这段工作经历能不能成为我简历的加分项？你让它变得更有价值，它才会为你工作的期间啊创造最大的价值。第二 ，Z 世代不是在逃避关系，而是在主动地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如果你是 Z 世代的父母，你可能很熟悉这样的场景：孩子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叫他出来吃个饭你都难。好不容易坐在一起，没说几句话，他又回去了。过年走亲戚，他说能不去吗？哎，你让他多出去交朋友，他说没意思，累。你开始担心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太孤僻了？其实这不是孤僻，是主动选择。报告有一组数据，过去一年 Z 世代花更多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比例比全年龄低了6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花更多时间独处、控制屏幕使用时间、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这些行为的比例都比全年龄段更高。他们减少的是向外的连接，增加的是向内的补给。报告说 Z 世代在主动管理情绪资源，但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管理注意力。什么意思？情绪是被动反应。你看到一条让你愤怒的新闻，你生气了，你跟一个让你疲惫的人吃了2小时饭，回家之后精力全无，这些情绪你没法直接控制，你不能命令自己不许愤怒、不许疲惫，但是你能够控制你的注意力放在哪。所以 Z 世代减少熟人应酬，是在回避那些大概率会让自己情绪变差的社交场合。控制屏幕时间，是在切断算法对注意力的无限蚕食。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是用一个可控的、确定的小输入，给注意力一个正向的落点。他们不是在逃避世界，而是在把有限的注意力从那些大概率产生坏情绪的地方撤出来，重新分配到值得的地方去。所以赢得 Z 世代好感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帮他们省去不必要的精神内耗。比如有些服装店会在购物袋上做一个小设计，拿蓝色袋子代表我需要导购帮忙，拿绿色袋子代表请让我自己逛。还有一些理发店开始提供安静模式的选项，你可以提前告知今天不想聊天，店员不用担心冷场，顾客不用绞尽脑汁想怎么拒绝办卡。你的行业里也一定有很多让年轻人悄悄内耗的地方，找到它，把它去掉，就是一次很好的产品升级。 第三，18岁到29岁都叫 Z 世代，但其实里面包含完全不同的三类人。这份报告呢，把18到29岁按人生阶段切成了三段，每一段的处境啊、压力啊和消费逻辑都截然不同。第一类，18到21岁，也就是2004年到2007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依赖型 Z 世代。他们以在校学生为主，经济呢还没独立，生活半径基本是围绕学校、恋爱和兴趣去圈层的。他们对学习和职场的认知受前几年特殊年份的那几年的影响比较大，他们对社会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不确定就已经是常态了。那第二类，22到25岁，也就是2000年到2003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探索型 Z 世代。他们刚进入职场，正处在从学生到社会人的一个过渡期，每天睁眼想的是这个月的房租怎么办，下一份工作能不能更好，跟同事处不来怎么办。那第三类是26到29岁，也就是1996年到1999年出生的人，报告里叫他们稳定型 Z 世代。他们的职业和身份都相对稳定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具体更沉的压力，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娃，要不要在这个城市买房，职业瓶颈怎么突破。调研呢问了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营销内容？在18到21岁这一档，明确选择营销让我失去购物欲望，营销对我没什么影响的比例是最高的，10个里面有8个。到了26到29岁，这个比例反而最低，降到6成出头。而26到29岁里说营销挺有意思，经常被吸引去买的比例是18到21岁的接近2倍。为什么呢？18岁的大学生把大把的时间，他们有大把的时间，但是没有钱。对他们来说，营销是在增加成本，你讲一堆天花乱坠的故事是在消耗他们甄别真假的时间，你诱导他们消费是在增加他们本就捉襟见肘的财务压力。所以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算计。28岁的职场人有点钱，但是极度缺时间缺精力。对他们来说，好的营销是在帮他们降低成本。比如现在腰疼需要买把椅子，他没有空去对比50个牌子的参数。如果一条营销信息说30天免费试坐，骨科医生推荐，腰部支撑力提升40%，那今天下单明天送到，他会觉得哎，太好了，你直接把答案喂到我嘴里了，帮我省去了做攻略的内耗。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筛选工具。所以面对钱少时间多的人，营销要创造认同感，别增加他的防御。那面对钱多时间少的人，营销要直接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帮他省下时间。用户分层不是新鲜事儿了，但是这份报告告诉我们，分层的维度除了收入和城市，还可以是人生坐标。人生坐标对了，话才能说到点上。很多40-50岁的人看着这些年轻人，会觉得他们很怪啊，不如自己当时懂事、优秀、有冲劲儿。但是如果你用今天这三个认知来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一点都不怪，他们只是活在了一个跟你当年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里。对他们来说，把资源压注在自己能够控制的地方，那才是理性的选择。所以他们比拼技能，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对营销保持警惕。Z 世代不是怪，是有自己的处境要应对，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和这一代的年轻人真正的建立连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牛类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 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

0: 前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 400-656-0303。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奇，荷花讲堂。
8: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晋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在璀璨的华夏历史上，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令人神往，而在这场千古盛宴的幕后，有一位名相如默默生长于深水中的莲根，奉献毕生心血，成就了万世基业。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唐代防谋杜断之一的房玄龄的故事，去感悟那份甘于奉献、功成不居的旷达风范。房玄龄，字乔，山东临淄人，是唐朝开国功臣与卓越的政治家。据《旧唐书》与《新唐书》记载，房玄龄早在秦王李世民麾下时便深谋远虑，宫中杰出。每当克定一方，众将领纷纷争夺金帛财物，唯独房玄龄优先搜罗人才，收据图籍，为后来的国家治理筹划大局。贞观年间，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主持朝政10余年。他性格温和谦逊，掌管百官却无半点骄矜之色。他制定典章制度，选用贤能干吏，将庞杂的国政治理得井井有条。唐太宗曾盛赞他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然而面对滔天功勋，房玄龄始终恪守臣节，多次上书请求辞官让贤，唯恐因位高权重而失了本心。贞观政要中记载，房玄龄临终前依然不忘国家大计，拖着病体上表劝谏太宗停征高句丽，劝明君知足安民。他将自己的一生完全融入到了国家的昌盛与百姓的安康之中，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荷花之美，不仅在于花开始的艳丽，更在于花叶之下沉静稳健的荷茎与莲根。它涵养于泥土，默默输送养分，方能支撑起满堂的清香与碧绿。房玄龄的一生不正似这深沉从容的莲根吗？他不张扬，不争功，以极致的专注与无私滋养着盛世唐朝的繁荣。品读房玄龄的故事，我们体会到的不仅仅是古代名相的治国智慧，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荷花精神。这份精神是默默耕耘的担当，是功成不居的谦逊，更是清白自守、淡泊明志的雅致文化。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5: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这两年逛购物中心，你可能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有些购物中心的生意啊似乎越来越难做了，铺位空了很久也没有新店来接手，但是有的购物中心呢，新店一家家的开，一到周末就是水泄不通。那么购物中心的生意啊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最近读到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5购物中心空置率与开关店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呢覆盖全国66座城市、1619座商场，记录了33万多家门店在2024年、2025年两年里的开店和关店的情况。那么这里面呢有7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哈，今天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先来看整个行业。商场空铺确实是变多了，但是多数商场呢在缓慢的换血。报告显示，与之前相比的话，样本商场的整体空置率上升了1.1%。在33万多家样本门店中，两年内关闭的门店超过7.9万家，约占1/4。这样看，关闭的门店不少，但是与此同时，还有约7.32万家新店开了出来。那么这样看数据呢不好分析，所以报告里用了一个指标叫做开关店比，新开门店的数量除以关闭门店的数量就是开关店比。开关店比大于一的说明新开的比关掉的多，那么小于一的就说明门店的总量在收缩。样本商场的整体开关店比是0.93，相当于每关掉10家店又开出9.3家店来。但不同的商场之间呀、差异也是很大的，43%的商场开关店比超过一，28%的开关店比处于0.8到1之间。这说明40%多的商场仍在增长，近30%虽然在缓慢收缩，但是尚可维持。那加在一起，70%的商场还转得动。那不同年龄的商场情况有什么不同吗？商场啊，不一定越新越好，开业3到5年反而是最稳定的。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走进商场，很容易觉得新商场是欣欣向荣，老商场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但这呀、主要是一种视觉印象。报告分析了不同年龄商场的空置率，发现中位数都在6%到7%。表现最稳定的呢是开业3到5年的商场，空置率较高的商场啊比较少。那为什么会这样？打个比方，商场的前3年是在长身体，品牌边开边进场。周边居民也慢慢养成了来逛街的习惯，客流和品牌组合都还在发育。3到5年就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品牌组合磨合成熟，租约也有稳定，居民呢也有了自己爱逛爱吃的特定店铺，商场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那5年之后开始新陈代谢了，店铺租约到期，品牌的策略调整，加上周边可能冒出新的竞争对手，有的商场呢能很快的换血换新，有的呀就比较吃力，所以开业3到5年的商场反而是最稳定的。这是整体情况，那不同品类的门店经营的怎么样呢？我们下面就来分别来看一下。报告显示，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中位数

0: 值有4%到5%，明显是低于中端和平价商场的。那看到这个结果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高端商场不容易出现空铺，是因为奢侈品牌生意好啊，有钱人还是有钱呐。但真的是这样吗？报告研究期内啊，奢侈品以及轻奢品牌的开关店比只有0.48，净关店446家，相当于每关闭2家店，新开的还不到1家。看来奢侈品牌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呀。那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为什么更低呢？报告里给出了答案是位置。不是奢侈品牌过得好，所以这些商场不容易空，而是这些商场本来就占据了城市里最好的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和成熟的消费生态，所以才能够吸引来大量的奢侈品牌的入驻。比如说北京华贸中心，它位于大望路交通枢纽，周围还有写字楼、酒店和高端公寓。那单靠3座超甲级的写字楼，商场每天都有20000多的白领路过。那过去这里一些显眼的铺位是由国际奢侈品牌经营的，2025年初，2家经营多年的品牌相继关闭，但不到1个月，原来的铺位就被其他品牌给接下来了。也就是说，高端商场不容易空，不代表奢侈品牌门店都过得好，只是这里的位置好，能不断的吸引品牌来入驻。还有就是餐饮，报告显示呢，餐饮是商场主要业态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类型，它的开关店比呢约为1.06，但是把新增门店继续拆开，你就会发现大多数餐厅的生意啊并不乐观，主要带来增长的呢其实是饮品。餐饮业态一共净增加1239家门店，其中饮品店就贡献了1198家，而饮品店的开关店比是1.25，正餐的开关店比却只有0.94，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但是饮品呢也不是大家都好，把数据啊拆开来看的话，有这么两个方向相比是更值得关注的。一类呢是瑞幸这样的平价咖啡，让购买的更容易发生。那另一类呢是霸王茶姬啊、茉莉奶白啊这些新中式的茶饮，不断的来提供新口味、新概念，让购买啊更容易反复发生。对商场来说，饮品店还有个好处，就是面积小、翻台快，能够添上那些别人不愿意租的小铺位。再来就是数码电器，报告显示呢，数码电器整体的开关店比达到1.75，比起别的业态可真的是太富裕了。其中呢，表现特别突出的是教育和学习硬件，门店净增加超过650家。那为什么要开线下店呢？一个是因为不便宜，一部学习机可能要几千元。过去的教育硬件啊，比如说当年经营做广告的点读机和学习机，主要是把课本啊、录播课程啊和练习题装进一台机器里，但是今天的教育硬件呢，能做到用 AI 先判断出孩子的问题，再把孩子没有掌握的内容精准地送到他面前，价格也因此是水涨船高。第二呢，是因为到底效果好不好，孩子愿意不愿意用，只看网上的视频还是不好判断的，所以学而思、作业帮、小圆等原本提高教育服务的企业也进入到商场开设线下门店了。产品价格越高，功能越难通过视频去感受，去线下门店去体验呀，就越来越有必要了。再就是服装店，服装在商场里的门店占比一直不小。按照报告的统计口径呢，服装的零售占全部商场门店的30%，也占零售门店的1%左右。但是过去2年呢，服装也是收缩最明显的零售业态，整体开关店比只有0.78，门店净减少5604家。零售大类减少的门店中，超过1半都是来自服装的。整体收缩的背景之下呢，倒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运动户外，它的开关店比为1.04，是服装里唯一超过一的品类，净增加144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啊，火起来了，变成了更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服装店呢，不是更日常吗？为什么服装店收缩了，户外在扩张呢？一个是相比平常的衣服，户外的衣服啊，更讲究用料、尺码和功能，消费者往往更愿意到店去试穿。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户外运动风险啊比较高，购买户外用品关乎自己的安全，消费者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到店去认真的挑选。 好，再有就是美妆门店。美妆行业同样是在换血，首先来看呢，就是集合店的表现要比单个品牌啊稍微差一些。屈臣氏、丝芙兰这类美妆集合店开关店比呢不到0.6，处于明显的收缩状态。单品牌美妆店的表现呢稍好一些，但是开关店比啊也只有0.81，整体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那与此同时，品牌之间的更替也是非常明显的。单品牌美妆门店中，净扩张最多的品牌几乎都是国产品牌，净关店最多的则大多是日韩和美国的传统品牌。但是在所有的美妆细分业态里，有一个品类表现呢还是很特别的，那就是香水香氛。它的开关店比是1.53，是美妆品类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细分市场。这在一片惨淡的美妆业态里呢，几乎算得上是一枝独秀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普通护肤品和彩妆啊，用户可以在线上去看测评、查成分啊，比较价格，很多购买动作呢已经不必到店去完成了。但是香味啊，很难通过屏幕去进行传递的。一款香水闻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延长，香味有什么样的变化？适不适合自己？消费者通常还是要去亲自体验。那当一个行业不再普遍增长，机会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它不会再平均的去分给每一家商场、每一个品类和每一种门店。同样是餐饮，正餐门店在减少，饮品店却在增加。那同样是美妆，集合店和传统品牌在收缩，香水香氛却在逆势开店。那同样是服装，大多数品类都在关店，运动户外却还能保持增长。所以啊，判断一个行业的变化，不能只问它整体是在增长还是下降，还要继续往下问啊，退出的是什么，进入的又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仍然愿意为它走进线下，是需要让孩子亲手试，需要自己穿上身去感受，还是需要凑近了去闻一闻，知道了吗？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让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西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博和伊普索联合出品的2026中国大年热点趋势洞察白皮书。伊普索呢是全球最大的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公司之一，这份报告以今年米兰冬奥会为核心研究对象，一方面研究了那段时间微博全站关于冬奥会的讨论数据，另一方面研究了1000位对冬奥会有一定关注度的消费者人群。这种多维度数据得出的结论对我们很有启发，不要低估了用户的情感细腻程度啊。好，首先来第一点，来关注一下对运动员个体的关注已经成为了不容忽视的趋势。很多品牌方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大家看奥运会关注的是宏大的国家荣誉，关注金牌榜你追我赶，而运动员个体往往只是团队代表，是夺金的符号，似乎只要中国队拿了金牌就好，具体是谁没那么重要。但这次冬奥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咱们来看数据。调查者询问消费者，你印象最深的冬奥会事件是什么？结果赛场之外事件的比例高达72%，赛事本身才65%。还有一组数据，在赛前周期里高达59%的社交讨论聚焦在具体的运动员个体身上。2月20号，速度滑冰运动员宁中岩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拿下了男子1500米速滑冠军，但你猜赛后登上热搜的词条是什么呢？不是打破奥运纪录，不是击败美国对手，而是宁中岩外教用衣服为他擦眼泪。原来在冲过终点线后，多年的努力、汗水、血泪在这一刻集中爆发，宁中岩和自己的荷兰教练相拥而泣，教练用衣角为宁中岩擦去泪水，这一幕感动了无数中国网友。这真是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并不是说举体不重要，国家荣誉依然重于千金，只是与此同时，大众对个体的真实人格和细腻情感的关注正在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过去我们更关注输赢，但是今天观众们看比赛是在寻找一种更丰富的情感共鸣。运动员的胜利依然能够让人有喜悦的共鸣，而与此同时呢，他们和教练的情谊，他们互动的细小动作也是对观众的情感慰藉。这种趋势投射到体育赛事上，就是运动员们正在从一个夺金的工具人回归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其实呢，如果你一路跟着这个专栏，就不难发现这个被细腻的情感打动趋势啊，各行各业都在发生。旅游正在从过往的打卡著名地标转向发现小确幸，电影正在从好莱坞式的完美超级英雄转向哪吒式的叛逆少年成长之旅，以及他和父母、师父、兄弟之间的情感。甚至在竞技体育这个国家荣誉占主导的领域里面，人们也开始关注活生生的个体，关注他们细小的动作、丰富的情绪。第二，能够作为情绪容器的非官方吉祥物热度甚至超过了官方吉祥物。在咱们的印象里啊，大型赛事中官方吉祥物呢是绝对的流量中心，从2008年的福娃到2022年的冰墩墩都是如此。这届冬奥会呢也有他们的官方吉祥物，是一只白色雪鼬，叫 Tina， 但是你很可能啊都没有听说过它。没听说过不奇怪啊，因为至少在中国的传播语境里，它被年轻人们用脚投票忽略掉了。真正火爆的是两个非官方吉祥物马墩墩和波兰饺子，他们在社媒上的讨论热度高达1.7，而官方吉祥物 Tina 只有1.0。马墩墩是冰墩墩在马年发布的特别纪念版，在今年冬奥会开幕前夕发布，马墩墩一头挑着大众对北京冬奥最柔软的回忆，另一头呢挑着中国马年春节的集体共鸣。他们在评论区里啊玩梗调侃，是在借这个萌物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情绪狂欢。那波兰饺子呢，则是一款饺子形状的玩偶了。它最初呢是波兰代表团为了推广本国文化而带到米兰冬奥会的一款周边，但是比赛中啊，一位波兰花样滑冰运动员抱着这个温暖治愈的饺子等待分数，甚至抱着它在看台上给队友加油，这一幕把全世界观众的心都融化了，更引起了中国观众的狠狠共鸣，原来波兰人也吃饺子。于是这只小小的饺子抱枕迅速热销，甚至连纪念徽章都成了抢手货。这是不是很有趣呢？在非官方吉祥物面前， Tina 居然成了配角。
原因不难理解，对中国观众而言， Tina 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与我无关的官方视觉符号，而马墩墩和波兰饺子则是年轻人的集体情绪容器。官方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流量中心，品牌方也要琢磨自己能不能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容器。第三，配得感正在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共鸣核心。报告分析了冬奥期间的一系列热搜词条，发现了有一个词啊频频登上热搜，叫配得感。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可能会成为近几年品牌营销里绕不过去的一个词儿。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代年轻人会崇拜像谷爱凌和苏翊鸣这样的体育明星呢？除了他们的成绩好有金牌，更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极其罕见的高配得感。什么是高配得感呢？就是一种内心极度笃定，不为名次所累，疯狂享受过程，完全自我认可的状态。谷爱凌在女子自由式滑雪坡障碍技巧赛上获得了银牌，那么按照传统叙事，没拿到第一，要么不甘心，要么遗憾，要么自责，要么说下次再来。但是谷爱凌在采访的时候说的是，这是我这辈子完成的最好的一套动作，我很骄傲自己滑到了自己的最高水平。那另一位明星运动员就是苏翊鸣，在自己的王牌项目大跳台上出现了失误，最终只拿到了铜牌。要知道四年前的这个项目他是冠军，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冬奥冠军。按照传统叙述，这又是一次不完美的遗憾了。但是他赛后的采访让全网的年轻人狠狠看共情了，他和家人紧紧相抱，还在面对媒体时留下了一句被无数人转发的名言，已倾尽全力，我为自己骄傲。这就是配得感。配得感的走红根本不是一场传统的追星狂欢，而是一场年轻人的集体自救。当下的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呢，总有声音冒出来说，你还不够努力，你绩点不够高，你的 KPI 没有达标。久而久之，大家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疲惫中，甚至失去了觉得自己配得上美好事物的能力。但是这些体育偶像告诉人们，我来这个赛场

0: 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3: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商业的案例，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启发。转眼间呢，2026年已经过半了，回头看看这半年的时间，消费市场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边呢是大家收紧了钱袋子，更加的精打细算；一边是愿意为体验、为情绪、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掷千金。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呢？最近呢，我读到了麦肯锡发布的2026年消费者现状报告，他调查了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4863名消费者，分析得非常的扎实。报告里有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正在被两股力量同时推动。第一呢，就是科技的快速发展， AI、 社交媒体、可穿戴设备、二手交易平台给了消费者过去没有的工具。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生活成本上升、经济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越来越在意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那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出现了4个影响全球消费市场的新趋势。首先呢，就是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正在成为年轻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关键渠道。在过去呢，小美台、咖啡机啊，我们可能会打开电商来搜一搜，点进店里看两眼，比个参数价格再下单。但现在呢，这条路被社交媒体和 AI 所改写了。年轻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呢，不再只发生在电商搜索框里，而是越来越早地发生在了社交媒体和 AI 的对话框里。因为今天消费者的选项实在太多了，渠道多，商品多，评论也多，他们也想认真挑，但是真的挑不过来。而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呢，正好提供了更加省事儿的方案。社交媒体呢，负责让你心动， AI 负责帮你来挑选。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本来想买咖啡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别人早上在家做拿铁，哎，看起来很惬意，突然就觉得我也想在家弄一杯。但真的想买的时候呢，发现选项太多了，什么半自动的、全自动的胶囊机，每台机器的参数更是五花八门，看着就头大。于是呢，他干脆打开 AI

助手说，帮我选一台咖啡机，我喜欢奶咖，预算2000块。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把它的需求整理成筛选条件，排除掉不合适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呢不用从头做功课，也能够快速拿到一个适合他的方案。报告里有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个变化。在 Z 时代，也就是说，14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28%已经在使用生成式 AI 购物，60%呢会经常使用传统搜索平台的 AI 概览功能，34%认为在真正做购买决定的时候，社交媒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这就意味着年轻消费者的购物入口正在改变。而且报告还提到，当大模型回答消费者的消费品相关问题的时候，更多信息是来自零售商、测评网站、媒体和社交内容。那品牌官网呢，只贡献了大约1%到2%的引用来源。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前几年的调查显示，海外消费者相对更习惯在官网获取信息。但是随着购物入口的变化，今天的出海品牌不能够太依赖官网这个渠道了。而且你的信息既要让人读得懂，也要让 AI 能够读到。不过有意思的是，年轻人虽然用社交媒体和 AI 用得多，但是他们对这两个渠道的信任度啊，是低于老年人对传统渠道的信任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因为信任才用，而是因为方便才用。那么其次呢，健康这门生意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常常会说，哎，他吃得好，睡得香。说到底呢，这些都是很主观的感觉。而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这几个词正在被拆得越来越细。吃得好不再只是少油少盐，是你吃完饭之后血糖在血糖仪上的那条曲线是缓慢上升还是一路飙升。睡得香呢，不再只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而是手表告诉你昨晚深睡眠比例占了多少，心率有没有异常。报告里还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实现健康目标了吗？超过一半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穿戴设备的测量让人对自己的不健康有了清晰的感知。你看啊，过去你想知道自己血糖高低、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要去医院做体检。但现在不一样了，可穿戴设备和健康 APP 越来越成熟，智能手表、血糖监测仪开始把原来看不见的身体变化变成每天都能够看到的反馈。你手腕上的运动手表随时都可以告诉你，你此刻的心率是多少，有没有波动，正常不正常。那这个变化呢，一旦被看见，行为就更容易被改变了。当消费者对自己更加自律，他对健康产品的效果的期待也会更加的具体和更加的严苛。所以说，健康消费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比如说健身一段时间，你的体脂率啊、肌肉量啊、心肺功能有没有变化。那当然，这件事情不止发生在健康行业，护肤品的抗氧化、抗衰老过去也是在卖美好的感觉，但是模糊的感觉已经很难打动今天的消费者了。因为用户想知道使用产品之后自己的肤质、脸上的色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过去消费者买的是承诺，现在消费者呢要的是证据。所以说完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成本压力引发的消费趋势。省钱在过去靠买的便宜，现在靠算总账。这两年呢，放眼全球，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报告当中提到，长期的生活成本压力让超过3/4的受访消费者都在消费降级。但是消费者今天消费降级的方式呢，正在从买便宜货变成算总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买一个行李箱吧，一个300，一个1000，乍一看肯定是300的更便宜啊。但是如果300的箱子用2次轮子就坏了，而1000块的箱子能够用很多年，那算完这笔总账，哪个更值得买，就不只是看标价了。报告提出，在受访者当中，82%的消费者会刻意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30%的人呢会购买二手服装，接近1/半的人会自己维修理发或者美容护理。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还把这件事变成了一种乐趣。就
就过去呢，省钱容易让人觉得抠门儿，但是现在网上到处都是省钱技巧、二手好物。有人分享怎么把旧家具改得更好看，有人分享怎么买到高性价比的二手包，有人分享怎么修好一个水龙头。所以说这个省钱啊，不再只是没有办法，而变成了炫耀资本。你看我多会过日子。过去品牌常常想让消费者觉得买了我很有面子，现在有些品类反而要让消费者觉得买我很聪明。这时候的营销语言呢，也不再只是强调便宜了，而是强调会选、不浪费、懂生活、长期划算。不过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实物消费的情况，那落到体验消费上会怎样呢？毕竟体验消费和买东西是不一样的，体验消费结束就是结束了，好像不存在长期划算的这样的说法。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趋势，就是预算紧了，体验消费反而开始两头走。那既然大家都知道在控制预算，按理说呢，旅游娱乐这些非必要消费应该是最先被砍掉的，但是报告的数据却显示2023到2025年全球体验消费市场还增长了2.6%。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并没有把快乐戒掉，而是在重新的判断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花钱。一方面呢，是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得相似的感受，比如流媒体、游戏、在家聚会，不需要买票也一样能够让人放松兴奋，或者和朋友保持连接。但另外一方面呢，省钱并不等于所有体验都买不了了。报告问消费者，假如现在多出200美元让你犒劳一下自己，你最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从 Z 时代到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把钱留着去旅行。所以说这个预算越紧啊，消费者越不会把钱平均的花在每一种快乐上，他们会在一些地方用更便宜的方式替代，再把省下来的钱留给少数真正值得期待、值得记住的体验。好吧，看完这份报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2026年的消费者不是不花钱了，而是不愿意糊里糊涂的花钱了。消费者呢，一边有了更多的工具，有 AI 来帮他们选商品，有穿戴设备帮他们看健身效果，有二手平台和维修教程帮他们延长物品的寿命，一边呢也更认真的算总账，每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所以说未来企业不能只问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更便宜，也不能只问怎么能够讲得更高级，真正要问的就是我能不能让消费者在花钱之前相信我，在花钱之后觉得很值。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接上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直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

河或富国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5: 抗菌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9: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0: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1: 哇，雪糕透心凉啊。
10: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2: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3: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

0: 找到答案。 FM 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目前呢，我们正处在一年当中闷热潮湿的三伏天儿哈。我们也说了，今年的这个伏期长达40天，高湿高温叠加，对于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偏弱，大多伴有慢性基础病的老年人来说，也是一年当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上周一的中午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老年病二科主任高慧高主任，帮助大家来了解关于老年朋友如何三伏养生的方案哈。当时呢没有讲完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继续邀请到高慧高主任，帮助大家更深入的去了解专门针对于中老年人体质的三伏养生方案。高主任您好，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高主任，我们上期其实聊了不少关于三伏养生的事儿哈，我们说从这个衣食住行当中来去聊，但是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聊到这个，比方说我们的起居睡眠方面。其实中医当中我们知道讲究这个午时养心，三伏天午睡对于老年人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呢？您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午睡的话，我们睡多长时间最合适，睡久了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1: 好，咱们中医讲的午时呢，就中午时间呢，它是咱们的心经当令时，就是咱们的心经啊，在这儿当令。那么心脏的这种情况呢，在这个午时的时候休息是最养心气的，可以平复心神啊，让心情安定下来。那么它的一些好处呢，第一呢，它可以补心气，能够缓解咱们的这种乏力呀，午后这种困倦的感觉呀，还有呢还可以宁心神啊，帮助我们来抑制这种三伏天的这种燥热引起的这种心烦失眠，还有情绪的这种焦躁感。还有呢，我们可以降我们的虚火啊，因为夏天的时候嘛，大自然阳气旺，心火也容易旺，所以呢午休呢可以清心除烦，还有养护血管，尤其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调养身体。所以还是主张，尤其是在这种三伏天，老年人来说一定要午休。
0: 也就是说有午睡这个习惯其实挺好的哈，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这个午睡一会儿对于心脑血管还是非常有益的。那午睡的时间多长比较合适呢？
1: 午睡的时间呢，就是建议15分钟到30分钟。不适合太长因为太长的情况下它也不利于我们阳气的升腾。再有一个呢，如果中午睡的时间太长的话，晚上是容易失眠的。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老年人的失眠的现象见到的比年轻人更多，因为他很多的气血阴阳的失衡啊，所以他容易出现失眠。你像我们的孩子好多这种青壮年觉特别好是吧，能睡很长时间，但是老年人是容易失眠的。所以说如果中午睡的时间过长的话，对于晚上的这种睡眠是不利的。所以呢15分钟 到半个小时就足够了。
0: 我们也发现，就是其实说到这个午睡的话哈，很多人概念当中说这个午睡不得睡上一两个小时吗？感觉15分钟到30分钟好像听上去有点短，尤其15分钟好像就一个课间休息的时间，感觉好像养不过来一样。但是我们也发现有一些朋友好像睡得太长之后醒来反而觉得头沉四肢沉，浑身没劲儿，要缓半天，是吧？这可能也跟您刚刚说到的对于阳气升腾不是特别有帮助。
1: 对的，孩子有的人呢睡的时间过长，起来以后反而心脏不舒服，觉得憋闷啊，有这种情况，它就是一个阳气不能升腾。所以呢什么东西都是一个度，包括我们中医它其实就是一个中庸的医学，它得讲究不偏不倚，适当为好。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夏天我们发现这个大家都开始关注家里边这个电费，几天一交几天一交，我们可能不进夏天，春秋的时候甚至冬天的时候可能一个月一交的电费，到了夏天甚至10天8天就要交一次。很多老年人是比较心疼电费的哈，看着这个自己已经迈入第二阶梯电价了就非常紧张，三伏天的时候也不开空调，很容易诱发热射病。那像老年人使用空调的这个正确的温度，包括通风降温的方法，您给大家建议一下吧。
1: 对，您说的这个现象在老人身上经常会出现，那我们在医院里呢也经常会见到这样的危重的病人被家属送来。那么之前曾经有一个老人，他呢就是颈椎是一个失能状态卧床的，然后呢家里呢就是有护工，然后但是呢就是节约电嘛，所以呢他是一个在一个生命垂危的状态下被急救送到医院的。所以呢这个呢是非常危重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热射病呢它属于一个重症的一个中暑，那么它就是一个人体的散热功能彻底的衰竭，那么核心的体温呢能大于40度，这种情况下它会导致脑心肝肾啊这种脏器的快速的一个衰竭，如果救的不及时的话，死亡率能达到30%到70%。所以它是一个极为重症。那么我们肯定不能因为几度电啊有这种导致这种不良的这种后果啊，这种惨重的一个后果。所以呢我们的生命更值钱啊，我们尤其是老人啊，这种思想还是要避免的。就跟我们之前上一期说的剩菜剩饭的价值和我们住院看病的价值要衡量一下啊。
0: 对，
1: 这个热射病是在这个三伏天老人经常会出现的，医院经常会见到的。所以咱们借这个节目呢也给各位老人呼吁要关注啊这种现象。那么如果出现这些特征的话要赶快就诊。首先呢就是体温特别的高，一般咱们老人呢因为他体质比较差，所以他抵抗力比较差啊，免疫力各方面都差，所以很少说能像咱们孩子一样一烧能烧那么高。所以老人呢咱们见到的这种高热的不多见，但是这种热射病它的体表温度是非常高的，可以用滚烫这个词儿来形容，体温呢能到40度，这都是非常反常的。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神志方面的，如果病人出现这种燥热啊嗜睡啊，有的病人躺在那儿就是不正常的那种睡，鼾声雷动啊，然后睡得很香，其实是很不正常的。还有人呢胡言乱语，抽搐，意识模糊，昏迷，然后还有这种前期的出大汗，但其实病重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反而没有汗了，因为出汗本身是可以散热的。那么出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及时就诊，不是你在家里能解决的了，赶快送到医院里边啊，让专科大夫去救治。
0: 所以说我们比方说老人在家，其实我们应该就是适时的开一开空调哈，因为很多老年人一方面是担心这个电费蹭蹭的涨，再一个方面呢是担心说一吹凉空气就老寒腿加重，或者是身体的这个肩膀啊关节呀、一着凉风就疼，顺着骨头缝疼。所以咱们这个老年人，您建议大家咱们一般开空调什么样的温度比较合适？开多久咱们就可以关掉它？
1: 是这样，就是咱们国家也主张26度嘛，是吧？
0: 嗯，
1: 这也是做过大规模的巡。

0: 症的这个数据啊，26度对人身体的健康是更有益的。那么咱们上一期也说了啊，中医是喜欢小汗，
1: 嗯，
0: 不喜欢大汗，大汗是伤阳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26度的这个标准的基础上，我们还是要根据各自的这种体质来调节。啊，你比如说，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燥热，总是爱出汗的，
1: 嗯，
0: 是吧？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低一些。如果这个病人他对这个酷热的这个耐受程度还好一些，那我们可以适当的高一些。那么中医的这种温度的合适与否是以我们的汗来衡量的。我们让身体里薄薄出一层汗，不要一点汗也不出，那我也不要让他大汗淋漓。那么以这个为原则啊，那么根据个体差异的来调节我们的这个空调的温度，
1: 嗯，
0: 上下有个波动，
1: 嗯，
0: 还有一个，夏天吹空调经常会有一些误区，就是直吹啊，直吹或者这个风啊，或者这种凉气啊，直冲着人体去吹，
1: 嗯，
0: 这个呢现象别说老人了啊，年轻人孩子都是不可取的，
1: 嗯，
0: 那么这种寒邪直中身体。就会导致一系列的这种寒症出来，所以呢，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第一呢，我们可以买一些空调的挡板呀。我看之前还有人用一些丝织品来让它挡一下它这个风，让它不要直冲着人吹。
1: 嗯。
0: 再有一个呢，我们坐的时候也要离空调远一些。你包括像晚上，我们可以客厅的空调开着吗？然后我们在卧室里头，这个门是敞着的，我们不主张啊，我们这个屋非得弄着空调去吹，
1: 嗯，
0: 这样的间接的去吹，不让风直冲着去弄，啊，这个对身体损伤就没有。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呢是根据我们的汗出的程度，上下以26度为基础吧，上下的调整。嗯、再有一个呢，就是不要让寒风直冲着人体吹。借助一些器械啊，包括我们自己啊，上回说了，我们披些亚麻的衣服呀，我们适当的带些护膝呀，来保护我们一些重要的部位。咱们上期说过是吧？
1: 嗯。
0: 哎，不要直接的去吹，这是我们使用空调的一个好的办法。
1: 嗯。
0: 再有一个呢，我们吹一段时间空调之后，屋里的温度就自然能降下来，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把它关一关，哦，不要总是吹。而且呢，我们还要适当的去通风，因为它密闭的环境，再加上空调，它会滋生一些细菌，空气不好，污浊啊，所以呢，我们在清晨呢，上午清晨和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开窗通风的。
1: 嗯，
0: 就是这些。
1: 嗯，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关于这个空调怎么开最省电这个问题，很多朋友在网上也展开过不少的讨论。当然有一些专业人士给出的建议说，这个24小时一直开着空调反而比你一天开开关关3-5次更省电，因为说每次开机的时候这个空调它是满负荷运行的，它需要给你降到你额定的温度的时候去大功率来运行。但是你如果开关，它需要不停的降温，不停的大功率运行，满负荷运行，所以就无形当中更浪费电了。所以我觉得刚刚高主任跟大家的建议也非常的好哈，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室内的温度调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之后，比较你身体适宜的温度之后，一直让室内保持这个温度，可以适当的时候开窗通通风，但是没有必要一直开关空调哈，让大家对于这个室内的温度可能适应的更好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些老年人的朋友，他可能就是出了汗之后觉得身上特别的这个黏腻，想立马的去洗个澡，这个冷水澡对于老年人血管有没有风险呢？洗澡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呢？
0: 嗯，夏天身体出汗多，黏腻肯定是洗澡要勤洗澡。但是呢，就是我们的水温呢肯定不能太烫啊，也不能太凉。我一般的水温呢，我们就是定在37度到40度左右更好一些，那么也是要根据个体的一个差异。那么如果出了汗以后，我们不适合马上洗凉水澡，那样导致的现象呢，就是咱们所说的寒包火啊， 因为它凉水一激，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毛窍还有我们的腠理，它就会关闭。关闭之后，我们身体里面一些燥热之邪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汗液排出去。刚才说了，出汗它其实是散热的，
1: 嗯，
0: 那么就会导致咱们所说的寒包火的这种现象，啊，那么容易出现嗓子疼啊、咽痛啊这类的上火的症状，其实是它没有给这种热以出口啊。出口，中医讲的呢，任何东西它要一个平衡，啊，有进有出，它才会好。所以呢，你的热邪呀、汗液呀等等的，包括我们的大小便，它都得有一个出口的地方。那么，包括我们的这种身体里的内热是需要通过汗往外排的，啊，所以不主张这种立刻洗这种凉水澡，我们应该把汗啊擦干，然后。我们在一个阴凉的地方先过渡，然后洗澡的话也是以37度左右啊到40度之间，跟体温差距没那么大的这种水，对身体损伤会小，更有利于我们老年人的健康吧。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高主任给我们的建议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聊一聊这个三伏天什么时间段适合老年人出门散步啊、锻炼啊，我们的出行运动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 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

0: 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的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老年病二科主任高慧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三伏养生方案。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起居哈，接下来说一说出行运动。其实三伏天的时候，我们跟高慧主任请教一下，这个什么时间段适合老年人出门散步锻炼？正午高温外出会有没有一些突发的风险哈？高主任。
3: 嗯，好的。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还是说大寒伤阳，我们任何的老年出去锻炼嘛，他就是想身体好嘛，但是任何引起大汗的话都会伤阳气，所以我们本着这个原则的话，我们是应该避开高温时段的，因为高温时段出汗会比较多。那么要以这个为原则的话，你看我们清晨的时候是吧，清晨6点多呀到8点之间，那会儿气温还没有那么高，可以出去锻炼。再有一是傍晚，你像6点多到晚上8、9点啊，太阳都落山了，气温也好一些，我们也可以出去锻炼。所以呢在这两个时段去锻炼，而我们像11点，中午11点到下午4点左右，那正是特别热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的少出去。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温度大于30度、33度以上，我们还是以室内运动为好，在室内休养啊，少出去。
2: 嗯，而且我们发现有的时候这个天气预报，比方报着今天最高温度33度吧，我们会发现这个最高温度的时间点往往会出现在下午4、5点钟的时候哈，好像傍晚的时候也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天气预报，咱们尽量避免最高温度的时候往外去出行。那像适合老年人的这个三伏温和的运动有哪些呢？您可以给大家建议一下吗？
3: 嗯，好。咱们中医呢是中庸医学，所以呢咱们中国的好多传统的一些功法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老年人的，像咱们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啊，这些都比较柔和，我们都是可以做的。像我们这个中医的，就是咱们中国所说的这个八段锦啊，八段锦，应该是三伏天我们可以多练一练几套功法啊，其中它有一个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2: 对
3: 啊。那么对三伏天心火是最旺的，所以呢我们练一练这个呢，对我们养生是绝对有好处的。
2: 嗯，
3: 还有一个像咱们太极拳，
2: 嗯，
3: 它本身就是比较柔嘛是吧，柔中带刚，那么咱们可以以柔养气啊。我们在这个季节呢还是适合练一练的，当然我们打这个一套拳法下来练完之后

0: 后浑身也是经络通畅很舒服的，但是我们也尽量的避免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那个最燥热的时段，还是尽量避开它啊。我们以早晨和傍晚为主吧。
1: 好像我们也说到哈，这个其实不管我们是运动也好，还是在家休息也好哈，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来去做出一定的选择。另外我们说到老年人外出中暑前期，一般是有没有一些明显的这个燥热感啊？有没有一些细微的信号代表说已经中暑了呢？
0: 对呀，刚才咱们也说了的这热射病啊，热射病它是比较凶险的急危重症啊。那么咱们在这个热射病之前，它就相对来说中暑也会经常见到啊，那只是不像热射病那么凶险。那么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啊，我们首先要关注体温是吧，如果体温很高的话啊，高于我们正常的所说的37.3度以上，我们就应该重视了啊。像刚才说老人很多他体温反射不上来，那么我们37.3度以上，我们就应该提起重视。再有呢，就会出现很多头晕恶心的这些症状，也是一些老人出现中暑最容易先表现出来的。然后再有就是乏力，因为他出汗嘛啊，没劲儿啊，这种口干想喝水，这些呢都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一些危险信号。对于老人来说
1: 那比方一旦出现了这些情况之后，有没有一些急救的措施呢？我们中医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呢？
0: 咱们这个中暑或者是咱们所说的热射病，那么要抓紧时间去救治。首先呢，我们应该把病人呢快速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像空调呀，给他开开电扇呀，啊，甚至家里要是有一些冰什么的围着身体啊，当然不要紧挨着啊，给他用上。然后还有一些凉的喷喷水呀，啊，一些湿毛巾反复的去擦拭全身，是吧？然后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冰袋，可以裹上一点薄的毛巾啊，敷到他的颈部、腋下，还有咱们大腿根这块儿啊。总之呢，是让体温呢快速降下来。那么中医的这种方法呢，我们呢首先是要给他用一些清热的方法。你像我们可以做一些中医的放血疗法像我们的大椎穴啊，大椎穴就是我们低头那个后背那个地方骨的最高的那个地方的下面有个窝，就是我们的大椎穴。大椎穴是清热效果最好的穴。那么我们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是可以用一些消好毒的针呢刺它一下，然后家里有一些那种可以抽吸的咱们的拔罐呢，可以压在这个穴上放放血啊，那么它清热效果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对于咱们所说的比较重度的中暑的这些病号可以散热。还有呢，咱们中医讲的药食同源啊，很多我们的食材其实就是中药，我们的绿豆汤啊，我们的西瓜翠衣啊，就是西瓜皮啊，我们可以用绿豆，然后我们的西瓜皮切成片儿，然后煮水喝，让我们大量的去喝水，包括我们的金银花啊，都可以去来饮用，
1: 所以就说大家其实一旦出现了这种中暑的症状之后哈，应该这个快速的采取一些急救的措施。当然了，如果这个情况稳定下来之后，还是应该第一时间来到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去就诊的哈。我们也经常说这个老年常见的慢性病，这个很多人讲究说这个三伏贴儿，冬病夏治，或者贴这个三伏贴呀。像老年常见的慢性病，这个三伏有没有一些调理的方法呢？比方我们说到这个糖尿病的老人，他伏天出汗多，胃口差，血糖也特别容易忽高忽低的，饮食跟用药上应该怎么去调整呢？
0: 其实在这个三伏天啊，它是个双刃剑。首先这种天气它是高温高湿，对于有慢病的老年人是非常不友好的因为他呢出汗比较多，出汗呢就必然带走我们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就会导致

0: 电解质紊乱，所以夏天出汗多的老人，像低钾、低钠、低氯的老人是非常多见的。
1: 嗯，
0: 而咱们这些微量元素，尤其是像咱们所说的钾离子，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是至关重要的。啊，咱们上期也说了，如果低钾的时候会容易诱发各种的心律失常，然后呢，再加上这种出汗之后，有的老人他血压就会下降。啊，本身血管弹力就差，它的适应性就差，当它容量不够的时候，它血管的灌注不足，所以因为低血压反而引起脑部灌注不足，诱发我们的中风。所以呢，这些都是很不友好的。再加上老人到夏天以后胃口不好，吃的就少，再加上出很多的汗，电解质紊乱，容易头晕，所以咱们见到有的老人就猝然摔倒，摔倒之后本身就骨质疏松，然后引起稍微摔一下啊，就出现这种骨折，骨折之后卧床啊，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支气性肺炎呀啊，然后等等的血栓形成啊，可能一个摔倒啊就会危及生命。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三伏天对老人不友好。所以呢，咱们包括咱们这个节目才做这期节目是吧，是为了让老人们从衣食住行上来规避这些事情，其实这叫非药物治疗，咱们都主张要非药物治疗为准。
1: 嗯，
0: 那么三伏天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好季节啊，它是我们大自然阳气最旺的时候，而我们老人就是阳气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在阳气最旺的这个时节，对于阳气不足的老人来说，那又是友好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如果我们调养得当，那么它的助阳振奋阳气的这种作用是事半功倍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事情说矛盾它也不矛盾。那么不利的地方，我们通过我们的日常起居来规避它，更加多注意多保重。那么对于我们有利的地方呢，我们要善于运用这种好的时节，给我们老人的身体健康助力。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振奋阳气的一些治疗啊，这个呢也要根据体质。那么因为老人大多数是阳气不足，而我们的灸法它本身是可以温阳振奋阳气的，所以在夏天这种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我们的诸多的灸法啊，比如说咱们的后背的督脉的督脉灸啊，咱们上回也说了可以振奋阳气啊，包括我们的涌泉穴的涌泉灸，包括我们肚脐的脐灸，包括我们八髎穴的葫芦灸啊，这些呢都是对我们阳气升腾来抵御我们到冬天啊这种损伤阳气的季节容易出现的这些啊多发的疾病，这个夏天的调养对那个的冬天的这种发病可以减少，可以增加我们的正气，是非常好的。
1: 好，
0: 那么现在还有很多老人他本身还有实症啊，有热血，所以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是不是能做这些灸，是不是做灸的同时是需要配上一些剑法的刮痧治疗的，我们尽量的让我们的中医的外治能够有针对性的来直中我们的病邪，这样才好。
1: 其实我们刚刚说的就是针对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这一类的基础性的慢病哈。当然了，还有一类的病症也是让大家觉得夏天三伏天特别纠结的，就是这个风湿啊、老寒腿呀、关节疼痛的老人。三伏天明明特别热，但是吹空调、下雨的时候关节反而就剧痛了。咱们怎么来利用三伏冬病夏治来缓解救急呢？
0: 除了咱们刚才所说的衣食住行以外呢，运用咱们中医的这些方法效果是非常好的。你比如这种老寒腿，我们可以用我们针刺的方法，针灸啊，针灸效果是非常好的。再有一个呢，我们的根据这些方面的做的一些特殊的灸法啊，比如说我们的艾条点燃之后，我们针对某些穴位，比如说我们的足三里啊、增阴交啊，做一些灸，从而让气血运行啊，阳气温通，可以达到这个的作用。那么像我们科里面就这种老寒腿，为什么？

0: 自己身体症状的方法来去进行治疗哈。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治疗，一般大家需要治疗几次能有比较明显的效果呢？
1: 像刚才说的这个火运术，治一次就会有效啊，这个真是我所言不虚啊。因为我们见到这样的老人啊，胃疼，然后我们做一次，哎，它的效果就非常好，就能明显见效。然后有的病人呢，过一段时间再来做，他不是需要天天做的啊。但是呢，他的是有手法的啊，比如说他这个寒血非常深，那我们火运之后，我们按压的时间要长一些。那如果他的寒湿比较浅，那么按压的力度和时间就会小一些。所以他配着手法效果非常好，做一次就会显效。
0: 您觉得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火运术的话，是所有的关节都可以用它来调理吗？
1: 也不是，任何治疗它都有相对的禁忌症。你比如说它这个关节处于一个炎症的一个发作期，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膝关节它红肿热痛，这时候是不能做的。不能做的。那么我们就是这种深部的这种疼，尤其是御寒之后它疼得更厉害，但是脾温它肯定没有红肿热痛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都是可以做的。
0: 这个疼是大家这个身上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哈，就一旦身体哪个关节疼，其实特别困扰人。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有这个火运术可以帮助大家，那对于脾胃比较虚弱、常年腹泻湿气重的老人，三伏天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居家的食疗啊，包括穴位按摩的这种祛湿方法呢？
1: 中医呢，它是通过我们的症状来提取我们的症型的。那么它的一个就是腹泻，就证明它是有脾气虚的啊。所以它的脾虚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些脐灸的方法，就是咱们肚脐啊，脐灸。那脐灸的方法呢，我们可以隔姜灸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就是。比如说我们切片生姜放到我们肚脐上，然后呢我们可以买一条艾条，用手拿着也行，或者把艾绒拿出来，然后放在生姜上堆成一个小小丘，像小山包一样，上面点燃了啊都可以。如果掌握不好的话，我们就可以买一个艾条，点燃之后肚脐上铺上姜片，我们来灸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每天灸一灸，7到10天一个疗程啊，可以去做这个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现在咱们都知道足三里在哪哈，最上的穴位，那么也可以去来灸啊，效果都非常好。就是这些啊。
0: 好的。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老年人，我们刚刚在上半段的时候也说到，睡眠的问题也是老年人的一大问题，尤其到了夏天，这个失眠啊、心烦易怒的老年人，暑热比较扰心神，我们也说夏天一定要养心，那有没有什么安全温和的这个中医安神的方法可以给大家建议呢？
1: 对，失眠的话，咱们本身睡觉呢就是养心神的。所以呢睡觉是个大问题。刚才也说了，老人呢他容易失眠。所以呢在这种失眠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家里边经常能做到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们的涌泉穴的按揉摩擦。涌泉穴呢就在我们脚底，然后我们把这个脚趾屈起来，然后那个脚底最深的那个窝的地方就是涌泉穴。我们涌泉穴的话，我们可以把两个手手掌互相搓热之后，用我们的手掌然后再去搓这个涌泉穴，还可以用我们的拇指去点按这个涌泉穴。我们点按这些涌泉穴的目的呢，是可以引热下行，让我们的热往下走啊。我们正常的这个火应该是在我们肾脏当中。你看正常的我们应该是上寒下热啊，就是我们下边应该不怕冷。所以说你看好多电视剧里边，像有些人呢他就是上面穿着羽绒服，下边光着腿。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温度

0: 分配的这个现象，因为我下边应该不怕冷，但是我们经常老人的翻冷，上热下寒，好多我们见到最极端的老人来门诊看病，下边穿着棉裤，上面穿着个背心，还护扇着个扇子。其实我们这个热呀火呀没有回归它本来该在的位置，它应该回到我们下焦的肾脏当中。所以我们按揉这个涌泉穴是引火下行啊，引火归元。所以我们在这种失眠和热扰心神的这种老人呢，首推啊，我们点按揉搓涌泉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我们的耳部的按摩。咱们耳朵呢就是一个倒置的婴儿的样子啊，但是我们老人肯定他搞不清楚穴位在哪里，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耳部穴位特别的多。那我们就每天搓耳朵吧，啊，我们把整个耳朵都搓一搓，肯定对我们的睡眠是有帮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高主任。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三伏贴哈，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对于三伏贴也是比较关注，聊一聊三伏贴适合哪一类的老年人，我们应该怎么来去贴刮痧、拔罐这一类的居家调理。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老年病二科主任高慧高主任，帮助大家了解三伏养生方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三伏贴哈，这两年三伏贴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像目前咱们科室针对于老年人推出的三伏贴，适合哪几类的老人呢？高主任。
0: 你好，就是个三伏贴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冬病夏治的方法。那么它刚才咱们上期也说了啊，通过大自然的阳气来治疗冬天容易发作的一些慢性病。那么它呢，我们科呢除了三伏贴以外，还有一个三伏灸，就是用艾灸的方法来灸一些穴位。其实三伏贴和三伏灸它的机理都是一样的。那么适合的人群呢，你像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尤其是像这种老慢支啊、哮喘这些病号。其实最早咱们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最早呢，这个源于就是这种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他会在一些特殊的穴位上去灸或者是去贴，然后让它发泡，就是起泡。其实起泡才是一个好的效果，它起了泡以后，它会激发自身的这种免疫系统的激活，然后从而达到这个治疗疾病的目的。所以它这个中医灸在西医相应的一些东西都是有机理的啊，有机理的。那么咱们现在呢也衍生了很多像骨关节系统的疾病啊，消化系统的疾病，但是它最根本的其实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这种老慢支哮喘的这种病人。那么对，它是治疗这个的，但是它的机理呢，它就是利用大自然阳气来振奋阳气嘛，所以像老人的这种骨关节病啊，就是像说的老寒腿，还有消化系统疾病，像刚才您说的容易腹泻呀，肠胃不舒服呀，啊，包括还有一些泌尿系统疾病，你像有的老人夜尿多，还有这种免疫力低下，常年的手脚凉，怕冷， 还有一些过敏性的疾病，你看过敏性疾病好多都是免疫力低的时候才出现。
1: 对，
0: 所以很多有的人通过锻炼之后，哎，他们过去过敏的东西没有了。
1: 嗯，
0: 相反有的人一直都不过敏，但是这段时间体质差了以后，他开始突然对这种粉尘过敏了。
1: 对，
0: 其实过敏根本的还是咱们的正气不足。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说，我刚才说的这些疾病啊，咱们冬病夏治的，不管三伏贴也好，三伏灸也好，都应该是适合的，都应该是适合的。
1: 嗯，所以说大家其实您刚刚的意思好像是说，比方一开始三伏贴它是针对于呼吸道系统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发展，可能对于其他方面的也有一定的帮助了哈。所以我们不管说是冬病夏治还是扶正气吧，也应该利用好三伏这几天，然后把自己身体进行一个调理。那这个三伏贴是需要年年去贴吗？
0: 三伏贴的话最起码要连贴三年啊。
1: 嗯，
0: 因为呢它这个阳气的补充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嗯，
0: 包括咱们中医也是一个久久为功的医学，它不是那种突然让它好或怎样的，它是一个慢慢的调理的过程。所以呢原则上是最起码连着做三年，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比如说这段时间操劳呀遇事啊，我已经做够三年了，但我今年就觉得浑身不舒服，气血不好，阳气不足，那我也是可以做的。所以呢咱们其实这个多少年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数，还是要根据它的体质。
1: 那比方我们前面没有贴，现在才开始贴，就是今天再开始贴还来得及吗？
0: 今天是7月27号，属于我们的中伏了。当然可以啊，它还没有出伏呢。还有没有出伏呢，还有中伏，还有末伏，都是可以的。
1: 并不是说、
0: 然后
1: 并不是说错过了头伏之后这后边的就不能贴了是吗？
0: 它不是的呀，它的原理就是利用大自然的阳气，现在大自然阳气还在呀，对吧？所以我们就有效呀，是这个。
1: 那如果想去贴三伏贴的朋友也应该抓紧时间哈，可以今天或者明天找个机会就去安排上。那贴三伏贴它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啊？比方说什么时候不能贴？
0: 三伏贴的禁忌症其实更多的是中医辩证的角度上来说，它首先它适不适合做这个。你比如说咱们是属于那种阳虚体虚的人，适合做这个，因为咱们要借助大自然的阳气。但你比如说这个人他本身就是阴虚体质，阴阳平衡嘛，阴虚了他没有办法制约阳，那么一定会是阳亢。所以阴虚阳亢的人他肯定不能，本身阳气就很亢进了，亢进是一个不正常的好，不正常的高。人们出现急躁易怒五心烦热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做这个叫火上浇油，是不适合的。
1: 这种情况的朋友就别去贴了哈。另外还有一些是老年人比较喜欢做的，就是刮痧拔罐。像刮痧拔罐我们在家可以弄吗？
0: 刮痧拔罐我们在家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技术含量最高的是在前半截，是辩证施治。辩证施治，而辩证施治这个呢它是可能是需要借助专业医生的。那你像我们刮痧也好拔罐也好，其实它属于一个泻法，是一个泻法，那么它适合实证啊。你比如说我这上火了，我放个血刮刮痧，让我们的实邪啊，通过我们这种导引的方法去除。那么它是祛湿的方法。但是你比如说我们所有祛湿的东西如果过度的话是会耗气的。就跟我们中药一样，你这个人大便不通，我们吃两副它好了，可能让我们气血脏腑协调，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去通大便，它成了腹泻了，那么它会伤我们的正气，会没劲儿的。一个道理啊，我们的刮痧拔罐它是祛湿邪的，也要首先要适合你是不是有湿邪，第二要适可而止，不能过。所以呢这些方法，你像包括我刚才教给朋友们的什么涌泉，这是按摩呀，这些方法我们在家是可以做的，是简单的可以做，但是我们是需要辩证施治的，我们是不是适合做这些，这个更重要。
1: 其实今天高主任也给我们讲了一些更细致的哈，关于我们这个衣食住行起居啊运动啊包括三伏调

0: 理的一些方法，当然了，还有很多的这种养生的智慧哈。我们希望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也邀请高主任慢慢的给大家娓娓道来，把这些养生的智慧分享给大家。也再次要感谢高辉高主任给我们讲解了这一期的科普知识哈。高主任在节目尾声再给大家一两点的建议吧。
1: 一两点建议，首先要给我们中老年人朋友树立信心，就是我们现在都可以很高寿，而且可以很有尊严的健康的高寿，都能做到，但是前提是要我们学会做自己健康的管理者，那么如果做到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些科普的正规的一些健康理念要不断的积累，形成你自己的习惯，从而达到我们在日常起居举手抬足之间都能达到养生的这种效果。所以呢，在这种宣教宣传教育的路上我们也好，包括我们的媒体人也好，都在不断的去努力，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能够健康长寿。
0: 好，再次感谢高主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好，祝您再见。
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晋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8: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9: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1: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2: 分是分离。
1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2: 分是分别。
1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2: 分是分隔。
1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6: 看的生活咱得
1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8: 少用点纸，
19: 多栽点树，
18: 少坐点车，
19: 多走点路，
18: 少开空调，
19: 多开窗户，
18: 少坐电梯，
19: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7: 少点

0: 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4: 也许心情不妙，
5: 也许阳光正好，
6: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7: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8: 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9: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看天气情况，今天19:42，我们会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啊。立秋虽然到了，但暑气一时难消，此时还处在三伏天期间，是仅次于小暑、大暑的第三热的节气。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今天白天到夜间，河北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25到37度；雄安新区大雨转中雨，24到36度。我们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那今年以来啊，河北文旅持续在服务提质上发力，景区设施在更新，维权网络在铺开，微笑河北品牌建设也正在全面的提速，那服务正成为河北文旅实实在在的竞争力。来听报道。盛夏的白石山，绿荫蔽日，游人如织。在半山腰的补给站，一瓶矿泉水仅售1元钱，这个价格让不少游客直呼意外。游客赵先生今年是第二次来白石山了，但这份山顶上的一元清凉还是让他忍不住感叹。
1: 我们这是第二次来白石山，今年这景区的矿泉水就卖1块钱，爬到山顶上能喝到1块钱的矿泉水实属不易，为景区点赞。
0: 一瓶水的定价看似小事，背后却是一道不小的选择题。白石山景区总经理季向东给记者算了笔账，补给站的水全靠索道加人力背运，每瓶的综合物流成本远远超过1块钱。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季向东说，这笔账他们换了个算法，让游客不必为省几块钱而背水上山，大家玩得更尽兴，景区反而能收获一笔隐形的体验收益。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游客感受到这份诚意之后，更愿意为菲拉达攀岩、悬崖咖啡、星空露营这些深度体验项目买单。这大概就是景区经营中以温度换年度的服务逻辑。
2: 目的是为了减少游客因为山上矿泉水普遍卖得贵而背水上山的疲劳。我们还对山上沿线适宜石凳进行逐步的软包化处理，让游客能够休息舒适。此外，白石山特别推出避暑逍遥季活动，不仅有丰富的 NPC 互动、场景打卡、项目体验，而且近期我们还在线上全线平台推出亲子特惠。

0: 活动。
1: 如果说白石山的一元水是一份体贴，那唐山河头老街的做法则是一种底气。今年六月，河头老街推出全国文旅行业首个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服务承诺，12处退款点覆盖全员，运营方统一承担赔付。这项创新的服务承诺迅速赢得了游客们的认可。
2: 我觉得很勇敢，就是非常的大胆，也是可以看出来景区负责人包括景区对自己的一个自信，可以把这个牌子放出来，然后也非常的为这些游客们着想，为大家着想。
3: 这政策太好了，我去过不少地方，没有见过能做到这个，这是在唐山第一次。
1: 服务的温度还体现在纠纷化解的效率上。今年三月，邯郸在全市46家 A 级景区全部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在处置时限上，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的投诉现场办结，复杂纠纷最长不超过7个工作日。对此，响堂山景区营销部经理白春雨给出了具体实践的答案。
4: 咱们响堂山的消费维权服务站成立以来，一共妥善处理了19起消费纠纷，80%的问题来自于能够当场解决，就算碰到棘手复杂的，5天之内也一定要给游客处理得妥当。建这个站点啊，就是为了让大家来咱们景区游玩，全程放心，玩得舒心。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单个景区拉向全省，一张更大更细的文旅服务保障网也正在加快织密。行李寄递服务在全国率先推出，游客在机场、高铁站、酒店通过微信小程序下单，就可以实现行李一键户寄。微笑河北服务品牌也在各地逐步落地，让服务的笑脸成为这么美的风景里最生动的表情。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介绍了这些制度保障的深层逻辑。
5: 省委省政府成立旅游工作协调机制，各市县区旅游工作协调机制常态化运行，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大旅游工作格局。在全国文旅系统率先出台管理规范，探索悬崖秋千、魔毯、玻璃水滑道等非标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模式，打造微笑服务品牌，推广河头老街等暖心服务模式，让游客放心、舒心、开心到河北。
1: 今年5月，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河北省旅游景区强基换新行动方案》，从管理服务创新、基础设施更新、产品业态上新等方面推动景区提质升级。方案提出，要推动旅游景区优化服务流程，升级特色化服务标准，鼓励景区结合游客需求开发个性化、定制化产品，提供针对性服务。从白石山的一瓶水中，游客们读懂了诚意，在河头老街的退款承诺里，游客们感受到了底气。而当这些散落的温暖被串珠成链，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聪看到了其中的深意。服务提质的核心就是把细微之处的关怀落到实处。
6: 一是服务更精细，预约更灵活，排队更智能，信息更准确。二是要更人性化，多关注老人小孩等特殊群体的要求，遇到突发情况从容处理。服务越细致，游客体验就越深刻。
1: 张聪研究员所说的深刻体验，就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而如何把这些珍珠串成一条坚实可触及的项链，让偶然的温暖变成必然的体验呢？中国旅游研究院规划与休闲研究所所长吴峰林给出了进阶路径。
7: 一元矿泉水和不满意退款已经让游客觉得河北很实在，下一步呢，要把行李寄递、快速投诉、景区问询这些服务全流程标准化，一个平台统一响应，让人感觉被惦记着，让每一个细节都温暖到心。
1: 一瓶水的定价折射的是以诚待客的初心，一张退款单的背后托举的是放心消费的底气。服务提质的本质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巨变，而是对每一位游客的细微体察。回望三篇报道，从协同布局到创新赋能，再到服务提质，河北文旅正一步一个脚印，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句口号 变成游客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暑期以来呢，越来越多的家长避开户外酷暑，将研学课堂搬进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在石家庄，河北博物院、石家庄市博物馆、古中山国考古遗址公园等地，凭借恒温舒适环境、丰富馆藏与沉浸式课程，掀起暑期研学纳凉热潮。大批中小学生在文物、山水与历史中度过充实假期。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是崇礼一年四季的真实写照。这个夏天，崇礼各大雪场以冷资源为切入点，立足自身气候、雪道、地形等自然优势，创新文旅业态，全力以赴打造夏季旅游新地标。我们一起到崇礼来感受一下。
1: 盛夏时节的崇礼区富龙滑雪场，雪道被茵茵绿草所覆盖，来自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运动爱好者齐聚于此，高山速降、障碍穿越，让冬季的滑雪圣地变身成为了夏季山地运动新赛道。
2: 天气场地都非常的好，有太阳又不热，晚上还凉快，
3: 天气挺舒适的，然后赛道挺流畅的，然后这边氛围也挺好
1: 的。作为富龙滑雪场夏季运营的主要项目，山地车公园共12条车道，总长27公里，涵盖了山地车运动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所有项目。
4: 而在富龙里边的话，我们在夏天这个话，山地车是我们的主项，但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有很多的配套，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山地越野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丰富的活动从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1: 丰富多彩的旅游新业态，让夏季的富龙滑雪场活力满满，游客爆棚。雪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夏天游客量便达到了110万人次，今夏游客量仍在稳步增长，保守估计能达到130万人次。
5: 就是凉快，我想明年我可能还要来，因为我很喜欢这儿，早晚就是真的很舒服的，然后东西也很便宜。
3: 蓝天白云，然后觉得带着老人和小孩嘛，也挺适合养老的，避避暑啊，然后小孩玩的也挺多的，都挺舒服的。
1: 据了解，张家口市崇礼区现有9家滑雪场，过去大众对崇礼的印象仅停留在冬季滑雪，如今他们正深挖山地、气候、冬奥场地等特色冷资源，全力打造四季均衡的文旅产业。
6: 全区呢累计开展文旅及赛事活动呢600余场，持续丰富的我们夏季的文化的场景。比如说现在在太子城冰雪小镇，那么正在上演的《山海经》的主题展，还有我们各种样的沉浸式的演绎、百姓大舞台、山地艺术节等轮番上演。那么依托夏季18度清凉的优势，暑期呢我们的游客量呢将大幅的上升。比如说京津冀的亲子游、京津的大学生、户外的徒步爱好者都是我们的核心客源，那么民宿、餐饮、露营等消费呢也是持续火热。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五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旅游的乐趣呢，在于深入了解一个地方独有的文化韵味，而这个过程中啊，导游总能让您快速进入状态。所以今天我们就跟随那些网红讲解员走进大美保定。

0: 保定直隶总督署作为清代直隶省的最高军政机关和直隶总督的办公地，是我国现存唯一保存完整的清代省级衙署建筑群。自雍正至宣统八帝期间，59任总督曾住于此，包括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方官成等等历史人物。他堪称清王朝历史的缩影，所以啊，有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的说法。资深讲解员梁世聪凭借他专业的能力和出色表现获得很多荣誉，也深受游客的喜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他的导览，深入这座历史殿堂，聆听历史的回响。
1: 大家好，我是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讲解员梁世聪。直隶总督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国家

三级博物馆。直隶总督署是清代直隶省最高军事行政长官直隶总督的办公处所，是我国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省级衙署，共设总督74人，99任次。来此任职的直隶总督多为朝廷重臣、风云人物。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走进这所百年古衙。

现在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是总督署的标志性建筑，四柱三间的公生铭牌坊。牌坊因其南面刻有“公生铭”三个字，故而得名“公生铭牌坊”。公生铭取自“公生铭”，连声微之意，寓意也是在说为官者公正之后，方能明察事体本末。 这三个字是北宋著名四大书画家之一黄庭坚所书写的，也是他的字体。在牌坊周围有很多古树，这些古树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了。这些古树在每年冬天的时候晚上会有一个神奇的现象出现，会有很多猫头鹰飞过来，构成《古柏群鹰图》的神奇现象。 大家知道清代的玉提棉花图刻石吗？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又由谁来绘制的呢？据《清史稿》的记载，这是直隶总督方官成的作品，为推广棉花种植技术而绘制的。方官成是乾隆时期著名的五都臣之一，他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水利专家，还是一位著名的植棉专家。 方官成上任直隶总督之后，将棉花的种植技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刻在了上面，目的就是为了教老百姓种棉花。乾隆三十年4月11日，皇帝南巡途经保定，皇帝知道了这件事情，很开心，就亲自在每一幅图上都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印有乾隆皇帝的御题诗，遂棉花图被改称为了御题棉花图。在御题棉花图的背后，其实更深层次的反映出了我国古代社会以农立国的思想，也是这位直隶总督方官成重农爱农的真实写照了。

直隶总督署的展厅也做了改陈提升，现在都已经对游客开放了。包括今天来到的文创店，在这里呢有来自直隶总督署的总督祝福手书真言，就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拿到的这把扇子，上面就有书法家写到的保你平安，定走好运。来到直隶总督署，不仅可以领略这里的古建之美，还可以来到文创店走一走看一看，把直隶总督署的祝福带回家。

探访过威严的直隶总督署，让我们一步保定古城中心，一睹古莲花池的风采。这座藏于市井间的古典园林，绝非是寻常景致，而是一部以亭台山水与荷香谱写的立体诗篇。古莲花池原名是雪香园，始建于近800年前的元代，由重建保州城的汝南王张柔开凿，引一抹泉水入园，奠定了它十亩塘水碧莹莹的独特水韵。它与苏州的拙政园、北京的颐和园等等齐名，位列中国十大历史名园。古莲花池的魅力不仅在于摇红笛翠的秀丽风姿，更在于深厚的文化积淀。园内碑林林立，诉说着岁月的沧桑。若想深度感受它800年的变迁与莲池书院的辉煌。

黄果网，我推荐您聆听讲解员杨洋的精彩讲述。他将带我们沉浸式的领略这座名园的景观精髓与历史的厚重。

大家好，我是莲池书院博物馆的讲解员杨洋。古莲花池原名叫雪香园，创建人是元朝的汝南王张柔，始建于公元1227年，到现在这座园子有将近800年的历史。清朝呢是古莲花池最鼎盛的时期，雍正11年，直隶总督李卫在这里修建了闻名遐迩的莲池书院。乾隆10年，古莲花池被辟为皇帝的行宫，先后作为乾隆、嘉庆、光绪三朝行宫，还是慈禧行宫的后花园。现在我们这里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莲花池集园林、书院、行宫三位于一体，这里不仅风光秀美，而且碑碣林立。这里珍藏着大量唐、宋、元、明、清、民国时期的有价值的碑刻。我们看到的眼前的龙飞二字刻石，是我们古莲花池的镇园之宝。上面呢有一方玺印，刻的是康熙御笔之宝，也就说明这两个大字是由清朝的康熙皇帝所书写。龙飞的意思是皇帝继位。我们知道康熙8岁的时候登上王位，但是由于当时年龄很小，一直都由鳌拜把持政权。16岁的时候，他设计剪除鳌拜，心情舒畅，信手写下了龙飞二字，表达了自己喜悦的心情，说的是真龙终于可以自由地腾飞了。

雍正十一年，雍正皇帝下诏要求每一个省的省会建一所官办学府，为清王朝培养人才。当年的直隶总督李卫见古莲花池，林泉幽邃，云雾苍然，与世子读书为宜，便将校址选择在了莲池。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莲池书院便落成了，开始招生办学。因为是直隶省最高等的学府，所以说当年想要来到莲池书院读书呢，很不容易。我们这里呢，招收的是省内的生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秀才，学校入学门槛很高。而且到清末的时候，咱们的莲池书院呢还开始实行开卷闭卷相结合的考试方式了。对于成绩优异的学生呢，会为他们颁发奖学金。资料显示，当时的优秀的学生可以拿到10两甚至20两银子的奖励，这些银两呢足够当时的学生成家立业而用。在我们的展柜里，我们可以看到莲池书院的优秀学子，也是中国末代状元刘春霖的《甲辰科状元册》。当时俞敏洪老师和唐唐老师看到这张状元册的时候，都说特别的感兴趣，而且很惊讶，刘春霖怎么能够把字写得这么的标准。您看呢，我们爱好书法的朋友都知道，说大楷学颜，小楷学刘，那颜呢指的是颜真卿，那刘呢指的就是刘春霖。他整张状元册呢一共是8开16折，每一折呢都是6行，满字呢是24个字，一共是2038个字，每一个字呢都是1厘米左右的小楷。

古莲花池是一座北方园林，一年四季的景色各不相同。如果夏天朋友们来参观，我们看到的是满池的荷花。1931年，末代状元刘春霖在他的诗文当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他说：“我生性僻爱林泉，天赐名区解胜园，雪谷堂前连四海，林以亭畔树如烟。”如果朋友们夏天来参观，我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儿，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

0: 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好，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讲述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陶林坪花莲社火代表性传承人赵喜文的故事。
3: 传于行，长于心，是为传承。
6: 别跟我失传了。
3: 尊于道，循于古，是为初心。
6: 但是活人生活倒是活人生活不人，
3: 不忘初心，薪火相传。赵喜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陶林坪花莲社火代表性传承人。赵喜文出生于社火世家，他的祖上都是从武艺人，曾祖父、祖父、二爷、大叔、父亲都是水平较高的武术老师，有的外出教过社火，有的当过武术教头。在这样的血脉传承和家庭背景氛围的熏陶下，赵喜文自幼爱好文艺武术，从10岁左右加入村里的社火队。他已经和社火打了70多年的交道，耍过社火，当过师傅， 拿过令旗。根据当地的传说，800多年前，河北井陉县小桌镇桃林坪村南秋树梁曾经发生过一场激战，多员名将浴血奋战，击败了敌寇。后来当地百姓为重现当时的战斗场面，按老人的传说精心组织，刻苦排练，组建了独树一帜的花脸社火，流传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桃林坪花脸社火经过历代老艺人们的整理，原有24个回子，其他的回子有战寒通、卢俊义上梁山、呼延庆打擂等等。武打场景描述的大多是三国、宋朝等时期各员名将的战斗场面。在这些回子当中，有一个叫五虎庄的回子，是桃林坪人原创的故事，据说还和赵喜文的祖辈赵维海有关。
6: 这人是个弱势人，好事儿，看着要有一个村里人，这倒是五虎庄，哎，看着要那场事啊，扫地人抢要那叫这财产，反正那叫可能是也要点东西，抢要要起来自卖，把歹人闹住了。他看的这个事儿，从头至尾看完了，你说你是个坏家，他的好者，哎，
3: 就是这种融入到家族血脉中对花脸社火的热爱，让赵喜文对社火的情感割舍不断。在文革结束以后，也是他和苏来喜、许臭板等几个村里的社火老师傅一起恢复了社火的演出，组织了首场素装社火演出，让村民们，特别是6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又看到了历史悠久、魅力独特的花脸社火，拉开了桃林坪花脸社火的新篇章。但是最近这几年，村里坚持耍社火的人不断减少，水平高的大部分都上了岁数，身体条件跟不上，年轻的社火技艺还不够精湛，赵喜文也越来越担心村里的社火如何往下传承。杨凤山，桃林坪花脸社火五虎庄回子里扮演张浩，2013年以来，杨凤山一直坚持在小座中学教授孩子们花脸社火。杨凤山从小喜爱武艺，在老艺人们的传授下，对桃林坪花脸社火的脸谱描绘和表演技艺进行全面承接和传承。当年的社火队员现在成了桃林坪花脸社火的传承者，他不但把桃林坪的花脸社火带进了校园，还发动村里的孩子们来学习社火，让花脸社火有了新一代传人。桃林坪的花脸社火不唱不说，在耍社火的时候，每个社火队员像古装戏演员一样，脸上都画着脸谱，身着古装，使用真刀真枪进行表演，再现古代人物战斗的场面。每一出戏的人物脸上都描绘固定的脸谱，代表着特定的角色。表演中不用介绍装饰，对打表演，就知道演的是哪一回子，所以也被称为画在脸上的故事。每个演员的脸谱奇特夸张，都是由本村老艺人使用祖传秘方配置的颜料勾画而成。一个脸谱代表一个人物，祖传秘方配置的颜料分红、白、黑等色，色彩鲜明，画在脸上不管演员出多少汗水，每种色彩之间都不会混淆，始终保持鲜明。花脸社火不仅代表着过去，更属于现

0: 在和未来，它来源于生活，流淌在人们的血脉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习惯。小社伙们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演出任务，动作中规中矩，节奏不急不躁。百年的花脸社火，薪火相传之根得以延续。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

0: 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晚八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黄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黄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有学生在学校的体育课上啊受伤了，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到底是学校，还是说体育老师，还是说这个运动中其他的同学或者说参与者啊？
1: 好的
0: 啊，小豪和小娜呢是小学的同班同学，在2022年9月底的时候，

0: 一次体育课上，体育老师是按照教学计划去组织学生热身后进行一个足球的练习。在练习当中，有学生报告小豪在抢球的时候踢空摔倒了，他的脚部疼痛无法起身。这个时候呢，老师查看后立即就把小豪送医，经过诊断，小豪是右侧股骨病理性骨折，右股骨囊肿。在事发之后，小豪的家长郭某就认为这个是小娜在追逐足球的时候故意从后方猛地冲撞向小豪，最后导致小豪受伤，因此多次要求小娜以及其监护人承担侵权的责任。同时呢，郭某也就是这个小豪的家长啊，他是认为学校作为教育机构没有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小娜的家长他说呢，说受伤事故的原因是因为小豪不慎摔倒所导致的，是意外的事故，自身不应该承担相关的责任。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三方包括这个小豪、小娜的家长还有学校，这三方多次协商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所以说在2023年9月，小豪诉至法院，要求学校和小娜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还有这个护理费、残疾赔偿金，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共计是20余万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孩子在学校的体育课上受伤的一个案件，是吧？
1: 对。对
0: 啊，黄律师先问问您，就是您觉得啊，首先可能作为家长来说，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要去找学校，我要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1: 对对。
0: 那学生在体育课上受伤，您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校方是不是一定要承担责任的呢？
1: 这个学校未必，因为如果学校尽到了这种教育管理职责的话，他是没有这个依据让他承担责任的。
0: 嗯，
1: 就对这个案子里边呢，就是说首先我们看这个小豪呢，他发生事故呢，说是后边这个小娜呢冲撞他们双方之间，然后发生这个就是事故之后呢，学校呢老师呢及时的也组织了这个第一时间的这个报警，
0: 嗯，
1: 是吧，这个就医
0: 送医
1: 了，抢救送医。
0: 嗯，
1: 就是说老师呢，就是学校这块呢，根据他这个教育职责呢，还是第一时间的这个处理了一个紧急情况。
0: 嗯，
1: 没有发现，从这个案例陈述来讲，没有发现这个老师还有学校失职，
0: 就是有什么处理不当的地方。
1: 对，处理不当。
0: 嗯，
1: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教育设施有漏洞，
0: 嗯，
1: 缺失，还有没有及时就医，疏于管理，或者老师呢这个怠于这个沟通，或者怠于这个送医这种行为。
0: 嗯，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学校是不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
0: 嗯，
1: 原则上是这样。
0: 就是，
1: 当然还有，
0: 如果说学校尽职尽责了，
1: 他
0: 就是不会承担责任。
1: 尽到了这种教育管理职责，他是不应当承担责任的。
0: 嗯，
1: 但是这还涉及到一个规则原则的问题。
0: 嗯，
1: 如果这个小豪他的年龄在8周岁以下，就是不满8周岁
0: 啊，
1: 那么这个就是推理上原则是推定这个学校是这叫过错推定责任。
0: 哦，
1: 对，需要学校证明自己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不然的话你是应当承担责任的，超过8周岁，就是达到8周岁以上，这个呢教育这个责任呢就成了这个过错责任，由这个起诉人就是原告来举证证明。
0: 嗯，
1: 啊，学校这个过错。
0: 那您说到的这个学校的教育管理的职责，也就是说我们尽责这个事儿，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认定的标准呢？就是什么样的情况算是学校已经尽到这个责任了？
1: 嗯，这个具体要看具体的事故它的性质。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案子他们双方的小豪和小娜这个是在足球踢足球的过程中，
0: 对
1: 足球篮球这种属于对抗性比较强的这种运动，
0: 嗯，
1: 那么在这时候学校尽到的教育管理职责是更大的。如果想其他的比如说课间操其他的运动可能这个对抗性比较弱一点，
0: 嗯，
1: 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就这个责任就弱一点，
0: 嗯，
1: 差一点啊，是这样，要看具体的这个运动，
0: 嗯，就是说
1: 强度，
0: 像这个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冲撞，或者说运动比较剧烈一点的，
1: 对啊，对抗性比较强，
0: 学校的这种尽责的这个标准可能就高一点，是吧？
1: 啊，
0: 那像这个在体育课当中，我们也知道，一般都是体育老师在边上去看着，然后学生就在操场上去玩，或者说进行他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活动
1: 监管，
0: 对
1: 对, 对。
0: 那现在老师就在场边看着。也没有说贴身的去看护这个学生，他的这个老师的行为算是这个没有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吗？
1: 这个在本案中我认为是不算，
0: 不算的，
1: 因为没有法律规定明确规定，就是说老师必须要贴身的这种 看护，
0: 嗯，
1: 因为毕竟他是小学生了，他也不是幼儿园，
0: 嗯
1: 啊，他这个年龄的到这儿呢，他不需要这种对抗性的，他能踢篮球踢足球，说明他这个身体状况各方面还是有一定这个把控力的。
0: 嗯，你要想这种贴身贴身看护，这一般几十
1: 个
0: 孩子，
1: 这个、老师一个老师他看护一大堆孩子，这样的话贴身防护也不太现实。
0: 是
1: 啊，
0: 是
1: 他在场边这个监控，做到这种职责呢，这个管理监护职责呢就可以了。
0: 嗯
1: 啊，
0: 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您觉得老师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他是也是
1: 我认为没有的，
0: 对，就是尽到了他自己的义务，
1: 啊、
0: 是吧？
1: 对 对, 对啊，职责所在嘛。
0: 嗯嗯嗯，可能。学校方得看这件事儿，还得看孩子的年龄，才决定这个房这件事儿，学校有没有责任？
1: 孩子他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有点过错？
0: 嗯，
1: 他有没有故意推他对方啊？这个小娜没有从后边故意别对方推对方啊？有没有这种过错啊？要看这个具体过程。
0: 嗯
1: 啊，
0: 这是学校和老师是不是应该去负这个责任啊？
1: 对，
0: 嗯。刚刚我们是跟黄律师说到了学校这个管理教育职责，他们尽责的一个认定的标准。嗯，黄律师，那多大的强度的监管，您觉得才算是一个合理的标准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
1: 这个监管的话，他得要确定我们他具体的这个受伤害的这个
0: 程度
1: 这个标准
0: 啊、
1: 这个程度要看这程度，
0: 嗯，
1: 因为他各个运动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他这个具体受伤害的这个。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理由也是不一样的，
0: 嗯，就是他的项目是不一样的、啊、危险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1: 他有的比如说、嗯、他觉得草坪有问题，
0: 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呢，如果学校证明不了这个草皮，
0: 嗯，
1: 这个质量问题，然后他有这个相关的职责，他没有进到这个比如教育设施还有健身器材，
0: 嗯，
1: 这个、学校的相关的器材他有问题，那这时候学校都有相关责任，他都就具备了。如果他在这个过程器材啊、场地啊、监管啊，他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他不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0: 嗯，可能这件事儿就是一个纯属意外，就是咱们老百姓话就是说巧了，寸劲儿是吧？这个造成孩子的伤害了。
1: 这时候呢，学校他没有证据证明他尽到了这个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0: 嗯，
1: 那这时候呢，就是两个当事人，那也就是。本案中的小豪受害人，
0: 嗯，
1: 也还有这个小娜，就是侵害人，他们之间的纠纷了、
0: 哦、
1: 啊，他们之间纠纷，到时候如果是被告的话，法律上应该是列这个小娜还有他的监护人，就是父母，一般就是父母嘛，
0: 嗯、
1: 这为被共同被告，
0: 嗯，
1: 来主张这个相关的合法权益这一块
0: 这个赔偿
1: 是吧？对
0: 啊，嗯。那您也是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了，
1: 嗯、
0: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作为学校？校方他是需要去担责的，什么情况下校方是不用去担责的呢？
1: 校方担责的情况主要是第一个，学校有没有对相关的学生尽到安全的培训义务，
0: 嗯
1: 啊，实际上在学校呢，学校它是负有对未成年人，包括在一定程度上的这个未成年的监护人，就一般父母尽到这种安全管理职责的这种培训，你给他培训，他得意识到他应该怎么做。
0: 嗯，
1: 你都没有培训他，未成年他自己知道，他也不知道。
0: 对，
1: 这就谈不上他自己的过错了，因为他本身就未成年。第二呢，就是，对于学校的一些教育教学设施，学校呢应当是及时的组织查看巡视。
0: 嗯，
1: 是吧？你如果他这个设施本身有问题，你学校有这种定期的巡视、管理、维护职责。
0: 对，
1: 对你没有尽到这个职责，这个机器、这个教育设施。突然出问题了，导致相关的这个学生或者工作人员出问题，那他就也应当承担责任，就过错。第三呢，就是一个管理监督职责、安全保障义务的问题，就是说学生他如果比如说他放学了，但是因为学校安排的一些什么活动，他还在学校，需要在学校在学校留职。那这样的话情况下呢，老师。基于教育职责也是应当尽相应的义务的、
0: 哦、
1: 啊，相应的义务看护啊、安全啊、安全保障义务啊这些，
0: 嗯
1: 啊，都应该尽责的，
0: 嗯，就是这几种情况，校方是需要去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的，是吧？
1: 对，一般是这样的，
0: 嗯、
1: 啊、
0: 嗯。嗯，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II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一二三，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6: 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黄律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子呢，就是说一个孩子啊，在学校上体育课的时候受伤了，这个责任到底应该是谁来赔偿的？
1: 对，
0: 刚刚我们在介绍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说这个小豪呢，也就是受伤的这个孩子，他本身有右股骨囊肿，这个是属于一种病理性的骨折，并不是单纯的外伤。所以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自身的疾病与受到运动伤害的比例应该怎么去划分？这个是不是由于他自身的疾病所导致的现在的这个受伤呢？
1: 这个在校园事故里边受伤呢，跟他前期这个自身疾病问题是两码事
0: 儿。
1: 如果最后经鉴定，他这个受伤害呢，就是跟原先的这个他这个自身的体质问题这个伤害，如果关联性很大，那么相对的，这个小娜就是侵害一方，他这个责任就会减少。
0: 这是就是大部分是由于他自身的这个疾病所导致的现在的这个结果，那可能小娜
1: 及其监护人就要承担这种次要责任了。
0: 这不是一个主要责任
1: 了。对，因为他如果证明前面他自身的这个疾病的话，他是这个导致他最终受伤的主要原因，存在很强大的这种因果性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是这个责任占次要的了。
0: 就是能证明这个因果关系是吧？
1: 对，理解因果性、因果关系。
0: 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学校有没有责任？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学校是需要负责任的？还有说这个体育老师当值的这个老师有没有责任？我们还没有说到小娜，因为小娜也是共同参与这项运动的一方，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在

0: 这个案件当中，您觉得小娜她有没有责任呢？
1: 正如咱们这个案例中所说呢，如果这个小豪的损伤是因为小娜，这个故意或者是说过失的这个，在抢球的过程中将对方踢倒啊，或者说把对方撞倒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小娜及其监护人是应当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的，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的。
0: 那这是不是也得提供证据啊？
1: 那肯定是证据
0: 啊。
1: 所有的这个责任的承担都需要证据做支持。
0: 这是故意的撞他，或者说对他绊他一下使坏，
1: 对，
0: 这个导致受伤了，
1: 过失这个都算啊，都算，对，
0: 嗯，
1: 因为他导致他是跟他这个小豪的损伤。之间存在直接的这个因果联系的话，那是都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当然需要相应的证据做支持，
0: 就是比如说监控啊，或者说其他同学或者老师的一
1: 个
0: 证言呢，
1: 监控，就是说老师或者其他同学的证言，以及其他的这个他本人的陈述，都算这个相应的证据，
0: 都算是证据啊，那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是小学生，我们也都知道小学生可能这个，还是没有发育的一个状态，是吧？这个身高也。不会很高，这个都是比较瘦小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在追逐抢球的过程当中，一次可能是普通的碰撞，是吧？那这个是不是构成一个重大过失的行为呢？
1: 像本案所述的话，应该是不构成重大过失，谈不上重大过失
0: 谈不上是重大过失。
1: 他这种对抗性比较强的这种运动，比如篮球、打篮球啊、足球啊这种，一般正常的这种磕碰的话，还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
0: 这个是属于正常的，可能在运动当中我们受的一些伤都是可能说是算是一个风险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承担的一个情况吧，是吧？
1: 一般来讲谈不上重大过失。
0: 那什么样的情况算是说重大过失呢？
1: 重大过失就疏忽大意也好，或者说他过于自信也好，他做了一些一般一个理性的人常规的人超出这种一般认知的这种行为是重大过失。对吧？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可能冲撞对方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手里边拿着什么其他的利刃
0: 啊，
1: 凶器，是吧？
0: 这就比较极端了。
1: 对啊，比较极端的，或者其他是什么情况，对吧？那一般的话，这肯定超出一般理性人认知啊，
0: 是，
1: 对吧？或者说这个冲撞的过程当中，他自身的这故意的推搡对方，导致对方产生的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损伤，伤残级别比较大，比较重。对吧？就是有的六级啊、五级啊，或者怎么着，特别严重的骨折，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精神方面的，或者说昏迷不醒啊，其他的比较严重的后果，那肯定是重大过失了，这个都是。
0: 这种算是重大过失，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是不涉及到
1: 这个，没有看到这个存在重大过失这种情况。
0: 这个就是学生之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的接触或者说冲撞，是吧？
1: 这个因为本身这个篮球运动是就是对抗性比较强的运动嘛，
0: 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难免会出现这样一些身体的碰撞、
1: 冲撞呀、
0: 对，
1: 磕碰啊，都是难免的，就是在所难免。
0: 那这个案件其实最后也是小豪他也提出了他的诉求，就是说要求学校和小娜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然后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共计是20余万元。那最后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应该也不会被法院所支持的呢？黄律师，
1: 这个要最终看小豪的受伤害的程度。如果起诉法院以后，经法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能够证实小豪的损伤达到了这个伤残等级
0: 啊，
1: 比如说最低的10级和9级，那么这时候呢，小豪及其监护人就是父母啊，就有权利对他这个损伤呢主张，比如说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及交通费等其他相关的费用。
0: 就是如果说达到这个标准，
1: 有没有达到伤残等级啊，比如说最低10级以上。如果没有达到的话，那只能是赔偿这个医药费，还有这个必要的相关的交通费啊，这个就没有这个残疾赔偿金，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费用了。
0: 这是最终要看小豪受伤的程度，是吧？
1: 受损害的程度。
0: 如果说达到了这个标准，这些
1: 伤残等级，
0: 对，费用是可以被支持的。
1: 对
0: 啊， 黄律师，我们也是来做一个总结吧，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其实也是代表了一类的事情，就是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事故，
1: 事故，
0: 对，这个责任应该到底由谁来承担呢？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就是学生自身或者说学生之间发生了一些身体的接触，然后这个责任应该到底由谁来承担？其实这个我们要仔细看的方面还有挺多的啊。
1: 对，
0: 但是在学校里边也不只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比如说，教职工在学校里面，教职工老师也会出现一些过错，是吧？导致学生的受伤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损害。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1: 就是教职工的问题，是吧？
0: 嗯，对。
1: 教职工的话，如果他是在履行工作职责的过程中身体受到了伤害，那么他就属于职务行为。
0: 嗯
1: 啊，职务行为的话，这样的话说，在履行职务行为的发生这个事故的话，那有可能就是构成工伤。
0: 哦
1: 啊，就是工伤。
0: 嗯，
1: 如果他的行为跟履行工作职责无关，比如说他这个学校已经放学了，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或者老师其他工作人员，他在学校里从事的是他一些个人的行为，与本身工作职责无关的问题，
0: 嗯，
1: 那他谈不上工伤。
0: 哦
1: 啊，具体要看是他个人的过错还是怎么着，这个应该是跟一般来讲跟学校的这个关系应该是不是太大的。
0: 嗯
1: 啊，最起码不是工伤。
0: 嗯，
1: 要看他是否是从事这个行为属于履行工作职责。
0: 哦啊，是不是在履行工作职责，这个是一个核心点，
1: 对
0: 吧？
1: 对，来界定。
0: 嗯，这个理由其实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或者说教学的职责，是吧？
1: 对。
0: 嗯，那还有一种就是因为意外或者说不可抗力，或者说这个学生自身的疾病突然间发作，引起了这个一些疾病啊，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损害呀、啊、就是这种事情发生了，这种事情在学校里面，那应该谁来去承担责任呢？
1: 是这样，如果学生在学校呢是他是由于学生间的致害，对吧？如果是学生间的致害，要看双方的这个过错程度、看学校有没有尽到监管职责。如果学校尽到了监管职责，学生间的这个伤害，看双方的这个过错程度，他们来主张、如果是校外第三人致害，校外第三人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是学校外的这种第三方的导致这人侵害，把学生给伤着了、磕着了，这要看学校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嗯
1: 啊，如果他尽到了，只是第三方，校外第三方，比如说社会上人员冲入学校，跟这学生有纠纷，把学生打伤，或者说怎么伤害了。
0: 嗯，
1: 那这时候呢，学校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及时的我该报警报警了，该这个送孩子就医就医了，
0: 嗯，
1: 是吧？该协助协助了。那学校那也没有
0: 不会承担多大责任的，
1: 什么责任？是这样，不可、对，对，就先说这么多吧。
0: 就是说这个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说这个学生自身之间的学生间的致害，或者说校外第三人的致害，还有因为这种意外不可抗力自身疾病的损害，是吧？包括这个学校教职工的过错，责任到底应该是由谁来承担的？
1: 自身疾病的话，这个自身疾病的话，学校老师比如说发现以后，也就是一个及时救助，及时救送医的这个义务啊，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因为他自身疾病导致嘛。
0: 是这个尽到了这个义务，其实作为老师或者说作为学校也不应该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的，因为谁也无法预知，是吧？你是突然间这个疾
1: 病
0: 发作。
1: 因为学校它本身不是，原则上来讲不是孩子的监护人。对，他就是，他学校就是尽到一个教育管理职责，他本身学校不是监护人。除非特殊情况下的委托，不然他不是监护人。你不能把他比喻成老这个
0: 父母
1: 一样监护人去尽责，这个就不符合法律规定了。对，
0: 所以说这个家长也应该就是记住这一点，就是学校是不是说是你孩子的一个监护人？
1: 他不是监护人。
0: 对啊。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 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

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儿，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5: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6: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

0: 六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黄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一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孩子在学校上体育课的时候受伤了，然后这个受伤的责任到底应该是谁来负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吧，就是是不是说可能有的家长就是这么觉得的啊，是不是说学生主要是在学校里面受伤了，这个就是相当于学校一定会负这个责任，一定会赔偿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1: 那不一定，
0: 不一定，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不一定的一个结果啊？
1: 要看学校有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如果是在学校发生了事故，但是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那么他学校呢就不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 看看学校到底有没有尽到一个教育管理的职责。如果说尽到了，那可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部分会
1: 那可能是
0: 多一些，
1: 学生及其监护人他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0: 相应的责任，这个学校是免责的，是吧？因为已经尽到了自己本身的一个职责了。
1: 对
0: 啊，像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例其实是更细致一点的啊，是

0: 因为在体育课的活动当中，
1: 对，
0: 两个孩子撞在一起了，这个到底是应该去谁来负责？那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事儿，作为体育老师，他应不应该负责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1: 这个要看具体的这个体育老师呢，他自身有没有违反他自己这个岗位职责的情况。比如说，两个学生发生这个肢体冲突，或者说这个对抗冲撞的时候，老师呢应当在现场监管，但是呢他离岗了，那这样的话说，这个体育老师那肯定是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因为他存在失职行为。
0: 你没有做好一个老师的职责，
1: 对，你自己自身都离岗了，对吧？或者是第二种，当时两个孩子呢发生冲撞的时候呢，老师呢发现这个冲撞结果以后受伤害以后，他应当及时的将受伤害的学生送医，或者采取其他的有条件的话，其他的这个抢救救援措施。如果没有这样做，也是违反这个教师工作人员相关这个岗位职责的
0: 啊，
1: 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当然，对外承担相应责任的主体是学校，学校承担以后有权利对有过错的这个老师就是追偿，对外承担责任的是，即便老师有责任，对外承担责任的主体是学校，
0: 就是说这个老师有没有责任，也得看老师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这个义务，是吧？
1: 对，
0: 那是不是说，比如说我们在现场有一个监控，或者说老师这个时候是在场的，老师就一定能免责呢？
1: 老师在场的话是这样，我们整个过程，比如说监控还是老师在场，但是老师在场呢，就是当时这个紧急情况，有没有需要老师去采取紧急的救助措施？没有需要，对吧？如果他就没有必要的话，那也他在场也不需要承担责任。
0: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件，其实就是你看上体育课的时候，两个孩子可能在这个踢足球的时候发生了一些碰撞，最终导致了一个孩子受伤嘛。其实在学校当中，我们可能遇见更多的就是说也没在上课，就是在课间的时候，就是两个孩子在走廊里边去打闹，突然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故，说比如说这个孩子脚崴了，或者说滑了一下把哪摔着了，摔骨折了，是吧？就是这样的情况应该是谁去负责任呢？
1: 这样的话，原则上应当是看这个受伤害的和这个就是实施侵害的加害行为的这个两个孩子及其监护人的这个责任承担问题
0: 就是这个一个是受害者，一个是可能跟他一块玩的那个孩子，是吧？
1: 这个侵害一方的孩子，对，承担是不是承担责任的问题？因为你他这个上课的时候呢，老师这个监管职责是当然是更重的了。
0: 对，
1: 他已经下课或是放学了，就是学生自由活动期间。这时候呢，老师的监管职责这时候是，从职责上来讲是比较弱的，不需要更多的时候呢，他这个监管职责是比较不需要他更多的去监管，那这时候呢，更多的是这个孩子还有他这个监护人
0: 的问题，就是你们双方去解决这个事儿，应该是怎么去办吧？是赔偿还是怎么着？
1: 具体的，当现在这个法律也修改了，就是如果是受侵害，侵害一方呢？这个侵害的这个未成年人，就是这个学生他本人还有他的监护人都应当列为共同被告是这样的。
0: 这是本人还有他的父母，就是监护人，
1: 对，
0: 都应该是成为
1: 更这个实务操作中的问题了。如果是受害一方只列受侵害一方的这个孩子为原告，他的监护人列为这个法定代理人，就是监护人不是原告是他是有区别的。
0: 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先陪您到这儿了，也是谢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那黄律师，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吧，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暨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暨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8: 快报警！手机！
7: 对，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8: 119啊，快点！
7: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9: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7: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9: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7: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8: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10: 您好，119指挥中心。
11: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10: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钟，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的语文教师，也是高一年级的副主任徐凯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高中的语文大家要怎么学哈。我们请徐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徐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大家好，我是徐凯，是一名高中老师。
0: 好，徐老师，
1: 很高兴在这里做客。
0: 徐老师今天会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我们高中语文的学法，还有就是大家容易走入到的一些误区哈。其实我们有很多高中的孩子在语文学习上会有一个挺大的困惑，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说我学语文其实是学的时间最长的这个学科，而且呢我又读了很多的书，但是会发现到了考试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有些题还是有点不太会做。另外有些孩子也说，我其实看了特别多的书，也背了好多的素材，但是我这个作文啊还是有点写不好。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们出现这些共性的问题，他们究竟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呀？徐老师
1: 啊，这个问题其实它非常典型，反正我教这么多届学生，每届学生都问我，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呢？他们把语文当成一个叫纯粹的文科去学了，认为就是说学语文吧，就是背和记，
0: 对，
1: 背过就行。但本质上啊，高中语文它是一门思维的学科，它不是考你知不知道啊，纯粹的背诵记忆，它是考你能不能想清楚，能不能说明白。
0: 一说到这个。

0: 思维学科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理科，但其实我们语文学科也是思维学科，就大家不要认为说它就是背诵的学科，记忆的学科，这个里面也在考大家的思维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您接着分享。
1: 就是你看我们有些学生啊，平时好像上课我也不好好听，但是成绩呢好似不好好听啊，那成绩
0: 还可以，
1: 对，也不差。有些学生你看上课背的听得很认真，背的也非常仔细，
0: 嗯，
1: 成绩上不去。
0: 是的。
1: 对，为什么呢？可能是这种嘛。你看前面这些同学，他看似好像不在意，但是他可能语感好一点，他思维比较清晰，
0: 嗯，
1: 他把你上课这种思维抓住了，
0: 嗯，
1: 啊，后者呢叫用出了力气，是吧？咱们知道语文考试的本质还是说不是考你记忆力好坏，能背得快慢。是吧？是考你理解力、分析力，或者是我们说的表达能力。
0: 嗯，哎呦，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孩子和家长可能会觉得有点颠覆认知，说哎呀，我们一直以为说语文学科是一个纯文科，而且呢是我们就是大量的需要记忆和背诵的这个学科，但其实这里面的这个思维的练习也是特别需要引起我们家长和孩子们重视的。您具体举个例子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这个学科，嗯，它的这个思维能力的这个考察，或者说学习，或者说能力的提升，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好的，你像这个现代文阅读，就是说大阅读，
0: 嗯，
1: 对吧？进考试中一定经常会这么问，是吧？这句话在文章中的作用是什么？
0: 嗯，
1: 很简单吧？有同学一看到，哎，特别开心，为什么呀？上课了我讲过，
0: 我会
1: 老师讲过，我会，对吧？就写。这个句子的开头啊，这个引起全文，是吧？为下文做铺垫。
0: 嗯，
1: 你在中间承上启下，
0: 对，
1: 结尾总结全文，
0: 对，
1: 写的特别满当啊，特别有成就感。
0: 嗯，
1: 好，考试老师说，哎，老师，我都背了呀，你上课就这么讲的呀，
0: 嗯，
1: 为什么不得满分啊？他不会得零分，他但是一定会扣分的。
0: 嗯，
1: 对吧？其实你看这个题目，不是在问你一个术语，对吧？你看还刚答都是术语啊，承上启下呀，总结全文呐，对吧？
0: 嗯，
1: 他是问你这个句话在整个对话中到底起什么作用，是吧？同样是承上启下，你说在一篇散文或者小说里，是吧？承了什么上，启了什么下，对吧？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你要结合一个叫具体的文本去分析起清楚，而不是单纯的叫堆砌术语啊，这就是所谓的思维，而不是纯粹的记忆。
0: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说的语文不是说死记硬背，这个事情它不能做，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确实还是需要一些，就是我们要背诵的，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基于背诵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其实要就是就题论题，就事论事，而不是说我们哪一个题问你什么作用的时候，你答的都是那同一个术语，那其实就相当于没答。
1: 对，
0: 对，好，这个我们明白了。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们需要转变这个学习观念，我们第一步需要做点啥呀？
1: 我是经常跟学生这么说呀，学语文第一课不是说我买很多参考书，我买很多作文素材，
0: 嗯，
1: 是换脑子，就是说什么呀？还是来说，很多人还是想我背一个模板，我背一个好的素材，整个高中三年我就直接用下来了。
0: 嗯，好多孩子会这么想。
1: 对，这个观念你不改变呀，你再做多少题你都是白费。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个学生找我做练习册，这个练习册非常厚，估计有那个一元硬币那么厚。
0: 哇，天啊！
1: 说老师，这样的练习题我做了三本了，都是阅读。说为什么我分数还是不变的？
0: 啊，我们看上去很用功。
1: 对呀，确实非常用功啊。
0: 对，家长也觉得说我的孩子很努力呀，这怎么分数就不是特别理想呢？是吧？
1: 我拿过来一看，非常满，写都是字，但是每一篇只写了答案。
0: 嗯。
1: 啊，答案说他写对了啊，就画个对号；错了，红笔改正。
0: 嗯。
1: 没有任何分析的痕迹。
0: 嗯。
1: 我说你做完这三本，你有没有看过是哪一篇的答案是怎么分析推导出来的呀？他说没有，我就说答案对了我就画对勾，不对我就把答案抄下来再过。我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用战术的勤奋掩盖战略的懒惰
0: 啊，还真是这样。我们有特别多的孩子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在进行学习和复习，家长看到孩子会觉得说很勤奋，然后呢有的时候孩子也会觉得说哎呀，我还挺累的，是吧？今天我做了挺多的练习，
1: 对对对，
0: 但是最后呈现的效果不太好。那我们其实就是做了挺多的无用功，需要我们来进行调整和转变。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具体到我们语文考试当中的这个阅读理解占的内容还是挺大的哈，就孩子们应该怎么样来学，怎么样来做练习，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学是从初中到高中之后会发现还用初中的自己的那一套学习方法，或者说 说自己有一套答题模板的话，我们会发现到高中行不通了，而且就是说分数确实是老师上不去。您跟我们大家说一说阅读理解这一块我们需要重点侧重什么
1: 啊？好，你像初高中的语文最大的区别啊，就初中考你背没背过，就你背过它确实能够得分，但高中考的是你想清楚了没有，就是我们说的思维。很多学生做题啊就这个流程，看文章看题看答案，答案错了改正，卷子合上了，下一篇还是这个样子。这过程啊我们叫刷题，而且是叫无意识的刷题。它是通过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用战术的勤奋啊，我见足够多的题，我又不用想为什么，我把所有答案全部背过，我全给你写上去。这个东西我们说叫刷题，不叫学习。我们说这个所谓的阅读的能力啊，它不是靠量堆出来的，是靠智慧出来的。就你做了三本练习题，做100篇，你不思考，我觉得你不如做1篇，你把这篇文章仔细去吃透，看明白这个答案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0: 那我们孩子们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吃透，就是说真的我们学会了，我们在这个做题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读懂了呢？孩子们可以怎么样来操作，才是真正的学会？
1: 我这里推荐一个方法，我们叫三遍精读法，什么时候什么年纪都可以用，什么时候也都可以开始用。第一遍叫不打断的读，就从头到尾读文章，就不勾画不查词，就不停下来，完完整整的感受一遍。很多同学读的文章吧是跳着读的，因为他知道啊第一题大概率是前几段，他看完前几段就把第一题写完
0: 啊，就是说先看前几段，然后就到题上，然后写完题以后再回到文章里，再开始找第二题的这个相应的对应的答案。
1: 对，这样就是什么样啊？文章讲什么了呢？你其实是不知道的啊，你只能去猜。第一遍读是什么呀？建立一个整体感，就像你看一部电影一样，是吧？第一次你肯定是把大概情节搞明白，你不会去关注某些可能特别的细节呀，或者是所谓的镜头语言。
0: 对，这是我们第一遍孩子们需要做的，先，其实有点像这个通读，是吧？
1: 对，就要通读。
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读完了之后也没有看得那么仔细，但没关系，我们需要从头到尾的感受一下这个故事情节。那第二遍呢，我们就要精读了，是吗？
1: 对，第二遍我们称之为叫提问式阅读。说再读一遍，是吧？边读边问自己这几个问题。第一段，然后第一部分就是，你看这一段。他写了什么，是吧？就是要有一些思考了，就作者为什么写这一段呢？把它去掉对整篇文章有什么影响呢？这一段和上一段或者说下一段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你不需要写下来，你在脑子里问就可以，是吧？问完，对吧？你就对这个文章所谓的逻辑啊或者结构你就清楚了啊。这时候你看出来那作者是先说现象再谈本质呢，还是说层层递进呢，还是说再进行对比论证呢？这个叫基本的行文结构啊，行文思路也就清楚了。
0: 提问式的来进行阅读。那我们第三遍又怎么读呢？
1: 第三遍我们叫总结式读。看，因为你已经读过2遍了，对吧？第一遍有个整体感知，第二遍基本的细节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了。第三遍就是总结，我们叫用你自己的话把这篇文章的主旨和结构说一遍啊。再简单一点，这篇文章讲了什么？用你自己的话表示出来，能说出来说明你读懂了，说不出来呢你还得再回去看一看。
0: 我们有很多同学啊，就是在做题的过程当中总觉得说我多读这么多遍我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但其实就是大家通过刚才徐老师分享的这些方法反而是节省了时间，因为当我们读不懂的时候我们会反反复复的再回到这个文章当中去读，是吧？反而是浪费了一些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的时间。那我们读完这三遍下来之后孩子们的反馈是什么呢？
1: 反正这么多年我实践下来效果非常非常好。我之前有个学生每次这个现代文阅读就扣10分以上。
0: 我天哪，还挺多的。
1: 基本上就不得分，因为他一共是19分。坚持练了一个学期，基本上稳定在只扣2-3分了。就他给我总结的话特别到位。他说以前不是不会答题，你说讲课他也听啊，任何技巧啊笔记他也勾画。他只是说没有读懂文章。是吧？文章看了一半，我跟他看完简单瞄一眼就开始去答题了，
0: 就觉得说哎呀差不多我懂了，我就开始去做题了，节省点时间。
1: 对，要不是说时间不够，是吧？我没有读懂回去读了好多好多遍，读了半个小时文章做出来了，你没有时间去做其他的题目了。
0: 对
1: 反正说读懂了答案基本上也就自己出来了，你知道文章 讲了什么，为什么这么讲，各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吧？题目问你这句话的作用啊，普通话的含义啊，不就非常简单了。
0: 嗯，是这样的。那我们同学们在读课外书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些孩子他特别爱读书，而且家长也反馈说我家孩子其实不仅爱读书，而且读的还很杂，很多方面的书都很爱读，但是就是落实到语文成绩上会发现语文成绩不太理想，这是怎么回事？家长会觉得说爱读书的孩子通常不是语文成绩都不错吗？怎么我家孩子就是一个例外呢？
1: 啊，这个我也深有感受啊。我之前问学生，你要选文科呀选理科呀？
0: 嗯，
1: 他说老师我要选文科。
0: 嗯，
1: 我说为什么呀？我爱看小说。
0: 嗯，
1: 我说挺好呀，什么小说呀？各种都有，对吧？有的叫严肃的小说，有的是一些通俗的小说。
0: 嗯，
1: 我说你给我介绍一本小说吧，老师读完就忘。
0: 嗯，
1: 啊，我说你看，书读了吧？哎，要读了，但是我们叫什么呀？就是过一眼。
0: 嗯，
1: 啊，就是翻完了，问讲什么？不知道，
0: 就当时看的时候，其实看的故事情节，看的热闹。
1: 对，
0: 嗯，
1: 你问他，哎，你给我介绍一下吧，他其实也说不出来，啊，这个我们叫没有进行思维碰撞，这种的阅读啊，他对语文学习就几乎没有什么帮助，是吧？我们打个比方吧，你说读书就像那个交朋友，是吧？你跟那个朋友去对话，你不能只是说我每天见一面就聊起来这个朋友，叫交了这个朋友，
0: 嗯，
1: 你读一本书，你什么都没有留下。对吧？那就是说跟没读没有什么区别。
0: 嗯，这个也解答了我们家长和孩子心中的疑问，就是看上去我们的孩子很爱读书，但其实并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一些思维碰撞，也没有对我们语文学习的比如说思维能力的提升有一些帮助，那自然而然显示到成绩上，就是我们的成绩可能没有那么的理想哈。
1: 嗯，
0: 那我们孩子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读？其实孩子爱读书这件事情是一件挺好的事情，我们保护了孩子的这种兴趣，我们接下来就把它跟我们的这个语文成绩联系到一起。我们怎么读，既能够让孩子爱读，又能够让我们的语文成绩来提升呢？
1: 最基本的要求啊，就是你读完，你给我复述一下这篇文章或者这个小说讲了个什么故事。
0: 嗯，
1: 就是说，你看，可能其中一些特别深奥的道理吧，因为孩子的见识原因，他可能说的不是很好。
0: 嗯，
1: 啊，但是起码基本结构要能说出来。
0: 嗯，
1: 啊。当然我在教学中我给学生一个工具啊，叫读书卡片，就很简单啊，就读到一段你觉得这段话很好，你抄下来，对吧？然后写两行字，第一行写你为什么觉得他好，对吧？你说你觉得他语言好，哎，他用了一个比喻的手法，他的文字特别优美，他表达了我想表达的感情，对吧？第二行你去写，哎，他这个手法你想说用词优美，我可不可以把这个词接着去用啊，就说这个方法我能不能去用，用在哪儿，就这么两行，啊，不用长篇大论，或者说逼着自己去想呀，或者说跟考试一样写非常专业的术语，对吧？然后你把这两行字这个手法，啊，坚持一个学期，是吧？这个作文素材或者和你的语感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0: 嗯，
1: 啊，我带过一个学生就是用这个方法一学期涨了将近10分。就作文这一项，
0: 哦，那还是挺效果挺好的。
1: 对，它非常明显。它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呢？写东西的时候，脑子里就会自动跳出以前抄过的句子。
0: 嗯，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又做了积累，同时又做了我们这个思维能力的提升。我们会问自己说，这个文章好在哪儿？哪儿打动了我？它自然而然的就是带动孩子们的一个思考，哈。
1: 对， 对对。
0: 那我们再说说这个作文。一说到作文，很多同学特别头疼。比如说，有的孩子会说，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吧，我大脑就一片空白，我都不知道我应该从哪个角度开始写，就我在那儿憋得相当难受，我也写不出几行。面对这样的孩子可怎么办？您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吗？
1: 啊，我给大家可以说先说一个观点吧，就任何一个人说啊，我不会写文章，我不会写作文，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伪命题。
0: 嗯，
1: 啊，很多人说我们叫不是不会写，而是没有想清楚怎么去写。
0: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解释解释。
1: 啊，你看，举个例子啊，就如果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想得很明白，对吧？有逻辑，要有观点，有论据，他表达出来也不会很差，对吧？绝对不会说，绝对不会这很差。
0: 对。
1: 但很多同学写文章，他只是说我要把这个任务去完成，
0: 好像是为了写这个文章而写这个文章。
1: 对，他一切的目的只是说我要把这800字写够。
0: 嗯，而不是说，我 这个观点让我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想法感触，我对这件事是什么样的看法，不是这样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你像我们看我们的作文大部分是考这个叫议论文，
0: 对，
1: 讨论一个问题嘛，说给你一个观点，说看看你的观点，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0: 嗯，
1: 他其实看的是你的看法，但是很多同学只是说我写过字数有什么看法，这就不重要了。
0: 有的孩子其实在写作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没太明白这个题目给的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是为了凑这800字在那儿写，写着写着就发现比如说写跑题儿的孩子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开始东拉硬拽的又开始又往回拽，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文章就开始有点四不像了是吧。
1: 现在很多时候写到一半发现哎呀我要写这个主题
0: 我写错了，
1: 我要往回圆一圆。
0: 对，那我们孩子们怎么样才能够就是说从拿到这个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想得比较清楚呢？因为孩子们如果能从题当中提炼出自己想要的这个观点，这个其实还是对有一部分孩子挺难的。
1: 确实是他需要一定的那个思维能力。我给大家提两点啊，或不叫两个方法或者吧。第一个是写文章之前，就如果你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写文章之前你要问自己，我到底想写什么，是吧？我要表达一个观点，是吧？证明某个观点，我觉得要这么去做，一二三，先找出原因来，啊，最简单的，你看你在家里说妈妈，我想要一个新手机，
0: 嗯，
1: 你为什么呀？你说讲出个一二三来，啊，同学们都有，这个手机不用，这个手机不好用了，新手机可以帮助我学习，这就是我们说的原因嘛。
0: 理由是吧？
1: 你不能说我就要
0: 对，这个就是感觉这个理由不是很充分是吧？
1: 对，
0: 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1: 对对，
0: 嗯，
1: 你像我在班上给学生们这么建议，我说有一个练习叫三分钟说理，每周一次，就给你个观点，我说努力一定能成功吗？是吧？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你观点是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你去说就行。
0: 不是写作练习，是口头练习。
1: 对，它本质上是个思维嘛，站起来就说三分钟，把你的观点理由讲清楚就行。哪怕我说你说歪理，只要你觉得是个理，
0: 只要你能自圆其说，
1: 对，就行
0: 就行。
1: 最开始很多同学一分钟就没有词了。
0: 哎，说真的，就是对孩子们来讲，说三分钟还是挺有挑战的。
1: 对对对，但是练了一个月之后呢，大部分人能把这三分钟给撑满。你不用说是说正理还是歪理，反正他是能说，而且说的叫有条有理。虽然有时候是确实是歪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叫就有人逼着他们去整理这个思路了，对吧？你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时候，张嘴就结巴。你想清楚了，说话自然而然你就流畅了。
0: 哎，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同学们在练写作文之前吧，或者是说在练写作文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停留在笔头上，我们可以试一试刚才徐老师提供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出来我们的观点哈。那这个跟我们写作文有多大的关系呢？
1: 这关系其实非常非常大。
0: 你
1: 们说语文在考阅读与表达。是吧？你看前面的，非联或者大阅读、文言文各种都有，它是在靠你阅读。最后一个作文，本质上是表达，是吧？你读了很多东西，你有一定的感触啊，通过阅读去表达，或者再去说，写作的本质啊，叫用文字说话，
0: 对
1: 吧？你会说了，把它写下来，就是文章。你写作文的时候啊，就想象你在跟一个人说话，你要把你的观点告诉他，让他说服他，啊，把话写下来。这就对了。很多同学为什么叫废话连篇呢？就他说还是那句话，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就是跟一个人说话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不知道怎么去说，
0: 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1: 说废话，只是在试探，要用文字试探，但不是表达。就是你想明白了，自然而然你就张嘴就来了。
0: 哎呦，这个今天徐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思路。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我们不要陷入一个套路化的说，我就是为了写这个作文，我就是为了好像表达说我这个句子，我这个用词有多优美。其实这个有点本末倒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应该是要表达出我们的观点，我对这件事情我是什么样的看法，我的理由又是什么一二三。其实在这样的写作的过程当中，既表达了自己，同时我们作为读者来说，其实我们也是比较愿意看的，就是那种绕来绕去说了半天废话的那样的文章，我们作为 读者或者说阅卷老师其实他也是不爱看的，自然而然可能分数他就高不了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写作文当中绕不开的，就是我们的观点正确了，我们的观点也说得不错，

0: 我们其实这个语言的优美度也需要呈现在我们的作文当中哈。那我们很多孩子觉得说我这个作文写的还是不够美，我有点就是太大白话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只能拿到一些基础分，我要想拿高分的话还是有点难度。
1: 确实是。
0: 嗯，那我们想要拿高分的话，我们的这个语言怎么能优美起来？
1: 其实大家要先明确一点啊，叫语言的优美或者叫语言的提升是整篇文章的最后一步。
0: 嗯，
1: 你还是说要先把观点表达出来。
0: 嗯
1: 啊，就先能写成再去说写好，
0: 就是建立在我们的表达和这个逻辑都是通顺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说语言的优美程度。
1: 对。
0: 嗯嗯，
1: 而且这个语言提高也是有方法的，就在你能表达完自己的观点之后啊，我给大家讲，我给学生讲了一个方法，就是改三遍。
0: 嗯，
1: 我跟大家说，作文有时候不是写出来的，你说任何一个人，什么任何一个大作家，给他一个小时，我们高中作文可能是40分钟，
0: 嗯，
1: 一个小时吧，给你一个题目，然后你看到题目之后先构思，构思完后再去写，你把任何一个人找过来，他现场去创作，一定是会有瑕疵的。
0: 对，
1: 我说怎么去改呢？第一遍，先拿自己一篇文章，先把句子写通顺，叫先把话说明白啊，观点说明白了。
0: 嗯。
1: 第二遍啊，你可以尝试把一些词去更换一下，啊，一个平淡的词啊，换成一些准确呀、有表现力的词。
0: 嗯。
1: 比如说很好，换成恰到好处，对吧？很美，换成这个令人屏息。
0: 嗯，
1: 第三遍啊，你再去调那个句式，是吧？我们看是一步一步来的，先把句子写通顺，然后改一个词，然后再去改一个句式。
0: 句子，嗯
1: 啊，你长短句结合，甚至说句子中加一些修辞。
0: 嗯
1: 啊，这个坚持半个学期啊，作文从40多分涨到50左右，甚至是将近50，是问题不大的。
0: 嗯
1: 啊，就可能41啊，甚至38、39。涨到将近50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这个提分的程度其实就已经挺大了。
1: 对对对，
0: 嗯，就孩子们，在这方面受益之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以前学生跟我说，以前写作文像挤牙膏，就是背过，对，我背过一句话，写一句话，写完一句话等2分钟，啊，
0: 就是真的是就是写的特别的煎熬，是吗？
1: 就像在挤一样，你看他不叫不努力。也不叫不认真，也不能叫态度不端正，
0: 嗯，
1: 真的是很痛苦的在那里去写。
0: 对
1: 啊，现在写文章觉得很舒服，是吧？写到自己都舒服，
0: 嗯，
1: 说明这个叫语感上来的。其实我们说所谓的语感是什么呢？它就是把语言熟悉了，变成自己的了，啊，
0: 嗯，
1: 语言这种东西吧，就是说不用刻意追求华丽。准确了，就自然而然也就没了。
0: 嗯，是的，就是在写作文的这个内容上哈，今天徐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思路，就是大家先去完成，然后再完美，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慢慢的这个完成到完美的过程，可能会有点长，可能你会觉得有点痛苦，但其实就是我们在改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无论是改词也好，或者说调整句式也好，我们慢慢的就会形成这种属于你的语感，然后等你再写的时候，你就会一气呵成，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达到那种挺完美的一个状态了哈。
1: 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徐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2: 抗菌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即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

0: 前的街道画成镜子。东，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高中语文怎么样来学哈。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的语文教师，高一年级的副主任徐凯老师。语文在高中阶段，我们真的不能死记硬背啊，我们需要活学活用。刚才呢，徐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在阅读和写作文方面的一些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中一个，就让孩子们和家长们非常头大也非常头疼的板块，就是文言文和古诗词。我们有很多孩子说，哎呀，这一部分一说起来我头就疼，而且觉得说就这个东西就离我生活太远了，几千年前的事情，我这学起来我真的是学不进去，我只能靠死记硬背来应付这个考试，但是效果却不太好，是吧，徐老师？
1: 对，因为还无论是怎样的阅读，它毕竟还是在考一个思维，就像刚刚说过这我其实特别有感触啊，学生们对古诗文的这个所谓的畏难情绪啊，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来自于这个难度，是来自于这个陌生感。
0: 就学起来也觉得说，不是说那么难，但是就是学的时候就觉得说离我好远啊。
1: 对对，你像一些2000年前的文章，对吧？很多人觉得啊，这跟我什么关系啊？我平时我也不用，
0: 对
1: 吧？你如果抱这种思想去学的话，你肯定是学不进去，对吧？人只会对跟自己有关的东西感兴趣，你没有关系呢，他就自然而然就不听了。
0: 对，那孩子们怎么样来消除这种陌生感呢？
1: 我跟大家做过一个尝试啊，在课上，就是让学生们尝试翻译，就用你自己的话去说，比如说哪个词翻译不准，没有问题，你觉得它是什么意思，你去说，而且要用什么呀？朋友圈体，
0: 这个有意思。
1: 我要发朋友圈，我跟同学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翻译，他说。学完的东西拿出来复习，难道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是吧？大家觉得很有意思，但是笑完之后，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句话。还有同学把那个叫“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翻译成“别人不知道我，我也不生气”，这不就君子的样子吗？其实没有那么精准，但基本的意思啊，他抓到了。
0: 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这个朋友圈题可能，就不能写到我们的考卷上了，是吧？那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大家，考试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呢？
1: 这其实说的是两步啊。第一步叫消除陌生感，对吧？你要先去学，能让学生们坐下来去听这个课，或者去背这篇文章啊。他觉得古人也说话，他也有情绪，他也发牢骚，
0: 对
1: 吧？哎呀。李白那么厉害的一个诗人，他的情感跟我一样，对吧？你看杜甫，他考试考得不好，没有考中。

0: 义，就是不能说个大概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们做到这种记忆？
1: 问自己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说这句话字面上是什么意思，用白话去表达一下。
0: 嗯
1: 啊，背后有什么道理或情感啊？第三个是什么呢？这个道理和情感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咱们课本选的不是说随便选的，一定是和大家日常生活，可能是生活中做事做人做事的道理，以后的价值观的培养是有关系的。啊，三个问题想清楚了你再去背。我做过测试啊，在班上背那个劝学，就劝导学习嘛。
0: 啊，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必学必背的。
1: 必学必背的。
0: 嗯，
1: 对吧，就是你去理解后去背啊，比死记硬背平均快将近20分钟。一周之后是吧，我再去默写，正确率比平时高很多很多。
0: 也就是说其实孩子们理解性记忆之后，他记得又准，同时记得时间也更长一点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因为你理解的记忆它是长时的，死记硬背是短时记忆，考完就忘。或者说你看我要背诵不检查这两首诗，他快速背完，背完后下课就忘。
0: 啊，是这样的，我们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快速记忆之后，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是快速忘记哈。
1: 对对对。
0: 那到了这个古诗词鉴赏这个部分呢，就孩子们会说这首诗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我也有一个套路，我也有一个公式，但是答完了以后好像这个也没得分。
1: 对，这个是两个问题嘛。第一点就是和咱们讲的一样，他考的也不是你的纯粹记忆力，对吧，我背过哪些情感，我背过哪些手法，不是考的这些。我说不只是纯粹考了这些是吧，
0: 就是说这些我们需要先背，
1: 对，
0: 然后我们又得放到就是你学的或者说你当下做的这首诗里边是吧，
1: 就你还有一定的叫专业术语。你不能说我就是开心就是开心，你起码要答一个欣喜，要有一个基本术语。
0: 对对。
1: 但是说第二部分叫理解的，我给大家讲，我给学生讲一个公式，就这首诗是什么呢，就这首诗写的什么对吧，主要内容怎么写的，他为什么这么写，你把这个三个问题回答清楚啊，这个鉴赏题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苏轼那个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吧，写了个什么事呢，用你自己的话去说，我跟学生说，他说下雨，但是呢我不着急，淋着雨在雨中撒疯。我说这挺好，是吧，怎么写的呀，怎么体现这种感觉的呀，他说找几个词，莫听，何妨，谁怕，用这些词营造了一个青春的氛围或者调子。为什么这么写呀，他就喜欢淋雨吗，可能同学说不是啊，是吧，他是什么呀，对人生风雨的豁达
0: 啊，他很乐观是吧。
1: 这三个问题一清楚，这个答案就有了，再加上之前我们所说的背过的术语和一些专业的名词，你再结合一下是吧，我们说背是手段，懂是目的，用是归宿。你只背不懂，你换个考法换个问法就不会了，你懂了的后啊，怎么问你都不会害怕。
0: 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说起来在古诗词鉴赏的这一部分没有套路，但我们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套路在里面，只不过说我们的这个套路不是说每一篇我们都是这样，大家有了这个套路之后，每一篇还得就着不同的篇目然后做自己的分析，你就会发现其实在答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思路就自然而然的连贯出来了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再说说文言文翻译的这一部分，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在做翻译题的时候就是逐字逐句的翻译，对应着这样来硬着翻译，然后翻译出来以后有时候自己也觉得说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通顺，但是就是这么硬着头皮硬翻。咱们说说文言文翻译这块有什么样的技巧。
1: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好。那个翻译确实是很多同学的死穴，那个题8分一共，很多人得1分得2分。通病是什么呢，叫字字对译，
0: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对着，
1: 一个字直接翻译。
0: 那
1: 你说这第一点，很多时期你像古人他那个语法和我们是不太一样的是吧，你像秦汉先秦两汉时期很多的文章是谓语在是不是宾语在谓语之前。
0: 不像我们现在主谓宾这样是吗。
1: 对，然后他如果直翻译呢那理解不通。而且还有一些词它会有一些词性不一样。很多同学翻译见一个字翻译一个字，他也不管他的语法和语境。你像有个例子啊，叫沛公君霸上，这是鸿门宴里的一句话。正确翻译是沛公驻军在霸上。
0: 而
1: 且这个军本意是军队嘛。很多同学不管是吧，沛公军队霸上，他觉得好像意思差不多。对吧，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不符合语法的，因为他没有动词。
0: 对对。
1: 正确我们说的是沛公驻军。

0: 来拔上。
1: 嗯，
0: 就你要先判断这个菌在这里是这个动词，它不是名词。
1: 嗯，
0: 所以我们说翻译第一步啊，是要先断句，然后定词性，不要着急去找意思。
1: 那我们翻译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呢？
0: 我给学生讲的是要过三关。
1: 嗯，
0: 第一部分是语法关，是吧？基本的语法知识你要知道，什么主谓宾、定状补啊，它哪个位置在哪个之前，大概是有什么效果？
1: 比如
0: 说定语叫修饰限制，是吧？修饰什么名词或名词成分的啊？搞清楚这个词在这里面它是动词还是名词，是主语还是谓语，是吧？第二个叫语境关，就是这个词，那同一个词它在不同的语境里甚至完全不一样的啊。第三个关呀，那叫通顺关。
1: 嗯，
0: 你先翻译一遍，看看是否通顺啊，看看像不像中国话，是吧？读起来别扭，一定是说明是有问题的。
1: 嗯啊，
0: 注意，反正我给大家说的是，翻译它不是字字有着落，当然不是说你可以省略几个词，
1: 嗯，
0: 而是说句句像人话。
1: 哎呦，这一点太重要了。有时候孩子们翻译出来会发现这句话说得特别扭，但是就这么硬别扭着就给他写上去了，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文言文当中的这个语法呢，孩子们会普遍反馈说，哎呀，这特别枯燥，学起来就感觉特困，学不进去。
0: 这个语法我一般来说不单独去讲啊，我不单独去讲，我是讲课文的时候带着讲。
1: 嗯，
0: 为什么呢？第一个，语法很多时候啊，它是一个约定俗成。
1: 嗯，
0: 是吧？我习惯咱们说主谓宾这么去说了，
1: 对，
0: 句这么去说了，为了方便交流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跟他的逻辑性感觉是差一点的。
1: 嗯，
0: 学生如果说单纯去背诵，他会觉得哎呀没有什么意思，记不住。
1: 对，
0: 你像讲《鸿门宴》的时候，像有一篇文章，不，一句话叫“旦日想士卒”，就是项羽准备去攻打刘邦了，我就问一句：“想是什么意思？”同学说是犒劳。我说对，我说但如果这个字儿，因为这个字比较生僻嘛，
1: 嗯，
0: 说你不知道这个词。能不能去推断呢？你看，但是就是第二天早上嘛，是吧？后面一句话叫“为击破沛公军”，那个“为”就是准备，
1: 嗯，
0: 是吧？说你要去打败刘邦，是吧？击破沛公的刘邦的军队，
1: 嗯，
0: 早上士卒就是那个士兵，你怎么样？你说早上你怎么样，士兵就为这个打败敌人做准备呢？肯定是犒赏嘛，
1: 对，
0: 或者犒赏犒劳，
1: 嗯，
0: 你这样啊就把这个词义给推断了。通过这种方法，
1: 嗯，
0: 你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你把自己推理能力也给锻炼了。
1: 嗯，
0: 你现在高考很多时候就考这个词是一定没有讲过的，你大概率也是没有见过的。
1: 哦，就考的是现场你的推断。
0: 对，可能是什么呀？整篇文章的语义推断。
1: 哦，
0: 你可能是前后，因为很多文言文我们知道它的词性啊是相同或相反的。
1: 嗯，对，
0: 考察你这一个。
1: 哦，
0: 这样你比你单纯去背词义啊要有用的多。
1: 所以我们不要单纯的学语法，
0: 啊，
1: 我们要在这个文言文的学习过程当中来把这个语法给揉进去哈。
0: 对，
1: 我们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孩子上了高中之后，我们上高中之前语文成绩还可以，但我们上高中之后会发现这个语文成绩啊总是就是在及格线上就上下徘徊，你说他不太好吧也还行，你说他有多好吧好像也不太行。因为我们想要提高我们高中阶段的这个语文成绩，我们怎么样做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呢？
0: 这个问题可以分这么几点。第一点啊，语文它也是一个选拔学科。
1: 嗯，
0: 很多同学讲就是很多家长这种想法，那数学他可能考个一百都是100满分嘛，
1: 嗯，
0: 他觉得考100、101、120啊正常。
1: 嗯，
0: 他觉得哎，语文你看都是中国人，对吧？你不是考个134吗？
1: 啊，对，家长是，你得考多一点啊！而且这不就是日常学的吗？不就咱们说话吗？怎么就拿个高分那么费劲呢？有家长就很费解。
0: 第一点，先明白的，语文它依然也是一个选拔科目，
1: 嗯，
0: 它也是要分出1、2、3、4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是短期提高，你看那个短期，如果说你看一个月说从60分到90分啊，或者说从90分到120。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啊，语文没有这种所谓的叫速效救心丸，对吧？但是你说你一学期啊，从60或者到80，或者从80到100左右，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嗯，
0: 啊，关键在于什么呀？你要找对这个发力点。我给学生一个整体策略叫什么呢？叫保基础、攻中档、放难题。
1: 嗯，
0: 咱们前面说了，语文它也是一个选拔科目。它也是有那种所谓的难题的。
1: 对，
0: 你数学最后一道题做不出来，你会觉得很正常。语文有一道题你觉得做不出来，你觉得好像不能理解，
1: 对，
0: 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要先摆对这个观点。
1: 嗯，
0: 语文高考吧，就是它的基础题、重量题。

0: 是非常非常多的，接近80%以上。你把这部分稳住，分数就不会很低。那150的80%嘛，等于120了，
1: 对，是吧？但是想要冲点高分，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哈。
0: 对对，
1: 嗯，
0: 很多同学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基础题丢分，中档题10分，单题他也不会，
1: 嗯，
0: 是吧？每部分都没抓住。我建议怎么样呢？就暑假或者学期开始的时候，你把你上学期期末的卷子答出来，这个失分原因写清楚，但是知识性错误啊，这个手法我就不会，或者说我理解不到。还是说时间不够啊？前面阅读浪费太多时间了，这个文章没有顾上好好看，只能瞎写两句，
1: 嗯，
0: 是吧？练完了你就知道怎么去使劲了，
1: 哦，
0: 啊，精神打击吧，永远比这个你瞎去看、瞎去做要有效。
1: 哦，就针对性的发现自己的这个错误的原因，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再提高自己的这个薄弱点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具体到我们考试当中的每一个板块，比如说我们语言文字运用的这一部分，就很多孩子会说，哎呦，都不知道这部分我应该怎么复习呀？
0: 这部分其实是最容易提分的。
1: 哦，比较容易提分。那我们怎么复习呢？
0: 它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啊，很多人这部分做的不好，是因为前面阅读太慢了
1: 啊，这块给的时间太少了。
0: 对，你作文他可能觉得，哦，哎呀，我要留一个小时，
1: 对对对，
0: 结果一看，哦，只有5分钟做语言文字运用了，
1: 哦，
0: 这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时候你就要去提高你的阅读速度。
1: 嗯，
0: 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说时间够做不对怎么办呢？要找知识点，这部分它是有明确知识点的啊。你像阅读吧，它的知识点非常非常散，或者说它考的更多是叫文章的理解，
1: 嗯，
0: 啊，知识性没有那么强，
1: 嗯，
0: 但语用这部分啊，语言文字运用，它知识点是非常明确的。你像这个成语呀、语病啊、连贯呀、得体呀、标点，每一部分是有套路可循的。
1: 嗯，
0: 你像那个病句，有6个部分，你看看搭配、成分、语序、逻辑、歧义、用词，你把近5年高考那个病句题拿出来，啊，每个类型练10道，总结出规律。对吧？因为语用考这个病句考的是什么呢？你能不能看出这个句子不对？
1: 嗯，
0: 对吧？但是说常见的问题就那么几个，你多做几个，对吧？基本上一个句子中你会发现了，啊，关键是要归纳，你不能只练不总结。
1: 嗯，而且这一部分其实是比较容易总结出规律的哈。
0: 对，
1: 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一部分总结出规律之后，我们进行多多的练习。最后大概1-2分钟的时间，徐老师，跟我们高中阶段的同学们和家长们，您给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我们先给同学们一些建议，大家可以在这3年我们做点啥？
0: 哎，好，给学生的话，第一步啊，我建议每周做一次精炼啊，现代文、古诗都可以，按照我们之前讲的3遍法来读，
1: 嗯，
0: 不要贪多，可以再坚持。第二个，准备一个灵感本
1: 啊，灵感本，
0: 对，就随时记录。你看，你看书不一定是非是做题，你读小说，你看阅读，
1: 嗯，
0: 你看电影，聊天中和同学聊天，你觉得这句话非常好。是吧？甚至一个画面、一个想法、感受写一写
1: 啊。我们刷手机的时候刷到一句金句，是吧？
0: 对，
1: 也可以写下来。
0: 对，第三个啊，就是做考后复盘，别只看分数，是吧？你看哪个题扣分比较多，为什么扣了？你再做一遍，是不是就能改了呢？把答案写下来，考前翻一翻，对吧？你考完卷子就扔了，考试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对，那我们给家长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家长第一个就是说，少问考多少分。
1: 哦，少问考多少分，这个家长一定要记住哦，不要早问说这个你考了多少分，你的学习成绩是吧？那我们可以多跟孩子聊点啥？
0: 对，问问你看今天语文课甚至其他课也是，
1: 嗯，
0: 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当然有意思的，不能是说，与课堂无关的，啊，接下来是说知识点之类的嘛。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呢，分数它是结果，兴趣和思考才是原因。你看你能考上高中，你在智力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你只关注原因。结果不会差，
1: 对，
0: 是吧？你天天问分数，他压力很大，自然而然都最后可能连话都不愿意跟你去说了。
1: 是的，是的
0: 啊。第二就是不要着急去买练习册，
1: 嗯，
0: 啊，你先想，就先帮孩子养成读完想一想的习惯，是吧？读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现在到处可以去找，是吧？
1: 对，
0: 可以随口问一句，大概讲个什么事情啊，是吧？你把这个故事说出来给我听一听啊，我想听你讲讲故事吧，
1: 嗯嗯，
0: 是吧？第三部分就是说，接纳语文是一个慢功夫，
1: 有耐心是吧？
0: 因为语文它是一个需要积累的学科。
1: 嗯，
0: 你像数理化吧，你可能掌握一个公式或者一个思维逻辑打通了，你可能一个月会有一些 飞速提高，
1: 对，
0: 就突然开窍了嘛。
1: 对，是有这样的。
0: 但语文是一个叫浸润式、积累式的，
1: 嗯，
0: 它这个语感，我们有时候说语文考的不是高中三年的语文，
1: 对，
0: 是从我不是，我说高考吧，他考的是你从出生认字开始，
1: 对，是这样，
0: 到高考的语文积累，
1: 嗯、对，
0: 是吧？你说今天读一篇没有用，没事，你读一百篇，就是一百天去读一百篇，
1: 对，
0: 就有用了。家长要有耐心啊，你有耐心，孩子才会有信心。就把家长比孩子还着急，催着要成绩，我一个月必须怎么怎么样。
1: 哎呀，这孩子就更焦虑了。
0: 对，你孩子一焦虑，反而就是吧，适得其反。
1: 哎，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个刚才徐老师说到的这个第三点，要特别的跟家长做嘱咐。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他在努力，但是我们总觉得说好像速度有点慢啊。那这个慢速度没关系，只要孩子在努力，在学习，那相信在某一个阶段，他一定会突破一个瓶颈哈、啊，而不是说一下子我们好像能看到什么东西一样。好的，谢谢徐老师今天的详细分享。大家如果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徐老师，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屑。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今晚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糖尿病和肥胖已经成为了影响人们健康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哈。数据统计的显示说，我国有65%的糖尿病患者存在着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而肥胖人群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又是正常体重者的3到7倍。肥胖和糖尿病为何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内分泌科的专家，帮助您来拆解胖和糖之间的致命陷阱。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树春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你好啊，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次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肥胖和糖尿病啊相关的一些话题。刚才我也说到，我们国家实际上糖尿病的患者其实很多，肥胖的人群也不少。今年是这个国家定的叫体重管理年哈，所以大家格外的重视糖尿病和肥胖。那么在您看来，目前我们国家这个糖尿病也好，肥胖也好，它这种发病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糖尿病里的这个肥胖患者到底多不多？
2: 非常非常的多。就像刚才你说的，在糖尿病的患者当中呢，有65.3%的病人呢，他是伴有肥胖或者是超重的。而在肥胖的这个患者当中呢，又有很多容易得糖尿病。你比如说呢，随着这个肥胖的加重，那么糖尿病患病率是增加的。你比如说，在体重指数大于30的这部分人群当中呢，有20%是伴有肥胖的，20%是伴有糖尿病的啊。所以说呢，其实肥胖也是糖尿病的一个触发因素。而糖代谢异常之后呢，又会有一些肥胖的这个发生。其实两者之间呢都是相互联系，而且是这个互相影响，那也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所以叫做这个胖和糖的联动的致命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哈。我们今天重点来跟大家拆解一下。刚才您说的一个，其实一个肥胖的指数哈，说超过30，就是 BMI 超过30之后，那他的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高。
2: 那对，其实随着 BMI 的增加，就是说我们体重指数的增加，糖尿病的患病率都是逐渐增加的。
0: 它其实是一个正向相关的一个关系。
2: 正向相关，大于30的人的这个肥胖的比例是最高的。
0: 之前我们跟大家说过这个 BMI。它是在18.5到23.9之间是正常的，是吧？
2: 对。
0: 然后超重是多少来着？给大家
2: 二十四，24以上是超重，
0: 是超重。
2: 28以上我们定义为肥胖。
0: 肥胖这个是我们说的30以上，就是肥胖程度更重了。
2: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他们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哈。那么为什么肥胖的人群更容易患糖尿病？我们从这个机理当中给大家来分析分析。
2: 因为肥胖本身嘛，往往它有着很多的因素，就是肥胖的原因啊，往往有一些遗传的因素，也有一些生活方式的这种不健康。你比如说少动，还有多食，另外这个高脂的饮食或者是高热量的饮食等等，那么可以导致肥胖。但是肥胖发生之后啊，它又是万病之源。那它对于糖代谢的影响呢，就是肥胖可以造成就是脂质的沉积，那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的增加，我们叫胰岛素抵抗。那么胰岛素抵抗之后呢，就是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首要的发病原因。那还有呢，就是肥胖它可以沉积到肝脏，导致脂肪肝，也影响了肝脏的糖代谢，影响了肝糖的输出，这样呢又进一步促进了糖尿病的发生。还有一些方面，就是说比如说胖了之后呢，我们脂质增加，脂质堆积，那胰腺里边的这个脂类的堆积以后呢，又会影响我们贝塔细胞的功能，因为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嘛，这样呢使我们的胰岛素的分泌减少，或者是胰腺也有一个胰岛素抵抗在里头，这样呢就会发生糖尿病。那胰岛素抵抗它为什么

0: 会引起糖尿病。那么就是说，其实我们正常人呢，这个胰岛素正常的分泌呢，就是它可以把血液当中糖运送到组织当中，供应这个组织的这个热量啊，这个是供应组织当中的能量。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这个组织这个细胞是一个正常的。当我们胰岛素抵抗的时候，就是胰岛素分泌高了，但是它这个转运糖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胰腺就会感知到，哦，那我的血糖为什么在悄悄地在涨啊，那我再使劲分泌的胰岛素，这样久而久之，等它累坏了的时候，它的胰岛素就减少了，这个时候糖尿病就发生了。因为胰岛素是我们体内唯一的一个降糖激素嘛，啊，所以说就是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的这种分泌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功能的下降结合起来，造成了糖尿病的发生。
1: 其实也就是说，肥胖的人他会造成这种胰岛素分泌的不正常，
0: 对，
1: 同时呢，就会导致我们血糖控制不好，然后接着就可能就发展成为糖尿病哈。这是我们需要了解到的，为什么肥胖它会影响到会这个我们的血糖的水平，接着发展成糖尿病。实际上刚才从您分析来看，它们实际上是个恶性循环哈，互相之间都会有影响哈。所以呢，我们说血糖的水平大家一定要监测好，因为之前我们反复说，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他不知道自己血糖是不正常的，
0: 对，
1: 是吧？您这个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是吧？
0: 对，是的。其实有好多人呢，就是我们接诊的，就是血糖特别特别的高，但他之前他说我血糖是正常的，我没有糖尿病史，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呢？他没有去关注这个事儿，他没有去查。可能很多糖尿病患者他没有典型的症状，就是没有感觉，血糖很高了没有感觉，等他一查的时候很高了，或者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急性并发症来就诊的。所以这些人群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关注他，就是说我们那可能大家说了，那我们全体人群都关注血糖，那么这个也是就是很难做到的。那所以说我们要了解哪些人群我们要关注血糖，也就是说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是什么。所以说一般的来讲呢，肥胖就是高危人群之一。另外年龄大于40岁的我们也要去测血糖来看一看是不是高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一级亲属，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们家里头有一个糖尿病人，那么他的直系亲属那么都需要去监测一下血糖，因为他得糖尿病的机会是增加的。还有呢，就是久坐这种不动的这些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高血压的人群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还有一些就是说一些女性，比如说怀孕期间她这个血糖高过，但是生完孩子之后他又恢复正常了，那么他得糖尿病的机会也是高的。还有一些女性呢，比如说多囊卵巢的病人，主要是胰岛素抵抗肥胖，那么同时发生，这些人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还有就是生过巨大儿的，比如说他生过一个孩子是一个巨大儿，那么他未来糖尿病的机会也是增加的。所以说呢，这些人群我们都要关注自己的血糖来定期的监测。如果高了以后呢，在这个我们刚刚高的时候我们就去治疗，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简单方便好治的。
1: 这个高危人群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尤其是我们说的肥胖第一类人群，现在因为肥胖的人群实在是太多了哈。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我怎么来科学合理的来监测自己的血糖呢？我是到医院，还是说我从网上我买一个这种家用的这种血糖仪，应该是怎么着来监测自己的血糖？
0: 它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糖尿病的正规的诊断是需要到医院用静脉血来诊断，但是如果说平时我们要比较方便的监测的方法，就用血糖仪自己测一测，测一测呢，如果说有高的趋势，或者说高了，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吧，血糖是空腹3.9到6.1，那餐后2小时呢是小于7.8，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监测高了，那我们到医院就诊用一个静脉血呢来这个验证一下是不是已经高了，如果高了我们就要这个开始治疗了，或者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了
1: 就是如果第一次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血糖水平的话，应该最好去医院。
0: 对，是的
1: 啊，
0: 就是我们要诊断是
1: 要
0: 静脉血，静脉血一定是抽血。
1: 它是就像您说的，我是应该是就是空腹去测。
0: 对，
1: 然后它得出来的是是那种叫糖化血红蛋白吗？还是说就是餐后的？
0: 空腹测的是空腹血糖，
1: 空腹血糖。
0: 我们同时要监测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三个月的血糖的、平均血糖、那如果说我们要诊断是与否糖尿病、那可能我们还要做一个喝75克葡萄糖之后的一小时、两小时的血糖啊。
1: 那对于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健康的人群来说，他这种血糖的监测，我是每年我就是例行体检的时候去测一下就行，还是说我几个月？就要去看、
0: 我觉得这些高危人群，我觉得至少每年需要监测自己的血糖。
1: 每年监测、至少监测一次、如果你血糖就是有异常了，这个时候、
0: 要就诊，
1: 哎，
0: 及时
1: 就
0: 诊，
1: 这个时候就得听医生的怎么来。
0: 哎，对，
1: 监测血糖
0: 是的，是的。
1: 那血糖实际上这种监测也中间也会有很多误区哈。
0: 对，
1: 您跟大家也来说说自己怎么来规范的来监测血糖。
0: 这个监测血糖呢，就是首先可能最简单的方法是指尖血吧、特别是在糖尿病的病人呢，我们是建议他自备血糖仪，平时要靠自己的这种监测呢。但是这个监测呀，有好多的病人，一个是有误区，好多病人都会问我们，为什么我这个监测我用指尖血测了血糖，跟你的静脉血不一样呢？或者说怎么差距大？或我用他的，或用再换一个又是不一样，或者是我同时测了两次，为什么这两个数值都不一样呢？这是我们经常被问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指尖血的监测，如果说想拿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值，我们要注意很多的问题。第一个呢，首先我们要洗净啊，把双手洗净。如果说我们手指上有一些油污啊，或者是没有洗干净，会影响我们的数值。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过冷的天，或者是我们热水洗手，或者是过冷的水洗手，那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的收缩，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糖的水平。还有呢，可能大家就觉着，哎，我用酒精消毒这样比较安全。所以说，如果说用酒精消毒，我们一定是把它晾干，就是说用酒精擦完要干了再去测。另外呢，不建议用碘伏或者是碘的这种消毒液，就用酒精晾干就可以了。甚至于呢，如果我们洗净双手以后用盐水，生理盐水也是可以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是这个扎的时候让它有足够的血，这样呢测起来是比较好。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血不够，我们浪费一个试纸，然后我们再使劲的挤出来的血，那么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数值。这是我们监测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的。还要注意一些问题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血糖要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过期了，血糖试纸是否过期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比较节俭，就是我们打开这个试纸条之后呢，那么三个月以上还在用，就是超过三个月了，就是我们其实我们试纸看似没有过期，但是我们开了盖三个月以上，那么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测结果。另外呢，开盖以后受潮也是可以的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有贫血，那可能你监测拿到的这个值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用着口服着吃着一些药，比如说水杨酸类制剂啊，包括 VC 呀、啊，这些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以静脉血为准啊。还有我们见到最多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来了，然后告诉我平时监测都挺好的，空腹血糖比如说6点多是吧，就非常好，在7左右7以下。但是呢，结果我抽完血回来，结果8、7点多是吧，他就会说，哎，为什么我这不一样？那其实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我们在家里头，如果我们的检测方法得当，如果我们血糖试纸没有问题，血糖仪也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还是愿意就是参考你在家的监测。因为你在家的监测可能早上起来你就测了，是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但是到了医院之后呢，可能你首先排队很焦虑，然后中间呢，然后去这个刚排完队挂完号，医生给开了，然后又交费又排队，然后抽血又排队，属于这种焦虑状态。另外呢，他空腹时间过长了，你比如说我头一天6点多吃的饭，第二天我11点才抽上这个血，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值。所以这些都会造成就是我们的指尖血和我们的这个静脉血就是有所不同，有所差距，这个时候我们再灵活分析啊。还有呢，就是好多血糖仪我们用的时间长了呢，还是建议就是定期的和静脉大生化的血来对比一下。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到医院体检这个抽血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静脉血滴一滴到血糖仪上，然后另外的管里头的送大生化检测，这两个数值来对比，来校正你的血糖仪是否准确啊。
1: 所以这 这个规范监测血糖，实际上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就是在临床当中陈主任遇到的这种，是吧，也是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着急，如果一旦发现了这个血糖监测就自己测的这个你觉得有问题不准了等等等等，我们就是到医院来正规的再来做一个血糖检测，然后让我们内分泌科的专家给您来分析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哪个准，来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就可以了。好，各位，我们看时间，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陈主任跟大家来讲解我们说的糖尿病和肥胖之间的关系。
2: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糖尿病与肥胖之间的密切的关系，这二者是如何互相影响、恶性循环的哈。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治疗和康复的阶段如何注意一些注意事项哈。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树春陈主任，我们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0: 好，你好。
1: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规范的监测血糖实际上有很多的注意事项，但是呢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确定我这个血糖的管理目标。因为刚才您说了我们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值哈，超过它可能就不正常了，但是不同人群哈，年龄也好， 这种身体状况也好，性别也好，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我们怎么来科学的来划定这些人的血糖控制目标呢？
0: 对，这个是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年龄不同，另外它伴随的疾病不同，还有呢，有的人低血糖的风险大，有的人呢他就不产生低血糖，这些也是不同的。另外还有呢，就是寿命，可能预期的这种生存期不同，它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一般来讲呢，就是如果说一个

0: 比较年轻，也没有什么并发症，那么身体还是比较好的一些初发或初诊的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呢，我们愿意给他更严格一点的血糖的控制。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目标值就设定到了一个，比如说空腹在正常范围，包括我们的餐后血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助于血糖控制严格之后呢，他因为他未来的生存期还很长，而且他这个因为年轻嘛，一旦出现一次偶尔有一次低血糖，他的耐受能力是强的，而且低血糖风险是低的，所以说我们就愿意给他更严格的血糖的控制。那基本上呢，我们空腹可以是比如说七以下或者是六以下也是可以的，那餐后呢就是十以下，另外呢糖化血红蛋白可以是6.5以下这么一个水平。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病人用着是胰岛素，因为胰岛素的风险，低血糖的风险是有的，或者是这个病人又有心血管疾病，那因为一旦导致低血糖对他的影响非常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放宽他的血糖控制目标，可以把糖化血红蛋白，也就是说3个月的平均血糖就放宽到7以下，另外呢空腹血糖呢也是7左右或7以下，餐后血糖就是我们从第一口饭计时间2个小时的血糖呢在10以下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说这个病人年龄大，然后呢又有肿瘤啊，那个他的预期寿命又短，啊，那我们就要放宽，比如说我们甚至可以放宽到糖化血红蛋白8以下，或者是一些危重的病人呢，我的平时的血糖就是说这个就可以10以下8以下都是可以的，这个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但是还有一些我们要严格，比如说精细手术，比如说美容的手术的，或者是眼科手术的，这个我们对于血糖的要求是比较严的啊。或者是
1: 为什么眼科的手术反倒对血糖要求？
0: 对，因为你的血糖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你的手术的这种恢复的程度，包括我们伤口的愈合等等啊，所以说呢它的要求还是比较严的，一些精细手术要求比较严啊。
1: 这是我们说的不同人群对于血糖的这种管理目标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哈。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说血糖要控制好呢？就是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很可怕的，我们总是说糖尿病可能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反复的在说哈。那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呢？
0: 常见的并发症啊，就是分为2种，一种是这个急性并发症，一种是慢性并发症。急性并发症呢，是由于这个高血糖，也就是特别高的血糖所带来的，比如说糖尿病酮症或酮症酸中毒，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血糖过于高了，高于33.3以上的这些人呢，我们就是高肾的状态，也是一个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急性并发症。还有就是什么低血糖，就是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低血糖，或者是严重的低血糖。比如说现在我们科里就住着一个，就是因为他用着这个口服降糖药，是促泌剂格列美脲，然后又几天不吃饭了，但是一直在用降糖药，那导致低血糖昏迷的，这也是一个急性并发症。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乳酸酸中毒，比如说也是比如说不慎用药所带来的，这是急性并发症。另外还有一些慢性并发症，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糖尿病这个随着病程的延长出来的这些并发症，包括我们的大血管并发症。大血管并发症最严重的是心血管疾病，比如说我们的冠心病、心梗啊，或者是心绞痛，这个也是导致糖尿病死亡的第一大原因。那另外大血管并发症还有脑血管，比如说脑梗啊，这个也是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大血管并发症。还有呢就是下肢血管病变，就是我们俗说的糖尿病足，就是我们的下肢血管出现了斑块狭窄导致的足部的供血异常，一旦它有个破口或者是有个感染，那么它就不好啊，就是说不容易恢复，就是脚呢我们严重的导致截肢，这也是一个大血管并发症。当然糖尿病足呢，它的这种原因一个是大血管，一个是微血管，还有神经病变也是它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微血管并发症呢，就是一个是刚才说了神经病变，就是导致的我们的肢端的麻木啊疼痛啊，这个也是特别影响患者的这种感受生活质量。重的病人呢甚至于疼得他整夜睡不着，导致抑郁的也是很多。还有就是神经啊，这个刚才说的是神经一个，还有就是眼睛的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病变可以导致 这个失明也是很重，还有就是微血管并发症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肾脏疾病。肾脏疾病可能最终会导致一个透析，所以说这个呢都是就是严重的影响了这个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另外呢就是花费也是非常巨大。

0: 比如说透析的病人，他的整个家庭的精神压经济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啊，就是它是一点一点出现啊，但是呢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的病人就是来了就很严重了，实际上我们慢性并发症都是一点一滴的发展起来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早期筛查特别重要，这些慢性并发症它早期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它在进展，如果说在早期阶段我们进行了一些治疗，它是能够逆转的。就像其实今天我们收了一个肾病的病人，就是他实际上多年没有去查，他老觉着我血糖控制也不错呀，我各方面都挺好，我为什么要筛呀，结果一筛肾衰了。就是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说可能你这个肾衰发展经历了十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如果说我们每年要筛一次，在早期的微量蛋白尿阶段我们是治疗能够逆转的，你就发展不到现在。所以说其实我们特别强调，就是对于慢性并发症，我们是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每年要筛一次，包括我们的眼底啊照相，包括我们的神经传导速度的测定，包括尿蛋白的测定，还有我们的大血管，也就是颈动脉超声啊，包括下肢血管的这种评估，是每年要做一次，不管你有没有症状。
1: 这一点特别要提醒大家，不要以为自己好像血糖控制挺好，身上也没什么感觉，然后我就忽视了我们很多这个并发症相关的一些检查啊，该做还得做。因为刚才像陈主任说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哈，其实呢能够通过早筛来避免它发作的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再来到医院哈。好，我们来看看热线上有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然后我们请陈主任戴上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我们这位一号线上的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我咨询一下，我是30年糖尿病了，我的眼就几乎看不见了。
1: 眼睛的问题是吧？
2: 30年了，现在我就说吧，你看我的体重也不高，我的1.64米，是115斤，体重不高，但是我的肚子特别大。肚子腰都80多，肚子大，我就想看这有什么办法能减少这肚子的动力呗。我这个有啥药啊，打针行不行啊，还是
0: 您年龄是多大？
2: 75了。
0: 75岁。体重呢？
2: 体重115。
0: 115斤是吧？57公斤。
2: 对。
0: 身高呢？
2: 1.64米。
1: 1.64米。
0: 1.64米。
2: 体重不高。
0: 体重不高，就是肚子大，是吧？
2: 血糖减光减小减，把这肚子减小肥肉啊，有什么打针啊、吃药啊，或者怎么办？
0: 血糖还是不错的，是吧？
2: 血糖100吧，也不能说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低点。
0: 用着什么降糖药呢？
2: 用早晨起来有打个莲定，哎，加双胍，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那个叫什么药嘞？阿卡波糖，早上用这个，中午光吃阿卡波糖，晚上是这什么这个降糖药是那个什么二甲双胍跟阿卡波糖，用这两样打，另外打过度晚上。我用这个药，我的抗菌也多，也吃点马虎，也就高，吃的高，吃少的人。
0: 平时胃肠道反应还好，就是胃口还可以，吃东西是吧？
2: 其他的倒没什么毛病，我主要是我肚子肿，我说肥什么没能肥，有什么药能这样减肥？
0: 是这样哈，就是你的可能就是说体重还是可以，就是
1: 对，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个 BMI 可能也就22、23，应该是没有那么高，
0: 没有那么高。
1: 对，
0: 但是它就是一个腹型肥胖，
1: 就是腹型肥胖。
0: 腹型肥胖呢，也就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增加。其实内脏脂肪增加对和外周性肥胖相比呢，就是内脏脂肪增加它的危害更大，因为它可以这个内脏脂肪可能它可以分泌很多的这个炎症因子啊、脂肪因子啊，会对我们的血管系统危害更大。所以说是可以减的。另外它现在用的是胰岛素，对吧？是其实可以减一些降糖药，如果说

0: 他有这个意愿的话，也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利拉鲁肽呀、司美格鲁肽呀、关于 GLP-1 这一类的药物可以试用。但是呢，年龄偏大，70多岁，可能我们还是要从极小剂量开始来避免他的胃肠道反应，同时监测血糖啊。
1: 您的血糖现在是什么水平？
2: 我是说的，要这比你大都能接下去，接下去我这体重、
1: 不是，先问你的血糖，血糖正常吗？
2: 血糖基本上正常。
1: 基本上正常。
2: 但是我有多少原因，我不知道这样控制行不行。我听了是什么时候咱电台广播说，这糖尿病是时间长了，我这30年来，俺就说控制到这控制不超过8度行。这个是这个指标，就降了这个什么含氟量，说是11.1，有这个说法的。
0: 如果你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话，还是建议空腹在7左右，餐后10以下，11还是有点高了。
1: 对，虽然说，
2: 我这腹部能不能降下去？用现在有什么针呢？不是用针。像腹部的这个肥胖呀，
1: 刚才不说了，可以，如果要是有这个意愿的话，可以用这个药啊，有这个药是可以的，但是您得到医院去，让医生再给您再判断一下。
0: 对对，
2: 用什么药？用针来吃药啊？
0: 是这样，我们有减这个腹部脂肪的这个药，有好几种。
1: 好几种
0: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怎么用，选哪一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选了以后，可能你要减少你的胰岛素的这种量，还有口服药的量可能要减少。这个呢，还是需要你把血糖监测好了之后到医院，由医生来给你判断。
1: 您这样吧，您这样，就是我们下来之后可以到陈主任门诊上再来看看吧。陈主任，您门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0: 周一和周三全天。
1: 周一和周三全天，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可以找陈树川主任，我们具体来看看。因为这事儿一两句也说不清哈。行，咱们这个先连线到这儿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
4: 下
3: 雨啦，快跑去大
4: 树
3: 下面躲
4: 躲雨。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儿，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极广优品商城有

0: 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季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6: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相关的话题哈。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血糖监测的一些注意事项，落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哈，就是这个血糖监测的时间怎么来定啊？我到底是一周监测几次，我一天是什么点儿去监测哈，我们在这儿一起来请教一下陈主任哈，这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7: 对，是好多的患者可能也是不太了解。就是我们血糖监测啊，就是不要靠医生，而是靠自己，首先这要明确、
6: 靠自己啊，
7: 因为我们确实在门诊接诊好多的患者说我没测呀，我来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这个不行。因为什么，你在医院监测你最多是空腹再加一个早餐后，那其实午餐和晚餐甚至于夜间的血糖医生是了解不到的，就需要你自己监测好了之后呈现给医生，然后他再根据这个结果给你调整药物。那常规的监测，比如说我们血糖比较稳定的这些患者呢，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测早上起来的空腹，还有就是三餐后2小时，也就是说从第一口饭计时间2个小时的血糖，也就是说早上起来测一个，早餐后2小时，午餐后晚餐后2小时，这样呢基本上能够大概了解你的血糖波动的这个趋势来调整药物。但是还有一些患者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午餐前会出现心慌，这个时候你先不要去吃东西，那先测一个马上就吃，这样呢来了解一下是不是有一个餐前低血糖。还有一些

0: 我们是要降低晚餐前的那个，我们要降低晚餐后血糖，也就是调整晚餐前的那个用量，这样呢降低晚餐后血糖，这样我们的空腹血糖也就降下来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医生一定是要了解，至少是早上起来空腹和三餐后两小时，如果有低血糖，我们还要了解哪一段更低。所以说大家一定回家监测呀，不要光测空腹，有的就不测来了，因为他认为医生是万能的，实际上不是的，所以一定是这样监测。之后呢，特别是打胰岛素的病人，其实我有一个亲戚前两天就一直问我，到现在他也不告我血糖，就问我怎么调。你比如说胰岛素有很多种，有的是打着预混胰岛素的，比如说吧，我们打的门冬五零这个药，那它的这个胰岛素呢，比如说我早晨打这一针是有50%降早餐后，还有50%是降午餐后的。所以我如果要调整这一个量，我需要知道早餐后和午餐后血糖。我晚上打的那一针有一半是降晚餐后，一半是降空腹。所以说比如说我空腹高了，我问医生我到底晚上是不是需要加量，我必须知道晚餐后血糖我才敢给你加量，要不然可能某一段就会出现低血糖。所以说这个监测呀，一定是就是我们要测空腹也要测餐后，餐后血糖也很重要，一定是测完了之后医生才能去给你调整，这个要靠自己啊。所以说建议平时监测，就是至少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血糖特别稳定的，一周要监测这么空腹加三餐后两小时啊，然后记得本上，等你去医院的时候拿着这个啊这个数值去，特别是比如说我明天要去看医生了，我约了号了，我今天测一天，这样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患者。
1: 对，
0: 我
1: 一来这最近的一次是吧，
0: 对对，最近的一次我就能够了解他应该调哪一段的药。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就从自身的角度来说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啊。既然是我们需要长期来这个管理糖尿病这样的一种疾病的话，我们都得做个有心人哈，咱不能把自己的事儿全都交给别人让别人去弄是吧，而且呢这个还得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个数据支撑，更好的帮助我们有针对性的去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事儿咱自己能把血糖监测好，这几个时间节点再次强调一下，就是说早晨的空腹得有，三餐后两个小时的这个血糖，最起码这四个数据你得有啊，然后再去找医生好吧。这是我们说到了血糖监测的一个时间的节点哈。另外呢，刚才其实我们说糖尿病并发症啊，实际上有很多很多，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如何来做筛查呢？因为这么多并发症，我要去都去做筛查好像也有点摸不着头脑哈。您的建议糖尿病患者怎么来做这种并发症的筛查？
0: 就是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我们定了二型，那我就是一诊断就要筛并发症。一型糖尿病患者病史5年就需要筛查了。怎么筛呢？就是我们每年至少要做一次眼底的检查啊，眼底照相，还有呢就是神经传导速度的测定，另外尿蛋白啊，尿蛋白的检测也是一年一次。但是如果说我们第一次出现尿蛋白阳性的话，那我们就是半年之内一定要再做两次，那我们两次以上才能诊断啊。另外就是血管的这个有没有斑块啊，有没有动脉硬化呀，这个检测一个是颈动脉超声，还有我们下肢的血管的这个 ABI 怀红指数的这个测定，那这几项呢就是我们还是就是每年都要这个随访去监测啊。另外呢，现在由于糖尿病的患者，特别是肥胖的患者，脂肪肝的患病率是增加的，所以说脂肪肝的这种超声的这种检测也是倡导大家去做的。
1: 可能要做的检查还真是不少，所以希望大家做个有心人啊，咱们该做什么检查要提前做好准备哈。那么我们总说还是防大于治，那么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从预防的角度来说有哪些建议？
0: 就是一个是筛查，筛查出来之后我们早期干预都是很多是能逆转的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避免它出现严重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用药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好多患者的一个误区就是我这个一个老同事用的这个双胍挺好的，是不是我为什么你不让我用，我这是不是可以？实际上不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说你用药也是不一样的。刚才说到并发症的防治，就是说比如说你筛出来了有心血管病 并发症的这个风险，那么我们就要选一些又有降糖作用又有心血管获益的药物，所以选药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或者是你有肾脏疾病的风险，尿蛋白高了，那我们就要在降糖的同时选一些降低尿蛋白的药物。

0: 药，包括比如说视网膜病变有问题的，也是我们的这个方案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胖的和瘦人也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如果是瘦的一个人呢，那我们就尽可能少用那些又有减重又降糖的药，我们可以用一些有点增重作用的降糖的药。但是如果是一个肥胖的病人呢，我们选降糖药的时候，我们要选什么呢？又有降糖作用，又有减重作用，这样呢能达到一箭双雕。还有一些呢，它又有降糖又减重，还有预防心血管并发症的一箭三雕的药，比如说我们鲁肽类的呀，包括我们列净类的药啊，这些呢也都是可以选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降糖药选择也要考虑到这个人他未来哪方面并发症的风险大，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药物。
1: 其实这个选择上还是就是要综合很多的因素哈。就是对于内分泌科的大夫来说，要么大家愿意找专家哈，这个经验更丰富一点，考虑的更周全一点。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像刚才陈主任说的，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啊，隔壁老王、隔壁张阿姨、隔壁这个王叔叔他们用的是什么什么药，我就可以用。其实还是个体差异还是很大的。
0: 很大。
1: 所以大家一定把自己眼目前自己能干的收集好相关的这些血糖啊各种各样的数据给到医生，然后让专家给你制定一个是吧个体化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啊，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啊。这是说的一个是筛查，一个是我们这个用药方面。那大家肯定也更愿意问一问这个我饮食怎么调整，我这运动怎么调整，我这睡眠怎么调整哈，这个可能也老生常谈，但是仍然要跟大家说一说哈。
0: 饮食的就是常规的啊，常规的就是少吃多动，是吧？
1: 对。
0: 然后就是说我们热量减少，然后增加它的消耗，然后减少摄入量，是吧？这样达到一个体内的平衡，一个是维持住了体重，另外维持住血糖。但是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就是他比如说我都是吃的无糖食品，这是一个误区。好多患者说我都是用的无糖的，比如说我吃点心，我无糖的我就可以无限制的摄入。实际上无糖它本身只不过它是加了甜味剂而没有加糖，但是它里边的油，比如说无糖月饼，那它里边的油很多，另外呢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它都是精米精面呢，是吧，做的，所以说也是增多的另外呢，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还要关注这些，就是无糖食品也不是说这个无限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谈到夏天的饮料的问题，
1: 是
0: 特别是年轻的这个患者哈，就是天热嘛，就是愿意冷饮啊，甚至于就是刚才我们聊天也谈到了这个外卖站啊，
1: 最近有很多薅羊毛的机会啊，可能什么9毛9啊，一分钱您就能拿到这个奶茶或者饮料，但实际上这里边是吧也有很大的这种健康的隐患在里边。
0: 对，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些果糖，这个果糖呢第一方面呢它就升高血糖会很快，
1: 对，
0: 再有一个呢它可以升高尿酸的水平，它可以带来肥胖，所以说这个呢就使得我们体内的这个热量还有这个能量的平衡受到了这个打击啊，或者是不平衡了，这个时候也会导致我们的血糖的不稳定，特别是我们体重增加，体重增加跟血糖刚才我们开始也说了，它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还是要避免这些这个饮料啊。
1: 这特别要提醒这个小朋友哈，这家长要关注一下自己孩子他这种饮料啊，这种奶茶这种饮料的一个摄入啊，也还是要适当的管控一下哈。运动方面实际上如果身体如果允许的话，各种各样的运动其实都可以，是吧？
0: 对，是的。就是还是建议有氧运动吧，
1: 有氧运动，
0: 对对对。另外呢，如果想增肌的话，也可以增加一些抗阻啊等等这些运动。所以更倡导什么呢？就是快步走、游泳
1: 、
0: 羽毛球哈、打球啊这些啊，包括我们的广场舞，其实也挺好的哈。对于老年人来讲，愉悦心情，同时呢又增加了这种运动量啊，这个也都是很好的。但是其实还要注意，就是我们的运动也要平衡，就是饮食每天我们要差不多，但是运动量也是要每天和每天差不多，要不然的话，我经常就是举例子，有的人可能我今天睡一天，明天我又踢一场足球，这个时候你的血糖睡的那天会高，踢足球的那天你就会低血糖，所以说相对运动量也要恒定，这个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应该关注的。
1: 对，像这种就是一高一低，就其实我们也讲过，就怕血糖的这种剧烈的波动，是吧？
0: 对
1: 啊，这个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大家对于运动啊也要把它有 科学的这种规划好啊，不要说这个这也饥一顿饱一顿啊，
0: 对
1: 啊，这
0: 是
1: 我们应该做到的哈。最后还有个朋友问到了有关于这个叫代谢性疾病，实际上肥胖能叫代谢性疾病吗？
0: 肥胖它可以引起，其实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就包括了糖代谢、脂代谢、蛋白代谢等等。那其实肥胖呢，它可以引起这个血糖的增高，是吧？另外它也可以引起脂肪肝，脂肪肝也是一个代谢性疾病，所以说我们脂肪肝现在命名改名了，就叫代谢相关性的这种脂肪肝，原来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现在叫代谢相关的，就是归入代谢性疾病里边了。所以说其实肥胖，它是万病之源啊，包括它可能它影响最大的是一个代谢性疾病，但是实际上它对于肿瘤啊等等，包括呼吸系统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啊。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反复去说肥胖啊，它的这种危害是非常大的，很多疾病都跟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今天实际上重点说的是糖尿病哈，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请陈主任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关于糖尿病、肥胖他们之间这种亲密的恶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大家要注意哈。
0: 肥胖可以导致糖尿病啊，那糖尿病本身呢，又会是这个在这个里边呢，肥胖的人群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呢，这两个疾病都是需要早期预防，而且这两个疾病和生活方式和遗传因素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保持一个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吃和动啊，那么健康，那么就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好，这个吃动平衡，然后呢，这个我们要提前的了解关于糖尿病也好、肥胖也好这样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哈，做好筛查啊，这个规范的用药、定期的体检，我想定期的这个来复诊等等等等，这些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就更加重要了。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平稳的来度过这个夏天吧，炎热的夏天哈。好，各位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也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谢谢您，谢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往优品商城拔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即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话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

0: 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1: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0: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2: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0: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估计有不少朋友接到过这种电话啊，对方打了电话说你快递丢了要给你赔偿，然后手机号被抽中中大奖了，这些其实都是诈骗，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不同的骗局，防不胜防。虽然说防诈知识也一直在普及啊，但依然有人会因此上当受骗，而且新的花样真的是层出不穷。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反诈小程序，能给我们提供防诈指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2: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1: 玩游戏。
3: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4: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4: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玩到手机圈，先来关注今年秋季，也就是第四季度即将发布的一些新机啊。那么现在 vivo X500 系列已经确定会在九月下旬发布，目前已经获得了入网许可。那这样的话，它跟去年的发布时间相比就是提前了。X500 系列预计包含 X500 标准版、X500 Pro 还有 X500 Pro Max 三款机型。标准版呢会给到天玑9600处理器 ，Pro 和 Pro Max 采用天玑9600 Pro， 而且都是基于台积电两纳米工艺打造的。那么这个 vivo X500 系列应该也会是行业首款搭载两纳米芯片的国产旗舰，因为它今年的发布时间提前了九月底。而我们知道，其实每年小米的数字旗舰也都会在九月底发布。那我们知道，今年高通的处理器也是两纳米的处理器，所以如此来看的话，很可能 vivo X500 系列的发布时间这一次会先于小米。那 iQOO 呢，目前也正在争取九月底的档期，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成为子品牌当中第一个搭载骁龙两纳米移动平台的新机。那么 iQOO 16它的核心卖点集中在 2K 直屏、超大电池还有旗舰性能这三方面，预计会搭载第六代的骁龙八至尊版 Pro 款的处理器，也会有自研的电竞芯片啊，并且会支持硬件级的光追和高帧率游戏。再有就是一加十六也会首批搭载骁龙的最新的处理器，那基本确定会在十月份发布。那一加十六搭载的也是骁龙的 Pro 处理器，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的第六代骁龙八至尊版也分标准版跟 Pro 版啊，一加十六大概率就是 Pro 的这个版本，并且会内置9000毫安时的大电池，支持120瓦的有线快充和50瓦的无线快充。荣耀的 V2 系列最快也会在十月份发布，核心亮点就是两纳米的骁龙旗舰平台，全系标配万级超大电池，还有内置主动散热风扇。顶配版呢，应该就是 Pro 的这个第六代骁龙八至尊版的处理器，然后标准版应该就是第六代骁龙八至尊版的那个标准版啊。而且荣耀 Win 系列，包括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手机，他们的起售价跟上一代相比，至少也得涨1000块钱。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小米十八系列，小米十八的标准版现在已经曝光了，依旧采用跟小米十七同款的左上角方形的镜头模组，正面呢是极窄的四等边屏幕，而且依然是支持自适应刷新率的。这块屏呢还支持超声波指纹。另外，小米十八标准版还支持 IP68 和 IP69 的满级防尘防水。那在处理器方面，将会跟 Pro 共用同款的两纳米旗舰处理器，大概率是骁龙 Elite 6标准版。因为此前的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就是骁龙的新一代处理器会分标准版、Pro 版。那小米的这个十八系列会在不同的机型当中搭载不同的处理器，这样的话在性能方面也是第一次来做出一个等级划分。之前传的是 Pro 和 Pro Max 都会使用全新的骁龙的 Pro 版的处理器，标准版是标准版。但是最新的消息显示，标准版 Pro 版应该用的都是骁龙六至尊版的标准版，而 Pro Max 可能才会用到那个 Pro 啊。那么在说到这个小米十八的标准版，它的电池容量大概率会是7200毫安时，并且支持100瓦的有线快充和无线充电。这次小米十八标准版最大的一个升级是什么呢？就是大概率极有可能会给到双两亿像素的摄像头，因为我们知道双两亿像素其实一般情况下都会用在定位更高的机型，标准版的话以前是想不到的，但是现在有消息这么说，所以也有可能啊，可以期待一下。那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受到内存成本上涨的影响，今年的小米十八系列将会打破往年全系同台发布的惯例，九月底率先发布的是 Pro 跟 Pro Max， 标准版的话呢会晚一点发布，但是也会在春节前上市。另外呢，就是今年小米十七 Ultra 盘可能会取消啊，然后由 Pro Max 来承接顶级影像和顶配的规格，这样的话就可以集中资源应对高端市场的竞争了。

好，说到小米，今天呢，小米商城正式上架开售了红米 Note 17，起售价呢是1299元。那小米17这个是今年发布为数不多的一款千元机，它给到的是第四代骁龙4的处理器，8000毫安时的大电池，支持45瓦的有线快充，也支持22.5瓦的有线反向充电。屏幕非常大，7英寸啊。那么影像部分呢，后置5000万像素的单摄，前置800万像素，像 NFC 红外这些是有的，但是没有双扬声器。6+128G 1299元，8+128G 1399元，8+256G 1599元。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苹果，苹果已经开始为9月份的秋季发布会做准备了。今年的秋季发布会可能会在9月8号或9号举行，到时候会推出 iPhone 18 Pro、18 Pro Max 以及首款折叠屏 iPhone Ultra， 至少会有5款设备。那标准版的 iPhone 18，还有就是 iPhone 18 E 以及第二代的 iPhone Air， 会推迟到2027年的春季发布。这也是苹果首次把同代 iPhone 拆分成2次发布啊。那 iPhone 18 Pro 系列整体设计呢是延续了上一代17 Pro 的这个横向的后摄模组，屏幕呢依然是6.3英寸和6.9英寸，也就是 iPhone 18 Pro 小屏 6.3， iPhone 18 Pro Max 大屏 6.9， 而且这一次据说灵动岛面积会缩小，主摄呢也会首次搭载可变光圈。芯片方面，今年都是晋升到了2纳米制程啊。那么这次苹果的处理器是 A20 Pro， 并且配备苹果自研的 C2 基带和 N2 网络芯片。那有朋友可能会问说 C2 基带 N2 网络芯片它俩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其实这两款都可以理解为通信芯片，但管的不是同一层面的。简单来说，这个 C2 基带呢，它管的是外网， N2 呢管的是内网。什么是外网？外网就是你在室外的网络连接，那不就得是靠你的这个 SIM 卡或者 eSIM 卡吗？它是手机跟运营基站之间的这个连接，再通俗点说就是你手机上面显示的那个 4G 或 5G 网络，上网啊、打电话啊、发短信啊都得靠它。这个 C2 是管这个的啊。然后 N2 呢，也就是管内网的，其实就是跟家里的路由器呀、耳机呀、智能家居的一些连接呀，它负责 WiFi、 蓝牙、局域网、进场通信，这些就是手机哪怕没有卡，只要你有这个 N2 芯片网络芯片，然后你有这个 WiFi 网络，它都可以正常去使用。好，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iPhone 18 Pro 系列啊，那么现在关于 iPhone 18 Pro Max 的电池容量有一个消息说会在上一代的基础上增加近10%的容量，所以说这次机身可能会比上一代要更厚一点，而且价格也会比上一代上涨100到200美元。当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苹果的首款折叠屏 iPhone Ultra， 那这款手机折叠之后的屏幕5.5英寸，展开之后呢是7.8英寸，屏幕比例4:3，接近 iPad mini 的一个使用体验，售价可能会在2000到2500美元之间。你如果按照当前的这个汇率来算的话，人民币大概是在13500到16900之间。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手机总会离不开一个词儿，那就是涨价，而涨价的根源就在于内存芯片的供应紧张。那么最新消息显示，内存芯片供应紧张的这种态势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而且有业内透露三大内存原厂已基本完成明年的产能分配谈判，也就是说三星、SK 海力士还有美光明年的预计内存供应已经全部卖完了，并且没有新增产能规划，每一家厂商最终获得的配货量是他们当时想买的60%至70%。比如说我想买100个，最终他交给我的只有60个或70个。所以说啊，2027年会进入内存短缺非常严峻的一个阶段。当然今年本身就已经很严峻了，因为大家都感受到这个手机甭管高端机、中端机、旗舰机都涨得挺离谱的。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
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

0: 手，依山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追剧，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飞鱼说，苹果折叠9月上市有最新消息吗？其实现在所有的消息都是爆料，都在说今年秋季的这个苹果新品发布会，除了 iPhone 18 Pro 系列之外，还有 iPhone Ultra 折叠屏。它最终如何命名，是不是叫 iPhone Ultra， 其实现在都不好说，因为官方从来没有透露过任何一个字儿。再有就是今年秋季发布是跟 iPhone 18 Pro 系列同场发布，还是说会有另外一场发布会，还是说压根儿今年秋季就不会发布，其实官方也没说一个字儿。这个都是目前市面上的一个爆料，大概率会在今年9月发布啊。如此甚好说，想买一款5000元的手机，平时不玩大游戏，喜欢记录生活拍照，希望运行丝滑一些，电池电量足够，然后您推荐哪一款？我个人建议你可以考虑 vivo 的 X300 Pro， 因为在5000元这样的一个价位段，你可以买到 512G 的，而且还是卫星通讯版。X300 Pro 拍照的是真的特别好看，特别出片儿。而且本身它是旗舰机型嘛，所以说像处理器性能啊、机身质感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刚才提到电池电量足够。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你这个足够啊。我想强调的是，电池，其实现在影像旗舰的电池都是越来越大的，但是我们知道拍照和拍视频是特别耗电的，所以如果说你连续拍1-2个小时、2-3个小时，那电量就会掉得特别快。但是日常使用一天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只有 vivo X300 Pro 是这样，所有的影像旗舰都是这样，它跟我们使用手机的行为有关。如果就是正常拿着，看到喜欢的拍下照，接下来还是正常使用，而不是像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看到美景一直咔嚓咔嚓狂拍，那就都没有问题。但是掉电快的时候，你会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感受的特别明显？就是旅游出去玩，看到美景一直拍一直拍，可能才拍了1个小时，你会发现呀，我这个电怎么掉了30%了？再拍一会儿呀，怎么就剩30%了？就会觉得心里比较恐慌，但这个是正常的，所有的旗舰手机都是这样啊。阳春白雪问到，之前节目里提到的专业提词器是哪一个？他说找不到带有卡通男孩形象的那款，还发了一个截图。你截图的发的是应用市场搜的对吧？我推荐的是小程序，它不是 APP， 所以你需要在你的微信当中直接搜专业提词器就可以了。在微信当中搜专业提词器，能找到我推荐的那一款，那个图标是一个卡通男孩的形象啊，不要在应用市场去搜。另外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本身平时剪视频剪的比较多，我们知道剪映当中现在很多功能都是需要会员才能使用的，如果你也买了会员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剪映自带的提词器功能，它可以悬浮到你的屏幕上，不见得说你必须通过剪映来拍摄。如果你想用手机的原相机拍摄自拍的话，你也可以让剪映当中的那个字幕悬浮到你的拍摄屏幕上，这样的话就是你既可以看到自己在屏幕当中的状态，也能够看到字，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啊。剪映当中的那个提词器也可以，就是偶尔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字幕就是不走，你翻来覆去它就是不走。反正我遇到过好几回，我端端正正坐到那儿调好了那个机位，然后那个整个画面灯光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然后点击开始拍摄，我一念那字幕不走，你就很生气，你只能下来再去调字幕，发现它还是不走。这种情况也是会出现，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没有问题。

0: 双井阳光说，想咨询一下，买一个照相色彩鲜艳，其他一般就行，价位2200元左右的女士手机，能不能推荐一款？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华为的 Nova 16，京东上如果考虑到这个国补之后，有的商家的那个最终的价格还不到2300，你可以看一看啊。另外也可以看一看 OPPO 的 Reno 15和 Vivo S50，这两款都是去年下半年发布的终端影像机，主打的也是拍照，目前2500左右可以买到，拍照表现非常不错。可能大家也问，你为什么不推荐最新的 OPPO Reno 16或者说 Vivo S60 呢？因为这两款的价格现在降不到2500以内，这两款当时的首发价格都是3399、3499还是3299，反正就是这个水平。你即便国补的话也得2800，所以说这个价格有点高啊。其实今年推荐的几款终端机型，我个人觉得在拍照层面或者说综合表现方面最好的应该是 OPPO Reno 16。为什么？因为它自己跟自己对比的话，它是稳扎稳打，在很多方面又稳步升级的，比如说性能升级、这个拍照升级、电池升级。其他的几款多少都会有一些不足，比如说 OPPO 的比如说刚才所提到的华为的 Nova 16， Nova 16最大的不足是没有广角镜头，然后它的防尘防水等级只有 IP65 生活防水，你如果遇到大暴雨或者说你把它掉到水里面了，那你这手机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安全，不是那么的保准能用。然后荣耀600今年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处理器倒退了好几年，但是它的价格其实相对来说没有便宜那么多，它也是涨了。它的优点是电池依然保持同级最大啊，这个是最大的。然后它还有个优点，就是说它的导航模块、定位模块，是今年同量级的机型当中最好的。因为我印象当中它是双频 GPS 四频北斗，你只要多一频，那么在一些复杂地势的情况下，它的定位就会更加精准。然后再来说一下，还有一个是 Vivo 的 S60。Vivo 的 S60 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它的主摄还有它的长焦表现都挺好的。它最大的问题是它的那个广角镜头，就是太普通了，只有一颗8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虽然说三颗摄像头都有，但是它广角镜头有点拉。不过相比于荣耀来说，人家潜望长焦做的不错；相比于这个华为的 Nova 16来说，人家有广角镜头啊。然后它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就是说它是单频 GPS 双频北斗。单频 GPS 双频北斗，虽然说实际体验过程当中不见得就是说一定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但是你在理论层面或者说在一些复杂地势的情况下，它少一频或者比别的机型少两频少三频，那么它的导航的定位精准度一定多多少少是有一点问题的。它不会影响太大，不会说你想去桥西给你导航到桥东，但是在同一个小区或者说同一个中心商业体这一块，它不见得能把你送到最精准的位置，这个是它最大的问题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想问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手机圈的交流群，也可以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带来了哪些好物分享，连线悠然。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 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儿，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哈，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0: 好的，感谢悠然。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汪峰，光明。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估计很多人接过一些诈骗电话啊，什么你的快递丢了，现在要给您做出赔偿，给您一个平台，您登录上去，然后输入您的什么手机号、什么身份证信息、什么银行账号之类的，再比如说什么动动手指就能赚钱，恭喜您，您被抽中获得了什么什么大奖，都是诈骗。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不同的骗局，防不胜防。虽然说防诈知识也一直在普及，但依然有人会因此上当受骗，所以一定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就算掉，怎么这么巧能让咱捡上呢？但凡遇到给你好处并且让你捡便宜的事情，一定要冷静啊。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实用的小程序，腾讯科技反诈，腾讯科技反诈，你可以在微信上方的搜索框输入这六个字，腾讯科技。

0: 冷静下来，一项一项的去处理啊。那么小程序告诉我们，第一步先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并不是说拨打报警电话就完了。报完警之后呢，咱们要携带身份证到附近的派出所进行一个详细的报案，再把你的情况给这个派出所的同志说清楚。
1: Lock the door and turn.
0: 第二步，收集相关证据，比如说交易记录，比如说聊天记录，比如说详细的被骗过程等等，这个都是你要去留好的啊，千万不能把记录删除，删除之后证据也就没了。第三步，保持电话畅通，因为反诈中心如果说成功拦截了资金，或者说把这个案子给破了，赃款也已经缴获了，那么肯定会把这个钱返还给你。如果连你的电话都打不通，人家怎么能联系上你呢？第四步是什么呢？进行举报投诉，向银行、支付平台、社交平台投诉诈骗账号，而且这里面写的非常清楚，如果说你当时是通过银行卡转账的，那么可以联系银行客服，或者说你到银行的柜台来进行投诉。那如果说你使用的是第三方的支付，那么建议在这个支付平台的举报入口进行举报，并且分别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步骤。比如说如果你是通过微信来进行的转账，那么在微信当中如何举报，上面都给我们写得很清楚。还有第五步，就是尽量保持冷静，因为如果说我们因为焦虑陷入恐慌或者说自责，你只会拖延最佳的报警时间，这样的话就会耽误资金追回啊。所以说遇到诈骗不要慌，打开小程序按照指导去做就可以了。但如果是一次遇到了诈骗，然后这个过程正在进行怎么办？就是说你也不确定，你只是觉得我好像遇到诈骗了，没关系，小程序的首页有一项叫做疑似正在诈骗，就是第二项。那我们点开之后可以看到，它里面分为很多不同的场景，比如说刷单返利诈骗、虚假投资理财诈骗、虚假网络贷款诈骗、冒充领导熟人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裸聊诈骗，还有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就是你遇到的是哪种情况，你就点击相应的那一项即可。比如说如果是刷单返利的话，那你就点开，就是你怀疑你遇到了刷单返利，咱们就点开这一项。估计很多人可能在一些微信群或者 QQ 群应该看到过这类的信息啊，让你什么什么刷单返利，什么工资日结。好，那么我们点开这个项之后呢，小程序就会告诉我们这一类的诈骗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样的。骗子通过网络途径发布以零投入高回报日清日结为噱头的信息，通过前几次刷单后立即返回本金佣金骗取信任之后，诱导你加大本金投入，随后呢以任务未完成等理由拒不返款，最终将你拉黑。你看写得这么明白，就可能你真的遇到刷单了，然后当时你还觉得那万一是真的呢，万一是真的我还能赚钱呢，那没关系，你看到这段文字应该就可以知道后面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那么赶快停下来啊。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虚假投资理财，一说到钱可能大家都想赚，尤其是听到安全保本高回收这样的话术肯定会动心。那好，这里面也告诉我们骗子的骗术是什么样的。骗子利用网络传播虚假信息，用内幕消息、炒股专家、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字眼诱惑受害人进行投资，但是千万别信，因为高回报意味着高风险，最后呢他会谎称什么账号异常、爆仓这样的一些情况，使投资人血本无归，甚至直接关闭虚假投资平台跑路走人。也就是说啊，在这个区域疑似诈骗这个区域，他会把常见骗局的具体形式告诉我们，就是这类的情况骗子他会怎么说，接下来会怎么做，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都有。那我们看了之后就会知道，当我们遇到对应的情况，也就知道接下来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结局，那我们就赶紧停下来就可以了。 Just to be your man。当然啊，如果说一旦上当受骗，那么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棘手的事情需要我们处理，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一个区域叫做棘手情况应对，咱们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它会告诉我们如果银行卡被冻结了我们该怎么办，如果个人信息被恶意利用我们该怎么办，都有相应的解决应对方式啊。也就是说小程序里提供了多种场景下的反诈指南，大家没事的话可以多看多了解，一旦哪天自己遇上了对应的情况别慌，参照着做就行。那除此之外，小程序里还提供了近期高发诈骗预警，他把最近发生的骗局案例呈现给我们，比如说我给你支付多少钱，但是我需要远程操控你的手机，那这

这个肯定是不能做的，一定不要让别人操作自己的手机啊！这个千万要记住，就不管说这个人在你身边，说我就在你眼皮子底下操作，还是说要远程操控都不行，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对方会做什么，而手机里个人信息太多了，尤其还会绑定银行卡什么的，所以说手机一定要自己操作，不能交给别人。那么顺便也要提醒各位，可能在平时遇到商家活动的时候，人家说你帮我们群发一个什么内容就可以领取什么礼品，有不少朋友就说哎呀这个礼品我想要，然后就群发，有的人会群发就自己操作了，有的人不会群发就把手机给人家说那你帮我操作吧，哎，这样的话你这手机控制权就交给别人了，这个其实是挺危险的。如果是正当商家的活动，他可能也仅仅只是用你的手机群发一个什么什么信息，但如果遇到那种就是想趁你大意的时候，然后把你的手机拿过来操作，把你的权转走也好，或者说套取你个人的一些信息也好，这就太危险了。所以说千万不要把手机交给别人操作啊。那么还有什么骗局呢？比如说大闸蟹上市的时候，把印有二维码的那个虚假卡片伪装成知名商家的大闸蟹兑换券，这大家就心动了呀，然后上面有二维码一扫，然后根据那个指引诱导，一步一步的进入到骗子的圈套。再比如说把你拉进一个赚钱群，或者说购物平台给你寄来盲盒等等，就有些案例可能你听过了解过，有的案例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要多看，当我们哪天碰上了就会知道这是骗局，千万不能贪小便宜吃大亏。很建议大家把这个小程序分享给亲朋好友，尤其是分享给家里的长辈啊，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们的防诈骗的意识，并且能够警惕上当受骗。再说一下，小程序的名字叫腾讯科技反诈，腾讯科技反诈，咱们在微信上方的搜索框输入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啊。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最后再来回答两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之前曾经在节目里面推荐过的影视剧取景拍摄的 APP 叫什么？叫片场。在片场里面搜索你关注的某一个地方，看看有哪些影视剧在这个地方曾经取景过，具体是在什么位置啊。还有朋友问到的是 OPPO Find X9 和 X9S Pro 这两款哪个好？其实这两款手机定位不同，X9S Pro 它的影像比 X9 标准版更好，最主要的就是潜望长焦提升了。然后 X9S Pro 它是小屏 6.3 英寸的，但是虽然屏幕比 X9 标准版小，可是两者的电池容量又是一般大。那怎么实现的呢？机身厚度要更厚一点，但是它的重量又比 X9 标准版更轻一点，其他方面两者基本一致啊。所以这两款手机，如果说你喜欢小屏，希望长焦更厉害，那就选 X9S Pro。如果你喜欢相对大一点的屏，这个只是相对大，因为它也不算传统大屏，它是 6.59 还是 6.58 这样的中屏啊。如果你喜欢屏幕稍微大一点，对拍照要求也比较高，那就选择标准版。两款拍照都挺好，只是说 X9S Pro 的长焦表现要更厉害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如果想找到我向我咨询问题，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首次从国家法律层面对网络暴力的概念、治理原则、平台责任、政府职责及司法保护等作出了系统性规定。网络暴力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舌头本无骨却能夺人命。网上的一句评论、一次转发、一个点赞，看似不算什么，但当恶意夹杂其中，汇聚成洪流，就能将一个普通人轻易淹没。被网暴的受害人隐私和尊严被践踏，心理蒙受巨创，有的更是因此走上了抑郁轻生的悲剧道路。不久之前的上海反虐猫志愿者芝麻，因为不堪长期的网络暴力与人肉开盒，留下遗言之后选择了轻生。幸被家属及时送医抢救脱险。这一事件呢，再次为全社会敲响了警钟。此前的网暴治理呢，难在预防，也难在无法及时的遏制。一些网络平台固守流量至上的发展逻辑，包含网暴在内的冲突性、攻击性内容容易发酵成热点，这也正中了平台的下怀。不少平台呢，坐等事后删帖，对正在发酵的网络苗头，网暴的苗头视而不见，甚至利用算法推荐进行推波助澜。网暴治理之难，也难在受害者维权难。网暴涉及的侮辱罪和诽谤罪多属自诉案件，举证责任落在受害人的身上。面对海量匿名网民、跨平台扩散的不实言论，普通人很难锁定责任的主体，完整的固定证据。高昂的时间与精力成本让许多的受害者是望而却步。真正实现依法治暴，就要瞄准网暴的种种痛点，以缜密的系统的法条来维护普通人的权利和尊严。首先呢，在预防端牢牢牵住平台治理这个牛鼻子，推动平台从被动的事后删帖转向主动的事前预防。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网络暴力特征库、典型案例样本库和预警模型，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网络暴力的监测、识别和预警。同样还要求平台向有关部门报告。这其实在制度机制的关键环节上明确了平台的责任，也有助于推动平台提前的介入。其次呢，在处置端针对施暴者建立分层的追责机制，法条列明造谣谩骂、人肉曝光、持续恐吓骚扰等几类网暴行为，无论是带头挑起纷争的发起者，还是跟风起哄的参与者，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平台明知用户利用其服务实施网暴，却没有及时处置的，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此外呢，明确网络暴力被侵权人的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规定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网络暴力者，依法从重处罚。这正是在破除过往现实案例当中受害者受到严重的伤害，但加害者受罚不重的不平衡。再次呢，对于受害者取证难、维权难的困局，要通过种种手段着力破解。征求意见稿明确，遭受网暴的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的禁令。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在显著位置向用户提供快捷的取证功能，保存网暴内容、浏览量及转发量等数据。针对那些自诉案件，受害人举证确实有困难的，人民法院经查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依法要求公安机关协助取证。这一切都是公权力对受害者的救济，反对网络暴力不能让正义迟到，不能让受害者一个人战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键盘不能成为伤人的凶器。
征求意见稿的到来是对一桩桩悲剧的制度回应，也将为每一个普通人披上守护的铠甲。我们也期待这部法律在凝聚社会共识之后落地生根，让每一次案件伤人都能被看见、被约束、被追责。也期待网络暴力的社会共识日趋完善，让网络空间多一份敬畏与善意。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近日啊，在安徽黄山，一位老年人想用手机拍下鱼灯美景，却误点进软件，被连环弹窗广告困住。点掉一个又来一个，十几秒就弹出一个，层层跳转，怎么退都退不完。一顿手忙脚乱的操作之后，鱼灯游远了，大爷什么都没拍下来。网友的调侃透着心酸，一顿操作，大爷差点注册成了棋手，这也正是当下老年人深陷数字困境的冰山一角。关闭广告弹窗，年轻人尚需小心翼翼，斗智斗勇，更不要说老年人们，看不清楚，反应不过来，手指点错了，亦或是设备老旧卡顿，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普遍的、遍布的陷阱的电子丛林。猎手呢，正是那些没有底线的商家们，最擅长利用规则的空隙，利用技术不敏感的人群，做着自私的流量生意。数字时代的进步不该成为老年人的生活负担。从77岁奶奶微信塞满77万条未读信息，到拍鱼灯的大爷被困在弹窗广告里，我们应该帮助老年人摆脱营销的围猎。有人说，老年人学得慢，不得不面对数字鸿沟，可老年群体不也是智能化、数字化服务的对象吗？据了解，截至2025年6月，我国上网老人已经突破了1.61亿人。被数字围困，绝不仅是一位老人遇到的麻烦，可能是成千上万的老年人正在面对的现实困扰。问题的核心不是老人学得慢，而是规则对他们的保护太少。平台具有技术优势，应该主动承担起主体治理的责任。相比这种相对成熟的青少年模式，其限制使用时长、过滤不良内容、限制误操作消费等功能，明显啊比现有的长辈模式仅调大字体图标、简化功能更加的全面和有效。平台适老化措施更需要解决管不住的问题。老年人上网需要有专属的防护机制，长辈模式不妨升级成纯净版，平台可依托技术能力，一键屏蔽弹窗广告，禁止诱导性跳转，限制陌生人拉群，只保留拍照、通信、查询等基础适用功能。同时呢，搭配风险预警机制，对那些恶意扣费、陌生链接等高危操作自动拦截，堵住老年人踩坑的漏洞。此外呢，相关监管规则也应该升级和细化，倒逼平台治理，从形式合规走向实质护航。让纯净版长辈模式落地，既是技术适老化的刚需，也是科技普惠的应有之义。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 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只的话会更优惠，两只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只，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季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2: 我的心啊，我的心。
0: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 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

0: 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 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

0: 向好发展。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3: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2: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3: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5: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6: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5: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6: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1: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8: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

0: 态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2: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5: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4: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6: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7: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8: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9: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7: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9: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3: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0: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3: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1: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3: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八月六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六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六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5: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4: 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6: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八月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六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六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八月四号到六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七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陈慧，主播婉莹、陈亮。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儿上，

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这条新闻最近在热搜榜上是居高不下。根据报道，今年以来多个省份发出关于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鼓励职工错峰休假的通知。那比如近日，河南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全方位细化带薪休假保障举措，兼顾职工休息需求与市场消费活力。还有天津市人社局等五部门发布了关于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通知，推进应休尽休，引导错峰休假。另外，陕西、安徽、贵州、浙江、云南等多地发出关于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鼓励职工错峰休假的通知。这热搜的另一面呀，是多年以来没有休成的假。那为什么明文规定的假休不成啊？看看最近的一条新闻就明白了。最近呢，有一张求职聊天截图引发热议。一名求职者询问公司啊，中午有午休吗？被招聘方怼回来，说你什么家庭教养出身啊？你那么喜欢休息，为什么出来工作呀？这条新闻也折射出当下职场中用人方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休息不是权利，而是福利。如果求职者问有没有午休，都会被贴上不敬业的标签，那谁还敢申请年休假呢？可以说职场人苦休假羞耻久矣。所以领导带头休假切中了问题要害，自上而下的示范是化解休假耻辱最直接的办法。休息不可耻，捍卫休假权天经地义。如果有一天领导带头休假根本成不了新闻，上不了热搜，那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休假权都得到了充分兑现。以为找到了小众的度假世外桃源，结果呢却是无中生有的 AI 目的地。据扬子晚报报道，在社交平台上，一些民宿的宣传图画风格统一，画面都是清澈的溪水，依稀而建的木屋，直通水面的长滑梯，但是民宿地址却分别标着青城山、安吉、莫干山这三个地方。而当记者逐一将图片发给商家询问能否预定，均得到已经订完的回复。通过识图反查，记者发现这张图被多个账号使用过，先后挂上长白山、莫干山、安吉、清远等多个地名，横跨吉林、浙江、广东三省，图片则是 AI 生成的。以为是照片，没想到是照片呢。这可不是一两张照片的事儿，如此滥用 AI 图的做法已然涉嫌虚假宣传。其实 AI 核查呀不是什么难事儿，连网友都能看出来一眼假，平台怎么就成了睁眼瞎呢？说白了，就看平台想不想查了。相关部门有必要联合平台共治，推行民宿线上入住实名备案，将宣传素材绑定门店实景核验，提高商家的虚假宣传成本。对于涉嫌虚假宣传的商家，该下架的下架，这才是平台应该有的负责态度。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24年10月，年仅14岁的小林因厌学顶撞父母，被送进如是书院内设的木铎学堂。进入学堂没多久，小林的手机、身份证都被没收了，无法跟外界联系。在如是学院里以及在各地的巡讲课堂上，打人这是公开的秘密。为了立规矩，遇到孩子不听话，老师就会请戒尺。更令人错愕的是，这家机构的操盘手竟是一个有着传销前科的人物。据查，如是学院发起人如平正是2002年因非法经营罪被央视曝光，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0万元的传销头目赖泽平。如平则是其对外的称号。对此，新昌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多部门联合调查组，对报道中反映的问题开展线索核查和调查取证工作。后续相关调查进展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严肃处理。一个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过的传销头目，出狱之后摇身一变成了国学大师，在全国各地开设书院，用暴力管教所谓的问题青少年，前科人员跨界教育人竟然一路开绿灯，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呀。新昌调查组的介入调查只是整治的开端，还需要好好查一查到底是哪里出了漏洞，让所谓的国学大师成了漏网之鱼。
当然家长也得自我降降温，世上没有速成的管教良方，急于求成反而会酿成让孩子身心受损的悲剧。当孩子出现厌学、抑郁啊、沉迷网游等等问题的时候，家长不是寻求专业心理咨询或者医疗帮助，而是选择相信一个陌生人能打醒孩子，然后自我安慰说这就是传统教育的精髓。实际上这样的家长才是最需要被教育的人。前不久，天津市南开区一居民小区内发生高空抛物事件，三个花盆从高空坠落，砸落在楼栋出入口位置。近日，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处置。根据报道，6月16号，天津市南开区一小区突然传来砰砰几声声响，啊，几个花盆三个啊从天而降，砸碎在地，花盆碎片和泥土散落的位置正是楼栋的出入口。画面显示，在花盆落下后，就有行人从楼道走出来。接到群众报警之后，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通过查阅周边公共场所视频，啊，走访物业人员，民警发现花盆这是人为抛掷的，并锁定位于21层的嫌疑人李某。经过民警严肃批评教育，李某认识到高空抛掷花

0: 盆的危害性和严重性，限期因涉嫌高空抛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哎，这起案件让大家再次关注起头顶上的安全啊，明明高空抛物已经被确定为刑事犯罪，为什么仍然有人以身试法，不顾他人安全，偏要随手一抛呢？高空抛物的行为啊，除了法律意识淡薄之外啊，还存在三个认知误区。扔东西啊没事儿啊，扔小东西没事儿，没砸到人就不犯法，二楼不算高空。首先啊，小东西高空坠落的冲击力依然极强，钥匙啊、玻璃瓶啊、烟头啊都能伤人毁物，频繁抛物、抛尖锐小件儿，这都属于情节严重，照样触犯刑法。另外呢，高空抛物罪属于行为犯，只要实施抛物行为，情节严重，哪怕没砸到人，也能定罪处罚，并非只有出事儿才追责。同时呢，法律上的高空包括二层及以上的建筑，二楼你扔东西同样是有安全隐患的。总之啊，高空抛物是极具危害性的行为，大家切勿随手一扔，或者因一时冲动换来法律惩戒呀。近日，武汉一橘子水晶酒店差评回复疑似 AI 生成，而且回复末尾夹带着 AI 对指令的反馈文字，引发热议。记者在该网友晒出的截图看到，2026年5月入住的一名陈姓消费者给出低分评价，反映早餐时段人多，菜品和饮品供应不及时，以及洗衣液配送耗时近1个小时等问题，仅对酒店的地理位置表示认可。酒店对此回复说，非常重视您指出的这些问题，并称已经对早餐备餐节奏和洗衣房物资配送效率进行梳理优化。但是该回复末尾却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如果您希望更贴合前几次回复中不道歉的风格，这个版本已经做到了不说抱歉对不起，只表达重视和优化的举措。酒店方目前啊明确否认使用 AI 生成回复。另外呢，网友还发现该酒店的多条低分评价回复始终缺少那个直面问题的姿态，顾客反映插座迟迟未送，酒店回复却大谈交通与景点儿。本来还想说酒店的这回复不是挺好的吗，结果看到了第二段，这第二段还顺带暴露了酒店要求 AI 不能道歉。差评是顾客情绪的出口啊，更是改进服务的线索，一条用心的回复应当先直面问题再给出啊改进，必要时真诚致歉，如果连直面问题的姿态都没有，工具用得再多也只会放大敷衍，顾客在意的不过是被认真对待，与其争论用没用 AI， 不如啊先学会好好说话。很多人爱吃的兰州拉面今后可能都要变成青海拉面了。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多地试点将兰州拉面改为青海拉面，引发热议。企查查 APP 显示，目前兰州拉面商标申请都已经被驳回，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申请注册的多枚兰州牛肉拉面则维持有效。今年6月，天津72家青海籍经营者门店率先更换之前的兰州拉面门头。南京一家青海拉面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地政府正在推广青海拉面这个品牌，他们也在配合改名。之所以要改名，也是一次对地方美食的追根溯源，这背后藏着近40年的品牌做错位。兰州本地啊，并没有兰州拉面的叫法，当地本土面食称作是兰州牛肉面。20世纪80年代，青海化龙煎渣群众啊外出谋生，借用兰州牛肉面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招牌开店，在全国开出超3万家门店，年创收超过240亿。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叫兰州拉面还是青海拉面影响不大，好吃不贵就行。不过对于拉面行业来说影响还真不小，对于兰州牛肉面行业来说呢，或许会觉得自己的品牌被混淆了，容易替他人背锅。青海拉面人可能也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产业做得再好，也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这次改名让兰州的归兰州，青海的归青海，人们吃到的是什么，有怎样的渊源，以后明明白白。所以呢，这场西北面食的分家或许是两个品牌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但是对消费者来说，这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时刻在意的或许不是一块招牌，而是一碗好面。 善意有了最好的回响，在身患重病的地铁擦血女孩胡新瑶拿出救命积蓄99999元捐给嫣然天使基金后，李亚鹏反手捐出29999元回馈女孩，双向奔赴的善良看哭了无数网友。李亚鹏发视频回应，他坦言女孩的捐款呀沉甸甸压在心底，久久放不下，因为所有人都清楚这笔钱是胡新瑶用来续命的救命钱。他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连夜赶往重庆看望女孩，主动询问她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胡新瑶却没有提出任何个人诉求，只单纯的出于信任想帮扶更多患病孩童。李亚鹏完全尊重女孩捐赠给嫣然天使基金的意愿，而后呢通过重庆红十字会送出29999元的捐款，一笔是给到胡新瑶用于她个人的医疗和生活费用，另一笔捐款呢是给她一手创办的病友之家，帮更多和她一样深陷病痛的人。李亚鹏真诚恳切地说道，感恩一切的信任，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也请你不要放弃。哎，这善意就像接力棒啊，一棒一棒传下去，越传越亮。胡新瑶在泥泞里捧出温柔，李亚鹏郑重接住这份光亮，再回馈温暖。这是人与人之间动容的共情与成全。善良从来不是单向输出啊，你来我往，这份温暖才能一直传递下去。济广渝北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已经正式上线，给大家带来三重七夕专属福利。一重福利，专区好物全部7.7折，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啊，品牌女包种类齐全。二重福利，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7.7折专区里面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这个满减活动，折上再减，优惠力度拉满。三重福利，8月10号周一开始，每天早上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7块7、17块7、27块7等超多超值好物限时抢。今天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首先带来的就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个组合装，那不管什么肤质用起来清爽不粘，不闷痘不搓泥，适配所有日常护肤场景。商城日常售价599元，今天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461.23元，折算下来单瓶才230元，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而且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日常维稳、晒后修护、熬夜急救全部搞定，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单。雅诗兰黛这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不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适用。小棕瓶精华液其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包含了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这些成分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还有添加的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而且是适用于各种肤质，早晚都能用。商城日常售价599，今天呀有特惠，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461.23元，折算下来单瓶才230元，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另外呢，今天啊商城的七夕专场还给大家分享的是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直接拉满。这款产品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 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只都支持溯源啊！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的，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CPB 长管隔离质地啊，是那种啊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转油为光。脸上微微出油之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商城日常售价179，今天啊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哎，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呀！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木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8月5号，广东佛山济华中学公布了教师招聘总成绩，物理教师岗位呢，一共18个人进入面试啊，笔试前13名啊，嘿，全都被淘汰了，倒数那5名全都进体检了。什么概念呢？就是笔试啊，最高99分，最低81分，这13个人全都被刷下来了。笔试76、75分的那5个人呢，都进了。哎，校方解释说，不是有面试吗？面试合格线是70分啊，你不合格就不行。也就是说，这13个人被刷下来啊，就笔试前13名，这面试都不合格。你看，前13名面试都不及格，后5名全都合格还逆袭了。就这种概率，是不是比买彩票中头奖还低呀？啊，不少网友就说了，在面试中发挥失常或者说不擅长面试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一场考试前13名啊，这面试都不及格，都淘汰下来了，这有点不正常吧。啊，还有网友质疑该招聘涉嫌萝卜岗。哎，网友炸了呀。舆论发酵2天之后，佛山市教育局紧急叫停这场招聘，成立调查组全面核查。哎，巧的是啊，几乎就在这同一时间段吧，还记得河南3支1扶考试被查实存在非法作弊行为吗？啊，人事考试中心的负责人都停职了，公安都成立了专案组。还有广州，这广东雷州更离谱，事业单位招聘笔试第一的考生被第二名托人花钱劝退，啊，说我给你几万块钱，你别考了，我是第二，让我进吧，让他放弃面试。这3件事你搁一块看呢，值得仔细的品读。啊，济华中学这事儿，它是不是萝卜岗？调查组会给出结论的，但真正值得琢磨的是这些破事是怎么被发现的，全是靠公示。济华中学8月5号公布总成绩，网友当天就发现不对劲儿，笔试前13名全都被淘汰了，倒数那5名全都进体检了，这种反常数据放在阳光下，一眼就能看出不一样，看出问题。还有河南3支1扶作弊，也是舆情发酵之后才倒逼核查。雷州的事儿更典型。拟聘用公示出来之后，笔试第一名的陈女士发现自己没上榜，第二名赫然在列，这才揭开花钱劝退的黑幕。啊，也就是说，公示这个环节呀，它看起来只是个程序，实际上这是一道照妖镜啊，对吧？成绩摆出来，名单贴出来，谁上了谁下了，一目了然。正常招聘结果是经得起看的，经不起看的那一定是有鬼有猫腻。这些年萝卜招聘、考试作弊的新闻层出不穷，从量身定制招聘条件，到笔试面试精准控分，再到公示期技术性取消对手资格，手段越来越隐蔽，操作越来越精细。但是有一个规律始终没变，见不得光的事儿，一旦被光照到了，那就藏不住了。济华中学这件事儿，如果没有公示，这18个人的成绩只有学校和考生自己知道啊，前13名被刷，后5名进了，可能连怀疑质疑的机会都没有。哎，正是因为成绩单公开了，所有人都在看。

0: 所以才有了前十三名面试全部及格这个反常数据的发现。公示的意义啊就在这儿啊，也许作弊不能完全杜绝，也许总有人想钻空子走捷径，但公示这道程序让所有人都盯着，你操作再隐蔽也经不起成千上万双眼睛的审视。河南三支一扶作弊案已经进入刑事侦查阶段，人社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明确，作弊考生取消成绩记入诚信档案，严重者五年内不得报考啊。雷州事件的通报也显示涉事副校长已经被停职调查，这就是成本啊，被发现之后的代价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啊。招聘考试啊，考的从来不只是知识，还有公平啊，公示这道关守住了，公平才有底线，守不住再好的制度那也是摆设。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让每一份成绩单都经得起看，让每一次公示都经得起查，这不是对谁的不信任，是对公平最基本的尊重。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海南考生卢旺今年呀，高考656分，物化方向，物理化学方向，全省排4600名左右。他说这个分数能够上不少211的好专业，也能够上985的非热门专业，但是他最终选择了提前批的海南警察学院，学习网络安全执法专业。去年该校物化组合的男生录取分数线是607，他选择的原因很简单啊，就业有保障。卢旺并不是高分考生报考警校的个例。据海南省考试局发布的2026海南本科提前批院校面试最低控制分数线显示，海南警察学院01物化组男生624分，女生661，02思想政治组男生545，女生620。卢旺注意到啊，不止海南，全国各省警校的分数线同步暴涨，招录门槛变得越来越高。吉林警察学院的一名治安专业的在校生介绍，3年前他报考警校时，高考分数比一本分数线高70分，但最近2年女生这个分数得超过一本分数线啊，差不多得到100分才能进吉林警察学院。而且他发现体测也变得更严，人更多了。他说我们那届体测筛选比例是1:3，就是比如学校计划招1000人，会通知3000人参加体测。从去年开始，体测筛选变成了1:5，啊，体检标准更严格了，啊，然后按照高考分数淘汰末尾学生，啊，那为何出现高分考生纷纷报考警校啊？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就业呀，这是考生所有选择背后最沉重也最真实的驱动力。202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超过1200万人，啊，经济增速放缓，互联网大厂缩编，房地产持续调整。教培行业转型阵痛仍在，啊，很多家长和考生都算了一笔账，读一个普通的211的热门专业，4年后毕业，能不能找到一份稳定的、体面的、收入还不错的工作？这答案是不确定啊。而警校呢，入警率普遍在90%以上，毕业就入编，工作稳定，待遇有保障，对吧？在不确定的时代，确定性的价值被无限放大。以前呢，大家追求上限高。现在更看重下限稳，而警校提供的恰恰是一个极高的下限。就这种选择背后也是就业观念的深层变化。过去高分考生扎堆什么金融啊、计算机啊、法学啊，现在都是人工智能啊，啊，追求的是高薪啊、风口、阶层跃升。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定义好工作。什么叫好工作？稳定的、安全、离家近、有编制。这不是躺平，这是一种更务实的风险规避。啊，经济波动期确定性比可能性更值钱。啊，这就是高分考生扎堆警校的根本逻辑。但是热潮背后有些问题也不应该被忽视，就这份选择是否是真的想好了？这个网络安全执法呀、刑事科学技术啊、治安管理呀、这些专业对应的工作可不是重案六组里那种高光时刻，它更多的是值不完的班儿、出不完的警、熬不完的夜。卢旺说就业更有保障，这倒没错，但就业只是起点，能不能干下去、愿不愿意干下去才是更长的路，对吧？那第二，警务化管理可不是所有人都受得了的。警校实行严格的警务化管理，早起跑操啊、队列训练、内务检查、统一着装、限制外出，对吧？这种管理强度对于有些人是个考验啊。有人把警校当铁饭碗，进去才发现感觉像个军营。报考之前最好先问问自己，能不能接受这几年几乎被格式化的生活啊。那么第三，基层公安工作的真实状况啊，一名基层民警的真实日常不是说电影里那么热血啊。派出所民警长期处于高负荷、高风险、高压力状态，节假日别人休息，警察执勤，深夜别人睡觉了，你在处理纠纷啊。跟繁重的工作相比，待遇虽然是稳定，但确实也不算高。而且这几年基层民警离职率好像也在上升，很多人考进来才发现稳定的背后是看不见的付出啊。 中国基层公安队伍正在经历着代际更替和专业化升级，网络安全、大数据侦查、金融犯罪这些领域急需大量高素质专业人才。啊，高分考生进入警校是这支队伍提升专业能力的契机。啊，一个社会的活力在于各行各业都能吸引优秀的人。啊，医生、教师、警察、工程师、律师，啊，每个行业都应该有优秀的人，这个人才流入。高分考生去读警校当警察本身肯定是好事，基层不是价值洼地，恰恰是人才最需要扎根的地方。就只要这种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啊，特别清楚地知道自己将来会面对什么，愿意承担什么，能够付出什么，那就值得尊重和祝福。啊，卢旺选择了自己的路，这条路没有对错之分，一条路的热度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但是每个选择背后的人生只有自己走完。希望卢旺和他的同龄人们呀，在选择警校的时候想的不仅仅是就业有保障，啊，内在驱动力更要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毕竟公安这是在为人民服务，想清楚了就出发，警服穿上了就别轻易脱下。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女生洗澡，大叔帮搓背；女生上厕所，保洁大叔进来打扫卫生。哎，苏泊尔官方账号用 AI 生成的这组短视频点燃了舆论怒火呀。争议发酵之后，品牌方悄悄地下架视频，但迟迟不肯公开道歉，只轻飘飘地抛出了一句审核疏漏。另外一家品牌 Baby Shape 那个面对这个类似质疑，索性把责任推给 AI 啊，说这视频都是 AI 做的。仿佛只要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冒犯女性、低俗营销的错就可以一笔勾销了。但 AI 它就是个工具，它没有价值观，它也没有创作冲动。那低俗的脚本、那框架，那是你人写的，发布的决定也是人做的，对吧？一键发布的按钮是人点的，这口锅人家 AI 不背，背不动。无论品牌怎么解释，都改变不了他们从内心里就认为如此营销是正确的，是聪明的。啊，撤掉一条广告啊非常容易，但彻底清除内心产生低俗营销的土壤很难。其实广告擦边营销屡屡出现，就是长期浸泡在流量经济逻辑里的一种正常反应啊。也许他们还自认为此举是聪明，是创新，这背后是黑红也是红的逻辑在作祟啊。看看现在的有那些短视频，各种擦边短视频比比皆是，一些人靠着搔首弄姿、专攻隐私部位的性暗示来博取流量，就能变现。这种流风之下，让很多网友调侃：短视频的世界里，360行，行行都涉黄。因为这条赛道它有流量啊，它流量就代表着收益啊。一些机构和品牌就把低俗擦边奉为营销圭臬。你之前包括杜蕾斯、宝洁、椰树这些知名品牌，都因为打擦边球营销。搞这种低俗营销，结果栽了跟头，被行政处罚。有一个网红炸鸡店叫了个鸡，因为发布广告啊，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被罚了50万。千万不要认为广告打擦边球，这是法律管不到的灰色地带。我国广告法明确规定，这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不得含有淫秽、色情、赌博、迷信、恐怖、暴力的内容，啊，如果有，是可以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20万以上100万以下罚款的，情节严重的，那营业执照都能给你吊销了。就那些打擦边球的广告啊，以为是通过耍小聪明，啊，靠言语或者模糊的画面啊，进行色情暗示，搞性别对立，就能规避法律风险。广告法对此是有兜底规定的，是否违背社会良好风尚，消费者心中是有杆秤的。所以我认为有关部门应该果断出手，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低俗营销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让不正经的企业为自己的小聪明付出应有的代价。监管部门对擦边球广告较真到底，这也能释放出从严纠偏、纯净行业风气的这个强烈信号，有利于培塑更加健康向上的广告环境。现在有一种说法叫什么，互联网时代一个热搜的回报可能远大于处罚。在注意力稀缺的网络时代，企业们都在绞尽脑汁地想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有些企业就把低俗营销当成流量密码，有些商家甚至把不怕有争议就怕没人理，说广告营销就得打这个擦边球啊，奉为营销的金科玉律，把低俗当创意，把色情当卖点，把歪路当捷径，啊，天天游走在道德跟法律的边缘，迟早得当众翻车。即使一时赚得流量，最终也会落得成也流量，败也流量的局面。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啊，奉劝某些品牌长点记性吧，切勿心怀侥幸，自作聪明，否则只能自毁形象。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0: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3: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2026年8月7号，立秋。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并不代表着酷热天气就此结束，立秋还处在暑热时段，尚未出暑。所谓热在三伏，又有秋后一伏之说，秋后还有至少一伏的酷热天气。专家称，立秋之后可以多吃一些银耳、百合、香蕉、梨等清热健脾、滋阴润肺的食物。好，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461年8月7号，中国明朝太监曹吉祥发动叛乱失败。这一事件不仅是明朝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叛乱，也是对明朝宦官专权现象的一次深刻反应。今天是8月7号，1914年8月7号，德国攻入比利时烈日市。此战比利时为协约国军队争取了时间，被视为协约国的精神胜利。今天是8月7号，1876年8月7号，双重间谍马塔哈利出生。世界间谍史上，马塔哈利算是最富传奇的间谍之一。一战期间，他周旋于法德之间，跻身历史上最著名的十大超级间谍之列。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3: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7日，1461年8月7日，明朝大太监曹吉祥发动叛乱还失败了。这明朝的太监有名的很多了，郑和、七下西洋，那是英雄人物啊，这是这个后世敬仰的人物啊。但是啊，这个我们用小孩子话讲，有好人就有坏人呐。这太监也有其他样的，你比如说明英宗时候有王振，明武宗时候有刘瑾，明熹宗的时候魏忠贤啊，都是权倾朝野的人呐。不过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曹吉祥，这也是明英宗时候啊，曹吉祥。他们比不了，曹吉祥被封过爵呀，算是明朝所有宦官里边被封爵的唯一的太监。这位生在河北滦州，就是今天当地人叫滦县，哈哈，河北滦州，曾经是宦官王振的手下。当年王振是明英宗身边最得宠的宦官，曹吉祥心里边也很羡慕，这是榜样啊。但是他也没有沾到光，他是一个监军太监而已。你听这名字像是军队里面的一个职务职位哈，手里也有权实权，但是对太监来讲，这其实谈不上是一件好事啊。能够得到皇帝重视的太监基本上是在皇帝身边，那他这样监军太监呢，皇帝恐怕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机会见皇帝龙颜，是吧？常年跟随部队在外打仗，曹吉祥啊，他也有自己的心思，当时他不得宠，不过呢是一直积极在谋划，在筹备，希望有一天能够和王振一样得到皇帝的重用，一飞冲天。他在战场上立过军功的，所以曹吉祥在军中呢有一定的威望，所以暗地里也开始这个招揽一些士兵，表面上看呢算是自己帐下精锐啊，实际上呢就算是自己的私人武装了。后来明英宗啊听信这王振谗言，御驾亲征，征那个瓦剌嘛，结果在这个土木堡，也有念说叫土木堡的哈，一战之中啊伤亡惨重，明英宗被俘啊，一时间朝堂之上少了天子啊，这就是巨大的危机。危难之际就是谁啊，于谦。 和那说相声的同名啊，于谦，他站出来力挽狂澜，把明英宗的弟弟就朱祁钰啊扶上皇位，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有了个皇帝就稳住明朝这个动荡的局面。至于曹吉祥，他是有战功的，朝中呢又是用人之际，所以从监军太监啊就提拔成司设监掌印，这是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了。之后瓦剌呢是想拿明英宗的这个人身安全啊威胁大明王朝，但是哎，又出来个皇帝，明英宗等于人家不要了，这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怎么办？杀了吗？哎，不如放回去。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啊，你把老皇帝放回去，你看他们内斗，这是聪明的办法。但这时候朱祁钰已经坐稳了自己的皇位啊，你说再交出来还给哥哥，这不太合适吧？所以明英宗回来就给软禁了，反正养着你呗，你不能再觊觎这个皇位。到了1457年，朱祁钰病重，儿子还早早夭折了，这个时候谁来继承皇位，这就成了大问题。这时候朝中呢，徐有贞啊、石亨啊这么一帮大臣是预谋一件大事，能不能借这个机会重新拥立明英宗，要是能成功呢，他们就是定乾坤的人啊，皇帝的心腹大臣呢、啊，那和现在状态就不一样了。但是明英宗被囚禁在深宫之中，这几个大臣说想把他扶正难度是很大。那么徐有贞啊、石亨啊就找到曹吉祥，跟他说明利害关系，你是太监，你有机会行不行，做我们的内应。这就思忖再三呐、啊，这相当于赌命啊，要是赢了那自不必说，输了那你大逆不道啊，那就永世不得翻身呐、啊。这事儿悬点，这事儿啊思忖再三，干还是要干，为什么呢？只有这样才有向上爬的机会。这曹吉祥趁着早朝之前吧，把明英宗接到正殿，让明英宗重新坐到龙椅之上。大家一看呀，这啥意思？这是就在这个时候，徐有贞啊、石亨这帮人咔嚓往那一跪，带头跪拜。众人一看哟，这叫兵变，叫政变啊，明英宗复辟了，而且很多大臣认呐、啊。你想有人带头一跪，你说你跪不跪？那还是跪得好啊。这样明英宗居然就重新登基，徐有贞啊、石亨啊、曹吉祥这三个人，这叫夺门之变，大功臣呐、啊，这受到皇帝的嘉奖，这是要投桃报李的。曹吉祥掌管司隶监，手中还掌握着京城的军权，不但如此，他被封为赵伯，这是封爵位了，太监明朝第一个啊，封了爵位，比起往日的王振的地位那是要更胜一筹啊。大家一见他，哎呦，礼让三分，这虽然不能叫开国元勋吧，但这个位高权重你可想而知啊。到这儿，这算上了争夺权力的快车道，这可没有回头路啊。曹吉祥走到这一步，他下面主要的敌人是谁啊？徐有贞。他怎么干啊？是这样，明英宗啊对徐有贞呢当然是非常信任，那很喜爱，经常两个人密谈。但是密谈旁边有人，谁啊？太监呢。只要是有太监的地方，曹吉祥就能发挥作用。哎，小太监，你给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呢？说完了速报我知。这样他们俩说什么，就是皇帝跟徐有贞说什么，曹吉祥是门清啊。然后他怎么做啊？故意把听到的一些内容泄露给英宗。英宗一听，呀，你怎么知道的？这不可能啊，我跟徐有贞谈话，哎，徐有贞透露给我的啊。他呀有这么两次，你想明英宗那也是人生遭遇过大的波折的人呐，谁也不信。一看这个，那徐有贞我是不能信了。然后曹吉祥和石亨联手设计，就坑这个徐有贞，最后成功。定什么罪名啊？涂善威权，排斥勋旧，这么个罪名抓了徐有贞呢，然后就给贬为庶民，就给流放了。那这时候曹吉祥扳倒了自己最大的这算政敌啊，那权势那就如日中天了，而且形势就越来越张狂，朝堂之上乌烟瘴气，所以大家对他都很不满，而且明英宗也有所察觉，就开始冷落曹吉祥。那咱们就说中国历史，就中国古代的这个帝王啊，帝王权术嘛，往往这么玩，他手下这些大臣这些宠臣啊，往往分几派互相斗，他居中，这儿听听那儿听听啊，谁要是示威了我就帮一把，对吧？谁要是做大我当头就一棒，通过这个方式玩平衡嘛，才保证自己的权力稳固。曹吉祥其实咱就说啊，作为一个太监，他你不能说没有权力斗争的经验，但显然啊，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事情看不透想不清楚，他把自己的政敌全干掉，那不就

0: 先你了吗？那你要是出头鸟，皇帝不打等什么呀？所以皇帝还是有意的，就疏远他。曹吉祥啊，冷落，靠边站。按说曹吉祥也不傻，到这个时候就发现，哟，不对了，不对了，收敛自己的锋芒，保住手中的权力。更何况还发生件事儿，1460年那个石亨也完了，涉嫌谋反，最后死在狱中。当年夺门之变这三大功臣，就剩曹吉祥老哥一个了，你不得夹着尾巴做人吗？结果不到一年，他的四子叫曹青，有说是他侄子的，也有说是干儿子的啊，对自己一个家人叫曹福滥用私刑，结果被弹劾，就监察官弹劾他这个干儿子呗。曹吉祥想到，哎呦，这是整我吧？你看看石亨，这已经无路可退了，怎么办？要不就反了吧？只不过他的计划没来得及实施，就被人告密了。明英宗一看，呀哈，你还想造反？关闭皇宫，关闭京城城门，调动军队就进军呢，抓，把曹吉祥逮捕下狱。本来他是想动用自己府上的私兵啊，让他那干儿子直接闯进宫，然后他呢率领禁军去接应，就把皇帝废了嘛。结果人家先下手为强，他完了，这公然谋反呐、啊，凌迟处死吧，家产全部充公啊，就这么个下场。那他等于说是明朝历史上第一个被封爵的太监，也是明朝历史上第一个公然反叛想夺取皇位的太监，这胆儿够大啊！历史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就在1460年，明英宗天顺四年，就在京城。这个时候司礼监掌印太监曹吉祥已经手握禁军大权了，他曾经悄悄地问门客叫冯毅，多少也算个谋士那意思吧，他问冯毅什么呢，说自古以来有没有太监子弟做皇帝的，他问这么个问题。这问题坦率说在那个时代这是不该问的啊，这问了就是掉脑袋的罪啊。但冯毅秒懂啊，马上回答，有啊，您的本家啊，这曹操不就是吗？曹吉祥本身是个文盲，大字儿不识一个。按说冯毅是饱读诗书啊，哎，历史上有先例是吧？好嘞，大喜过望。曹操，魏武帝，干了一番事业，今天轮到哥们儿我了啊！说起来可笑，从东汉十常侍到唐朝那个李辅国、裘世良、王守成，这一帮大太监啊，都是骄横跋扈，都是比如操纵皇帝啊。甚至把皇帝杀了废了哈，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就是有想法说我取而代之，我来啊，没有，自己上位，我做天子，没有。公开史料记载之中，曹吉祥是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太监第一人啊。当然我们要说曹吉祥也不是没做准备，也不是个糊涂蛋，他也是一直在等待时机。在天顺五年1461年的6月，当时这个蒙古波莱布频频犯边，朝廷说在打仗啊，派大军7月2日出发到陕西征讨。那是农历啊，咱现在说公历，历史上的今天。曹吉祥觉得这是个机会，就跟那个曹钦啊，曹钦是干儿子，也有说是他侄子的啊，他们两个人就商量说7月2日这天趁着军队调动嘛，发动政变。叔侄两个人呢还约好，曹钦是带兵入宫，曹吉祥呢率禁军在皇宫内接应，是这么商量的。但是所谓百密一疏，这曹钦手下有个亲兵叫马亮，这还是个蒙古族人啊，他是担心政变失败牵连到自己啊，所以他跑了，就告密去了。所以明英宗在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事儿了，但是假装有事儿，我得去召见曹吉祥，你来一趟，来了就给控制住了，而且紧闭这个宫门城门，对啊，瓮中捉鳖，曹吉祥被控制住了，哪有什么禁军接应啊？那边那曹钦喝酒喝到一半，马亮没了，就是自己手下那个亲兵不见了，哎呦，事情不妙啊！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吧，他是没退路了，直接率兵打皇城，打不下来嘛，人家有准备，要不突围跑吧，出京城吧，出不去，最后回家就等着最后时刻吧。那朝廷兵丁来抓他，他最后是投井自尽，那满门都被抄斩。3天之后，曹吉祥被凌迟处死，包括那个门客叫冯毅的在内的他的党羽全部被诛杀，那个马亮得到封赏做了都督，曹吉祥谋划了1年多，最后呢黄粱一梦。当然在他之后，大明的太监里还有什么刘瑾啊、魏忠贤啊相继问世，特别是魏忠贤巅峰时刻是这个9900岁，离万岁就差那么一点啊，当然他也没得什么好下场。 1914年的8月7号，德国入侵比利时的烈日市，这又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仗哈。一战是1914年爆发，当时百万德军横扫比利时，是用右翼迂回的方式呢，通过比利时。比利时算是中立国啊，但是德国必须通过比利时才能杀进法国的北部，在最短时间内攻陷巴黎。这是德国的作战计划啊。这个以前我们聊过，有个施里芬计划，很有意思。就德国人吧，确实也是死心眼儿啊，他算账算得好。他是觉得自己在两个大国中间，一边是法国，一边是沙俄，是吧？沙俄呢，他块头大，有无限的战争潜力啊。你看那个从拿破仑到希特勒都栽在他那儿了，但是这个国家其实很落后的，就是军队打仗动员很慢。所以当时施里芬计划是什么意思呢？就德国人算账啊，我先打法国，我6个星期之内把法国干趴下，签个投降协议，翻回来我再对付沙俄，完全来得及。因为沙俄要搞军事上的动员怎么得6个星期啊，他这么算账。所以一战爆发呢，按照计划必须先打法国。打法国怎么打呢？就得过比利时，但比利时是个中立国呀。德国人就做比利时的工作，就是我借个道啊，我借个道，我不伤害你，如果万一有什么伤害我赔款行不行？比利时说那不行，我是国家，我中立国，你凭什么？国家不大，挺有骨气。这德国人很着急啊，我们不是说6星期吗？那边沙俄开始动员了啊，倒计时了啊，你必须得抓紧把法国打下来嘛。所以德国在1914年8月3号早晨对比利时，对人家一中立国可就宣战了，就露出獠牙嘛，帝国主义的本质。你看列宁说这个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这话一点也不错啊。当时德国的马斯河集团军呢，在4号的8点跨过边界，但是发现呢，马斯河上很多桥梁被比利时给破坏了，就不让你过嘛。这样到4号晚上，德国的骑兵才找到了渡河点，然后呢，这个步兵啊、炮兵这就推进，他们就进入了马斯河西岸开阔地。这时候就遭到了比利时方面，就是烈日城外4个堡垒重炮的轰击，比利时可就还击了。人家虽然是中立国，人家也有武装力量，有尊严啊。咱歌里不也能唱吗？中国歌唱就是朋友来了有好酒，那豺狼来了、敌人来了，咱还有猎枪呢。比利时也不例外，这就打。一开始德国搞了个人海战术，就冲锋啊，但是遭到守军的顽强还击，那边有炮有机枪密集还击，结果打了个尸山血海啊。这到6号，一部分比利时守军打光弹药，最后怎么着呢？撤离啊。德军这才拿下马斯河东岸的一些前沿阵地，而且呢开进这个烈日城内。德国报纸一片沸腾啊，似乎胜利唾手可得了。但是呢，大多数人是没有知识的。你看啊，烈日那个城市叫烈日，但是烈日城不等于烈日要塞啊。烈日要塞那个城郊的堡垒还在抵抗，那才是真正的问题啊。这样8号13时到16时，德军的这个大炮就开始轰击这个，它叫巴洪堡，那是个要塞啊，一个堡垒啊。最后攻势被摧毁，守军就打白旗投降呗。巴洪堡是烈日12堡之中第一个陷落的堡垒。当时欧洲人也挺有意思，打仗就特别传统，这边就是修堡垒极其坚固，那边怎么办？用炮轰呗，没别的办法。到了12号，哎呀，马斯克集团军这个动作太慢，怎么办？德国的总参谋部这么着，把最大的炮推过去，有2门叫大贝尔莎，叫旧炮啊，那个特别粗短粗的那个炮管啊，就是专门打这个堡垒用的。这是德军当时拿得出手的最大口径的重炮。这炮呢多粗知道吗？420毫米，你算吧，420毫米啊，重200来吨，炮管就7米长，射程就是12公里左右吧。它那个炮弹有3米6长，你看咱们家房子一般3米高吧，它那个炮弹长度在3米6，这就挨个轰呗。所以这等于说比利时人也倒霉，他那个烈日十二堡一个一个就完了。到15号的下午5点半。有一发420毫米穿甲弹呢，砸穿了那个堡垒，就十二堡之中叫做龙心堡，砸穿它的顶盖，而且这炮弹安了延时引信啊，这个炮弹钻到堡垒里边，正好打到弹药库才爆炸。这弹药库里这个12吨军火呀，给引爆了。你想这个结果，地动山摇啊！到这儿，历时13天的烈日要塞攻防战算是结束，德军惨胜啊。 打下这个要塞，这不德军重大胜利吗？但是你算算时间啊，德军那个计划被推迟了很久，他的推进被迟滞了10天左右，就靠这10天法军完成总动员，而且比利时人也利用这段时间又破坏境内其他的交通设施，所以德国人一直想速战速决。你看这个仗是8月份打起来的，当时德皇威廉二世跟他的士兵说，等到树叶落的时候你们就回家了，那就是今年之内我们就结束战斗嘛。想得到没，这刚打到哪儿啊，法国还没进呢，所以速战速决这个想法已经落空了。最终德国人是陷入了两线作战的这个境地，他不是想避免两线作战先让法国投降再翻过来想打俄罗斯吗？这回倒好，还是两线作战。所以打到两线作战，他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7号，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一战嘛，烈日的这个要塞战啊，攻防战。说到一战呢，我想起一个人和今天有关。1876年的8月7号，一个人出生，叫什么呢？叫做马塔哈利。如果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人什么呀？间谍呀。而且他应该可能啊是一个双重间谍，美女啊，马塔哈利，他是1876年的8月7号出生的。你要在网上搜，可以搜到他的这个照片。也有人跟我评论说，这人长得好看吗？是那么漂亮吗？这他们什么审美啊？哎，你别管怎么说，当年人们就觉得他好看啊。咱们讲讲这个人哈。这个人是20世纪最有名的间谍之一，这是肯定的哈。他是，应该是来自修道院。他经历了和东印度公司一个官员的就是婚姻，这婚姻据说是灾难性的哈。后来他到巴黎改头换面，是以跳舞为生。他的新名字叫做马塔哈利，这是个新名字。在爪哇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黎明的眼睛。你看他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诗情画意在里边哈。他呢穿着这个异域舞蹈家的华丽服饰，对于欧洲人来讲，爪哇那个地方谁知道在地图上找得着找不着，是这样啊。他自称是东方皇室成员的后代，他是明星啊，而且呢主要是为上流社会表演这个舞蹈，那可能都是这种艳情色情的舞蹈吧。马塔哈利呢生活相当奢华，所以挣再多的钱其实也不够用啊。到一战爆发的时候，他是为了增加收入吧，转而从事了间谍活动，这是一个说法啊。他是利用自己的美色勾引法国的军政要人，从他们那儿得到军事机密，然后把情报给谁呢？给德国呗，给德国的情报机构。那么德国人呢，当然开很高的价钱，说向他报出相当于200万美元的报酬，很大方，因为这个情报有价值啊。所以你看，这么一个年轻女子，楚楚动人，整个巴黎为之倾倒啊。1916年，又是在战争期间，他这么招人，那你想，你几乎是无所不能吧？所以他拥有一批身居要职的法国情人，法国人也好这口哈，他也不断的在换。但他本身这个性质应该是一个德国特务了，他的任务就是利用美色从法国的官员那套取最重要的军事情报。但是你想，这么个人这么活跃，在打仗的时候你这样，那当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包括反间谍机构的关注。所以很快他就给抓住了。这消息传出来，大家当然震惊啊。但是有人觉得，哎呀，他就是喜欢男人嘛，喜欢和男人调情，喜欢钱嘛，喜欢冒险，他不可能是什么真正的间谍。也有人猜啊，说这位马塔哈利啊，他试图充当一个双重间谍，就是给两边都送情报，从两边偷哈，是这个。总之在1917年有这个秘密情报截获，让法国人相信这个人肯定是德国间谍，所以他是因为叛国罪受到审判。当然他否认自己是间谍了，他在法庭上给自己辩解，他说我吧，我算妓女啊，这个没错，但是我不是叛徒啊，我永远不是叛徒。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法国军方坚持认为这就是间谍，所以把他定做一个超级间谍，那算是一场世纪审判吧。所以这个人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1917年他被处决，说临行前呢还是楚楚动人，拒绝遮住眼睛，当然枪决了啊，不遮眼睛，也不让行刑者把他绑在那个木桩上，就这么给枪决了。而且死之前呢还向这个行刑队可能还做了个飞吻。哎，这个人啊你没法说。有人讲他的天真和贪婪是他丧命的最终原因，但他确实从弱智的法国将军那套过情报，这些情报让数十万法国士兵白白送了命，但最终他也是难逃一死吧。 不过在今天依然有人为他喊冤，说他只不过是个替罪羊，因为法国人的仗打得太烂，太需要一个替罪羊，而这个人很适合充当这个角色，这就没办法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罗文主持并讲话。
1: 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0: 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锚定三化目标，实干奋进，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1: 今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再添新通道。
0: 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
1: 中国民航局等三部门联合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中国民航怎么飞。
0: 暑期出行下半场热度不减，中秋国庆预定已提前抢跑。
1: 白宫发布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打击赴美生育旅游。
0: 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升至8人，枪手是一名初中生。

0: 8月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切实做好征兵工作，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积极服务部队练兵备战。要深化双拥共建，做好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发挥驻济部队作用，动员广大官兵支持河北建设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2: 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同国内外其他地区沟通对接，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全域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首代续代服务，一系列改革举措持续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3: 审批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在邯郸，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为了扩大产能急需新建厂房，过去审批专业性强、部门多，企业得反复跑多头找，如今只需一个平台，坐在办公室里就能一键搞定。
4: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了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3: 这份高效得益于我省建立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
5: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它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3: 瞄准经营主体的痛点、体制机制的堵点、加快发展的卡点，我省严格落实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近800名省市县三级知识产权专员共计入企服务2.3万余人次，帮助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71.7亿元，让企业创新意愿更强，动力更足。十四五以来，河北入选全国优化营商环境进步最明显省份，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取得历史性突破，常住人口由长期净流出转变为净流入，河北正成为新时代投资兴业的热土。点点鼠标，线上办理，一份专项信用报告能替代多部门证明。 不久前，在办理河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复审业务时，河北同城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田维利直呼没想到。
6: 按照河北政务网上面那个步骤来操作了一下，从我提交申请大概5分钟就把它结束了，然后又待了5分钟以后呢，他就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事情已经败结了，可以去专区里面下载结果去了。
3: 聚焦企业开具证明难返久问题，我省上线信用贷证一键式办事系统，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经营主体赴43个部门办理46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成了经营主体的减负利器。截至6月30号，全省累计出具专项信用报告14402份，替代各类证明295321份，有效降低了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群众的关切点就是政务服务的发力点。截至目前，国家已部署5批共55个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除2项由国家层面实施的事项外，已全都在我省上线运行。办理环节、申报材料、办理时限进一步压减，整体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审批流程做减法，暖心服务做加法。今年1至6月，全省12345热线共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1094.4万件，咨询求助类占比88.8%，日均受理6.1万件。
7: 我刚来到雄安不久，那么对于这边的租房啦，还有我的社保转移以及相关的人才政策，这些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通过每次拨打12345了解之后呢，他们都能把这些问题讲解得明明白白的，那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放心，也很省心。
3: 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
8: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3: 河北大力推动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资源跟着项目走，围着产业转，一项项小改进让企业群众在每一次办事中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改革红利持续滋养民生土壤。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截至目前，全省设立首贷续贷服务中心133家，累计为33万家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切实缓解融资痛点。科技人才精准护航，今年我省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和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我省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应享尽享，全面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事前鉴定。今年上半年共为153家企业鉴定项目892项，涉及研发金额17.16亿元，超过去年鉴定总量。
6: 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企业能把这部分优惠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
3: 以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以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在河北，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结出更多发展硕果。
0: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塔园庄村锚定3化目标，实干奋进。现代农业、田园康养、精品旅游，一项项特色产业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一大早，塔园庄村村民崔庆慧就来到位于村西的珍稀食用菌方舱，采摘新鲜的粉木耳。
9: 每天早上8点上班，工作8个小时，采摘这个粉木耳能采摘100斤左右，然后一天收入100多块钱。
0: 为调整种养殖结构， 塔园庄村特地引进珍稀菌菇种植方舱项目，32个智能方舱依靠数字化控制，恒温恒湿，采用多列立体方式种植粉木耳、金耳、猴头菇、白灵菇等珍稀食用菌。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珍稀食用菌项目负责人鲍路博：
10: 主要向往北京啊、广州、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全年预计增收大概在500万元左右，同时提供30余人的就业岗位。
0: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塔园庄村先后建成了智慧农场、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等项目。今年年初，村两委班子带队赴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确定了珍稀食用菌、石斑鱼、蛋白肽、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6个农业产业化项目。目前蛋白肽项目生产车间已经建设完成，即将投入使用，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项目正在全力推进。在高密度海水石斑鱼养殖基地，5个大型标准化养殖罐体里，10000多条石斑鱼鱼苗在技术人员调配的海水里游弋。该项目总投资500多万元，今年6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首批鱼苗预计在中秋节长成上市。河北玉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厉新鹏：
11: 项目属于试验阶段，试验一成功以后，我们在塔园庄将建150个这样的养殖罐，年产石斑鱼900吨左右，年产值1亿左右。
0: 把养老做成市场化，在塔园庄村村北占地面积160亩、能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包括5星级养老机构、护理院等，共25栋建筑，目前13栋已封顶。福天下颐养中心运营总监陈永超：
12: 项目将建成一个高品质持续退休照料社区综合体，结合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9大园区，致力于为老人打造家园、乐园、田园3园共生的文化生活场景。
0: 把旅游做成规范化，塔园庄村抢抓滹沱河生态修复机遇，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了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骑行绿道、乡雨集美食文化街区等项目，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协同发展路径。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13: 今后我们一定会持续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化村企协同发展，完善电商、文旅、康养、传产业链，持续优化养老、教育、人居民生保障，奋力打造全国乡村振兴样板。
2: 日前，金融助力链链通系列活动科产金一体化专项活动在北京举办，经济两地高校院所、金融投资机构及中小企业深度对接，串起中式转化落地全链条，意向合作规模超8亿元。
0: 企业有技术需求，高校有科研成果，银行有金融产品，怎么把这3方凝到一起？活动现场，石家庄、保定、沧州。

0: 刘征。
1: 河北的企业呢，主要是这个在于装备制造啊，智能制造，还有产业，特别是新材料的需求上面，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那我们发布了成果之后的话，有企业主动会跟我们联系，有一些技术上的更新，包括派专家去指导啊，包括有技术转让或者许可啊，我们会加紧联系。
0: 技术有了着落，钱从哪来？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中银证券、永盈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也在现场开方，分层匹配不同阶段企业的资金需求。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朱宇：
2: 科技型企业呢，资本少，科研成果投入高，但是它缺资金，存在这样的这个痛点。我们围绕企业推出了像这种中世贷、知识产权质押贷，通过这种创新产品来解决企业在向金融融资的最后一公里的堵点。
0: 星牛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强：
3: 我们要从这个单纯管道行业转到高端装备，转型期间面临的这几个难点，一个是资金，一个是项目，在这个活动中，这两个困难点我们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0: 科技供给、产业需求、金融支撑，在同一个平台实现了三方会诊。经多轮对接和深度洽谈，共有43家企业分别与4家高校科研院所、18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意向，意向合作总规模达8.4亿元。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处副处长段炳华：
4: 我们将用好这批专家资源，入库建档，组织专家深入特色产业集群、专业特新企业，然后开展1对1的把脉问诊，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突破瓶颈，借力这个北京的智力资源，把这个前沿的科技成果在河北中市转化落地，推动企业不链强链实现高质量发展。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年，我省深入落实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统筹农资保供、农技下沉、农资打假各项工作，坚决稳住秋粮面积，全力挖掘单产潜力。目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丰产骨架初步形成。
7: 今年我省重点从特色、科室提质、人才队伍强基、签约服务增效、制度保障赋能4个方面系统发力，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年底前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0: 目前2026年度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已全面展开，确保年度退役军人安置任务如期完成。
7: 今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与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实现业务贯通，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再添新通道。
0: 上午10:30，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经由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编组后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实现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贯通，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河北陆港集团执行董事王传猛：
8: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0: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负责统筹整合各类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订仓到报关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北京明义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门昂：
9: 如今通过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货物进入综保区后，就等同于进入了石家庄国际陆港的候车大厅，一站式办理非常方便。
0: 大兴机场是国家级航空货运枢纽，国际航线资源丰富，承担区域空中跨境物流门户功能。石家庄国际陆港作为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

0: 依托20条国际线路连通亚欧多地，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使得两大枢纽优势互补，补齐了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公联运短板。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综保区管理部部长魏杰：
1: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0: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
2: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26 ESCC 巨深智能供应链生态大会上，巨深智能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发布。来自我省的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等企业入驻平台。该平台将为京津冀机器人整机制造企业提供家门口的全链条配套保障。
0: 来自国网冀北超高压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北柔直工程累计向北京输送绿电58.12亿度，占北京市同期外调绿电总量的23.4%，相当于约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此外，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雄特高压向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输送绿电100.85亿度，为雄安新区建设绿色之城提供清洁能源。
2: 石家庄市在跻身千元之城行列基础上，今年进一步深挖城市金角银边，持续扩园增绿，计划建设不少于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开放景岳园、隐秀公园、河园、金方园等15座口袋公园。
0: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2: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
0: 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国家网信办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中国民航局等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
0: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2: 今天距离下半年征兵报名截止日期仅剩最后3天，连日来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铺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近30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确认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
2: 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
0: 暑期旅游旺季进入下半场，出行热度不降反升。 近日，随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年内第三度下调，多家平台预计八月中上旬将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与此同时，受请三休十三超长拼假窗口带动，中秋国庆的机票与度假产品预订已提前进入加速通道，暑期旺季正与双节预订潮无缝衔接。
2: 韩国独立纪念馆今天表示，在今年韩国光复节前夕，收到中国收藏家捐赠的12件抗日历史资料，韩中联合抗日历史增添了新的见证。
0: 今天，泰国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涉案枪手是名14岁学生，他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
2: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0: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拥有大量弹药储备，但也有一些类型相对紧张。特朗普称，美国国防企业目前正在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用于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导弹等武器的设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预计仍将面临法律挑战。
0: 8月6号，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6号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格鲁什科说，西方针对俄罗斯挑起一场人为混合战争，其所有行为旨在使西方在经济、社会层面做好准备，应对与俄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而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热战场。
0: 体育方面，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6号在智利拉开帷幕，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菲律宾队，在 B 组的小组赛中取得开门红。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银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6: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往事重提。俄罗斯副总理称有必要研究建设通往印度洋的铁路出海通道。忧心忡忡，西班牙陷入恐慌，警惕美以搞小动作，担心绿色行军又来。心中有数，中阿签署1300亿元货币互换协议，美国曾想搞事情，前途未卜。15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总造价或达2750亿美元，美国本土造船厂可能还造不来。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6号，俄罗斯副总理马拉特·胡斯努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鉴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存在的风险，俄罗斯有必要研究建设通往印度洋的铁路出海通道。他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存在风险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替代性运输路线，经由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任何能够通往印度的方案都是可行的。他还补充，俄罗斯建筑业目前已经具备每年额外消化约10000亿卢布投资的能力，但如果能够保证未来5年维持这样的规模，就可以扩大产能并建设更多项目。
1: 这则消息坦率说，看到标题就心中一惊啊！就俄罗斯的一位副总理，他在接受塔斯社，就是俄罗斯很重要的一个新闻社嘛，塔斯社采访的时候表达一个态度，说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存在风险，俄罗斯有必要研究建设通往印度洋的铁路出海通道。所谓博斯普鲁斯海峡，就说到谁啊，土耳其嘛，土耳其海峡那个地方一直卡着俄罗斯这黑海出去这个通道呢，那再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打仗，虽然你说美国到现在也没看出打赢的意思吧，但是美国显然它的力量能够延伸到那儿，它要堵住这个海峡它能堵住的。所以你看俄罗斯这位副总理就讲的，我们得考虑搞一个铁路通道吧，到印度洋啊，他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就让人感慨万千，在哪儿呢？似曾相识啊，熟啊。实际上俄罗斯想得到印度的这个出海口啊，这叫梦寐以求啊，由来已久，但是一直没能成功，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啊。我就想起年轻的时候读这个宋宜昌先生，他写过一个系列文章叫海洋战略大戏吧，是在舰船知识杂志上连载啊，就是有一个所谓俄罗斯的温水海洋之梦。什么叫温水海洋之梦？就是你没有温水海洋啊，你只有这个梦想啊，你期待获得呀。那俄罗斯我们都知道，最早就是莫斯科公国很小的一块，然后它四处扩张，抢了很多土地，这个国家是越做越大。而且到彼得一世那个时代呢，彼得一世他的宫廷教师，我记得是瑞典人，就给他讲欧洲多发达，他隐姓埋名参加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代表团，他以一个低级贵族的身份去欧洲转了一圈，确实人家发达，所以他回来呢推动俄罗斯要改革。不是有段子吗？他一回到俄罗斯，很多贵族接他，他蹭出手把剪子把人胡子给剪了，要改革嘛，有点胡服骑射那意思啊。而且彼得大帝亲手打造了俄罗斯海军，他是俄国海军的缔造者啊。他之所以搞海军，就是要拥有海权啊，拥有海上通道啊。这个海上通道就是俄罗斯奔哪儿呢？奔欧洲。有了海上的通道，有了贸易，那边先进的技术、文化、人，这不就能过来吗？这是他最初的想法。1703年兴建圣彼得堡，就说到底，其实直至今日，俄罗斯也好，就当年的沙俄也好，后来的苏联也好，如今的俄罗斯联邦也好，他这个双头鹰啊，俩脑袋不一样大。亚洲这边他疏于建设，主要是在欧洲那边，就他一直实际上和西方是比较亲近的，受西方影响是比较大的。什么影响？西方殖民呢，大航海之后就全球殖民，所有的殖民大国肯定它得是海洋大国，从最早的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到英国，乃至包括法国吧，法国的海军不如英国，但是也相当强大呀，有海军，有商船，有航路，还有什么呢？得有出海口，有港口。俄罗斯是这样，别的都好办。甚至你说当年那个风帆战舰时代，人家俄罗斯树多呀，森林多呀，造船没问题，关键是它没有合适的出海口。因为它这个版图，它的领土不是自然而然缓慢的进化形成的，它好多是抢的嘛，通过征战得来的，抢到手就算自己的。你比如像那阿拉斯加，最后觉得守不住，守不住卖了吧，它这样，所以它没有合适的出海口，这成了俄罗斯一个永远的痛啊。不是说没有出海口啊，而是它的出海口要么纬度太高，冷，结冰，不能全天通航，要么就是在人家的威胁之下，就是你得过海峡呀，被别人卡脖子呀。俄罗斯一直就是这个命运，在苏联时代其实也是这个命运啊，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鼎盛时期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当时的主要的四大舰队彼此之间军事行动都不好呼应啊，这就没办法了。你就说俄罗斯哈，你看那个比如白海，它出海口北冰洋边缘，纬度高，通航期短。你比如这个波罗的海， 你得经过他国海峡，而且冬天得有破冰船，黑海的出海口就土耳其海峡，跟那个波罗的海的毛病是一样的。太平洋这边呢有出海口，据俄罗斯这个统治核心区，就欧洲那块又太远，还有岛链封锁，冬天还大面积结冰，所以俄罗斯作为一个陆上大国可以，但是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你先天不足。那么对俄国人来讲，对全世界其他人来讲啊，你拿着地图一看就明白了，对俄罗斯来说啊，比较理想的印度洋出海口最好。你看这个俄罗斯副总理不又讲吗，我们得想办法啊，得有铁路，印度洋出海口我们得考虑。你不用说，俄罗斯心心念念考虑多少年了，考虑几百年总是有的，但一直没成。印度洋如果俄罗斯有出海口，那当然说优点多多呀，它纬度低不结冰，另外呢在西欧东亚的中间到这两边距离都差不多，比较合适。另外呢和太平洋比起来呢，离俄罗斯这个人口相对多工业经济发达的这个腹地相对离的是近的，合算。而且修铁路难度低，当年修那个西伯利亚大铁路，你要让我夸张点说，那一寸一寸拿炸药去炸呀，冻土啊，不好弄啊，这边好弄。所以你要说呢应该搞，但是你搞不成。为什么？这个国际政治博弈有的时候它就是你死我活，就是此消彼长，这便宜是你的我就要吃亏啊，那我得遏制你啊，就这么个事儿啊。你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早就看懂地图了，早就想搞印度洋出海口啊，但是欧洲列强能干吗？19世纪末当时俄罗斯呢拿到对伊朗铁路的控制权和这个建设权，而且控制了伊朗北部地区，那到这一步离这个印度洋出海口的战略应该说是一步之遥，就临门一脚的事儿。哎，顺便我说一下，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有一个也是个学者吧，他叫九流岛龙夫，他写的两本战争家乡小说啊，这应该是中国引进最早的，一本叫《苏军在日本登陆》，还有一本叫《明斯克号出击》。他那个小说里就假想苏联把伊朗拿下，但是后来把日本也拿下了啊。这是假想小说里边的内容，我小学的时候就看这个小说，记忆犹新啊。那我们回到历史，当年俄国曾经差一点就到印度洋，但是谁不干呢？首先是英国呀，当时英国和沙俄不是争吗？大陆秩序、海洋秩序争吗？英雄争霸、雄沙争霸。

呀，英国出手，就逼着伊朗呢把南部印度洋沿岸这个地区你得划给我，划给我作为我的殖民范围，而且我联合其他欧洲列强，我围堵俄罗斯，我绝不让你得逞啊。俄罗斯确实也想通过这个军事手段，那就抢呗，实在不行打一仗。但这个时候又出了意外，是谁呢？德国逐渐强大，德国崛起，逼得俄罗斯和英国反而走到一起。你看到一战的时候，沙俄和英国是同盟啊，德国是敌人呐。最后你看德国这叫异军突起啊，逼得俄罗斯和英国都走到一块了，你还想要出海口，这事儿放放吧。另外直地说的，人家伊朗也明白，伊朗也不干呢，你要拿到出海口我就亡国了，拼死抵抗。最终俄罗斯想吞并伊朗，这个想法这个念想也放弃了，算了吧，徐图之啊，缓图之。那到苏联时代，我们也知道苏军曾经入侵阿富汗，这个被某些学者解读就是他如果拿下阿富汗之后，是不是印度洋出海口这事儿就旧话重提。但最终他在阿富汗一脚踩进去10年也没能解决问题。这就说到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吧，我们就看这个场景啊，你往往会心生感慨。你比如说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如果只是苏军对付阿富汗游击队吧，也许还没那么难，可是阿富汗背后有人呢，西方支持阿富汗，这个所谓圣战者游击队跟苏联干呢，就是把你陷进去嘛。这个局面和今天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博弈很类似，如果只说俄罗斯乌克兰，那有什么悬念，俄罗斯肯定赢啊，可是乌克兰背后有人呢，你得算到这一点。这就如同当年麦克阿瑟就没算到你带着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折腾，你看看朝鲜背后有谁吗？那美国还曾经出兵越南，你看看越南背后有谁啊，这道理是一个道理，那你要看不见那就吃亏嘛。所以最终苏联在阿富汗折腾10年空耗国力，他撤军之后不久，就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你还有什么温水海洋之梦吗？你还想到印度洋吗？想都不要想了。那如今呢，我们说俄罗斯的国力和当年苏联鼎盛时期还真没法比，但是现在他又提出来说，我得搞铁路，我得到印度洋，我得绕开这个就土耳其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需求似乎就更加迫在眉睫。如果我们说之前啊，俄罗斯这个温水海洋之梦更多的他还是要扩张啊，而如今对俄罗斯来讲他是要生存的，这个姿态这个状态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但能不能做到应该说难度非常之大，因为说到底会涉及到一些陆上国家，你比如说伊朗、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位总理说呢，任何能通到印度洋的方案都可行啊，可这几个国家，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这几个国家，从俄罗斯这个角度啊，你想摆平难度都很大，而且俄罗斯现在它力量本身有限，而且还被牵扯在乌克兰呢。另一方面就如同刚才我们讲沙俄和英国之间那个大博弈啊，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你和这几个国家呀，很多域外的势力蠢蠢欲动啊，就不希望你打通这个通道嘛，当年都不希望你，现在能希望吗？这地图谁看不懂啊，所以会有各种力量来阻碍你，来搅和你。而且刚才我们讲这几个国家本身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你比如伊朗跟以色列跟美国就不对付，就算目前这个战争能停下来，那未来怎么样谁说得清楚啊。而且即使俄罗斯，那我们就假想如果今天俄罗斯和伊朗达成什么协议，如果明天伊朗发生政权更迭，你所有这些协议就都不作数了。类似的例子你看像叙利亚，原来阿萨德政权那俄罗斯是维护是支持的，但是一朝倒台，你现在那塔尔图斯港在多大程度上你还说了算，这就没法说了，这由不得你啊。至于像阿富汗呢，就塔利班政权很有意思，目前全球范围内唯一承认这个政权的就是俄罗斯，所以你也不能说他没有这方面的念想啊。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你就可以通过阿富汗啊建立铁路最后就一马印度洋，你很难这么说。包括巴基斯坦本身他和印度还有这样那样的这个博弈，国内也还有分离主义势力，这个铁路路上铁路即使做成了是不是安全，你随时得提心吊胆，那么成本就会很高了。所以这就是俄罗斯面对的地缘政治困局，这个困局其实锁了他几百年了，到现在他依然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彻底解决的兆头。

0: 上周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西班牙一度成为欧盟内部的众矢之的。8月4号，欧盟紧急视频会议后，各方表面上展现了团结，来自布鲁塞尔的公开施压才暂时平息。然而，对马德里来说，真正的警报却来自华盛顿。摩洛哥对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座自治城市数百年来的主权主张正获得前所未有的呼应。美国国会报告首次以书面形式质疑西班牙的管辖权，以色列外交官也公开附和。西班牙国防大臣玛加丽塔·罗弗莱斯不得不在记者会上反复重申，休达和梅利利亚不可触碰，西班牙领土完整与主权不容讨论。连日来，西班牙国内充斥着对绿色行军 2.0 的恐惧和讨论。西班牙国家报、独立报、辩论报等主流媒体普遍将此次危机视为对西班牙主权的压力测试。有媒体指出，更深层的博弈在于，除了惩罚西班牙政府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拒绝支持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外，欧洲观察人士还指出，另一重要动因，美国正试图借此遏制中国与俄罗斯在北非和西非日益增长的经济与安全合作。
1: 这则消息说到底还是休达，就西班牙那块飞地啊，在非洲那块飞地遭到移民冲击，现在说7万多人嘛，最早说这个5-6万啊，现在说7万多人，当然大多数人已经又被遣返了啊。就这个事儿我们已经聊过了，甚至这事儿来龙去脉，包括摩洛哥甚至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我们都聊过了。但现在你看这个事情啊，这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很多角色跳出来。一开始呢，西班牙遭到这个移民冲击之后呢，首先是所谓的欧洲盟友，欧盟成员对西班牙态度是嫌弃的，是切割的，最好申根区你也退出去吧，对吧，不要影响到我，这让西班牙非常恼火，很愤怒，就谴责这个欧盟那22国，意大利带头嘛。这个事儿基本上被平息了，有一些欧盟成员现在开始转过来肯定西班牙，哎呀，做得对啊，做得很及时啊，这个危机处理很到位嘛，啊，就是这个态度。就这个欧盟内部的危机算是逐渐的在告一段落，但是呢，另外两个角色又冒出来，美国和以色列。当然你说有没有证据证明这次这个移民危机就是美国以色列的推手，恐怕你很难找到证据。但是呢，利用这个危机，美国以色列将西班牙的军儿，这是很明显的。有道是趁你病要你命嘛，啊，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啊。美国以色列对西班牙相当不满，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就开始将西班牙的军儿。那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我先也做个名词解释吧。有词儿叫这个绿色进军啊，绿色行军什么意思哈？就1975年有档事儿，当时啊，就说非洲那个西撒哈拉这个地方还是被西班牙控制，但是摩洛哥认为呢，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在历史上，这就是我们的，我们得拿回来啊。所以在1975年11月6号，摩洛哥的国王当时是那个哈桑2世，他是号召自己的国民几十万民众跨过边界进入西撒哈拉，有政府组织，有军队保护，大家上啊！说35万摩洛哥平民。就参与到这次所谓的绿色进军啊、绿色行军之中，大规模的游行啊。当时我们说这个西撒哈拉这个地儿呢，西班牙占着呢，但是西班牙当时国内出了问题。我们知道二战之前西班牙有内战，最后谁赢了呢？那个独裁者弗朗哥赢了，然后他一直呢把控着这个国家。在1975年的时候，这个人还没死，但身体不行了，不能理政了。这样西班牙呢算群龙无首，面对摩洛哥这个几十万人的大行军啊。绿色行军，绿色进军，他没办法，他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法抵抗，也没法遏制，最后说这么着咱撤吧，最终选择撤退。那摩洛哥呢获得了大部分的西撒哈拉的领土，有这么档子事儿。这是1975年，那时至今日，这几万人拥到休达，休达来了个坚壁清野吧。当然现在我们看摩洛哥更多的也是施加一个压力而已，并没有说进占休达这块地儿。可是呢，摩洛哥对休达是有领土要求的，说这你殖民时代你抢的呀，现在你还占着吗？你该给我呀。这个事情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一直在闹，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维持现状。可这次这个移民冲击，你注意美国和以色列马上站出来就给西班牙添堵，特别是美国方面就说人家摩洛哥主权生索我们支持啊，对吧，就让你西班牙日子不好过，谁让你跟我不对付呢？那你说不对付吗？对啊，美国和以色列跟西班牙确实不对付， 西班牙现在这个桑切斯政府他是左翼，他的很多就行事风格啊，他的政策主张啊，应该说捅了美国和以色列肺管子。那至少能列出四件事吧。第一个，就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让这个北约的军费涨到 GDP 5%，这里边最关键的最核心的拒绝的就是西班牙，到2.1%还不行啊。桑切斯就明说嘛，我不相信俄罗斯能入侵欧洲，就算入侵欧洲他还到伊比利亚半岛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部长，我这2.1%足够了。哎呦，这直接跟特朗普上对台戏，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直接承认巴斯坦国，那直接谴责以色列。还有什么呢，就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战争西班牙不干，你别用我军事基地，不认同你的做法。而且你要说呢，西班牙和中国关系不错，桑切斯4年4次访华，这美国受不了啊，这一桩桩一件件，美国以色列对西班牙是非常不满。另一方面呢，就美国以色列和摩洛哥关系确实也不错，摩洛哥已经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就非常耐人寻味啊。刚才我们讲了摩洛哥对休达，实际上还有这个梅利利亚，这都算是自治城市吧。摩洛哥是有主权绳索的，就是说这是你西班牙殖民时代，你那时候抢的，现在你得还给我。那西班牙当时不干了，说这领土主权这事儿不用讨论，这是底线，这是红线，咱不用谈啊，就是我的，一直是这个样子。那你想，有意思的是，西班牙本身是欧盟成员，它也是北约成员。那如果说啊，西班牙保自己领土主权完整，这两个城市也在它范围内，按说如果说西班牙遭到攻击，这俩城市被抢，北约都应该给他帮忙，应该是这样啊。以前也是这样，就北约曾经明确的表达过对这两个城市属于西班牙，对西班牙主权的这个尊重啊维护，以前北约是有这个态度，现在这个态度可模糊了，不好说了，说不清了。因为现在特朗普上台了嘛，美国西班牙关系又不好，所以这俩城市啊，休达也好，梅利利亚也好，摩洛哥有主权绳索，西班牙当然说坚决不干啊。那他们俩这关系又掺杂着美国和以色列，他们有倾向性，所以北约的态度就变得很暧昧，说不清了。那这个事儿本身影响北约团结是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说到美国这个双标啊，已经到了物以复加的地步，他那边还想让加拿大做他51州，还要抢格陵兰，这边呢又谴责西班牙，你看你这殖民时代抢的啊，我们支持摩洛哥的绳索，你要不就别吭声。这种吭声啊，这种拉一个打一个，显得特别可笑。说明白一点，如果啊桑切斯政权倒台，就西班牙假设换个领导人，换个首相，换个执政党，和特朗普穿一条裤子，那美国显然就不是这态度，就不需要这个态度了。他太，我们加个引号，太灵活，他没有原则。你看美国对土耳其也是这个态度嘛，土耳其联合国都指认嘛，当年奥斯曼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有大屠杀，150万人的种族灭绝大屠杀，有这事儿。这个事儿本身呢，土耳其肯定不干，就今天现代土耳其是不接受的，不认啊。美国那是代价而沽，就你要听我的，你从了我，这事儿呢我就不承认，你要不听我的跟我对着干，那我就支持大屠杀这个说法。那你看现在以色列和土耳其也不对付，埃尔多安一直在谴责那个内塔尼亚胡嘛，而且土耳其的法院不是判了这埃尔多安那帮人判4000多年是吧，有这个前提，那人家以色列说那我们就得承认大屠杀啊，我们谴责奥斯曼帝国当年对亚美尼亚人这个种族灭绝啊，给你来这个。如果你跟我关系好呢，这事儿咱就不说，先这篇过去啊。如果咱俩关系不好，我就拿这事儿我得整你，我得戳你心窝，你看就这么个状况。那说回到这个新闻，西班牙遭到这个移民冲击这个事情本身其实也像一个测试，它测试了什么呢，就西班牙对自己的版图包括飞地一旦遭到攻击遭到冲击，你在多大程度上你能保你的态度立场，坚决不坚决，你有没有手段，这是一个考验。同时呢，对欧盟也是一个考验，你是个盟啊，你得团结一致啊，你的成员国遭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大家什么态度，现在我们看明白这个态度，嫌弃切割往外推，是这个态度。所以西班牙非常恼火，但最终呢，这个欧委会欧理会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得平复大家的这个心情啊，还得想办法让大家团结起来做这个工作。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国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操作方法是极端实用主义的，极端利己的。而所有这一切，其实你觉得意外吗？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已经正式上线，给大家带来三重七夕专属福利。一重福利，

专区好物全部7.7折，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种类齐全，挑选礼物一步到位。二重福利，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7.7折专区里的商品同样呢可以参与这个满减活动，折上再减，优惠力度拉满。三重福利，8月10号周一开始，每天早上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活动，7块7、17块7、27块7等超多超值好物限时抢。今天济广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带来的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也就是咱们所熟知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两组的盒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呢清爽不粘，不闷痘，不搓泥，适配所有的日常护肤场景。商城日常售价是599元，今天济广有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461.23元，折算下来单瓶才230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商城内的商品呢，还能够参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单。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坚持使用可以逐渐修护受损肌肤，重塑肌肤的健康屏障。明星成分二裂酵母的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够淡纹修复、提拉紧致、改善肌肤的色素沉着等，而且适用于各种肤质。今天济广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呢就可以享受7.7折的福利，到手只需要461.23元，折算下来单瓶才230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这款产品呢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日常售价是179元，下单呢就可以享受7.7折的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商城内产品买的多，还能够参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一起加入购物车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CPB 长管隔离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呢就像化水一样，非常的顺滑，下单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痘。它自带 SPF25+，日常通勤或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就完全足够了。商城日常售价是179元，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可以享受7.7折的福利，到手只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是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有媒体8月7号报道称，中阿两国在8月5号签署的新协议，有效期将持续到2031年，这比两国自2009年首次签署该协议以来的任何一次续签都要长。而此前，华盛顿方面曾为此施压1年多，试图让阿根廷放弃该协议。阿根廷总统米莱目前被广泛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拉美地区最亲密的盟友。在未上台执政前，他曾于竞选期间声称拒绝与中国、巴西和俄罗斯等共产主义者合作。如今，这一决定也平息了外界数月来的猜测。人们此前一直关注米莱是否会任由该互换协议到期失效。据报道，阿根廷是第一个和中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拉美国家。阿根廷可以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取人民币，同时提供等值的比。

0: 以索作为交换，并需在日后连本带利偿还资本。
1: 啊，这个事儿又涉及到阿根廷，又涉及到货币互换啊。货币互换，我记得我们以前聊过呀。中国人民银行现在已经和32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啊，货币当局签署生效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解释一下这个货币互换啊，你就拿中国阿根廷来说，比如说中国的一些机电产品，阿根廷想买，阿根廷牛肉我们想买啊，那结算吧，结算，以前大家用美元，美元是一种世界性的这个交易货币，是吧？但这边有问题啊，一个是美国要收手续费的，再就是美国要看谁不顺眼，要制裁你，你比如把俄罗斯踢出这个 SWIFT 系统，这怎么办啊？所以它有它的问题，这我们还没说美国动不动开动什么合同里印钞机，还没说这个呢啊，那怎么办？那中国阿根廷之间咱商量商量，这样啊，就说咱们来货币互换，约一个期限，你比如5年啊，用现在的汇率互换咱们两国的等量的货币，5年之后咱们再换回去，利息照付，这样咱们的贸易就等于不用美元了，去美元化了，咱俩彼此之间呗，这就是货币互换吧。也有管这叫货币掉期的，就是说两笔价值相同的，期限相同，但是币种不一样的这个债务资金之间的调换，主要目的呢降低筹资成本啊，防范汇率变动造成的损失。所以有人讲这货币互换，你看阿根廷它贬值贬得厉害怎么办啊？哎，恰恰货币互换防范这个问题。这个货币互换刚才我们讲客观上实际上去美元化了，但主要目的应该还不在这儿，就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吧，当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降低对美元的这个依赖，这肯定是题中应有之义。你事儿就这么个事儿。然后翻回来说这个米莱，说这个阿根廷啊，米莱这个人很有意思，有人讲他疯狂，是啊，拿了个电锯上台就竞选总统嘛，那时候很疯啊，但是他不傻，他是个经济学家出身，而且他应该说是纯粹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信徒吧，一个拥趸吧，这么个人。那你看他竞选阿根廷总统的时候，他对中国态度可并不友善，甚至还说中国是刺客，说过这话，但一上台马上一抹脸变了，按我们中国话讲就形势比人强啊，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你在底下骂总统怎么骂都行，你不当家呀，你到那个位置就该做决策了，该做取舍了，这麻烦就大了，你得负责任了。而米莱上台之后和中国的关系等于说他要调整，他要恢复，说话就别那么难听了，就别惹中国不高兴啊，该怎么着怎么着吧，你也不再批判之前那些政府那些总统们对中国的态度了，就是我们说该怎么着怎么着吧。而且我们讲这个货币互换它一定要和中国维持，这个对他来讲是至关重要的，那中国体量非常大，货币互换这个额度对中国来讲可能不是个事儿，对他们是个事儿啊。而这个做法本身美国很不高兴，美国不愿意，所以美国一直在阻挠，甚至给一些压力，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你别跟他好，你别跟他在一起啊，咱俩在一起，你要跟他在一块儿，我不跟你玩了啊，就这套嗑嘛。但你看米莱呢也很有意思，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是紧紧追随特朗普，甚至甘做马前卒，你包括对以色列的态度，你包括最近对巴西的态度，巴西这不要大选吗？巴西现在的总统是卢拉，前任总统叫博尔索纳罗，那个博尔索纳罗号称巴西特朗普啊，跟特朗普是生气相通的，那是右翼对吧，已经被判刑了，现在他儿子小博尔索纳罗要争这个总统，和卢拉要争啊。那这个时候咱们坦率说，你说我喜欢谁或者我支持谁，基于我的国家利益我倾向于谁，这个都正常，但是呢你不能干涉他国内政，这是一个基本的最基本的啊一个原则。就拿美国来讲，美国动不动总统大选的时候就会爆料，哎呀你看俄罗斯干预我们大选了，最近这几年还有一些美国政客矛头指向中国，哎呀中国干预我们大选了，最后中情局都跳出来说他没有啊，没有，放心啊，你按我作为一个围观者我的态度，我干预你大选干嘛，有什么意义，你们谁上台不都一样吗，我费那个劲呢，不管了，反正就是甩锅啊，指责抹黑，就这套。但是众所周知，美国人干预他国大选的事还少吗？干预他国内政的事还少吗？另外欧盟前段时间对土耳其那个大选的干预，直接站队埃尔多安的对立面啊，那不都干过吗？也没啥不好意思的。那我们就说这次啊，小博尔索纳罗和卢拉争这个巴西总统还没到正日子呢啊，这个米莱是应邀，就小博尔索纳罗他所在的这个政党嘛，应邀跑到巴西， 而且在人家巴西的土地上真的是大放厥词。就讲那个巴西总统卢拉小偷啊，对巴西的司法也提出批评。这种事儿我们实话实说，特朗普可能还不合适做，但是米莱做了，米莱是右翼啊，和特朗普和博尔索纳罗的生气相通嘛，人家是一个阵营的，就是拉美的右翼嘛。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米莱在做特朗普希望他做，特朗普自己可能又不方便做的事情他在做。当然巴西很不高兴，双方的外交关系由此都受到影响。但是我们就说米莱这个人啊，在意识形态上是紧紧追随美国，甘做马前卒啊，你看我的表现，你看我的忠诚，对吧？那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了，你要动嘴皮子，人家勤奋得很，一点不偷懒，但是真到真金白银上，比如跟中国搞这个货币互换，这美国念叨一年多了，不要和他搞，对吧？需要的时候我帮你啊。那你看米莱呢，在货币互换这个问题上该怎么着怎么着，该和中国互换还是要互换。为什么？说起来这道理也很简单嘛，就是形势比人强啊，我需要的东西中国能给，就问你美国给不给。你光说不练假把是吧，美国忽悠自己一众盟友，你要是掏出真金白银来怎么都好说，你要不掏，你动动嘴我也动动嘴嘛，别的你别管呐。这我们多说一句，你看冷战的时候，美苏冷战的时候，两大阵营甚至美苏都在争一些人，争一些国家。你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为什么叫左右逢源呢？原来印度是主动倒向苏联，印度曾经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和巴基斯坦关系好，印巴之间有矛盾，对吧？但是后来美国发现不对啊，他逐渐的就搭这个滋味，觉得哎呀，我跟巴基斯坦是不错，巴基斯坦对我也很好，关键是这国家小啊，印度影响力大，印度倒向苏联那我不亏吗？所以美国几乎是放弃巴基斯坦而去撬印度，想把印度撬过来，这是美国当年的策略吗？实用主义啊。但是我们说冷战的时候，因为美苏相互之间那是克制的，相互是约束的，相互都瞪着对方的，在这个时候你要想收买谁，你真得掏钱啊，真金白银呐、啊，你说到做到啊，你这真得讲个诚信，因为有监督的。那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你再看美国对自己一众盟友的态度和以前真就不一样了，没人盯着你了，为所欲为了，很多时候就说说而已。我们就说比如英国吧，英美特殊关系这还有的说吗？哎，最近也没得说了，就是之前有的说英美是特殊关系，对吧？那我们二战不说，就是二战结束一直到苏联解体到后苏联时代，英国和美国关系都不错吧，应该说美国一系列对外军事行动哪一次少了人家英国呀，跟得很紧呢、啊、但是到英国脱欧这个当口，那个时候就特朗普上一个任期还忽悠当时英国的首相特蕾莎梅打官司，你告欧盟，通过这种方式脱欧嘛，硬脱。那关键是后来英国真的脱欧了，就鲍里斯·约翰逊带领英国脱欧了，那时候跟美国能不能谈个自贸，那你就想多了。到这个时候你说再找美国要点什么，人凭什么给你啊，你还有那个利用价值吗？所以英国脱了欧之后说跟美国谈自贸根本谈不成啊，美国不跟你谈啊。你记得做了45天首相的那个特拉斯，那位女首相，他去美国访问，有记者问他，他就明说，这人一点儿不傻，他就明说说根本谈不成，想都别想，提都不用提，心知肚明嘛。那美国对英国的态度，那你阿根廷都排在哪儿啊？你算老几啊？更何况我们讲过，当年1982年英国阿根廷打仗，为了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打仗的时候，美国啊，美洲国家，美洲联盟的头啊，美洲老大呀，200年前讲这个门罗宣言的时候，人家就讲啊，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我老大，我给你们做主。那阿根廷跟英国打仗，他心里想着，那美国肯定占我们呀，这仗稳赢啊，我至少我输不了吧。美国一开始是劝，是斡旋，英国阿根廷不要打啊，不要打。后来真打是吧？真打我肯定帮英国呀。阿根廷苦不堪言啊，关键是人家力量还大，块头还大，你跟他叫板你就叫不了，捏着鼻子忍吧。那如今你再看米莱就特别能理解他，一方面你说在意识形态上你说攻击卢拉没问题，我站特朗普是吧，我做的比他多，我做的超越他的期待，但真到这个经济上，真金白银货币互换，我听你的，我听你的，谁给我钱呢？你对盟友那个态度那个立场我真不知道啊。你说这也算精神分裂吧，从旁观者看确实说一套做一套是啊，但是这恰恰说明他清醒啊。

0: 据媒体6号报道，美国计划建造15艘特朗普级战舰，总造价或高达2750亿美元，而美国本土造船厂可能并不具备相应建造能力。报道称，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显示，首舰造价将达到234亿美元，后续舰艇单艘成本是18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入列的美国福特级航母的造价是133亿美元。除了造价高昂，报告还指出，美国本土造船厂可能根本无力承担该项目。当前美国造船业本身就长期饱受工期延误与成本超支问题的困扰，而美国两大核心水面作战舰艇制造商目前都无法按工期要求完成驱逐舰建造，他们还完全不具备建造核动力舰艇的资质与产能。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提出质疑，认为在此新增战列舰建造任务势必会挤占本就已经出现工期延误的航母与核潜艇项目的资源。报告最后强调，从零开始研发建造一款全新级别舰艇，将给整个美国造船业带来巨大负担。美国海军所有新型舰艇的首舰，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出现建造周期超出预期、造价远超初始估算的问题。
1: 哎呀，这是大消息啊！对，特朗普级战列舰有了新动向啊，要造15艘，2750亿砸下去。那他是这样，他如果平均一下，每条船180多亿吧，183差不多吧。如果不是这样，你首舰一般呢，因为第一艘嘛，万事开头难嘛，你要慢一点，这工期会长，另外呢花钱会多。第一艘推算234亿，剩下那些恐怕就180亿一条啊，15艘造出来，这是天价。就人类历史就有史以来有记录以来，可能这得算最贵的船了吧，差不多啊。因为美国目前哈，最具战力的船其实是航空母舰，就是福特级首舰福特号132亿吧。你说啊，对，当然那个福特号我跟你说清楚啊，这132亿可不包括飞机，就这船啊，水上飘的这个啊，另外呢不包括舰队。航空母舰本身是非常脆弱的，10万吨的船，它只有一些这个点防御的手段，剩下就靠飞机了，所以需要有一个舰队来保护它。这个美国称叫什么，原来叫航母战斗群，现在叫航母打击群，你听着极具进攻性侵略性啊，实际上它本身是很脆弱的，就航母本身很脆弱。这个船呢130多亿，那福特级福特号首舰132亿，那你说特朗普级首舰234亿啊，比福特号还要贵得多，这确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也正因为此吧，我给起个外号吧，这是特美普级战列舰了。为什么呢？它恐怕基本上我们判断它做不出来。做不出来的原因大约是这样，第一个就是美国今年就中期选举啊，11月3号不就投票吗？如果按之前大家的推演，好像这个全球范围内都形成共识了啊，就是在参议院共和党依然能保持优势，我一票的优势也是优势，对吧？但是众议院呢，民主党会卷土重来，这是大概率事件。如果是这样的话，特朗普剩下2年任期呢，就是所谓跛足总统。你别管说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还什么对等关税，就你一系列的政策，众议院很难配合你，你的很多政策会遭到狙击，你的很多决定啊，最后落不了地，很可能是这样。那我们说特朗普级战列舰如此之昂贵，那大家需要算算这个消费比啊，值不值得啊，对吧？一般认为共和党肯定得说值得，民主党说不值得。那么人家如果席位多，人家声音就大，你这事儿就做不成啊，这是一。第二呢，就说钱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其他问题解决不了。什么呀？首先是技术啊，你比如说啊，按照这个他现在这个 PPT 这个规划，这船上好东西多了，相控制雷达呀、高超音速导弹呀、什么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你能想到的都给我装上，那贵吗？问题是之前美国国会就有态度，就是你说的这些东西你给我画饼啊，你把东西给我拿出来看看有没有啊，没有先研制，研制出来再说。这算是击中了软肋，叫一击致命。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套东西啊，相控制雷达那美国肯定是有的，这是人家美国先搞出来的。那就是说你的性能怎么样，你总不能把伯克级的给我装上来吧，肯定要性能高得很。

最主要的三家企业，纽伯特纽斯、英格尔斯、巴斯钢铁。这个纽伯特纽斯是造核航母的，所以这个船是核动力的话呢，这家企业是可以造的，那两家还没资格造，当然说可以造一些分段是吧，往一块拼嘛，但是最后组装只能在纽伯特纽斯。但这家企业现在订单是满的，这核航母嘛，那你看这个福特级第一艘福特号已经服役了，服役就有一些麻烦，大家知道在这个中东这不着火了吗，烧了600张船啊，600美军打地铺啊，流离失所呀，到底怎么回事还说不清呢啊。那这条船如果回到厂内去大修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二号舰叫肯尼迪，这条船呢几乎已经成了一号舰的备件仓库，就是福特号为了服役嘛，缺什么从二号舰拆什么拿什么，所以二号舰服役的进度呢也很缓慢。三号舰企业，四号舰的多雷斯米勒，我和大家聊吧。多雷斯米勒这个人是美国海军二战的一个英雄，他是非裔，就是黑人，是个厨师，就偷袭珍珠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他从这个厨房跑到甲板用机枪扫射日本飞机，打下来了，所以他是个战争英雄。你要看那个珍珠港，你三角恋爱那珍珠港那片里边有他。问题在于就美国海军的航母确实没有用这么一个人物命名的，从来没有。二战以后美国海军的航母命名啊，基本上都是政治人物，就是国会领袖啊，美国总统的名字啊，美国总统啊，就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说到底呢，就是国会批我海军军费的时候，对吧，你通融通融啊，咱彼此都给个面子，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个米勒号四号舰做个大胆的推演啊，他那个核反应堆要不就挪过来给到特朗普级战列舰的首舰用，这可以。所以你看说了半天，我说这个船不靠谱嘛，特没谱嘛，真正这个船有谱的其实还真是核反应堆，因为有现成的呀。别的刚才我们讲什么电磁轨道炮、激光炮，那玩意儿还真没谱。另外其实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以前聊过，就是美国海军这个战略哈，确实你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你需要不同的战略，这没得说。你比如冷战的时候，那美国的武器研发就是针对苏联的，你比如那个 F-22 战斗机，隐身战斗机很先进是吧，它腿短不重要啊，因为我的敌人是苏联，是美苏冷战嘛。另外你比如那个海狼级核潜艇，那相当昂贵啊，造了3艘，冷战结束我不要了，不造了，太贵。那后来美国人搞了一个什么油海向陆战略，我们讲我搞错了嘛，他以为冷战结束美国海军再无敌手，全球70%海洋覆盖是吧，都是我们家的，然后我逼你们家海去，我到你们家家门口闹事儿去。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啊，苏联是没了，全球其他国家就没有像样的海军吗？就不能和美国海军在公海去争夺制海权吗？那美国也明白过来了，不对啊，以前搞错了。你一旦战略搞错了，你依照这个战略你搞的一系列舰船其实就都错了。比如那个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呢，什么滨海战斗舰呢，现在就成了鸡肋了。那如今呢，我们要说战争形势又发生变化，你看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从纸面数据那比乌克兰强大的多，乌克兰几乎什么也没有，但是用无人机无人艇也对黑海舰队造成巨大的杀伤，这是实话。在这个状况下，你看有些国家像英国海军就改主意了，大型的战舰我也不要了。你说他那是没钱了也对，但另一方面呢，你也得说他考虑到今天战争形势的改变，他开始倚重这个无人作战的平台，这是英国啊。那美国呢，其实以前也有这方面的考量，但美国人吧，他不同的人不同的思考不同的表述，甚至彼此矛盾的啊，你可以看到很多。就说冷战的时候，美国人不是海军大搞航空母舰吗，我要的10万吨核动力是吧，这是主流。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来，包括海军的一些将领提出来，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不要搞10万吨的航母，那一旦被击沉损失太大啊。你造一条10万吨的航母的钱可以造几条轻型航母，这部署更灵活呀，是吧，制海舰吗，也有这样的思维。所以现在呢也有一些美国军方的研究者啊，或者智库啊，他们提出来说可以搞这个分布式，就是海军呢、啊、搞这种分布式的部署节点，小型的甚至无人的舰船，有数据链呢，说好了同一时间向某一个目标发动攻击，这不难啊，这比你的航母比那特朗普级战列舰是不是更好更管用，更适合未来战争，更适应未来战场，也有这样的说法啊。

0: 我们不是评判谁对谁错，只是说特朗普级战列舰，就是特朗普这个思路呢，他你看最早他就说那战列舰好看是吧，他80岁老头了，他小时候看的战列舰好看啊，那威风，我要那个，我打造黄金舰队，靠这种昂贵的大型的传统意义的水面舰只能不能真的控制海洋，赢得海权，这是个问题。你要说对付啊吓唬一些中小国家，你的航空母舰足够用，但是现在我们也知道，对伊朗这样的中等强国，你美国现在束手无策呀，打不赢啊。那面对大国海军，你以为靠传统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呢、啊、核潜艇啊，或者是特朗普级战列舰就能解决问题吗？就说起来俄罗斯是无奈之举啊，他把苏联时代的这个核动力导弹巡洋舰基洛夫级他进行改装，就是那个纳西莫夫号，这改了得有20-30年了吧，改出来了2-3万吨核动力，装一堆导弹。那特朗普级战列舰几乎也是跟他类似啊，这个战舰的性质是类似的，当然肯定要先进，但靠这个东西能争海权吗？能争霸海洋吗？面对对方的这个战争体系，你有胜算吗？这些问题是需要答案的。而昂贵的特朗普级战列舰能不能满足，是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答案？你让我说啊，往好听讲是未知数啊，那你要往不好听里说，这个答案很可能就不对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本好书能帮你打开一扇窗，眺望诗和远方。
2: 一本好书能帮你有温度，懂情绪，会思考，唤醒内在的力量。
1: 河北省图书馆、河北新闻广播倾情打造《寄图阅读》节目，图书馆长推荐私房书单，主播名嘴演绎韵味名篇。
2: 周五晚10点。

我们读所有的书，最终的目的都是读到自己。大家好，我是河北工人报社的融媒体编辑张亮，让我们跟着记图阅读栏目一起读书吧。今天我向大家推荐作家木心的诗集《云雀叫了一整天》。木心1927年生于浙江乌镇，著有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素履之网》，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以及诗集、画集等。他的文笔典雅凝练，融合中西智慧，充满哲思与深情。

0: 银雀叫了一整天，是木心旅居海外期间写就的一部诗集与箴言集，收录了包括广为传颂的《从前慢》在内的众多短诗与排句。他曾说，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这本书正是这种慢的美学与智慧的结晶。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次又一次审视内心的可能。我们重新品味生活的时候，它才有了不一样的意义。独木心像是与一位博学而温柔的老友对坐，言语不多，却句句入心。
1: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儿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0: 很多人知道木心是因为这首《从前慢》，它几乎成了这个时代关于慢的标准注脚。但如果你只读了《从前慢》，那你只认识了半个木心。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整本《云雀叫了一整天》，以及写下这些诗句的木心。《云雀叫了一整天》这个书名是木心在德国法兰克福旅行时定下来的。那是一个九月，他走在异国的街道上，碎石路干干净净，路边有展览，远处有歌剧院传来的音乐。他听着头顶上的云雀叫了一整天，突然觉得这部诗集该结束了，就叫这个名字吧。如果你最近觉得日子有点赶，有点累，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我建议你翻一翻这本《云雀叫了一整天》，不用从头读到尾，随手翻开一页，读上两三句，你会发现，原来文字还可以这样用，原来日子还可以这样过。
2: 一声云雀，一纸诗行，一寸时光，一份从容。生活可以冷冷清清，也可以风风火火。本期节目，河北工人报社融媒体编辑张亮与您分享作家木心的诗集《云雀叫了一整天》。不必步履匆匆，守一份清静，怀一腔热忱，慢下来，读懂生活，也读懂自己。
0: 这本《云雀叫了一整天》分为了两集，甲集是长诗，但这些长诗并不长，它们更像是一组一组的旅行明信片。木心去了哪里呢？他去过法兰克福、波恩、柏林、维也纳、巴黎、西西里、伏尔加河。但奇怪的是，他写这些地方从来不写什么著名景点，他不写大教堂有多高，不写博物馆里有什么镇馆之宝，

0: 他写什么呢？他写法兰克福，苹果坊，苹果酒，苹果馅饼，临街的餐桌上，坐着啃德式腊肠。他写波恩，贝多芬的故居贴着贝多芬在此出生。我进去坐了一会儿，买了一束干花。他写西西里岛，午后四点，日光下的草已经是黄昏的颜色。你看，这个人看世界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他不关心那些写在旅游手册上的东西，他只关心气味、光线、食物和一个瞬间的心情。这其实是一个画家的眼睛。木心首先是画家，其次是作家。他看世界的眼光永远是构图、色温和笔触。他写诗其实是在用文字画画。相比甲级，云雀叫了一整天这本书的乙级，有更让人欲罢不能的部分。乙级全是短句，短的只有一行，长的也不过三五句。木心自己管这叫排句，这些排句太漂亮了，漂亮到很多人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拿一支笔把喜欢的句子画下来，画着画着半本书就花了。比如这句，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九个字，没有爱字，没有等字，没有孤独二字，但你读到的时候心里会突然软一下，然后又凉一下。还有那句经典的，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这句话厉害在哪里呢？它告诉你，热闹和安静是可以共存的。木心一辈子都在追求这种状态，不扎堆儿，不喧嚣，但心里那团火从来没有灭过。再比如，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这句话说得很骄傲又很孤单。他不说自己吃了多少苦，不抱怨黑夜里有多冷，他说自己是雪，是主动往下落的那种姿态。苦难是环境给的，但大雪是自己下的。
1: 我的经历是可以说不是平凡的，而经过了时代的动荡，我当时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就是说我学过历史，我也学过哲学，我是凭就是哲学来坚定我的心，凭历史来接受现实的考验。因此呢，当这个大风大浪过来的时候，我很安静，一点不乱。我觉得是只有就保存自己的生命，才能够看到以后历史的变化。所以自己坚定自己的心，那我呢，真的是这样过来的。
0: 前面说了，要读懂木心的诗，得先知道他是画家。读这本《云雀叫了一整天》的时候，如果你了解他的画，你就会发现他的诗里全是画里。比如他写大雪纷飞，不是真的在写天气，是在写一种覆盖，用一场雪把所有的黑都盖住，让世界干干净净。比如他写天色像病鱼，那是只有画家才会用的比喻， 不是病了什么颜色，是那种灰白的带一点浑浊的亮。他是把文字当颜料用的，什么颜色重，什么颜色轻，什么颜色放上去会晕开，他心里清清楚楚。云雀叫了一整天的乙集里有一大堆这样的句子，他写生活，有的吃，有的睡，还有什么，有时候没得吃，有时候没得睡。你看他把人生那点事儿三两句就抖露干净了。他写爱情，爱情亦三种境界耳，少年出乎好奇，青年在于审美，中年归向求知，老之将至义无反顾。你想多少人用几万字都没有说清楚的事儿，他两行就说完了。他写自己，我是一只沉默的云雀，叫了一整天没人听见，自嘲中带着一点点小小的骄傲。他写读书，读天台的作品，我感觉自己像个文盲。这其实是夸别人，也是实话，但说得特别好玩。木心就是这样，他从不板着脸教训人，他不写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章，他写的是让你靠在沙发上端着一杯茶，读到会心处忍不住笑出声来的那种文字。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读木心？因为我们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等一壶水烧开，忙到没有耐心看完一部两小时的电影，忙到刷短视频都要二倍速，我们什么都要快，快送快到快回。可是木心告诉我们，快不是一切。他写从前慢，不是真的让你退回到没有手机的时代，他是让你看看，当一个人愿意慢下来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清晨的火车站，看见了长街黑暗无行人里卖豆浆的小店，看见了钥匙精美有样子。这些细碎的、美好的、不值钱的东西，才是日子本身。木心还说，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这是一句特别提气的话，岁月在拿走他的时间，他的健康，他的自由，但他在岁月里留下了诗、画、音乐和态度，他没有白活。他还说，所谓无底深渊，下去也是前程万里。这句话鼓励了很多人，当你觉得已经到底儿了，没有路的时候，木心告诉你，下去就是路。
2: 2011年，84岁的木心在乌镇逝世。陈丹青将自己5年的听课笔记整理为文学回忆录，公之于众，人们方才意识到，这颗艺术界里最耀眼的启明星，竟被我们忽视了半个世纪之久。而这两本书是木心留给人类最真诚的礼物。
3: 最让我惊讶的是，当他过世之前病重之际，上百位完全不认识的小孩从全国各地赶过来为他送葬，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情。我就很奇怪，我说你们为什么喜欢木心先生？他说我们读不懂他，但是愿意读，因为我们才知道汉语可以写得这么美。
4: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就是陈丹青老师整理的那个木心的文学回忆录，这两大本呢，厚厚的，我看的时候我能够看得泪流满面。他把他人生至极的热烈的欢喜和至极的寂寞的悲伤都 贯穿在文学史里。
5: 凡是木心的这个文学回忆录，我是很推荐的，非常推荐。我很多时候就觉得，就是他把我心里的话都说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读木心，不是因为他有名，不是因为他被陈丹青、于丹推崇，而是因为他的文字能帮你在心里留一块干净的地方。那块地方，云雀可以飞，雪可以下，你可以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最后，我特别想把木心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不知原谅了什么，成绝世事，尽可原谅。愿你心里也有一只云雀，为你叫上一整天。

0: 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带来的就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也就是熟知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组盒装，不论什么肤质适配所有日常护肤场景，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日常维稳晒后修护熬夜急救全部搞定，花小钱入手大牌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住，一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单。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不论正常肤质还是敏感肌都适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有着独特的保湿配方，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它还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改善敏感肤质、泛红等问题，同时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坚持使用可以逐渐修复受损肌肤，重塑肌肤的健康屏障。小棕瓶精华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够淡纹修复、提拉紧致，改善肌肤色素暗沉等，适用于各种肤质，早晚都适用，让肌肤时刻保持年轻态。商城日常售价599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461.23元，折算下来单瓶才230元，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商城内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可以加购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这个价格非常优惠，机会不常有，库存有限，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购买，不论平时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合适。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夏季的底妆产品不光要求好看，还要要求能打，能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能控油持妆。提到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CPB 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性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分享的就是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直接拉满，单用就是清透伪素颜，叠加底妆就能让妆容更加服帖持久，想要拥有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选它准没错。CPB 长管隔离质地就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不会觉得厚重闷痘。它自带 SPF25 PA 两个加防晒值，日常通勤或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能够帮助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微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非常好，呈现出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商城内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新衣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赶快趁商城有活动抓紧囤货，福利库存有限。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每周五我们都会为您奉上即图阅读，那这个栏目完了之后呢，我这儿继续来给您聊故事。 话说咱们中国有这么句老话，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同地域的人，由于这个环境的不同，生存方式的不同，地理气候的不一样，导致啊思想观念呢、文化性格特征啊也不一样，一些地域的个性会融入到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当中。之前呢跟您聊了很多地方的特色，地方的人，比方说北京人、天津人、上海人、东北人。有朋友还给我们留言说，现在啊这个东北人在网上被黑得那么厉害，你在说东北人的时候怎么不提提啊，什么投资不过山海关呢，这类话题多吸引眼球啊。这个之前给您解释过，关于地域歧视我们是极力反对的，当然不说别人的坏话不代表不说自己的好话。今天呢咱们来说这么一个话题，叫燕赵大地多慷慨悲壮之事。这句话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是不陌生的，本来这句话是出自于韩愈之口。韩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燕赵大地多慷慨悲歌之事。
4: 从悲剧大侠乔峰到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再到狼牙山五壮

0: 是从古燕赵出来的侠士们都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幅幅苦大仇深的面孔，怒发冲冠凭栏处，是为知己者死，这些千古名句都和他们有关。那么为什么燕赵之地有这么多慷慨激昂又命运多舛的侠士呢？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舍生忘死？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燕赵大地的慷慨悲歌之事。
1: 所谓燕赵，这不用说你也知道，指的是战国时期燕国跟赵国的地界。看过《芈月传》的朋友，您也应该记得，芈月还曾经在燕国呢当过一段时间的人质。
2: 封公子至为长陵君，封公子瑾为豫君，公子季入燕国为质。
3: 先王有十几位公子，兄长个个裂土封疆，唯公子季年纪最幼，却要去往冰雪满地的燕国为质，
4: 厚此薄彼，难以服众。
5: 长子所言甚是。
6: 正因为公子季年纪幼小，未立寸功，不好裂土封疆。更何况秦燕两国如手如足，此去燕国为质，是嬴稷身为嬴氏子孙的职责。
5: 阿姿此去山高路远，千万照顾好自己和公子。有人一心想要你死，只有活下去才有盼头。
7: 雍大人，长子，你们也要好生保重。
1: 现在一说咱们河北，这是燕赵大地，确实这个河北是当时燕国跟赵国的主要地盘。但是啊，燕国跟赵国呢比现在咱们河北省的范围呢要大一点。至于什么叫慷慨悲歌之事，这个慷慨呢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就是大方，但是在这个文言文里边，慷慨呀它不是这个意思。咱们看说文解字里边曾经解释过，壮士不得志于心谓之慷慨，意思就是说呀，这个人有能耐有本事，但是啊壮志难酬，这种情况叫慷慨。悲歌呢这就不用解释了，悲情呐喊。慷慨悲歌之事说的就是悲情英雄。那么为什么燕赵多慷慨悲歌之事呢？从那个地理环境跟外部环境来说，燕赵一带古代的时候啊总是战火不断，老百姓流离失所不得安康。有这么句话呀，叫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身处乱世当中，这个人命啊就跟浮萍一样草芥一般，人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么这种环境之下呢，就使得燕赵之士重大义轻生死，因此出了很多豪杰，很多悲情的英雄。您比方说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里边头号的英雄，或者说最仗义的人呢，就是乔峰，他后来改名叫萧峰。这个萧峰本来是契丹人，那时候契丹人活动的地方就是燕赵这一块，阴差阳错的，萧峰的父母在雁门关一带呢跳崖自尽了，临死之前把这孩子呢放在悬崖边了。在此之后，丐帮帮主叫汪建通把这孩子带到中原，把这小孩呢交给一家姓乔的人家抚养。后来这孩子拜了少林寺的玄苦大师为师。
8: 小孩，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乔峰啊。
8: 哦，
9: 大师，你是从少林寺下来的？
8: 不错。
9: 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8: 贫僧法号玄苦。
9: 玄苦，我听人说少林寺的大师啊，武功都好棒的。
8: 那你想不想学武呢？
9: 想啊，大师教我吗？
8: 不过学武很辛苦的。
9: 我不怕的。
8: 好吧，贫僧就收你为徒吧。
9: 徒儿拜见师父。
1: 后来的故事那就很明了了，大家伙也知道，萧峰顶天立地，这是大英雄。他得知自己是契丹人，还得到当时辽国皇帝耶律洪基的赏识，当上大辽国的南院大王。后来这个耶律洪基啊想要侵略大宋，让萧峰啊一块跟着去，萧峰这就不干了。
10: 你言下之意就是不肯率兵南下了是吗？
11: 皇上，征战延祸天下苍生，倘若皇上意难征，还请皇上另为高贤。
10: 哼，在你的心目中将宋朝看得比我们大辽更加重要，所以你宁愿效忠宋朝都不肯效忠大辽，是不是？
12: 皇上，萧大王只不过是久居南方，一时顾念旧情而已啊。
1: 萧峰这儿不但是不打，而且在这个雁门关一战的时候啊，跟自己的两个结拜兄弟，就是那个段誉跟虚竹啊，把耶律洪基愣是给抓了。
10: 萧峰，没有人可以阻拦我。
3: 我有话和皇上商讨。
11: 皇上，这两位是我结拜兄弟，如今皇上成为他们的俘虏，依照契丹人的规矩，应该以财物赎回。
10: 你想要什么？说。
11: 只要皇上亲口承诺，立即撤军，而且，皇上有生之年，绝不轻送。
1: 再然后，耶律洪基发誓，有生之年，大辽的一兵一卒不会踏过宋辽边界。当然，这事儿呢是被萧峰给逼的。逼着这个辽主发完毒誓之后呢，萧峰自个儿啊觉得也不舒服。
11: 我萧峰身为契丹人，近日碍于形势，挟持皇上，大逆不道，是契丹的大罪人。我愧对皇上，愧对大辽。我萧峰，再无颜面立于天地之间。
1: 最后一把剑插在胸口，自杀了。他那小姨子就是阿紫啊，抱着他的尸体从雁门关上跳下去了。
13: 阿紫，
1: 顶天立地的英雄，最后为了忠义呢自杀身亡，这个就是慷慨悲歌。说了这么多呢，是小说里边虚构的人物。接下来那咱就说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们大家伙呢知道这么一个词儿，叫怒发冲冠。岳飞的《满江红》里边说：“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其实“怒发冲冠”这个词儿就是从燕赵慷慨悲歌之事从这儿来的。发生在谁的身上呢？荆轲。荆轲这是燕国人，当时呢战国时期的基本形势是秦国要吞并六国，这种形势啊势不可挡。虽然说势不可挡，但是人各个国家呢也不愿意眼睁睁的就看着自个儿灭亡，不愿意等死。那么那时候呢，燕国有个太子叫丹，在秦国当人质，一看秦国这儿野心这么大，想要吞并六国，自个儿国家都快没了，命就不重要了。他偷偷摸摸的从秦国呢跑回燕国。
14: 孟阳，这原是燕国的，是不是？
1: 回到燕国之后，就琢磨着怎么样能破解这个秦国吞并六国之事。当时秦国的王，这是嬴政，后来的秦始皇啊。嬴政呢野心很大，也很有韬略。这个太子丹就琢磨，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要是能把这个嬴政给弄死呢，秦国这儿吞并六国的步伐肯定就会被拖延了。要刺杀秦王，这就得找刺客了。找到谁了呢？就是找到荆轲。荆轲有勇有谋，胆识过人，说小了这是亡命之徒，说大了这是悲壮之事。
15: 我和夫人有件事想请你帮忙，还是夫人说吧。
16: 让你去杀一个人，
15: 让你上秦王城，不杀燕国就完了，六国也完了。
1: 太子丹找到荆轲之后呢，跟荆轲说了自个儿的想法，就问他你敢不敢去啊。荆轲这边义无反顾啊，说正好我这儿啊也想干点轰轰烈烈的大事呢，不能整天的醉生梦死的。然后俩人商量着怎么刺杀这个秦王呢。要想刺杀秦王，你首先就得接近秦王。怎么接近呢？你得给对方好处，让他拒绝不了的好处。荆轲想到了一个人，谁呢？樊无期。这主本来是秦国人，可是在秦国的时候得罪秦王了，后来呢嬴政把他密家全给宰了，而且把他所有的宗族亲属都是充公为奴了，只有他这儿只身跑到燕国，把这小命算是保住了。这叫什么呢？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
17: 陛下，御林将军樊无期昨夜突然离开咸阳，不知去向，
18: 传命关东五国藏匿樊无期，就是与秦为敌，交出樊无期就是与秦为友，杀樊无期一家，灭始祖。
1: 嬴政那儿也非常恨他，得知他跑了，心里边啊有这么三分忌惮。荆轲就给太子丹出主意，如果您能把这个樊无期的脑袋给我拿过来，我拿着他的人头进奉给秦王，秦王那儿啊肯定乐颠了，见我的时候这肯定得赏赐我呀，只要他见我，我接近他了，我找机会我就弄死他。这个太子丹这可就犯愁了，樊无期投奔我而来的，我现在二话不说把人脑袋给切下来，凭什么呀？不合情也不合理呀，非常为难。荆轲说这事儿啊我来办吧。他直接找到樊无期，就问他呀，说樊将军呢，秦王把你的亲人全给杀了，那你这恨不恨呢？这话一问，樊无期这眼泪噼里啪啦稀里哗啦全流下来了，说我这恨的呀，恨不能是生食其肉，我就恨不能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肉，但是我这没辙呀，秦王势力大，我动不了他呀，

0: 荆轲就跟他说，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我就是来跟你借点东西的。
2: 不借，
3: 送给你了。
0: 樊无弃听说，若能杀死秦王，何惜项上人头啊，
2: 有去无回。
0: 樊无弃拔剑自刎了。荆轲就这么着拿了樊无弃的项上人头，准备呢就去秦国了。太子丹这儿吧还是有点不放心，就是你自个儿去势单力薄呀，浑身是铁，他撵不了几颗钉啊。这么着，一个好汉需要三个帮，我给你找一助手吧。说这小伙子12岁就杀过人，能打，胆儿特肥，谁呢？著名的秦舞阳。然后把这个刺杀秦王的匕首用毒药给浸泡好了，这个毒药是见血封喉的，谁沾上那必死无疑。把这个匕首藏在地图里边。就这么着，荆轲带着秦舞阳，带着燕国的地图，还有樊无期的项上人头，就准备觐见秦王。燕国人给荆轲他们送行的时候，就在易水河畔。送行的人当中有荆轲的好朋友高渐离，这是当时的音乐大师，善于击筑。当时呢，高渐离击筑，荆轲这儿高歌一曲，留下了千古传颂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4: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易水寒，不复还，去兮去兮何须还。
0: 我们来看史记刺客列传里面记载，说高渐离击筑，荆轲何而生，唯辩止之声，世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雨声，世皆瞋目，发尽上止冠。哎，怒发冲冠就是打这儿来的。里边所说的这个变止之声，其实就是说呀，高渐离所演奏的声调变了。宫商角徵羽，这是中国古代五声音阶当中五个不同的音儿，类似于现在简谱当中的哆来咪嗦拉，不同的调式有着不同的色彩，产生不同的音乐效果。刚开始这个音调呢是止的时候，哎，送行的人呢纷纷垂泪，一旦这个音调变为雨，铿锵有力，怒喊其中，送别的人怒发冲冠。荆轲这儿拜别故土，拜别亲朋，乘着马车带着秦舞阳就往秦国去了。此一去抱定了必死的决心。送行的人呢也知道这是生离死别了，说这故事不要麻烦，咱们直接说荆轲到了秦国的都城咸阳了。先用这个金银珠宝买通了秦国的大臣，就是那个蒙嘉，通过他呢转奏秦王，说燕国呀有这么一位壮士叫荆轲，把樊无弃的人头带过来了，而且呢还有燕国的地图，现在要进奉给大王您。秦王一听倍儿高兴啊，买卖越来越好干了，于是在咸阳宫摆下酒宴接见燕国来的使者。荆轲在前，秦舞阳随后，一步一步走这个宫殿的台阶。据说呀，咸阳宫的这个主道台阶自上而下落差呢能有100多米，我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100多米那得多高呢，30多层楼那么高啊。从下往上看，这宫殿呢简直高耸入云了，两侧的士兵威严如天兵天将。这时候有胆没胆可就显现出来了，那个秦舞阳紧张的呀腿都开始打哆嗦了。你别看他小时候杀过人，可是自小到大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再看荆轲这儿呢，坦然自若，面无惧色。这个大殿当中有文官有武官，但是啊，所有官员不能带兵刃。当然荆轲进殿之前呢，他俩人也被搜了身了，搜身也没用，那个匕首啊在地图里边藏着呢。见到秦王以后，秦王这就问呢，听说你们带着樊无弃的人头呢，啊，是真是假让我瞧上一眼吧。秦舞阳捧着这个装人头的盒子就往前进奉。哎，这时候啊，手也哆嗦腿也抖，这嬴政一看怎么回事啊，这是帕金森呢还是中风了？荆轲一看坏了，要露馅，赶紧呢就给解释说，他呀小地方来的人没见过世面。
5: 我早就讲过，假说是小地方来的人没有见过大世面，他说下主看看吧，果然就下主了。
6: 哎呀，不要怕，见过大王就可以回家了，
0: 秦王看了这个樊无期的人头，又让荆轲呢把这个地图献上来。荆轲捧着地图走到秦王面前，毕恭毕敬地献上去，说我们这儿臣服于您啊，您呢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把燕国拿下了，您容我呀把这地图给您展开，我给您讲讲啊。把这个地图一点一点的可就展开了。
7: 这就是燕国那都卡之图，此地四水环抱，物阜民丰，可以比作秦国呢关中沃野。
0: 图穷匕现就是从这儿来的。荆轲本来打算着呢，地图快要展到头的时候，一把拽住秦王的衣服，另外一只手呢拿起匕首冲着这个胸口啊噗噗噗，这就捅死了。可是算盘打得挺如意，等到抓这个秦王衣袖的时候呢，秦王这发现了，一甩一挣脱，让他给跑了。荆轲这儿开弓没有回头箭，拿着匕首在后边紧追。大殿之上的人都傻了，没想到啊，而且身边这儿啊没有武器，殿外的武士呢没有秦王的命令还不能进殿。你就见荆轲跟那个秦王吧，连追带赶，连跑带撵，连吵着带喊，连呼着带喘，这通撩啊。秦王这儿绕着柱子跑，这时候呢这个殿上一个太医反应过来了，把手里边那个药箱子药罐子朝着荆轲这儿扔过去。荆轲用手一挡，把药罐子给打一边去。这时候秦王手下一个大臣呢又喊，把这个剑呢背过来放到背后背着，然后就能拔出剑了。秦王这儿拔剑把荆轲给捅了。
8: 大王，
0: 荆轲腿被捅着了，倒在地上，把手中匕首呢这时候就当飞刀了，就跟那小李飞刀似的扔过去，但是啊没击中，最后勇士荆轲被拥上来的士兵给乱刃砍死了。荆轲刺秦王以失败告终。
9: 樊无期托我给你这句话，大正宫的事情他对谁都没说，他比你守信用。
10: 燕赵土地上自古英雄辈出，除了荆轲还有谁青史留名？他们又带给了后人怎样的感动？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燕赵大地的慷慨悲歌之事。
0: 其实对于刺杀秦王的失败，荆轲呢早在预料之中呢，即便刺杀成功了，自己这儿也是难逃一死的。这就是为什么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事，明知道自个儿要死，但是舍生赴死，轻生死，把生死置之度外，这个就成就了很多千秋忠义之士。咱们说了这么多事，慷慨悲歌之事啊，国士无双啊，什么叫士呢？有这么一种解释，叫鸡鸣狗盗之辈，用之则为士；李广冯唐之流，弃之则无为；高洁不群，则为隐士；恢弘忠义，则为国士；慷慨悲壮，燕赵之士；纵酒扬狂，江南之士。其行也义，其志也深。这个他们的行为跟一般人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志向非常远大。狭义上来说吧，这里边又分什么国士和名士。国士的话有理想有抱负，上者于民，中者于国，次者于金，把自我价值跟国家跟人民结合到一块，这叫国士。像什么岳飞啊、文天祥啊、于谦啊，这都是国士。名士呢，有才有智有勇有谋，最重要的要实现自我价值，一展所长，最起码啊得有气节。比方说竹林七贤，
11: 竹林七贤生活的环境呢是非常动荡的，因为他们不满司马氏的统治
12: 啊，
11: 所以他们每天隐居于山林之间，轻弹玄爵，纵情高歌。他们希望呢能够过着淡泊名利的生活。
0: 那广义上来说呢，一般的有才能有德行有地位的，这个都能叫做士。这个士最重要的就是有理想有抱负有气节，九死而不悔，其他的才情之类的倒还在其次。在广义上来说，像柳如是那样的女子，有才艺有气节也能称为名士。
13: 很多人都觉得柳如是就是个秦淮名妓，一辈子周旋于文人雅士之间，靠美貌和才情取悦男人，谈何家国情怀，谈何气节。他的投湖殉节无非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作秀，博一个烈女的美名， 甚至还有人说他根本就没有勇气去投湖，就是演给人看的。被人救上来后

0: 名声。换作是任何一个有骨气的男人，恐怕都会被打动，都会跟着他一起。默了半天，支支吾吾地说了一句，成为了千古笑柄，湖水太凉，不宜殉国，不如再等等，看看局势再说。说白了就是贪生怕死，他平日里高喊的忠君爱国，在死亡面前瞬间变得一文不值。柳如是听到这句话，心都凉透了。钱谦益的风骨不过是一层虚伪的外衣，剥开这层外衣，里面全是自私、懦弱和贪婪。可柳如是没有放弃自己的气节，她不想做亡国奴，不想看着自己敬重的丈夫沦为投降清朝的叛徒。于是在一个深夜，柳如是穿上自己最爱的素色衣裙，独自来到湖边，毅然决然地纵身跳入湖中。大家可以想一想，他当时已经30多岁了，历经半生磨难，从小被卖到青楼，受尽了世人的歧视和欺凌，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安稳的家，有了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可在国破家亡之际，他却能毫不犹豫地放弃一切，选择以身殉国。这哪里是作秀？如果是作秀，他根本不必真的跳下去，只需在湖边装装样子，喊几句口号，就能博一个烈女的美名。可他没有，他是真的不愿意苟活在清朝的统治之下，是真的想用自己的生命坚守住大明女子的气节。这份勇气，这份决绝，别说当时的女子，就连当时的很多热血男儿都自愧不如。万幸的是，柳如是跳湖后被钱谦益的仆人发现了，仆人赶紧把他救了上来。可柳如是醒来后，他没有庆幸自己活了下来，而是痛哭流涕，指责仆人不该救他。他说，我一心求死，就是为了全我的气节，你救了我，就是让我苟且偷生，就是让我沦为千古罪人呢、啊。从那以后，柳如是就常常闭门不出，终日以泪洗面。而钱谦益呢，在柳如是投湖被救后，不仅没有醒悟，反而更加坚定了投降清朝的决心。没过多久，清军攻入南京，钱谦益就带着江南的官员主动出城投降，穿上了清朝的官服，接受了清朝的册封，成为了人人唾骂的叛徒。钱谦益投降清朝后，被封为礼部侍郎，要前往北京赴任。他想带着柳如是一起去，可柳如是却断然拒绝了。他对钱谦益说，你可以投降，你可以苟且偷生，但我不能。我是大明的女子，绝不会穿清朝的衣服，绝不会去北京，绝不会向异族低头。柳如是留在了南京，每天穿着明朝的服饰，吟诵着怀念故国的诗句，暗地里还联络那些反清复明的义士，变卖自己的首饰，资助他们抗击清军。柳如是晚年常常拿出自己的积蓄资助反清复明的义士，还亲自写信联络各地的反清力量，为反清复明的事业耗尽了心血。
1: 我们知道还有这么句话，叫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呢，也来自于燕赵大帝。话说咱们也知道，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韩赵魏这是从哪儿来的呢？春秋的时候没这三个国家，这是三国分晋。您看春秋末期的时候，晋国呀由四大家族把持的，分别是智、韩、赵、魏。智家这个实力最强，领头的人叫智伯，他就想着把那三家啊我全弄了，我给他们吞并了，我当董事长。那么这三家奋起反抗，在赵家赵襄子的带领下打败了智伯，斩草得除根呢，怕你死灰复燃呢，于是残忍的把这个智伯全家全给杀害了，然后剩下三家呢把晋国就给瓜分了。这就是后来战国时期的韩赵魏。赵襄子特别恨这个智伯，心肠啊也特别狠，把他杀了还不解气呢，派人把他脑袋砍下来，头骨上给他刷上漆，中间呢给他挖空了，我呢当个酒杯用。您听吧，特别残忍。赵襄子他们杀智伯全家的时候，智伯家呀有一个门客叫豫让，他给跑了。豫让曾经辅佐过很多人家，但是没得到重用。到了智伯家，智伯呢是以国事之礼招待豫让，豫让这儿一直心存感激呢。现在智伯这儿死了，脑袋瓜子被做成瓢了，豫让这儿对赵襄子呢恨之入骨，就发誓我得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可是为了不让赵襄子认出自个儿呢，豫让自毁容貌，并且呢用这个石灰啊烫坏了自个儿的喉咙。从这儿以后，这个豫让可就开始等时机了。后来终于让他给等着了，他得知赵襄子要外出打猎，打猎的路上势必啊会经过一座桥，后来这座桥呢就改名叫豫让桥。当时豫让

0: 躲在桥底下准备刺杀赵襄子。赵襄子的马要经过这个桥的时候，这个马呀忽然惊了，两个前蹄抬起来，稀溜溜的暴叫。赵襄子立马意识到这个地方肯定有杀气，毕竟这个老马呀有第六感，于是停下来让人给我搜去。很快赵襄子的随从呢从桥底下把这玉杖给搜出来了，一搜身上有匕首。
1: 主公小心。
0: 赵襄子看了半天，这是谁呀？面目全非呀！最后从神态上判断呢，这人呢是那个逃跑的玉让。赵襄子这也愣了，舍得下这么大的本儿，对自己这么心狠，你只不过是玉让他们家一个小谋士，何苦呢？玉让这就说了：“智伯以国事待我，我故国事报之。”赵襄子说：“好，有骨气，来吧，我把你宰了吧。”玉让说：“你等会儿，别着急，说我这儿啊死不足惜。”不过我死前呢有一个愿望，希望你能够脱下身上的战袍，让我刺上这么三箭，我也算呢报答了智伯之恩。我宰不了你了，但是这知遇之恩呢，我得从形式上给报答一下。赵襄子一听太感动了，脱下大袍扔在地上，玉让呢刺了这么三箭。
1: 我恳求赵伯脱下衣袍，让我用箭刺三下，以报仇之意。那么玉某算死也可瞑目。玉让，你实在太过固执了。好，本卿就成全你。谢赵伯。
0: 玉让对着这个战袍刺了三箭，自刎在赵襄子面前。打这儿才有了士为知己者死。那咱们说荆轲也好，豫让也罢，这个是燕赵慷慨悲歌之士当中的这么一个代表。当然了，除了荆轲豫让还有很多呢，像什么一骑让国不识周粟，廉颇蔺相如大义面前忘记私人恩怨，医者仁心扁鹊华佗，还有猛张飞啊，单身救主的赵子龙啊，雪夜上梁山的林冲啊，舍身报国的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少年英雄王二小张嘎子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河北人在大义面前的态度。反正古往今来唱出了一曲又一曲的燕赵之歌。除了这些，再说点题外话，这个娱乐圈里边比较乱咱们都知道，但是河北的像什么姜文啊、张国立啊、赵丽颖啊、王宝强啊，这在娱乐圈里边这是有名的，没有心机，不玩坏心眼。
2: 哎，你们谁是谁啊？找来找老乡看看。哎，你们谁是谁啊？
0: 所以总体来说呢，请注意我的重音，总体上来说河北人非常仁义，明辨是非，非常务实，跟周边相比呢不彪悍，也不欺负人，也不挑事儿，但是也不怕事儿。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河北人呢身上没有吐槽的槽点，而是说主流上这是昂扬向上的正面形象的。您说我自夸也好，说是史诗也罢，反正这话题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六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同学们好，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大夫，我是山西人，新中国成立前就跟着医院来到了石家庄，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今年94岁了，可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喜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我很感谢学校请我来给你们讲爱国主义教育课，看见你们呀，爷爷就看见了和平与美好的样子。告诉爷爷，你们都几岁了？
1: 9岁，
2: 我8岁。
0: 8岁啊，小朋友们，我8岁的时候可不像你们一样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我是一名小八路，每天做梦都想整个真家伙，上膛瞄准，啪啪啪，打得小鬼子哇哇叫。
3: 爷爷真厉害。爷爷，那你后来摸到真枪了吗？
0: 摸是摸到了，但爷爷天天都拿的武器是绷带，是针筒，是手术刀。
4: 爷爷，你衣服上这些闪闪的奖章好漂亮呀，这都是什么奖章呢？
5: 对呀，是什么奖章啊？
6: 就是
0: 你们看，这个叫抗日战争独立自由奖章。
4: 我知道，我知道，是爷爷打小鬼子得到的奖励。
0: 说得对，这个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打洋鬼子得到的奖章。抗美

0: 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爸爸带我看过电影。
2: 我也看过。
3: 赤眼睛叔叔是大英雄。
1: 爷爷，您的奖章比我们的小红花厉害多了。
2: 对呀、
0: 再过几天，爷爷还要到北京去领一枚这一辈子非常非常重要的奖章，下次课外活动再拿来给你们看，好不好？
2: 好。
4: 爷爷，它是什么奖章呀？
0: 暂时保密。
5: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一集。
0: 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医生。1994年，我64岁。根据组织规定，我可以离休了。可那年发生的两件事儿，让我改变了主意。
6: 大夫，大夫，是刘大夫不？
7: 是我。
6: 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7: 救救他吧！来，进来。
6: 刘大夫，你看啊，俺孩眼睛上长了一个肿包，你给俺好好看看吧啊！这得的是啥病呀？那咋才能治好啊？
7: 就是啊，俺妈不哭，俺妈乖啊。这娃娃几岁了？
6: 刚3岁，前些日子啊总哭闹，整夜不睡觉。后来啊左眼就肿起来了呀，原以为啊慢慢的就消了，没想到越肿越大了。这是。
7: 就是嘛。
0: 让我看看。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
8: 大夫，俺们是大山里的。进一趟城不容易，也没想着是个什么大毛病，但孩子这肿包越长越大。大夫，你看，这是上午俺们做的检查报告，你给看看。
0: 让我看看。一个来自太行山区的3岁娃娃，检查报告各项指标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淋巴癌。作为医生，我刘世月的天职是竭尽全力治病救人，更何况我是一名军医，太行山革命老区的百姓对我有恩，我怎能忍心看着孩子受苦？可娃娃的淋巴肿瘤已是晚期，我十分难受，甚至不忍看孩子母亲急切求救的眼神。哎，
6: 刘大夫啊，俺孩是啥病啊？能治好不？
8: 大夫，
0: 这娃娃得了淋巴癌，晚期啊。
6: 刘大夫，求你救救俺孩啊！俺就这一个儿啊，你说你让俺咋治就咋治，钱不够俺去凑，俺一定把钱凑齐啊，行不行？刘大夫，
8: 俺家还有几只羊，俺就是砸锅卖铁卖血也要治孩子的病，求你了。

0: 钱的事儿，是这病，这病他回去好好陪陪他吧。
1: 啊，不，刘大夫，俺的孩儿咋就没救了？你说，俺听说你医术高得很，能从阎王殿里往外抢人，你想想办法呀！
2: 就是大夫，
1: 哪怕用俺的命换都行呀！
2: 大夫，求你救救孩子吧，救救他吧，他才3岁呀！大夫，你再给想想办法。
0: 哎，这点钱是我的心意。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
1: 我不要，命都没了，吃啥吃？走。

0: 我在童年曾经历了数次生离死别，那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疼痛感、无力感我懂。眼下这名3岁小娃娃的病再一次让我体会到了心如刀割、万箭穿心。那一刻我恨自己太无能、太没用，眼睁睁看着这个幼小的生命凋零，却束手无策。我眼含泪水看着那对从大山深处辗转前来求医的年轻夫妻，抱着孩子从门诊走出去的无助背影，心里像扎进了一根针，耳朵里一阵嗡鸣。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眼前浮现出了大半辈子总是做梦梦到的童年时期那个无助的自己。那一年我8岁。
1: 我是老刘家的二小子刘和一，打我爷爷起就在村里行医了。现在日本鬼子占了咱华北，烧杀抢掠，杀人如麻，再不当兵咱就没有家了。
2: 就是啊，家都没了。
3: 这刘和一听说他在城里开诊所啊，一直秘密收治八路军伤员。
4: 看来啊，他是已经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上前线打仗。
1: 眼下八路军正在扩军，谁愿意跟我走，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5: 不报名再不打鬼子真没活路了。
6: 对对对，
2: 月子，别给你爹添乱。
1: 儿子，
2: 爹，
1: 告诉爹，为什么要当八路军？
2: 我舅舅他们村被鬼子扫荡的人都没了，栓子哥也被鬼子杀害了。他从小就带我玩，我想给他报仇。
1: 好小子，有志气。
7: 如果你一门心思想要参军，那就只能分配到宣传队了。
2: 宣传队是干啥的？
7: 写标语、唱歌、讲抗战故事啊。
2: 哦不，我要上战场杀鬼子。
7: 你这才8岁还没这一杆枪高呢，上不了战场。你不是会打快板吗？当一名八路军的小宣传员一样是动员战士和乡亲们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也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呢。
2: 真的？那我愿意，只要能把鬼子赶跑我干啥都行。爹，不许反悔啊。
7: 行，不反悔。
2: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小八路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报名去了。
7: 哎，别跑啊。
8: 哎，他爹十月年龄这么小，让他去参军不放心呢。

0: 我何尝不担心呢？可你看看，小日本天天扫荡，乡亲们天天逃难，死的死，伤的伤。咱爹倾尽全力供我们五个兄弟姐妹读书，可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前线需要医生，我马上要随部队转移了。把十月留在这里。
1: 我实在也放心不下了。说的也是，天杀的日本鬼子，天杀的日本鬼子！
2: 放！放！
3: 刘十月，爹，干啥？
2: 现在要说到，刘十月，
1: 从今天起，你就是八路军129师宣传队的一名光荣的小战士。希望你也能成为咱们太行山上一颗闪闪的红星。
4: 是。
1: 杨队长，
2: 哎，
1: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
2: 放心吧，我杨大海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
1: 刘十月。 你不是会快板吗？来，打起来！

0: 日本兵吃豆渣，不用筷子用手抓，不坐板凳坐地下，地下凉坐炕上，炕上热坐火车，火车遇见迫击炮，打的鬼子嗷嗷叫，嗷嗷叫。
1: 这不是刘和一家的小月子吗？
2: 啊、哎呦，成小八路了！
3: 哎呀，这不是，只是回村搞宣传来了，跟他爹一样，有种！
4: 有情况，乡亲们，快撤！我们八路军宣传队打掩护，把敌人引开，快！
5: 乡亲们，来来来来来，跟上，跟上，快走！
4: 月子年龄太小，跟我们打掩护太危险，你们带着他一起撤吧。
6: 杨队长，放心，交给我吧。
4: 来来，小月子，走。
0: 我不走，队长。
4: 假服从命令。
0: 是。过来，
6: 快走，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0: 我娘等我还在家里呢，我得去找我娘和我姐。
6: 哎呀。你这小子咋这么犟呢？给我走，快走！
7: 老天们，头疼的忙外进来，快到后面来去！快快快去！
4: 哎呀，坏了坏了！
6: 鬼子把你给包围了！来来来来来，往这边走！
0: 少爷爷，我娘他们还在那边呢，鬼子要包围他们！
6: 啊！在家。别吭声，跟我快跑！啊，这边，快躲到羊圈里去！别管我，待在里面，千万别出声，不管啥动静都不能出来，你听见没有？呀，你给我听话！要不然咱俩都得死啊！小月子，你记住，爷的儿子小时候出天花，那条小命就是你爷爷守了几天几夜救回来的。他长大后也当了兵，在前线打鬼子，你们都是打鬼子的孩子，得活着。去把他们引开！
0: 少爷爷，
6: 天家，你给我躲起来！
0: 不，

0: 这就来，
1: 八路军哪里去了？八路，哼，我们这穷乡僻壤，没见过。八路，没有八路，小小的标语哪里来的？
0: 我不知道。这八路军神出鬼没的，我一个老头子哪知道这些？老不死的。 我们得到情报，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正在这里鼓动你们反对大日本皇军。弟弟，不说实话，死了死了的。<笑>死？我大儿子死在台儿庄，小儿子被你们抓去修铁路，再也没回来。
2: 满月的小孙子被你们用刺刀挑了，挑了！儿媳妇被逼得跳了井，我遭火告了！这些强盗、恶魔，我跟你们拼了！放开！
3: 这个给我知道，
4: 少爷，你醒醒，醒醒，少爷，
3: 小鬼子走了，
4: 小叶子，你没事吧？
3: 少爷，我没事，我没事。村总头的乡亲们被小鬼子赶到庙里去了，你娘、姐姐，你说他们没准也在里头。少爷，你千万不能去，去了就。
4: 灭命了！你还得当鬼子报仇！少爷爷，少爷爷，你醒醒！少爷爷，少爷爷，我一定会替你们乡亲们报仇！报仇！ 我给你磕头了，小鬼子，把火烧人了！娘，娘，我是小月。 听见了吗，娘？

那天，我娘、我姐，还有我叔，全被日本人烧死在破庙里。我眼睁睁看着，却救不了他们，我心里疼啊。还有，战争年代，多少战友因为缺医少药，不幸牺牲了。想起这些，我就心如刀绞。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可这个三岁的娃娃我却依然救治不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无能为力的疼痛感。怎么办？投降吗？不，绝不。我刘世月是一名军医，我要继续治病救人，这是我一生。

0: 喂，村委会吗？
1: 谁啊？
0: 我是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眼科大夫刘世月。
1: 哦，刘大夫。
0: 啊，半个月前你们村有个村民带着3岁的女娃来找我看病，那小娃娃怎么样了？
1: 哦，那娃娃，哎，那娃娃已经没了。刘大夫，可不是他们家不想早给孩子看病啊，是俺们村太偏僻，出去一趟太难了。
0: 哦，娃娃没了，
2: 刘世月，
0: 你该怎么办呢？院长，这是我的返聘申请报告。我虽然到了离休年龄，但还能继续为患者服务，恳请医院批准我返聘。我自愿不收取任何报酬。老区的乡亲们需要咱们，也需要我啊。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生了病只能硬扛。来看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建议院领导组建一支巡回医疗队，到太行山区开展义诊。
2: 哎呀，刘主任，不谋而合呀！
0: 太好了，
2: 咱们是军医，老区人民跟咱们是鱼水情的关系。院领导昨天刚刚研究决定，成立白求恩巡回医疗队，定期到太行山为老区人民服务。
0: 好，太好了，我第一个报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一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惠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

0: 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二集。
1: 哎呀，部队的医院来给咱们免费看病啊，
2: 这是啊，
3: 免费。乡亲们，
1: 太好，
3: 我们是白求和医疗队的，今天来给大家义诊，免费看病，免费送药。
1: 哎呦，真是白求恩医疗队的。
4: 当年白求恩大夫就在俺们村看过病，现在你们又来了，真是救星啊。
5: 哎呀，可不是嘛，还带着这么多机器，比当年八路军后方医院条件好多喽。
1: 是啊是啊。
6: 哎，让让让让啊。哎，谢谢谢谢。哎，大夫啊，我这眼睛啊流泪流得可厉害，见风那就更厉害了，连庄稼活都干不利索了，你给看看。
3: 来来来，老乡，哎，头抬起来，我看看。
6: 大夫啊，这刚开春天怪冷的，你还专门把手搓热了给俺看。哎呀，谢谢了。
3: 习惯了。老乡，哎，您这是慢性结膜炎。平时要勤洗手，别揉眼睛。哎，这是滴眼液和口服药。每天三次，滴药前记得把瓶口擦干净啊。
6: 哎，谢谢大夫，谢谢了啊。嘿、哎、嘿，谢谢。
7: 王哥，哎，给人免费看病的那医生还在不？
8: 这不在这儿呢吗？啊，
7: 哎呀，那个大夫啊，你们一会儿看完病，能不能跟俺去俺家一趟啊？俺爹眼睛上长个瘤子，前两天又摔了腿，实在是来不了。你看能不能？
3: 行行行，你等一等，等我们把这几个乡亲看完了，马上就跟你去啊。哎，
7: 谢谢谢谢啊。
3: 来，下一位，下一位，
9: 下一个是我。
7: 李岩，俺把刘大夫他们给请回来了。
10: 这是俺这腿脚不利啊，眼睛又看不清。
3: 不要紧，不要紧，
10: 给你们添麻烦了。
3: 老哥哥，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就是来给乡亲们服务的。小何，哎，来把仪器搬过来，给这位老哥做个检查。
11: 好嘞，
12: 来来来，帮我搭一下。
11: 来来来来，
0: 哎，慢点
11: 慢点慢点，放这放这。哎，
3: 哟，墙上这张照片是一位八路军战士。
10: 是，这是俺弟，当年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
3: 什么？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他叫杨大海。
10: 你咋知道俺弟的名字？
3: 老哥哥，他是我的老队长啊，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啊。自打我们分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找他找了很久很久。
10: 俺弟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了。
3: 什么？老哥哥，队长葬在了哪里呀？我得去给他扫墓啊。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把小命给丢了。记得那次我擅自离队。
2: 刘世月，部队不是过家家，你擅自离队，连招呼都不打，知不知道有多危险？我们找了你整整一夜。
8: 我要替我娘报仇，我要替赵爷爷报仇。
2: 哎，想报仇就得先活下来，不能白白去送死啊！
8: 那你答应我，给我一杆枪，我要扛枪，我要亲手杀了那些畜生。
2: 好了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你先回去，行先头。
9: 小张，
13: 到，
9: 去取根枣木棍子，给这个小鬼做个木头枪，让他拿着先练手。
13: 木头枪？
9: 咋了？你还能把真枪给他呀？他才八岁。

0: 90月。
1: 到。
0: 来，给你。
1: 队长，这是。
0: 这杆木枪，给你练手。
1: 啊！我要真家伙。
0: 哎呀，等你长大了再给你配真枪。
1: 这。
0: 刘诗月。
1: 到。
0: 你是一名战士，要永远记得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
2: 是。
0: 哎呀，哭哭啼啼的。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听明白没有？
1: 是。
0: 小月子。
1: 嗯。
0: 你家世代行医，等你再长大些，组织上打算送你去学医。
1: 啊。
0: 你要尽快成长，到时候你就可以上前线救死扶伤了。
3: 老哥哥，想不到在这里，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张照片。杨大哥，您放心，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给您看病，要不然我刘诗月就对不起牺牲了的队长和战友啊。
4: 小周，
5: 哎，
4: 检查报告出来了吗？
5: 刘大夫都在这儿了，给。
4: 好。色素沉着，眼睑增厚，溃疡。来，左眼睁开往上看。
6: 哦。
4: 眼睑结节怎么这么多呀？
5: 刘大夫，这是……
4: 嘘。老杨大哥，
6: 哦，
4: 没事儿，没事儿啊，问题不大。
6: 哦。
4: 孩子。
6: 哦。
4: 你过来。咱们在外边说。
6: 哦。嗯。大夫，我爹咋样啊？
4: 目前看起来很像眼睑基底细胞肿瘤，肿瘤已经穿透了下眼皮，跟周围的组织粘连，问题不小啊。
6: 哎呀，大夫，你说的这些俺都听不懂，你就告诉俺，这到底是个啥病啊？啊？
4: 可能是眼睑癌。
6: 啊？
4: 还好，发现得早。
6: 那。俺爹还有救不？
4: 你别着急，我得带他先回石家庄。走，咱们跟你爹商量一下。
3: 老哥，你放心，我一定为你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只是你先得跟我回石家庄住院。哦，我们有车在山下，拉你一起回去。
6: 啊，住院？大夫，俺是不是得了啥大病了？那要是治不好，俺就不花那冤枉钱了。
3: 不，
6: 也不耽误你们功夫了。
3: 你放心，有我在，咱就不能放弃。正好你的腿也需要住院治疗。
6: 那听大夫的吧，爸。哎，那俺听你的。
7: 哎，
3: 哎，
7: 刘诗月，
3: 老伴儿啊，
7: 哎，这都一个月了，你天天泡在办公室，研究病情，也要照顾好你的胃呀。
3: 啊，辛苦你了，惠妹。
7: 哎，
3: 哟，这么多好吃的，哎，孙女怎么来了？今天不上学呀？
7: 哎呦，
8: 不上学。哎，
7: 瞧你这当爷爷的啊！
3: 怎么了？
7: 这暑假都放了一个多星期了，哎，
3: 哦，是啊，
7: 你呀，不是门诊就是病房，好不容易休息几天，又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哎，对了，你是不是又召集院里的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的专家们会诊了？
3: 怎么了？
7: 我还听说杨大哥肿瘤未。

0: 位置特殊，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啊。
1: 但是不切除，肿瘤很可能转移，危及生命啊。
0: 你知道院里人都怎么说你吗？
1: 说什么？
0: 说你胆子太大，同样的病例，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不敢接，你敢？
1: 这叫什么话？我们是军医，如果连我们都把患者推出去，怎么对得起我们穿的这身军装？
0: 那你有几分把握？
1: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几十年在萝卜皮上练缝合的技术，那不是白练的。放心吧。
0: 那就好。诗玉，你安心工作，注意身体啊。我们先回去了。
1: 好，惠妹啊，辛苦你了。等我忙完了这阵儿，回家好好的陪陪你。
0: 你都说了多少回，等忙完这阵了？忙吧，忙吧，病人都等着你呢。
2: 奶奶，我想在爷爷这儿多待会儿。哎呀，
0: 爷爷正忙着呢，别打扰他了啊！咱们走，走走走。
2: 爷爷再见。
1: 哦，再见，再见。
3: 那是1994年，一个3岁的老区孩子和一位近80岁的烈士家属，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我在岗多待一天，就好像当年救我的老乡、帮助我的战友又多活了一天。这一出诊啊，就是20多年，直到2016年，院里因为一件事儿停了我的出诊排班。
4: 哎，大夫，
5: 来来来，进来进来。
4: 哎，好好好，
5: 来，请坐。
4: 大夫，我这个眼睛干痒啊，断断续续好几个月了，换了2-3家医院看都没彻底好。听说您看得好，这特地从县里赶来了。啊，哦，对了，这是给您带的土特产。
5: 看病还带土特产，头一次听说，快拿走。来，头抬起来我看看。
4: 哎哎。
5: 哦，眼睑有点红肿，结膜有点充血，问题不大，就是普通的过敏性结膜炎。我给你开一瓶滴眼液，啊，按说明用，1个星期左右就能好利索。
4: 啥？就一瓶眼药水？啊，那大夫，这眼药水挺贵吧？
5: 不贵不贵，3.8块。
4: 3.8块？不是这么便宜能管用？您老可别跟我开玩笑，我上一个医院光检查就花了500多，还做了脑 CT。 来来，您看这片子。
5: 我看看。
4: 哎呀，这怎么到您这儿就给开瓶眼药水啊？
5: 年轻人，你这病跟神经大脑没关系，我从医几十年了，这点毛病还能看不出来啊？看病不是看药贵不贵，检查多不多，对症才管用。
4: 哎呦，我不是不相信您是老专家，可你这也太敷衍了吧。你这来一趟大医院连个正经检查都不做，药还这么便宜，我心里不踏实啊。要不您再给我开点进口的消炎药。
5: 真不用，过度医疗对病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还白花钱。
4: 那不行，万一耽误了病情谁负责呀？
5: 你
4: 我这大老远跑来您就这么打发我？
5: 你是同志，你
4: 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些土特产？是不是嫌我没给你大红包？
5: 你
4: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我开好药，我投诉你。我告诉你，
5: 你这孩子，等等，我吃颗药。
6: 大伙儿啊，都来评评理啊！我大老远从县城赶来，慕名求医，结果只给我开3.8块一瓶的眼药水。哎， 是不是不负责任？你们说是不是？
7: 少侠，你也不能这样啊！
8: 同志，这里是医院，请保持安静。刘老，刘老，您没事吧？快去叫主任！
9: 哎，
10: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哎呀，刘老，您怎么样啊？
5: 我没事，稍微缓一缓就好。刚才有点着急。
10: 好，这位同志啊，刘老是我们院几十年的老专家，诊疗经验非常丰富，他开的药肯定对症。
11: 3.8块的药。
10: 您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安排3天后随访。
11: 但是，
10: 请你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
11: 我怎么尊重啊？3.8块的眼药水能治好，那不是天方夜谭吗？谁不知道你们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啊？新闻里天天曝光，你们倒好，给开3.8块的药水，这是反其道而行之，还是一推了之啊？
10: 你，这是部队医院，你要是信不过也不会来，对不对？既然来了，就好好看病，在医院高谈阔论，听你的还是听医生的？
11: 反正3.8块治不好病，那我上别的医院去了。
10: 你说这……刘老，您80多岁了，血压一直不稳，今天这个事儿啊，也提醒了我们。你先回家好好休息，门诊暂时不安排了，身体要紧呐。哎呦，
5: 我没事，这就是个小插曲。
10: 不行，刘老，这次您得听我的，院领导反复交代了，必须把您的身体放在首位。护士长
8: 来了，
10: 赶紧送刘老回家。
8: 好，
5: 来，我不回去。手术台和病房就是我的战场，让我闲着比生病还难受。
8: 刘老，咱们走吧，我送您回家。
5: 我

0: 那天回家的路上，医院领导给我打来电话，为了照顾我的身体，经研究决定停了我的门诊，让我回家静心养老。可我怎么静得下来呀？抗日战争的时候，我跟着医疗队在山洞里破庙中给伤员缝伤口，解放战争的时候，我背着药箱跟着部队打太原穿火线，一穷二白的年代，我和同事们挤在漏风的诊室里，琢磨着怎么用最省钱的法子给老百姓做手术。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只要我还能拿起听诊器，我就想为老百姓再做点事儿啊。那些天我一起床就在干休所旁的护城河边遛弯儿，越遛心里越不是滋味儿。
1: 刘医生啊，
2: 哎，
1: 吃饭没啊？
2: 吃了吃了。
1: 身体还好吗？
2: 好着呢，好着呢。
3: 刘老爷子，
2: 哎，
3: 遛弯呢。
2: 随便走走，
3: 好好溜达，好好溜达溜达，注意身体。
2: 哎，好，谢谢。
4: 爷爷，遛弯回来了。
2: 嗯，
4: 阿姨做了您最爱吃的贴饼子和熬菜。
5: 刘老回来了，吃点水果。
2: 不吃，没胃口。哦，去医院。你给你奶奶喂稀饭了吗？
4: 喂了，按您的分。

0: 人家会猜刘老八十多了还坚持不离岗，是不是舍不得手里的权利？
1: 你是怎么能这么说
0: 呢？哎呀，你总不能天天去跟全世界解释你早没什么权利了。科主任现在是您学生的学生，您是义务出诊，一分钱不拿，您医术精湛，科室需要您，舍不得您，患者更需要您。
1: 你
0: 可是爷爷，您就是累出个好歹也堵不住瞎揣测人的嘴。再说了，您就不能把时间多分配点给我奶奶吗？我奶奶她就不需要您老人家了。
1: 你奶奶？
2: 是啊是啊，刘老，惠妹老师已经在床上躺了十多年了，她更需要您。
1: 是啊，我这辈子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这身军装，唯独对不住他。他这辈子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工作，没有半句怨言。记得那是1976年，那一天我买了一只兔子

0: 哎，慢着慢着。
1: 哎呦，世月，怎么又带一只兔子回来了呀？啊，你这是把家当养兔场了吗？
0: 惠妹，现在晋察冀老区很多人得了泪囊炎后，疼得夜里睡不着觉，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治疗。我得靠这些兔子做泪囊穿刺实验，办公室不能养兔子，只好带回家来养。啊，
1: 哎，我给你端粥。哎呦，烫烫烫！哎，你之前不是说泪囊藏在骨头窝子里，看不见摸不着，多少医生都没辙吗？先喝点粥。
0: 是啊，目前还没有显示泪囊结构的方法，大家都卡得了这一步。我在想，如果像心脏做造影一样，给泪囊也造个影，让它原形毕露，那该多好啊。
1: 国外都研究不出来，你行吗？
0: 我别的没有，笨办法有的是。明天我就把行军床搬到实验室去，先从解剖学入手。你好好帮我养兔子，等我实验方案有了定论了，就回来接他们。我一定会闯出一条路来，你信不信？
1: 信，信！你要是没这股子劲儿啊，就不是刘世月了。哎，我先给他喂点青菜，来，对对对。

0: 好消息，眼科的刘志远主任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钻研与实验，成功研发出全国首创的泪囊穿刺造影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呀。有了这项技术，眼科医生就像有了精准的眼部作战地图，诊断准确率将从40%提升到90%啊！
1: 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和病人痛苦，让我们再次为刘医生鼓掌。太好了！太好了！感谢院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当年在战场，我没能扛枪冲锋，留下了些许遗憾。如今，科研是我的新战场，通过科研战胜病魔，帮助病人解除病痛。 为更多人寻回光明，这就是我的动力，我的武器。唯有以此，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好好好

0: 院长委决定派您去，
1: 感谢院领导，我一定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学回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二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傅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小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五，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五，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实时开通。女性的私密健康也是很多朋友藏在心里羞于言说的难言之隐，但是呢，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包括身心健康。那在妇科常见疾病当中，有这样一种问题，很多女性朋友饱受折磨，长期反复的私密瘙痒，夜间加重，坐立难安，私处的皮肤发白，干燥脱皮，反复用药都久治不愈，那它就是我们说到的外阴白斑。很多人对于这个疾病啊充满了误解，觉得是不是不干净导致的？会不会百分百的癌变没有办法根治，只能够默默的忍受？还有人混淆了外阴白斑和普通的妇科炎症，盲目的用药拖延病情。与此同时呢，宫颈健康依旧是女性体检的重中之重，宫颈炎、宫颈息肉、持续的 HPV 感染、宫颈病变等等的问题高发多发，很多女性朋友存在着筛查不及时、治疗不规范、养护不到位的问题。那为了帮助大家彻底的读懂外阴白斑，走出诊疗误区，同时呢掌握各类宫颈疾病的科学防治方法，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深耕妇科临床多年，擅长外阴白斑各类宫颈病精准治疗包括微创治疗的专家，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宫颈疾病科金霞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金主任将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帮助大家解答最关心最困扰的私密健康问题，可以说是手把手的教会大家养护私密，规避病变，科学就医。我们也欢迎金主任，金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非常开心做客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

0: 专门和大家聊一聊外阴白斑以及常见的宫颈疾病的防治知识，希望能帮大家答疑解惑，守护好自身的私密健康。
1: 金主任，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常年被这些私密的问题来困扰哈，但是从来不知道自己可能是患上了外阴白斑。首先呢，先想请金主任用通俗的语言帮助大家来搞懂医学上的这个外阴白斑到底是什么，跟我们说到的普通的阴道炎包括外阴炎症它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哈。金主任，我们先来说一说，很多听众朋友只听过外阴白斑这个名字，但是完全不了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您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定义吧，包括它的发病位置还有核心的特点。
0: 好的，外阴白斑呢是外阴皮肤黏膜的色素减退，然后呢变性角化异常的一种慢性炎性的皮肤病，它属于外阴营养不良性病变，它不是传染病，那少数呢它又存在着上皮内瘤变有恶变的风险，它主要发病的部位是在外阴肛周区域，它的核心临床特点呢就是顽固性的剧烈的外阴瘙痒，尤其夜间加重，患者呢反复的抓挠，皮肤变白变薄，皮肤出现粗糙干燥等等这些情况。它和外阴炎啊阴道炎的区别点在于外阴白斑它是皮肤的免疫性病变，它不是感染，而外阴炎呢和阴道炎呢它是由细菌还有其他的病原体，比方说支原体啊衣原体还有病毒等等这一类引起的一个炎症，这是它们的区别点。
1: 所以呢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我们说普通的患者不太搞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哈，这也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给大家做出一些解读。那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其实把外阴白斑当成了普通的妇科炎症去胡乱的治疗，这也是很多人久治不愈的核心原因哈。外阴白斑包括我们说到的外阴炎啊霉菌性阴道炎，它最关键的区分点又是什么呢？
0: 就是外阴白斑是一个免疫性病变啊，那个阴道炎那个外阴炎它们是由细菌病原体还有其他病原体还有病毒它引起的一个炎症反应。
1: 就是他们这个炎症反应包括这个成因可能不太一样。那像临床上外阴白斑的高发人群主要有哪些呢？是这个中老年女性的专属呢，还是说年轻的育龄女性包括未婚女性也会患上这种疾病呢？
0: 实际上呢是45到65岁这个绝经年龄的女性，她是主要的人群，她占病例的一半。另外呢，就是10到18岁的青少年、青春期少女也是高发人群。剩下的就是育龄期，就是20到40岁的女性也会患病。
1: 那其实听您这样说的话，它基本上属于全年龄阶段的这个女性朋友的疾病了哈，没有一个特定的年龄阶段。
0: 对，它主要是绝经的女性它多一些，它占病例的一半啊，青少年青春期少女多一些啊，育龄期的就其次。
1: 那很多朋友还比较疑惑，就是好好的保养私处，哎，为什么还会得这个外阴白斑呢？它的发病诱因主要有哪些？跟咱们说到的免疫力啊、内分泌啊、包括遗传啊，或者说长期的炎症刺激，是不是有相关呢？
0: 是的，首当其冲呢，外阴白斑呢，它就是自身免疫的因素，它是因为自身的免疫紊乱，另外呢，也常常合并了其他的一些免疫病。比方说甲状腺疾病还有类风湿疾病等等，这些免疫病它一起攻击外阴皮肤上皮的细胞啊色素还有结构等等，导致它受损。另外呢就是内分泌的因素，比如说绝经后的雌雄激素偏低，青春期的那个激素波动也是少女发病的诱因。还有就是遗传性，临床上我们经常看到母亲和女儿都是外阴白斑，还有其他的就是比方精神因素啊，比如长期熬夜压力比较大，焦虑抑郁失眠等等也可以导致。另外呢就是长期的阴道炎或者你过分的清洗外阴啊，乱用药物穿紧身衣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发病。
1: 您刚刚是说过分的清洗或者说乱用的药物也会诱发？
0: 对。
1: 哦，那像很多朋友比较恐慌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外阴白斑它到底是不是癌症？确诊之后这个癌变的概率高吗？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增加它癌变的风险呢？
0: 首先大家知道外阴白斑它不是癌症，它那个确诊以后呢，外阴白斑它的癌变率是小于5%，绝大部分是良性的。在临床上那个治疗前呢，我们一般要做皮肤活检。有一种病理类型，如果它提示硬化性苔藓、外阴上皮内瘤变这样的类型，它是癌变风险是增高的。
1: 嗯，就是可能有特殊的需要大家去关注的地方哈。那像听完刚刚金主任的这个科普，相信朋友们也已经打破了外阴白斑它等于癌症这样的误区，包括说外阴白斑它治不好的这种误区。很多患者的白斑都是从轻症来拖延过来的。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外阴白斑的典型症状哈，教大家早发现早干预。首先我们说到外阴白斑，它的发病是非常的隐匿的，早期的症状比较轻微，很容易被大家来去忽略。那等到瘙痒难耐，包括皮肤明显变白，病情往往已经加重的时候，那金主任给大家来识别一下不同阶段的白斑信号，我们学会居家外查哈。这个外阴白斑从轻到重它分为哪些阶段呢？
0: 它分三个阶段。它第一个阶段就是早期，它主要就是间断的轻微的瘙痒，夜里啊明显一些，皮肤的颜色呢是稍微的浅白，皮肤这时候弹性还好，也没有裂口。但是呢到第二阶段进入到中期的时候，它这个时候瘙痒是最剧烈的，而且是持续性的瘙痒，皮肤的颜色就明显的白色了，甚至于我们看见严重的那个白色呢都叫那个瓷白色。皮肤变薄，有裂口，而且特别粗糙，弹性也很差，这是中期。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晚期的时候呢，它瘙痒反而减轻了，但是呢这时候皮肤特别干裂，然后同房疼痛，排尿也疼痛，另外呢外阴的器官呢明显的萎缩粘连，甚至于消失了。而且如果出现了顽固性的溃疡，长期不愈合，这时候就要警惕是癌变的风险。另外它的肛周也会发白。
1: 这是我们刚刚说到每个阶段哈对应的这个典型的症状。另外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她觉得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会出现比较剧烈的瘙痒，白天还相对缓解，这个是外阴白斑的典型特征吗？像我们刚刚说了，除了瘙痒皮肤发白，还有哪些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信号呢？
0: 这个呢是就是说私密处的瘙痒白天缓解，这是外阴白斑的典型特征。除了这些典型特征以外，还有一些特征大家容易误导大家，不认为这是外阴白斑，比方说只是外阴干涩，有灼热，还有针刺感，另外有麻木和发硬的感觉，就是皮肤弹性差，还有就是排尿不适，另外呢皮肤微小裂口，这时候大家还是没有想到这是外阴白斑。这些容易被忽视，这些信号。
1: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隐匿的信号哈，大家可以适时的去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金主任探讨，像部分的患者他可能会出现私处的干燥，包括出现这个刺痛啊，皮肤的萎缩，出现这些症状之后，是不是就会代表说病情可能已经进一步的进展了，比较严重了哈。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7: 哇，宝贝真棒呀。
8: 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 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9: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那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话题呢，是女性的私密健康问题哈。为了帮助大家彻底的读懂外阴白斑，走出诊疗误区，同时呢掌握各类宫颈疾病的科学防治方法，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宫颈疾病科金霞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接下来跟金主任来聊到这个问题，是部分的患者他可能会出现私处的干燥，比方我们说到刺痛啊，或者皮肤萎缩，这些症状出现之后，是不是就代表说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了，金主任？
0: 是的，至少你这些症状代表着已经进入了中期到中晚期，它已经属于偏重的阶段了，它已经不是早期阶段了。
1: 嗯，那想要去确诊外阴白斑的话，临床上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呢？单纯的肉眼观察可以确诊吗？
0: 首先我们要做妇科的外阴查体，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些白带的常规检查，我们要鉴别阴道炎症，其次呢，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做外阴的皮肤病理活检，轻症的患者呢，可以通过肉眼观察判断，但是呢，这种判断不是100%的确诊，如果病情严重了，是必须要做活检来排除癌变的。通过活检呢，我们也能排除其他的类似症状的一些疾病，比方说外阴湿疹等等，他们都症状类似，但是他们不是外阴白斑。另外呢，通过活检呢，我们能明确外阴白斑的病理类型，因为病理类型对应的具体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我们根据病理类型来制定一些治疗方案。
1: 嗯，其实我们说到检查的这个问题之后，很多时候是非常必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的哈，因为有一些患者就会疑虑说，哎，不就是一个妇科的疾病吗？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详细的检查哈？而且可能检查报告会出厚厚一摞，还有一些朋友对于需要做病理活检也不太理解。那刚刚金主任也跟大家说了，可能是为了更科学、更精准的去确诊疾病的分型或者是分类，所以需要做这么多的检查。另外，在这个体检疑似外阴白斑，您觉得多久复查一次是最合适的？复查的时候需要做哪些项目，可以彻底的排除这个癌变的风险吗？就是说做这些检查。
0: 症状轻微的呢，咱们可以6个月到1年去复查。如果确诊是白斑的话，3到6个月要进行复查。稳定2年以后呢，就改成1年一查。除了常规的这些外阴检查呢，根据情况必要时是要需要做活检的，另外怀疑 HPV 相关的时候呢，也可以查 HPV， 只有通过活检才能彻底排除癌变的风险。
1: 嗯，那像有没有假性的外阴白斑的情况呢？有没有哪些外界因素它会导致误判？避免大家去过度的焦虑，过度的去治疗。
0: 有假性外阴白斑，就是刚才我说的，比方说外阴湿疹，另外有神经性皮炎等等，它们也会导致皮肤色素的减退。另外有一些外界因素，比方说阴道炎长期刺激，患者又抓又挠，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病，比方说银屑病、白癜风等等，这些病都和外阴白斑类似，容易发生误判。
1: 嗯，刚刚金主任跟我们说的都是非常实用的这个自查，包括去医院筛查的知识哈，能帮大家第一时间发现病情，精准的确诊。查出外阴白斑之后，大家的心态是两极分化的，要么是过度的恐慌盲目手术，要么是没有症状就置之不理。我们接下来金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外阴白斑的规范治疗的方案哈，聊一聊这个临床当中很多外阴白斑的患者，他往往会出现久治 之不愈，而且是反复复发。核心的原因就是治疗不太规范，而且不太对症。我们想请金主任来根据不同的病情讲解对应的科学的治疗方法，来帮助大家进

0: 准的治病。那像没有症状、轻微发白、面积很小的这种外阴白斑，它需要系统的去治疗它吗？还是说定期的观察就可以了？
1: 优先考虑是保守观察，不要过度的去用药，咱们做好日常的护理即可。症状轻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先观察，也许通过好的日常护理，它就能够改善。
0: 嗯，那像目前临床治疗外阴白斑的主流方式有哪些呢？外用的药物，包括物理的治疗、微创的治疗，哈，这种不同的方法，它适用哪些患者呢？
1: 首先说药物治疗，因为药物治疗那个它主要是包括糖皮质激素软膏，另外有钙调磷酸酶的抑制剂，比方说他克莫司，这些软膏呢，它适合那个轻症的患者。绝经的女性呢，可以使用雌激素乳膏。还有就是物理治疗，物理治疗包括聚焦超声、二氧化碳点阵激光，这个呢是适合中重度的患者。至于说微创啊、手术这种治疗，我们是建议少用，除非他已经发生了癌前病变或癌变，才考虑手术。
0: 嗯，还有很多患者他是长期的去涂抹药膏，症状缓解了他就停药了，但是停了之后很快就复发。规范的用药疗程应该是什么样呢？
1: 嗯，他是大家要知道，外阴白斑呢，多数他不能根治，它只是能够达到病情的一个控制。那么规范用药呢，就是首先必须是足量用药，那么其次呢是要逐渐的，这个药膏要逐渐的减量，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就是用完半年以后，也要是属于根据病情要间断停药，有的时候呢是需要每周一次的涂药来维护。轻症患者呢是可以完全停药的，日常护理到位就可防止复发，但是中重度的患者可能不能彻底停药，需要定期的去维护。
0: 嗯，其实这也就回复了大家疑问的这个，就是网上传说外阴白斑只能缓解不能根治哈。其实这个像刚刚金主任说到的，如果是轻症的话，它是可以彻底停药的。那彻底停药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是根治了？
1: 对，根据情况，就是如果是轻症的话，轻症就早期，就是早期的是指的病程小于一年，症状比较轻，面积比较小，另外没有萎缩及裂口。这样的情况呢，还得看你的病理类型。如果病理类型是单纯的慢性单纯的苔藓型，那么这样的话，它的它是能够65%到75%能达到治愈。
0: 嗯。
1: 而如果你的病理类型是外阴硬化型苔藓，那它的治愈率也只能是35%到50%。
0: 嗯，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治愈率哈，我们也说到像育龄期啊，包括备孕孕期的女性，她如果查出外阴白斑了，应该怎么去治疗跟护理呢？这像育龄期包括备孕孕期的女性，我们知道她有很多药可能是不太能用的哈，她用药的话会不会影响身体，包括备孕孕期的健康呢？
1: 嗯，是的，这些时期的就是备孕期、孕期的孕妇呢，都尽量不要用强效的激素药膏，也不要用那种刺激性强的洗液，可以使用维生素 E 软膏，另外不要用激光治疗，产后呢可以使用激光治疗，因为用药吧它有潜在的风险。护理呢方面呢，我们也只能是说用清水清洗就行了，要穿那个宽松的内衣内裤，不要吃辛辣刺激的，不要热水烫敷啊。另外我们孕期要控制好阴道炎。
0: 嗯，像外阴白斑治疗之后，它的复发率在临床上您觉得高吗？而且我们日常的哪些习惯它会导致复发这种情况发生呢？
1: 就是说如果你只用药物治疗，一般是停药后一年内就复发率能高达40%到60%，它很容易反复。而那个物理治疗呢，比方说光动力啊、点阵激光呀、超声聚焦等这些规范治疗以后呢，它复发率能够降到15%到30%，这些治疗方法是现在复发率最低的一个方案。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养护啊，就是为了防止反复呢，我们一是不要过度的清洁，不要乱用药水儿啊，要穿那个棉质的内衣内裤，不要穿紧身衣等等，要注意这些，饮食上要注意一些调节。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术后需要大家日常去注意的地方哈，好好的去呵护它。很多朋友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觉得说这个偏方治大病啊，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还有的朋友比较相信说这个好多高端美容院提到的这个私处养私处的护理，还有一些三无的产品来去治疗白斑，您觉得这些方式有没有一些潜在的危害呢？
1: 我们是不建议使用这种来路不明的药物的，因为这些药物你不知道它的成分，很可能会产生过敏反应，或者是甚至有的药物有腐蚀的反应。我们在临床也时不时看见他就用的一些药物不知名，那么它导致他阴道的一个溃烂溃疡，外阴的溃疡，所以它这种情况反而会造成皮肤黏膜的更深的一个损伤。
0: 嗯，好，也非常感谢金主任给我们细致的诊疗的科普哈，也帮助朋友们避开了外阴白斑的治疗坑。那像私密健康还有宫颈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很多患者朋友其实同时存在外阴的问题，包括我们说到的宫颈问题。咱们接下来就拓展的科普一下，详细的给大家来说一说这种各种高发的宫颈疾病的防治知识。除了外阴白斑，像宫颈炎、宫颈息肉、宫颈大囊还有 HPV 的持续感染，宫颈的癌前病变也是女性体检当中最高发的问题，而且也是大家疑问最多、误区最大的领域。我们接下来请金主任给大家逐一的解答。像慢性的宫颈炎，它也是我们在妇科疾病当中反反复复来去复发，而且不好断根的一种疾病哈。日常呢，应该怎么去对症治疗呢？
1: 慢性宫颈炎反反复复这种情况呢，它有几个因素。首先呢，就是说患者的免疫力还是比较差的，它的抵抗力比较差。另外呢，他有没有就是说以前曾经治疗过，但是他没有正规的去治疗，比方说好一点就停药，这些都是一些原因，他反反复复难以断根的一些原因。另外呢，我们还是要看他是否有 HPV 的病毒的感染，这些呢都会导致得慢性宫颈炎，所以我们要从这些方面去入手，增强免疫力，另外呢就是一些炎症呢，阴道炎要及时治疗，然后要正规的去治疗。另外呢，我们要关注 HPV， 我们要定期的做 HPV 筛查，看看是不是有病毒的一些干扰。
0: 那像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就长期的炎症，慢性的炎症，他会不会诱发外阴或者宫颈的病变呢？
1: 它就是长期的一些慢性的炎症，它会损伤外阴的皮肤黏膜。另外呢，一个长期的炎症刺激呢，会导致更容易感染 HPV。那你当你 HPV 长期的感染、持续的感染呢，也会发生宫颈的病变。所以长期的炎症还是要我们一定要对症及时治疗。
0: 还有一个疾病也是大家在日常当中经常能够听到的啊，就是说这个宫颈息肉。说到宫颈息肉，它是不是必须得手术呢？像我们说到一些特别小、微小的息肉，能选择保守观察吗？
1: 宫颈息肉也是要根据情况，如果只是一些微小息肉，也没有其他的症状，没有长期不育的这种阴道炎啊、宫颈炎这些情况，另外也没有接触性同房出血啊这些情况，HPV TCT 的宫颈癌筛查也是正常的，那么微小息肉是可以保守观察的。但是如果宫颈息肉比较大，另外呢有经常有同房出血，另外有反反复复的阴道炎，这些情况呢，还是建议是要做手术的。
0: 还有一些朋友发现这个宫颈息肉切除之后，它还会反复的复发哈，就是说长了割了又长，这种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宫颈息肉它就是一个宫颈炎的一个表现，它因为长期的炎症，它局部刺激增生，它就出现了息肉。这种情况下呢，一是我们还是要治疗宫颈炎症、阴道炎症。另外就是手术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彻底一些，有的时候手术做的不彻底，根部没有完全切除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反反复发，反反复复的复发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
0: 宫颈息肉它做什么样的检查能够发现它呢？是我们做 B 超就可以吗？
1: 宫颈息肉是我们做常规的妇科检查就可以，只要打开窥器就能看到宫颈上是否有息肉。当然有些息肉是隐匿的，它不在外，就宫颈表面没有发现，但是它藏在宫颈管里，这个时候我们是通过 B 超才能发现。
0: 哦， 不管说您说的这个普通的这个妇科内检还是 B 超，其实都是比较常规的一些检查项目，是吧？

0: 对，是常规的检查项目。
1: 那体检报告当中我们常见的这个宫颈纳囊哈，这个宫颈纳囊猛的一听有一些朋友就会比较紧张，它需要治疗吗？网上传说这个纳囊不用管，这种说法是不是科学呢？
0: 宫颈纳囊实际上是宫颈的上皮的它的一个腺体堵塞了，咱们就我经常给患者打比方，就是说你脸上长疙瘩了，那么宫颈这个地方也是，它是什么？它是它的腺体管堵塞了。那它本来这些腺体管是分泌粘液往外分泌那个分泌物的，是吧？但是它堵塞了以后，它就那个管它那里面的粘液分泌不出来，它就形成一个囊肿。这就是咱们说的宫颈纳囊。那一般来说，宫颈纳囊不需要治疗，除非呢是纳囊比较巨大，我们见过很大的纳囊。另外就是它长期的炎症，长期的分泌粘液，导致宫颈炎、阴道炎反反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去给它治疗。
1: 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其实我们知道这些年大家对于女性的这个妇科检查也提起了一些的注意跟高度关注哈。很多朋友也会做 HPV TCT 这种检查，那查出 HPV 感染，有一些人就特别的恐慌，尤其是提示高危型或者说低危型 HPV 感染，这种怎么来去分别的去应对它呢？
0: 实际上大家对这个 HPV 感染呢是有很多的误区的。实际上我们为什么查 HPV？ 我们查 HPV 的目的，我们是要找出这种高危型 HPV， 而且呢我们要盯紧的是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这样的情况才会引发宫颈癌前病变或癌变的发生。而对于低危型 HPV 呢，实际上它只是会产生一些良性病变，另外或者就是一过性的感染，这个是不需要我们去恐慌。我们只要定期的做宫颈癌筛查，对于持续的高危型感染，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给予干预，我们该做阴道镜做阴道镜，该做活检做活检，及时发现病变，防止它发生癌变就可以了，大家不要过度的去恐慌。
1: 所以说持续的 HPV 感染它一定会引发病变吗？
0: 持续的是高危型 HPV 感染，它有概率有风险发生宫颈的癌前病变或癌变，不是说一定发生那个癌前病变癌变，所以我们只是说它是风险，那你有风险了，那我们就关注就好了，我们该查就查，该治就治就行了，不要大家
1: 过度紧张。
0: 对，
1: 好，也非常感谢金主任。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这个 TCT 包括 HPV 的筛查报告，怎么去看懂它，这个报告当中哪些提示代表着需要进一步的去做阴道镜活检的检查。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宫颈疾病科金霞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教会大家养护私密、规避病变、科学就医。我们接下来跟金主任聊一聊这个 HPV TCT 哈，这个筛查报告怎么去看懂它？报告当中哪些提示代表着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做阴道镜包括活检的检查？金主任。
0: 我们查 TCT 和 HPV，TCT 查的是你现在有没有癌细胞，HPV 呢是查你有没有得宫颈癌的病因，就是有没有这个病毒感染。那么我们从 TCT 的角度来看呢，当 TCT 出现的报告里，它开始出现异常的时候，常见的异常就是说非典型鳞状上皮细胞。这个时候出现这个结果的时候呢，我们要再看一眼 HPV， 那么我们要看看你 HPV 有没有感染。如果 HPV 有高危感染，高危型的感染，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让他去要做阴道镜，在阴道镜下看，如果有问题需要活检，那我们就做活检。这是 TCT 的一个结果。那我们从 HPV 的这个报告上来看呢，

0: 如果 HPV 出现的出示的报告是16、18型，因为这两个型是得宫颈癌的最常见最危险的型号，当出现这两个型号的时候呢，我们不用看 PCT， 我们也直接让它进行阴道镜检查，甚至于必要时做活检检查。如果 HPV 呢高危型，它不是16型、18型，它是其他的十几种得宫颈癌的一个型号的话，我们还要翻回来再看看 TCT 的情况。如果 TCT 有也是报异常，那么我们也需要做阴道镜，必要时做活检检查。
1: 嗯，那像我们说到这个外阴白斑的患者合并宫颈炎炎症，包括还合并了 HPV 感染的时候，它的治疗跟养护需要注意什么呢？这几种会不会相互影响来加重病情呢？
0: 那么外阴白斑呢患者呢，其实它就是一个自身免疫病，那就提示着它的免疫是低下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合并宫颈炎 HPV 感染呢，它就会导致炎症难以完治，另外 HPV 呢难以转阴，这是因为它的免疫力下降决定的。那么我们这要提高免疫力，及时的治疗外阴白斑，另外呢就是我们该有一些炎症的一些病或者病毒类的这些情况，我们该治疗就治疗。另外呢我们要注意一些养护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心情就是我们要心情快乐快乐生活，不能焦虑抑郁啊。另外我们要一些饮食方面要注重营养，高蛋白饮食，另外我们就是要一些锻炼，就是这些方面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他们本身这些呢是互相影响呢，倒是那个外阴白斑和宫颈炎呢没有太大的一个互相影响，都是代表着他们免疫力下降导致这些病难以治疗，所以呢他们互相之间没有那个明显的影响。当然宫颈炎和 HPV 之间可能会有影响，因为宫颈炎会导致 HPV 很容易感染，另外不好清除，这是他们俩之间的影响。
1: 好，通过金主任的讲解我们也理清了哈，各类宫颈疾病的诊疗标准，包括避免过度治疗跟拖延治疗。其实不管是不是外阴白斑还是宫颈疾病，预防永远是大于治疗的。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包括养护方式直接也决定了患病的概率跟复发的概率。很多的女性私密包括宫颈反复出现问题，都是我们日常的细节不到位导致的。我们接下来也请金主任结合我们的生活场景来给听众朋友们说一套简单好坚持的私密加宫颈养护的方法。那像日常的私处清洁，很多朋友也存在误区，很多女性朋友比较喜欢用这个洗液哈，或者是过度的清洁，反而就会诱发这个白斑，包括我们妇科的一些炎症。那正确的清洁方式应该是什么呢，金主任？
0: 是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患者说，大夫，我很注意卫生了，我特别卫生，我每天都洗阴道，我每天都洗，我为什么反而更容易，我老得阴道炎，我老是这样，还是外阴瘙痒，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这么注意卫生。那实际上这就是过度的一个清洁，他反而把它，因为他一个过度的冲洗，他把它里头阴道微生态环境里的有益菌都给冲掉了，那他这个就没有好的一个抵抗力，所以就容易诱发这个炎症和白斑的发生。那正确的方式呢，我们就是用温水啊，就是37度的温水清洗外阴就可以了，不要去冲阴道啊，就是洗外阴就这种方式就可以，不要乱用一些不知名的一些洗液啊，它容易产生过敏啊或者损伤。
1: 那像我们日常的这个穿衣，您刚刚好像也提到了这个紧身衣最好是别去穿它哈，包括我们这个作息啊还有饮食方面，哪些习惯会加重外阴白斑，或者说我们说宫颈炎症日常应该怎么去规避一下它？
0: 那穿衣呢，就是经常咱们不要穿那种化纤的什么聚酯纤维的这些衣服，因为它不透气。另外有些年轻女性爱穿紧身衣，这些都导致不透气，容易引发炎症。作息呢，就是年轻人爱熬夜，就说不睡觉，睡眠少，或者颠倒黑白的睡觉，这些都会降低你的免疫力，导致免疫力低下。饮食方面呢，大家是年轻人爱重油重辣，或者一些高糖啊这些垃圾食品，就说这些要避免，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咱们的营养吸收。咱们应该要高蛋白合理的一个饮食， 来增强咱们的免疫力。
1: 嗯，像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朋友，她外阴宫颈的筛查频率不一样，您能不能给大家划分一下年龄段，给出一些精准的筛查建议呢？
0: 那我们是这是国家的一个建议呢，就是21岁到24岁呢是3年查一次 TCT， 那25岁到29岁呢是5年查 HPV， 那30到65岁呢是 TCT 和 HPV 的一个联合筛查，每5年进行一次。到了65岁左右呢，如果在65岁前的之前的10年之内，如果3次的联合筛查都是正常的，这时候我们就停止筛查。这是国家的一个策略，就是检查筛查的一个策略。但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呢，经常看到患者呢，就是说在1-2年之内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建议，就是说如果有条件，还是一年一次联合筛查，这是我们的临床的经验的一个建议吧。
1: 嗯，那像很多朋友已经接种了 HPV 疫苗了哈，接种之后还需要定期的去做宫颈筛查吗？像外阴白斑的患者，他有没有必要去增加一些专属的筛查项目呢？
0: 嗯，接种 HPV 疫苗以后还是需要定期做宫颈癌筛查的。因为咱们的疫苗呢，最多的就是9价，它只能防9个疫苗型号。实际上得癌的型号有10几种，所以有些型号它没有，这些疫苗没有覆盖。另外呢，就是接种疫苗的年龄不一样，有的人呢是青春期接种的，那有的人是在已经开始性生活以后才接种的，那他接种的那个防御能力就不一定是达到100%。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定期做宫颈癌的一个筛查。而外阴白斑呢，我们没有其他的一些专属的项目，也就是常规的妇科外阴检查，查一些分泌物、阴道分泌物检查，另外还有就是必要时候一定要做皮肤活检来鉴别。
1: 嗯，还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疑问哈，也是大家在这个临床当中高频最关心的几个误区，我们也请金主任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像外阴白斑，有一些朋友比较担心说它会传染吗？夫妻生活包括日常接触会不会传染给其他家人？
0: 外阴白斑啊，它不是传染病，它只是自身的一个免疫病，它不会传染给别人，然后夫妻生活也好，日常接触也好，它不会传染给家人。
1: 嗯，也就大家不用有这么过重的心理负担哈，去担心这个外阴白斑。好像有一些名字一听的话，会引起大家的一些精神上的紧张。其实也要科学理智的去看待它。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还是建议大家去咨询专业的这个妇科医生哈。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外阴白斑，很多朋友也比较担心，说它必须去忌口嘛，像辛辣的、海鲜的、甜味儿，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呢？
0: 还是建议有些是要忌口的，比方说辛辣刺激的食物，另外呢就是烟酒，不要喝，不要抽烟，海鲜倒没有绝对的一个禁忌，另外就是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还是建议要注意，尽量少吃。
1: 嗯，尽量的就是保持我们刚刚金主任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高蛋白、低脂肪、健康的、清淡的这种饮食啊。其实听上去这种饮食方式也是帮助我们这个瘦身、保持身材一个好的这种饮食习惯，也是很多营养专家给出大家的这种饮食方法的建议。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在饮食上，我们经常也会说到这个病从口入，可能在日常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更多注意的时候，在很多疾病可能也都会远离我们。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哈，觉得自己比较年轻，说年轻的女性朋友没有性生活是不是就不会得外阴白斑，包括我们说到的宫颈疾病了？
0: 也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外阴白斑它是个免疫病，那就是说年轻女性如果免疫力低下，她即使没有性生活，他仍然有可能会得外阴白斑。你看，我们刚才之前说了，青少年，那个时期的那个年轻，那个青少年的少女也会得外阴白斑。那个免疫低，当他免疫低下的时候呢，他的阴道的微生态环境也是紊乱的，这时候呢也会得阴道炎、宫颈炎、宫颈疾病，所以他还是跟自身免疫力相关。
1: 嗯。 就是得不得这些宫颈疾病或者说外阴百斑是跟自身免疫力是很相关的，大家也应该避开这些误区哈。也非常感谢金霞主任今天一个小时的专业细致接地气儿的这种科普解答，也让朋友们读懂了外阴百斑这种高发的私密疾病，也从病因症状包括自查筛查分型治疗术后的养护啊包括防复发全方位的破解了大家这些年的认知误区。同时呢我们还学习了这个宫颈炎宫颈息肉 HPV 感染宫颈病变这些常见的宫颈疾病的科学防治知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尾声的时候也让金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两点生活当中的建议吧。
0: 嗯，我们那个女性朋友呢不要担心，就是说有些误传的东西，比方说 HPV 啊，觉得很恐惧啊，这我们门诊经常要咨询这些。那我跟大家说的就是，大家要快乐生活。另外呢，我们要有好的一个作息时间，快乐生活。另外呢，我们要一个好的优质营养的一个摄入。另外我们要锻炼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免疫力增强。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会有很好的一个免疫力，无论应对什么样的一个病变疾病，我们都有自己的那个抵抗力。所以我就祝愿大家要怎么说呢，就是健康舒心的生活。
1: 嗯，好，再次感谢金霞主任的倾情分享哈。我们的私密健康是没有小事的，也没有难以启齿的病痛，只有需要我们重视的健康。也希望今天的科普呢能够帮助每一位女性朋友正视自身的健康，来摒弃偏方误区，摆脱焦虑内耗，养成良好的筛查跟养护习惯，也从容的守护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守候陪伴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
2: 北
3: 有
2: 我。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 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

0: 医生健康小贴士，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 这个跟骨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它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是任贤齐所主演的电影《夏日摸摸茶》的主题曲。歌曲呢是收录在任贤齐、阿牛、光良2000年发行的专辑《流浪汉》当中。歌词里面会唱到海龟呀、沙滩呐、浪花啊，再加上优美的旋律，都会让人有一种夏日风情的感觉。此外呢，这首歌也表达出了男生对于意中人相依相伴一直到老的一种感情。那今晚在我们的电波中，我们就继续来聆听这些专属夏天的歌。每晚您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下面的这首歌真的唱到的就是夏天最炎热的感觉，同时夏天我们也少不了的一个饮品就是冰镇的橘子汽水。有请小齐，感谢

费是这两年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再度大火的一首歌，周慧敏自作多情。那接下来马上要出现在你耳边的下面一首歌，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凉爽的感觉，舒缓的旋律呢，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夏日风情画。而这首歌已经是黎明在30多年前发表的一首粤语金曲了，当年也是为黎明囊括了无数的奖项。黎明以前的演唱会压轴的曲目都会是这首歌，足以可见它的经典程度以及黎明对于它的钟爱。这是来自黎明《夏日亲情》，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聆听这些关于夏天的歌。

这首歌很有夏天的感觉了，夏天的浪花，律动的节奏很容易带动气氛。那虽然是一首翻唱歌曲啊，但是你会发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复古 disco 的编曲，动听之余动感十足，无论任何时间听来，你都会想跟着它的节奏而舞动起来。马上我们来换一种节奏吧，伴随这样清新的钢琴声，让我们的思绪安静下来。张雨生

这是无论何时何地一听就知道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声音，邓丽君《爱像一首歌》。这个小节的两首歌都带着一种怀旧的气息。最近看到罗大佑，久违的罗大佑登上了巨好听的歌的舞台，演唱了30多年前他写下的一首《追梦人》，可谓是经典再现。当年为了纪念三毛逝世写下的这首《追梦人》，不仅刻画了三毛作为一个女性身上所有的那种柔情和诗意，而且还唱出了她作为一个传奇文人给后人带来的关于人生变幻的震撼。所以每次听到这首《追梦人》，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好像置身在时间洪流的感动。加上现在我们看到罗大佑已经是年过七旬，满头白发，配上他沧桑的嗓音，唱着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好像每字每句都充满了迷津时间沉淀的力量，铿锵有力。即便罗大佑的唱法和唱功一直是有些争议的，但是到了这个年纪和阅历，用这样的唱腔诉说着这样的歌曲，好像听到了字字真言，万分感触啊。接下来我们来对比两个版本吧，罗大佑的《追梦人》，这是一个现场版本，还有凤飞飞原版的《追梦人》。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聆听这些关于夏天的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一样的夏天》，虽然孙燕姿很少唱这首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依然是有很多人心中所挚爱的一首关于燕姿的金曲。很清爽的感觉啊，有一种夏天的味道。一样的夏天收录自孙燕姿2002年的一张叫 Live 的专辑当中，这张专辑中好歌实在太多了，而这首歌在专辑里并不是特别显眼的位置，没有特别的编曲，一把吉他单音伴奏，但是却非常的深入人心。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和你说声再会，我们明晚再见。

0: 是啊，
1: 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

天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谈河越山川，
1: 坐聊极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很多朋友都在微信里提醒我说，你之前答应大家的晚唐和五代十国的内容一直没有给我们奉上。那么今儿啊，咱们话复前言，继续来给您聊聊晚唐的历史。这个系列呢一直时断时续，主要是怕聊得太长了您各位听得发腻。那么如果每天晚间十点，也就是现在这个时段，我聊的内容您挺喜欢，那太好了，您就塌下心来专注收听，能给您当一个晚上伴读的小书童，我也是非常荣幸。可如果聊的内容您不感兴趣，那也没关系，您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在我微信视频号里边啊有大几百集的音频内容，还有200多集的视频故事，随时等待您莅临指导，您或是观看或是收听，这都可以。那么我的微信号，也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您这一搜啊，出来一个大脑袋，这昵称呢叫老郭，那就是我。找到以后呢，您点击这个微信头像，关注一下视频号，有音频区，有视频区。那我再给您重复一遍，这个微信号啊，13012145607，13012145607。当然，我也随时恭候您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行吧，闲言略去不表，咱们穿越至晚唐，从哪说起呢？咱们从唐代宗的用心经营和苦苦支撑给您说起。
1: 追赶先起蜀中之乱，唐代宗派杜鸿渐前去讨伐。向来胆小又擅长投机的杜鸿渐，如何未动兵卒，平定了兵乱？朝堂外的动乱刚刚平息，为稳定朝堂内郭子仪、袁在、于朝恩之间的三角关系，一向寻求安宁的唐代宗如何委屈经营，苦苦支撑？
0: 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郭子仪单骑蒙回鹘，仆固怀恩引发的叛乱终于结束，但可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蜀中之乱又拉开了帷幕。就是当时啊，剑南节度使郭英义对部将崔干呢，可以说是骑着人脖子拉屎，又是带兵攻打崔干，又是把人家崔干的机械给霸占了。那咱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崔干领着5000人攻打成都，把郭英义也给斩杀了，把郭英义的一家老小全给宰了。那么剑南节度使一死，蜀中是群龙无首，当地的将领纷纷起兵，名义上是讨伐崔干，实际上就是趁乱扩充实力，抢占地盘，一时之间蜀中大乱。永泰2年2月，代宗命当时的宰相杜鸿渐出任蜀中各道的副元帅，兼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让他负责平定蜀中之乱。代宗又命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兼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和杜鸿渐你二人同心协力讨伐崔干。这个杜鸿渐呢，就是想当年在灵武拥立肃宗的大臣之一，生性怯懦，贪财好贿，别的本事没有吧，最擅长的就是政治投机。想当年拥立肃宗的时候，这是他一辈子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儿，仅此一票啊，就捞了一个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也包括现如今的这个宰相职位。可是眼门前的平定崔干这个任务让他是大为苦恼，因为一旦上战场，这是拼真本事，怎么办呢？杜鸿渐这儿啊，采取了拖字诀，他让张献诚先上去打，你打赢了，这功劳是咱俩的，你打输了，我再做打算，借故在长安这儿拖延了一段时日。不久呢，蜀中战报就传回京师了，这个战报啊，不是捷报，而是一份败报，还是惨败。这张献诚啊，太惨了，不但是全军覆没，就连自己的主帅的旌旗和符节都被对方给抢走了。哎呦，杜鸿渐这一瞧，崔干这小子不好惹呀，让我带兵去剿灭他，那我不是自寻死路吗？咱能不能招抚呢？杜鸿渐这又在京师磨蹭了几个月，一直到了这年。

0: 秋天呢，才慢吞吞地启程入蜀。出发之前呢，他专门派人给崔干送去了一封密信，向他郑重承诺，说我到任以后只挂个虚名，军事政务全交给你来处置，咱们大家伙相安无事，以和为贵嘛。崔干见信大喜，立刻派人给杜鸿渐送去了一封措辞公签的回函，还奉上了数千匹的蜀锦，这让杜鸿渐心里边也是乐开花了，只要是活着比啥都强啊。抵达成都以后呢，这杜鸿渐果然是遵守承诺，整天和一帮文武将吏喝酒作乐，所有的军事啊政务啊还真就交给崔干了。他这儿还整天呢向朝廷推荐崔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应该是好好的加以重用，把我的节度使把这个职位让给他怎么样啊，我还是回到长安那儿当官去啊，我接着当我的宰相那多好啊。看到杜鸿渐的奏章，戴宗气的脑袋上都已经冒烟了，朕让你去讨伐叛乱，好嘛，您这儿跟叛将同穿一条裤子。皇帝很生气，但是这后果呀也不咋严重，因为戴宗李煜也想不出更好的辙来对付崔干。郭英义和张献诚都是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将领，即便不说身经百战，那至少是沙场老将了，连他们都被崔干打成那个孙子样，你再派人去打派谁呀？而且好像那个崔干听说是正当防卫，无奈之下戴宗只好采纳了杜鸿渐的建议，不但是对这个崔干既往不咎，还任命他为成都尹兼西川节度行军司马。蜀中之乱就这么平定了，得加上个引号，因为胜利者压根就不是朝廷，而是人家崔干。戴宗这儿为了换取表面上的安宁，只能是牺牲了朝廷的纲纪，牺牲了自己的脸面。他奉行的这个准则呢，和杜鸿渐是一模一样的，咱们相安无事，以和为贵吧。说白了，这是什么呀？这是妥协纵容，这是姑息养奸。第二年呢，在杜鸿渐的一再推举之下，戴宗又任命崔干为西川节度使，并且给他赐了一个名字叫宁，安宁的宁。从此崔干就改名叫崔宁了，他成了蜀中的土皇帝，在蜀地十多年，奢侈纵欲，而且霸占手底下将吏的妻子。
1: 你就跟他去吧，
2: 把那妞给我带过来。哎呀，你哭什么嘛？走吧走吧，饮酒作乐去吧。
0: 朝廷生气吧，但是也不能咋地。朝廷对崔宁的很多做法非常不满，非常忧虑啊，但是压根也不敢过问。这就是安宁的代价。不管怎么说，蜀中那儿算是安宁了，可朝堂之上他不安宁啊。经过一场安史之乱，李唐的朝廷涌现出了三位政治强人，郭子仪、袁载和于朝恩。在军界，郭子仪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牛人，在朝堂之上，袁载大权在握，这是首席宰相。在内廷呢，于朝恩是独掌禁军的头牌宦官。而这种三角政治对戴宗李煜来说呀，他就觉得这还挺稳当的，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因为此三人在政治上达到动态平衡了。而这个戴宗李煜呢，就站在三角的中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微妙的政治格局。这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不但要考验一个帝王的智商，还得考验他的情商。大历二年的二月，戴宗和郭子仪之间就发生了一件事儿。在表面来看呢，这是一件小事儿，可如果说处置不当，那就会酿成一场大祸。戴宗和郭子仪不仅仅是君臣，而且是儿女亲家。郭子仪的儿子郭艾娶了戴宗的女儿升平公主。
3: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见你差点连命都没了？
4: 入乡随俗，每一个驸马都要经过胭脂镇这一关吗？
3: 只不过平常人家呢只有闹新娘子，这里倒过来喜欢玩新郎官呢，的确与众不同。
0: 当然了，这也是一种拉拢人心的政治联姻。您可别以为娶进家这么一个金枝玉叶，娶一个皇帝的闺女是什么好事儿。这公主娶进家门，郭子仪这个当老公公的，你见了公主啊，还得给她行礼，你就不能吝什么辈分了，得吝身份。
5: 平身吧，你们还跪着干什么？
6: 我可要怪罪父母大人了，我是真心实意来做您家媳妇儿的。
0: 话说郭艾和这个升平公主呢，平时还算恩爱，但是两口子过日子，他免不了有吵架拌嘴的时候。有一回啊，俩人又吵起来了， 越吵越凶，郭爱这气急了，冷不丁的冒出一句，说你不就仗着你老子是皇帝吗？那是我爹根本就瞧不上皇帝这个位置，你让他当他还不当呢。
7: 金枝玉叶了不起啊，你分明瞧不起我们国家。
2: 算了算了算了，
8: 不是了不是了，
7: 我来告诉你啊，没有我们国家帮你唐氏打天下，你父皇能做皇帝做得这么安稳，你有功夫做吗？
2: 让你们闭嘴啊！
5: 你胡说！
7: 我没胡说！
2: 混蛋，你是不是疯了？你如此大逆不道之言，你说得出来？你快点道歉，快点！
5: 对，
2: 道歉，
5: 让
2: 他道歉，
5: 让
2: 他道歉，
5: 让他
2: 道歉，原谅他，原谅他，
5: 酒醉三分
2: 醒，酒了。
5: 难为我还为了你在父皇面前说尽好话，你却以为自己很对，还很委屈。
0: 这话说的，你倒是解气了，你倒是过了嘴瘾了，可是完了，冲动是魔鬼呀！你这一句话带来的可能就是抄家灭门之罪。郭爱也知道自己一时冲动说出这句话，足以让自己让全家脑袋搬家，让他老爹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一不小心呢，就让郭氏满门跟着他一块遭殃。再一瞧自个儿这个媳妇儿，看看这个升平公主的脸色，这公主呢一言不发，只是冷冷地盯着郭爱，盯了足有半炷香，人家这个公主呢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了。干嘛去了呢？人回娘家告状去了。郭爱一想到自己这句灭九族的话马上就会传到天子的耳中，浑身冒冷汗呐，这双膝发软呐。那这关键时刻是吧，你叫着你媳妇儿给她赔个礼道个歉，床头打架床尾和不就行了吗？可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自尊心让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开口。
7: 我没错，我根本不稀罕这个驸马，我根本不喜欢驸马府，我不喜欢京城啊！
2: 你快闭嘴！
0: 于是这公主就这么进宫了，怒气冲天的找到老爹，把郭爱这句话就给转述了一遍。戴宗李玉芝也是一愣，这确实换成哪个皇帝呀、啊，心里边也不是滋味。但是帝王他毕竟是帝王啊，这种时候的情商自然比普通人要高很多。戴宗这儿莞尔一笑，说行了，你别生气了啊，你呀年纪小，好多事儿你不知道。你的郎君说的也没错，他父亲要想当天子，这天下就不是咱们老李家的了，人这话没错。行了，消消气儿，赶紧回去吧，这公主来搬救兵没搬成，想让皇帝给他做主吧，这老爹没答应。升平公主很不满意，赖在皇宫里边不走，这个戴宗啊硬是让宦官和宫女儿把他给送出宫了，便一大家生气就往娘家跑，赶紧回去吧。升平公主这儿刚刚被嫁出宫，郭子仪就满脸惊慌的入宫而来了，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年轻人，就是他儿子郭爱。这时候郭爱的脸色呀跟死人也差不多了，郭子仪对着天子是倒头就拜，口口声声请求天子治罪，不但要治郭爱大逆不道之罪，还要治他郭子仪管教不严之罪，子不教父之过。
9: 皇上，老臣教子无方，罪该万死，老臣不孝子胆敢冒犯公主，养不教父之过，老臣如今绑子上金銮，望皇上海量汪涵，小惩大戒，饶恕犬子冒犯之罪。
0: 戴宗这儿呢还是乐乐呵呵的，亲手扶起了郭子仪，说民间俗话说得好啊，不吃不聋不做家翁，儿女们闺房之言何足听也。你看这体现的就是天子的雅量，即便他心里边没这种雅量，你也得装出来你有，要不然呢你这个位置还真坐不稳的。郭子仪闻言心里边的千钧石头终于算是落了地了，当然儿子还是要管教的啊。回府以后呢，郭子仪毫不留情地打了郭爱几十棍子，尽管这个郭爱被打得皮开肉绽，差点昏死过去，但是郭子仪心里边的惊惧啊愤怒啊还是久久不能平息啊。总之呢，这个儿女风波总算是过去了，可是这事儿刚刚过去不久，郭子仪又碰上一件倒霉事儿，也不知道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居然是把郭子仪的祖坟给刨了。这件耸人听闻的盗墓事件很快在长安坊间就传得沸沸扬扬了，戴宗这儿马上让相关部门追查盗墓贼，可是查来查去查去查来始终没有任何的线索。老百姓对此事议论纷纷呢，都说这会儿盗墓贼谁呀、啊为什么不挖别人的祖坟，偏把郭子仪的祖坟给刨了呢？这肯定不是为了贪财， 而是为了谢

愤呢？谁跟郭子仪有这样的深仇大恨呢？老百姓嘀嘀咕咕的都在议论。根据有些人推测呀，此事的幕后主使很可能是那个跟郭子仪平起平坐的帝国大佬，那个宦官于朝恩。大家伙为什么这么猜测这么分析呢？因为于朝恩素来嫉妒郭子仪功高，当初啊就处心积虑的利用邺城之败整倒了郭子仪。他万万没想到郭子仪这几年竟然是东山再起了。于朝恩咽不下这口气，总想找个机会呢把他打压下去。可是现今天子对于郭子仪甚为的倚重，况且郭子仪手握重兵，于朝恩呢明里边找不着机会，只能是在暗地里边做这等卑鄙龌龊之事以泄心头之愤。如果真是他做的，那相关部门当然是查不出来了，谁敢查到于朝恩的头上啊？对于坊间的这种推测和议论，戴宗啊也是有耳闻的。尽管他不大相信这事是于朝恩做的，可关键问题是甭管是谁做的，祖坟被刨了，郭子仪会怎么想呢？如果郭子仪听信坊间传言，或者是利用坊间传言愤然举兵讨伐于朝恩，那怎么办呢？这种事儿仆固怀恩可是做过呀。反正戴宗这也明白，这个相对平衡的三角政治格局是朝政稳定社稷安宁的基础，如果这个局面被打破，那么各种的或明或暗的军事或者是政治力量必然展开新一轮的博弈。到那个时候啊，江山社稷全天下就永无宁日了。所以李煜这儿是忧心忡忡的。不久郭子仪从奉天入朝述职，戴宗这儿啊小心翼翼的就跟他提起了你们家祖坟被刨的事儿，同时啊非常紧张的就瞧着郭子仪的反应。郭子仪当然很清楚天子在担心什么，因此自然也知道自己该如何的回答。只见郭子仪这儿沉默片刻，随即呢是潸然泪下，用这么一种既伤心又无奈的口吻说，他说臣长期领兵在外，未能够有效地约束部分士族的暴行，以至于啊在领兵战争的时候，这不法的士族挖坟掘墓这种事情常有发生，所以臣今天家里边遇到这种事儿，只能说是天谴，和任何人都无干系。今日即此乃天谴，非人事也。这番回答可太棒了，戴宗闻听此言顿时是如释重负。哎呦，这可真不愧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三朝元老啊。那么到了大历四年的正月，当时啊正好赶上春节了，郭子仪照例还是回朝述职。结果就在正月初七这天呢，他忽然收到了一封请柬。请柬是于朝恩让人送来的，盛情邀请郭子仪一起去张敬寺进香礼佛。书中暗表啊，这张敬寺可不是一般的寺院，那是两年以前于朝恩献出了自己的一座豪宅，专门为死去的张敬太后祈福而修建的。这张敬太后就是戴宗的亲生母亲。那么据说这个寺庙穷壮吉利，工程量非常浩大，耗费的建材数量也是极为惊人的。整个京畿地区能够买到的好的木材全都投入其中，但是还不够用，最后只好是拆了曲江行宫和骊山华清宫的一部分，这才算把这个寺院给盖完了。整个工程耗资那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毫无疑问，这座张敬寺虽然挂着为张敬太后祈福的名义，实际上啊就是于朝恩的私人寺院。现在呢，于朝恩居然请郭子仪到这儿进香，破天荒地向郭子仪示好，这背后是有何用意呢？他是在向郭子仪抛出橄榄枝，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暗地里设下鸿门宴呢？对这个事儿啊，郭子仪这儿也很迷惑，他也没想清楚。那毕竟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不过很快有人就给郭子仪送来消息，有第三方给他送来了一种答案。答案的提供者就是当时的当朝首席宰相袁载。好，这下啊，这政治博弈当中的三方都到齐了。这袁载私下通过郭子仪的亲信给郭子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说朝恩谋不利于公，也就是说呀，于朝恩准备在张敬寺埋设伏兵，趁郭子仪不备的时候把他一举除掉。得到这个消息

以后郭子仪这儿更加迷惑了。你说自己跟袁在本来在这个官场上平时啊就是彼此敷衍的点头之交，双方私下也没有什么联系，他为什么这么好心告诉我这么重要的消息呢？再者，你袁在是如何知悉于朝恩的阴谋的？你这么说有没有凭据呢？是不是在诬陷于朝恩呢？反正这个疑团呢是一个接一个，让郭子仪是难辨真伪，百思不得其解。戴宗朝廷的三角政治格局又一次出现了破局的危机，这个危机是否可以化解呢？就看郭子仪如何选择了。可能换成一般人呢，就直接找皇帝去说这事儿了。于朝恩邀请我一块儿去进香礼佛，陛下这个事儿您知道吗？但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就是有一个假设的前提，戴宗李煜他是不知道的，只有这样他才可以保护郭子仪。可万一戴宗皇帝知道呢？你郭子仪这儿马上落于下风了，而且你也让于朝恩知道你对他特别的提防，你跟他呀有点想要撕破脸了。郭子仪是怎么选择的呢？他的选择呀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儿，去。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要去闯上一番。左右将领包括郭子仪的儿子都劝他说，就算是您决定要去，您在这个衣服里边啊穿上一件软的铠甲，您再带上300名的武装侍卫以防万一。但是郭子仪啊根本就没有同意，他这个分析那可真是一针见血。他说，我是国之重臣，于朝恩如果没有天子之命，岂敢加害于我？如果他真是奉了天子之命，那么我穿上什么铠甲呀，那带上几百个士兵，那又起什么作用呢？徒增笑耳，我只身赴约。您看，郭子仪虽然不知道于朝恩的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但是人家把这个背后的利益关系看得特别透。于是郭子仪这儿带上2-3个小书童给自己呢牵马坠镫，然后就去欣然赴约了。于朝恩亲自站在张敬寺的门口迎接，一瞧见郭子仪随从这么少，他是大感意外呀，惊问何故。郭子仪呢就把那个张敬寺设有伏兵的消息告诉了于朝恩，说有人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就没带那么多人，我带的人多了你动手的时候还麻烦，何必呢？郭子仪假装一句玩笑，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警告。你小子想跟我玩猫腻，但是我早就得到消息了，但我还是只身前来了，我看你怎么办。于朝恩听到郭子仪这半实话半笑话的一番话，哎呦，捶胸顿足，赌咒发誓啊，说哪有什么伏兵之事啊，哪个王八蛋胡说八道啊，这都是小人陷害，企图离间令公和我的关系。于朝恩是紧紧拉着郭子仪的手，眼睛里边啊啪嗒啪嗒还掉出了鳄鱼的眼泪，动情地说呢，说如果郭公您不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岂能对我不起疑心呢？您就这么来了，您太信任我了。当天张敬寺这儿太平无事，跟往常一样肃穆宁静，宾主双方携手礼佛，气氛轻松融洽，然后俩人共享了一顿丰盛精美的素宴，尽欢而散。没人知道那天张敬寺里是否隐藏着全副武装的刀斧手，也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袁在陷害了于朝恩呢，还是于朝恩确实想除掉郭子仪，只是发现自己阴谋已经泄露，临时取消了行动计划呢？这个谁也不知道。反正总之吧，那天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尽管如此，通过张敬寺事件，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三角政治格局它并不稳固啊。除了郭子仪之外，于朝恩和袁在都显得是咄咄逼人，大有置其他二人于死地之势。就算是郭子仪郭老令公凭借着自己的谨慎明智和宽容屡屡避开危险化解危机，但是于朝恩和袁在之间迟早会爆发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在这三个人当中啊，最骄横最嚣张的还是那个于朝恩。史称于朝恩是专点禁兵，宠任无比，皇上常与之议军国大事，朝恩世卿朝野。这个于朝恩猖狂到什么程度呢？他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自谈时政，凌辱宰相。你看袁在在朝堂上虽然也很强势吧，但是在于朝恩的面前，有的时候啊只能也是低眉拱手，默不敢应。

大历元年，一座新的国子监在多年战乱之后重新落成了，这得请来有大学问的人在讲堂上开讲经文呢。那么谁去讲了呢？说出来都招笑，于朝恩去了。根据史书里边说，这个于朝恩呢，仅能执笔辨章句，不是文盲恰似文盲，就这货却是自谓才兼文武，认为自己呀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跨马定乾坤的。这新的国子监落成以后呢，他这跟小丑似的，忙不迭的上那儿开堂讲学去了。有一回啊，国子监举行祭奠古代圣贤的仪式，礼毕以后，按照惯例要由一些红学硕儒升座登坛，为文武百官和学生们讲解儒学经典。自以为满腹经纶的于朝恩又大摇大摆的他上去了，这就相当于一个幼儿园大班毕业的学生，他呀给一帮博士后们上课。但是我这个位置在这儿呢，你们都听着。那么于朝恩这讲什么呢？他讲易经，还专门挑了第五十卦，也就是顶卦来讲。听到这儿你也知道吧，于朝恩的背后有人给他出主意。因为众所周知，鼎是国之宝器，象征的是国家权力，而鼎之三足呢，就是那个鼎的三条腿啊，通常被用来代指宰相。说到这个鼎啊，咱们大家伙最熟悉的这个鼎呢，肯定是司母戊鼎，咱们在中学课本里边都见过。但是得提醒您一下啊，这个鼎的名字已经改了，它现在叫后母戊鼎了，而且改了好长时间了。还有咱们学那个拼音阿窝阿，现在也改了，叫阿欧阿。所以您给孩子辅导功课的时候千万注意。这就有点说远了，咱们拽回来接着说呀。于朝恩这儿开讲易经，说这个鼎，说着说着就开始跑题了，借题发挥。他就说呀，一个国家宰相如果不得其人，就形同这个鼎呢那三条腿折了，鼎就会倾覆，里边的食物啊就白白的糟蹋了。这就好比朝政被无能的宰相搞得乱七八糟是一个道理。哎呦，这番话呀太得罪人了，因为当时在场的宰相有两个，一个是王进，还有一个就是袁在。此二人又会作何反应呢？深不可测的袁在又是怎么样弄死的于朝恩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列位，咱一会儿见。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到，蜀中之乱终于被平定，朝廷对作乱者催干无力剿灭，只好选择了姑息纵容。朝堂之上，郭子仪、袁载、于朝恩三方势力暗流涌动，却又互相钳制，制约平衡。可很快啊，于朝恩是锋芒毕露，他要死于自己的傲慢和冲动。
3: 新的国子监落成，半文盲却异常自信的于朝恩出席典礼，他的一番讲话如何成为日后绕在脖颈的一根送命绳。唐代宗通过袁载的周密计划，除去了恃宠弄权的太监于朝恩，宦官乱政的危机刚刚解决，作为有功之臣，狂妄的袁载又将如何上演宰相专权？
2: 大历元年的时候，新的国子监落成，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乱，这贵族大学落成了，得有典礼呀，得有领导讲话呀。结果呀，仅能执笔便章句，大字不识一箩筐的这个于朝恩，他却给一帮硕学鸿儒们开讲儒学经典，说你讲就讲呗，那顶多了关公面前

0: 前耍的刀，就好像求千尺练那个水上漂，你愿意当个跳梁小丑没人管你。可问题是啊，他讲这种经典呢，话里边有话。那天他开讲的是易经，专门挑了第五十卦顶卦来讲，因为这个顶的三条腿呢，通常是会被代指宰相。然后于朝恩这儿就借题发挥呀，说一个国家的宰相如果是不得其人，就如同那个顶的腿啊折了，言外之意，朝政被无能的宰相搞得乱七八糟了呗。当时在场的宰相有这么两位，一个是王进，还有一个就是袁载。当听到于朝恩借讲经的机会公然侮辱在座的宰相，王进马上就是怒形于色，心里边都骂死他了，你还讲顶。而您再瞧那个袁载，这位宰相是怡然自得，脸上始终保持着一个矜持的笑容，好像说的这事儿啊跟他没关系一样。这事儿过去以后，于朝恩跟左右就说呀，说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意思就说呀，喜怒形于色的人最容易对付，不值得担忧。恰恰是该怒而不怒，面对侮辱而面不改色，甚至面带笑容的人，那才是深不可测，值得提防的对手。这件事儿他揣测对了，袁载确实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对手。但是于朝恩这儿万万没想到，袁载还是一个后发制人，能杀人于无形的对手。这种人呢，在时机来临之前，往往是非常会装孙子，忍气吞声，忍辱负重，逆来顺受。我就是你孙子，你的所有的侮辱，你所有的伤害，我照单全收。可是孙子，你别让我抓住机会，我反扑的机会一旦成熟，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把当初我所遭遇的一切，我再加倍地返还于你，让你付出血的代价。所以于朝恩这儿没有看错袁载，但是他低估了袁载这个对手的能量了，那再所以他只能是付出相应的代价了。在于朝恩、郭子仪和袁载的三角博弈当中，于朝恩逐渐居于强势地位，这小子愈发的忘乎所以了。不仅是眼睛里边没有郭子仪和袁载，他逐渐的呀就不把天子放在眼睛里边了。哎，这玩着玩着就离死不远了。您看那时候满朝文武向天子奏事，可与不可，行与不行，应该是凭天子决断。唯独这个于朝恩呢，把奏章递上去之前就已经料定，我这个事儿必然得成，而且是必须得成。别人的奏章是请求天子批准，而于朝恩的奏章呢，就是通过天子，你给我落实去，给我执行去。
1: 有事吗？老奴有你的一份圣旨，请皇上过目。皇上英明，老奴告退。
0: 朝中大大小小的事务，只要是你事先没有知会他，没有请他来参与决策，事后甚至这个事情当时，于朝恩必然会疯狂的叫嚣，说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天下这些大事小情，怎么可能没有我的参与呢？听到这样的狂妄悖逆之言，代宗李煜当然非常不爽了。但是为了维护朝政的稳定，为了维持那个三角的制衡关系，代宗这忍气吞声，假装没听见。可问题是，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天子的忍耐度，你一而再再而三得寸进尺，得尺进丈，蹬着鼻子上脸，那这皇帝能受得了吗？到了大历五年，就是公元770年的正月，终于有这么两件事激起了代宗的愤怒，让他忍无可忍了。第一件事是于朝恩和他的手下居然在禁军当中私设黑牢，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捞钱。当时于朝恩的手底下呀，有这么两个心腹，一个是神策军都虞侯刘希先。您看以前那泰国，咱们不是管人家叫暹罗吗？哎，暹就是这个字儿。另外一个是都知兵马使王驾鹤，驾鹤就是驾鹤西游那俩字儿。此二位贪图长安那些大富翁的财产，就撺掇着于朝恩设立了一个秘密的特务机构，并且网罗了一帮的地痞流氓，专门捏造罪证。这些地痞流氓啊，就诬陷，红口白牙的就说啊，某些富豪犯了什么什么罪了。 然后这帮特务冲进去，把人家打入到禁军的黑牢，严刑拷打之下，把人家屈打成招。招了是吧？行啊，把你们家产罚没吧，归了我们了。表面上这些被没收的财产是入了禁军的府库，实际上谁都知道，入公账的呀，只不过是一个小零头，绝大多数落入了于朝恩、刘希先、王驾鹤的四人的腰包。有朋友问，那这不是目无法纪吗？列位，禁军是不受任何部门的监督管辖的，而且自设黑牢，不用走任何的司法程序。所以说于朝恩等人呢，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干了好几年，不知道有多少富豪因此而死于非命，也不知道有多少巨额财产落到了他们的手中。得知这些事儿以后，代宗李煜是大为震惊，天子脚下皇城根儿，居然发生这种事儿，那国法何在？朝廷的纲纪又何在？法律在于朝恩的眼睛里边还不如擦屁股纸吗？这哪行啊？就在戴宗为此事又惊又怒的同时，于朝恩这儿啊，变本加厉的又搞出了一个紫衣事件。于朝恩呢是宦官，但是他养了一大堆的儿子，最小的养子叫于令辉，当时他养的这小儿子也就是十四五岁吧，在宫中担任内疾使，穿的是绿衣，六七品的官服就是绿色的嘛。有这么一天，于令辉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和同僚吵了一架，回来就找他养父于朝恩这儿来告状了。第二天一大早，于朝恩怒气冲冲的拽着这个小儿子就入宫了，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跟戴宗就说了，我儿子官职太低，经常是受人欺负，请皇上赐他紫衣。哎呦，三品以上的官员穿的那个官服才是紫色的呢，而且你不经过任何的程序，在朝堂之上，这不相当于是逼迫吗？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竟然想穿紫衣，这事儿也太过荒唐了。代宗李煜这儿沉默不语，没想到啊，还没等天子发话呢，有关官员就慑于于朝恩的淫威，忙不迭地捧出了一袭紫袍。于朝恩这儿一脸得意，让儿子现在你就穿上，穿完了以后领着儿子向天子拜谢。事已至此，戴宗只好是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说此儿穿上紫袍还是挺合适的嘛。于朝恩这儿洋洋得意，于令辉欢天喜地，满朝文武是垂手不已，脑袋耷拉着，谁也不敢吱声。就在此时此刻，很少有人注意到天子眼中掠过的那道杀机，但是有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人就是袁在。袁在心里边冷笑一声，过了几天呢，他找了个机会向戴宗密奏，说朝恩专字不轨，请除之。戴宗虽然是极为宠信于朝恩，把他视为了三角政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允许于朝恩的为所欲为，毕竟人都是有底线的，更何况是手中仍然握着生杀大权的天子呢？而黑牢事件、紫衣事件，无疑你已经突破皇帝的底线了。戴宗这一瞧，任由你于朝恩的欲望和权力如此的膨胀下去，那么我苦心维系的这个三角政局啊，迟早有一天呢，也会被你打破。与其如此，还不如朕来打破它，以便再造新局。于是戴宗这儿就采纳了袁在的建议，让袁在设计一个万全之策，务必要一举除掉于朝恩。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袁在就发现，要收拾这个于朝恩呢，最重要的还得先摆平两个人物。这一个关键人物是于朝恩的贴身侍卫周浩。你看于朝恩每次进宫，周浩必然率领着100名的禁军士兵随行。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呢，是陕州节度使黄甫温，此人也是于朝恩的心腹党羽，他手握重兵，是于朝恩重要的外援。内有禁军，外有部队，这个于朝恩就不好动。所以说呀，先得摆平这两个人，只要这俩人摆平了，那么首尔于朝恩呢就易如反掌。而只要于朝恩一死，他手底下那帮见风使舵的禁军将领压根就不足为虑。可问题是，怎么样摆平这个周浩和黄甫温呢？袁在的方法很简单，就一个字儿：钱。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人际关系有很多都是拿钱堆起来的，而要拆解这种关系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更多的钱。袁在这想好了，那就使劲拿钱砸吧。 哎呦，这通猛砸呀，把这俩人都给揍蒙圈了。周浩和黄甫温很快就投靠了袁在了，他们把于朝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如实的报告给袁在和戴宗皇帝，而于朝恩对此是毫无察觉呀。这年的正月末，袁在向戴宗献计，把时任凤翔节度使的李抱玉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再把那个黄甫温从陕州调到凤翔。袁在这个计策有两个目的，第一，麻痹于朝恩，让他以为自己的心腹就是那个黄甫温呢，离自己更近了，因而呢，他心里边的安全感会更足。第二，万一这个计划进展不顺，还可以让黄甫温突然倒戈一击，杀于朝恩一个措手不及。袁在又提出建议，让戴宗把兴平、武功、天兴、扶风这些地方啊，都划归神策军管辖，这几个重要地方都给你于朝恩了，目的就是先稳住他。对于朝恩来说，呵，正月里边是新年，过了新年多地盘，这太好了，他这大喜过望。但是他哪知道啊，一条无形的绞绳已经是悄然地套进了他的脖子了。过了正月十二月，于朝恩的心腹刘希先，他是首先闻到了危险的气息，因为他一琢磨，无功不受禄啊，甭管是我呀、黄甫温呢，还是于朝恩呢，压根就没有什么功劳，怎么天上忽然就掉馅饼呢？这掉下来的是馅饼吗？还是灾祸呀？此中必有蹊跷。刘希先把自己的顾虑就告诉于朝恩了。到这儿啊，于朝恩才开始了有一丝疑虑，有一丝恐惧。可是他每次进宫呢，戴宗还是跟以前一样，和颜悦色，言听计从，对于于朝恩的恩宠啊、礼遇啊，丝毫不减往日，实在也瞧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呀。于朝恩这觉得是不是刘希先想多了呢？总之吧，他放松警惕了，慢慢的释怀了。再转过一个月，三月初的时候，黄甫温入朝奏事，袁在顺势就把他留下来了，你先别回去了。然后找来周浩，三个人一块儿就制定了一个诛杀于朝恩的计划。随后袁在密奏戴宗，表示计划我们已经制定好了，随时可以动手，就等待陛下您的一声令下。戴宗这儿郑重其事地嘱咐他们说，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打蛇的时候被蛇反咬一口。
2: 我们愿意以死相报，情势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宁性不堪才会主动，才有锐气。
3: 对
4: 对
3: 对
4: 对，
2: 就这么定了。
0: 三月初十，这是寒食节呀，戴宗在宫中设摆宴席，邀请了一些亲贵和近臣前来赴宴，这其中当然包括于朝恩了。为了预防万一呀，袁在并没有出席，他干嘛去了呢？他坐镇中书省，万一宫里边的计划没有成功，我呀随时调动军队。宴会结束以后，戴宗就把于朝恩给留下了，说你先别走，有些事儿啊咱们再谈谈。于朝恩这儿不疑有他呀，结果他这刚刚走进内殿，戴宗把这个脸色往下一沉，一改往日的和颜悦色，厉声斥责，就说这个于朝恩是恃宠而骄，心怀意图。于朝恩一听，口风不对呀，他知道势头不妙，但是他也坚信，你天子敢拿我如何呢？禁军我掌握着呢，地方上还有黄甫温，那是手握重兵的。所以这个于朝恩呢，把他狂的呀，一脸桀骜不驯，极力抗辩，你说的不对，而且当着面唾沫星子飞溅，对天子是口出狂悖之言，你说把他狂成什么样了吧？戴宗李煜就紧盯着于朝恩，一句话也不说，盯了他很长时间，然后轻轻地摆了摆手。这时候啊，周浩带着一帮禁军就冲进来了。于朝恩一瞧，看看我兄弟过来了，你刚才为什么批评我？咱们好好说。哎，一条绳子死死地勒住了于朝恩的脖梗子，于朝恩眼珠子也冒出来了，舌头也伸出来了，俩腿一蹬着，梗儿死了。在这给您普及一个冷知识啊，就说人被勒呀，或者是人上吊自杀呀，不是咱们想象的那种窒息而亡的，说活活憋死的几乎就没有。咱们看影视剧里边，把脑袋伸到这个绳子里边，把脚底下那个小板凳一踢，然后在上面蹬他两下，完了就没动静了，这是被憋死的吗？列位，不是啊， 有一部分概率啊，是往下一拽的过程中颈椎拉断，直接就死了。除了这一部分，其他的呀，一般是急性脑缺血而死，就是缺氧死亡。而如果上吊过程中，甭管是颈椎拉断了，还是脑缺血，这个过程都是非常快的，毫无反悔自救的可能性。说脖子挂到绳子里边了，蹬着两下，哎，我反悔了，忒难受，我能不能双手拉住这个绳子，做一个引体向上，把脑袋从这个套里边解出来呢？不能，因为如果单单的是喘不上气儿来，您在游泳池里边那肺活量大的憋个两三分钟都没问题。可这个上吊啊，它真不是被憋死的，而是人呢马上会出现脑缺血。脑缺血呢，让人在15到30秒之内就陷入昏厥。同时啊，由于勒住这个脖子这儿了，导致迷走神经受阻，会导致整个肢体无力。你还别说做什么引体向上了，俩手往上抬45度都很困难。这种急性的脑缺氧，一分钟以后，即便是马上送去抢救，也有很大可能就已经造成了永久的不可逆的脑损伤了。这脑子里边一部分细胞啊，就是永久性的坏死了。根据坏死部位的不同，有的是失忆了，有的是丧失语言功能了，有的是丧失了肢体协调功能了，有的时候啊就大小便失禁了。所以说您在游泳池里边憋上两三分钟可能一点事儿没有，而上吊两分钟，那这即便救下来呀，一般情况下屎尿横流啊，嘴歪眼斜呀，语无伦次啊。实际上吊上两分钟，这两分钟之内大脑胡乱发指令，心脏就已经是不跳动了。这时候把人放下来呢，还得必须摁压或者是电击才能够恢复心脏功能。如果没有这些抢救，连嘴歪眼斜屎尿横流的机会都没有了。我这就说着说着说太远了，咱们来说这个于朝恩吧。被禁军用绳子使劲一勒，嗝儿，人就死了。绞杀于朝恩的当天，戴宗就下诏罢免了他所有职位，仅保留内侍监这个职位，然后对外宣称于朝恩受诏当日就自杀身亡了。言外之意呢，是戴宗啊把于朝恩身上很多官职给他剥夺了，于朝恩这儿想不开，心路窄了，完了他就上吊自杀了，对外边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这么宣称呢？按理说你天子李煜即便是把于朝恩剐了，那也没事儿啊。戴宗这么对外说呀，是想稳住禁军那些将领。又过了几天，戴宗加授刘希先、王稼赫为御史中丞，紧接着又宣布对于朝恩的所有党羽实行大赦。戴宗就说了，禁军将士都是朕的子弟兵，从今往后朕亲自统帅禁军，所有人的官爵待遇一切如旧，都不要有什么担忧和疑虑了。经过这么一番明智而又审慎的善后处理，戴宗终于成功地安抚了禁军。尽管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禁军将领对于于朝恩的暴亡真相心知肚明，对天子李煜呢心里边不免呢也有一些怨恨，但事已至此，那只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了，老老实实的把尾巴夹起来做人吧。可这其中啊，有这么一位不但没有夹起尾巴做人，还把这个尾巴使劲的摇晃，那最终结果肯定是被人拎着尾巴摔死啊。这位就是神策军都虞侯刘希先。刚才给您说了，刘希先这是于朝恩的头号心腹，也是第一个察觉到天子有可能对于朝恩动手的人。现如今的事实呢，果然如他所料，刘希先比任何人都更为恐惧。事后呢，他也一直担心这天子会不会秋后算账啊，如果算的话我是头一个啊，所以他这儿啊惶惶不可终日，经常私底下跟那个王稼赫诉说心中的疑惧，并且发泄对于天子的不满。他以为这王稼赫跟自己一样，那都是于朝恩的心腹，他哪知道王稼赫早就是元载和天子的人了，所以他自认为的好哥们王稼赫就把刘希先说的话一五一十地禀报了天子。戴宗这儿呢本来没打算秋后

0: 谁也不敢再念，除非你活得不耐烦了，否则呀，你在脑海当中把于朝恩这个名字赶紧清除，那才是正经事儿呢。于朝恩这儿被彻底诛杀了，那么咱们得论功行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宰相袁在表现得极为出色，他可谓是足智多谋，胆大心细，代宗皇帝也极为满意呀，从此对这个袁在呢宠任异后。可是刚把这个葫芦摁下去，嘚儿又起了一瓢。诛杀于朝恩固然解决了宦官乱政的问题，但是代宗皇帝又非常信任这个袁在，这就马上面临新的问题了，宰相专权。因为随着于朝恩之死，原本那个相对平衡的三角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了，朝政大权过多的集中在铲奸成功的袁在的手上。在代宗培养起新的制衡力量之前，李唐王朝就面临着宰相专权的危险。那么我们就得问了，你说袁在他有前车之鉴，前面有车，后边有辙，于朝恩就是猖狂死的，那他这个当宰相的会专权吗？列位呀，答案是肯定的，他真会呀。因为袁在呢本来就不是什么好鸟，一旦没有了制约了，他不仅会专权，而且是弄权，悲哀呀，实在是悲哀呀。你按理说，你相当于亲眼瞧见了于朝恩是怎么死的，是让他狂死的，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著名的小品演员、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老师曾经就说过，你狂狂没有好处。
1: 你说的这个话就像一副对联上说的
2: 啊。什么对联啊？
1: 站着说话不腰疼。
2: 下联呢？
1: 饱汉的不知饿汉的饥。你要是看见他，今天你说话就不会这么狂。你狂，你狂，狂没有好处。
0: 而袁在这儿真就是吃了几天饱饭，不知道自个儿姓啥了。从成功的铲除于朝恩的那一天起，他这就得意忘形了，经常在大庭广众口出狂言，说自己呀文可安邦，武可定国，富有经纶，胸怀韬略，古往今来无人可及呀。就这种货少往养牛场那儿跑，牛都会被他给吹死。他说出这么一番话，那旁边的人呢会阵阵反胃，恶心不已。袁在这儿得意洋洋，乐此不疲。好嘛，另外一个于朝恩又诞生了。但是我们必须得说啊，客观来说，袁在这个人呢确实很有才，可与此同时，满朝文武的人也都知道袁在这个家伙是有才无德，帝国朝政把持到他的手中，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史书里边就说呀，于朝恩死了以后，袁在呢是弄权武治，正以会成，僭越无度。就他这种小人得志的丑恶嘴脸，比那个于朝恩呢强不到哪儿去，甚至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他是首席宰相，在他手底下干活，正直的官员没好果子吃。您看当时有这么一个叫杨婉的吏部侍郎，杨婉此人为人正直，性情耿介，从来不依附袁在，而且他是吏部侍郎嘛，在遴选官员的时候总是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个对卖官鬻爵的袁在自然就是一大阻碍了。袁在把这个杨婉呢视为是眼中钉肉中刺，总想找个机会把他扒拉到一边去。大历五年的三月底，有这么一个叫徐浩的岭南节度使盯上吏部侍郎这个肥圈了，于是呢倾尽南方真货贿赂袁在，那钱可就花得海了去了。据说这个徐浩在地方上为官的名声顶风臭出800里，贪佞的小人呐。可是袁在这儿不管他臭不臭，你给我东西了，给我钱了，还给的挺多，那你就香啊。几天以后，袁在就把这个杨婉调到了清水衙门国子监，让他去担任一个国子祭酒，同时把这个徐浩呢调入朝中，取代杨婉成了新的吏部侍郎了。那您再往下稍微想一想，这种只会花钱买官的烂人，一旦掌握了中央的人事大权，以后想要升职或者是补圈的帝国官员肯定会被雁过拔毛啊，何止是拔毛啊，恨不得杀鸡取卵呢。而这些官员呢花了钱了，给这个徐浩行了贿了，他到了地方上当官，他能做什么呢？肯定是刮地皮啊，坑老百姓啊。所以说哪朝哪代买官卖官和官员腐败肯定是一对孪生兄弟，有其一必有其二，这俩词儿或者说这两种行为呢是互为因果。

果的关系。对于袁在的所作所为，戴宗李煜当然也是知道的。那么这么一来呢，袁在的好日子也就快到了头了，他的死期也不远了。至于说这个袁在怎么栽的，怎么死的，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语文这个学科啊，是我们的母语学科，但是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语文这个学科啊，觉得自己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付出，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收获可能跟我们的努力付出没有成正比，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努力了，但是分数却很难像理科那样快速的提升。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语文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模范教师、河北省书香园丁、石家庄是首届语文首席教师李林琴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学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学习语文哈。李老师下午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同学们的这些困惑，其实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的这个困惑，就是孩子们和家长们的这样的困惑有没有跟您沟通过呢？
1: 这样的困惑其实是学生经常出现的。某种意义上现在我叫高中啊，那个现在的孩子们普遍带有这样的一种反应。
0: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呢？因为有很多同学可能在努力的过程当中说，哎呀，我这个语文就是我努力了很久，但是发现这个分数好像体现的不是那么乐观，是吧？
1: 正常正常。其实呢，如果说把这种困惑呀，如果把它归下因的话，我觉得还是咱们学习上有点过于功利化了。
0: 跟分数可能，
1: 也就是我们把语文学习啊仅仅停留在考试这个层面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是说那我究竟该怎么学，是吧？有的同学也会也会变得就是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们在高中阶段的学习，其实是我们同学们学习语文已经很多年的时候了，是吧？我们同学们最早接触的学科其实就应该是语文这个学科。那我们语文这个学科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核心意义呢？就是要求同学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能力的这个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
1: 按现在的新课标的说法是吧，语文学习它的核心意义就是在于提高一个人的学科核心素养。这个四个素养其实也就是现在定的就四个方面吧。
0: 哪四个方面？
1: 表达呀，
0: 表达
1: 思维呀，审美呀，文化呀，也就是这四个方面。
0: 那语文学习首先我们说的就是这个表达。一说表达，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可能会觉得说是口头的表达，其实不是，我们书面的表达也是我们语文学习的很大的一个范畴，是吧？
1: 对，这个表达呢，这个书面表达、语言表达都属于表达，所以咱们语文学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提高这个表达和思维能力。某种意义上从表达和思维来说呢，你看那个李书香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就意味着思维还不成熟啊。所以某种意义上咱们说呢，语言就是思维的外化啊。我们怎么思考啊，也就决定了我们怎么表达。反过来说呢，我们怎么表达其实也反映着我们怎么去思考啊。学习语文呢，本质上啊，它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要能够更清晰、更严谨，是吧？更有逻辑性啊，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0: 是的，这是我们其中需要具备的一种素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素养哈。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说就是审美这一块，大家会觉得说语文学习跟这个美育教育审美能力还有关吗？
1: 这个语文学习培养审美和共情能力，这是语文学习一个 本身它必须担负的一个任务。
0: 嗯啊，
1: 通俗一点说呢，咱们学好语文呢，就可以让一个人活得啊更有趣，是吧？也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更有趣的人。这个本身这就是一个审美能力的一种提升。
0: 嗯，是的。接下来您再说一说，就是文化的这个层面，提升我们的这个人文素养，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哈。
1: 嗯，这个简单嘛，是吧？咱们说语文呢，它是中国文化的 DNA， 是吧？学好语文，就是在精神上，咱们说叫认祖归宗，是吧？这个很简单啊。咱们说语文学好了，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也就有了。
0: 是的，所以通过李老师的讲解，我觉得大家要知道，我们如果真的只看到说语文成绩这一块，可能我们的这个目光确实就显得不够长远哈。我们学语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培养自己方方面面的能力，还有就是感知这个世界的一个能力。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说，目前在学习语文的过程当中还达不到您说的这种比较高的境界，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想说我要把语文这个学科来给学好。那我们想要学好这个学科的话，我们同学们最基础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1: 这个达不到境界，我们也应该追求这个境界。
0: 冲着这个努力。
1: 常言说呢，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是吧？我们只有追求更高的境界，那么我们才可能收获更多。
0: 对。
1: 当然说，咱们说这个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其实呢，只要是教语文的，都会给出这么一个共同的答案。阅读。那阅读是学习的根。是吧？咱们根深才能叶茂，啊，看我们平时的，我们表达要有语感，是吧？要有语汇，啊，要具备素材，要增长，要有一定的见识，是吧？要有一定的思想，离开阅读这些都谈不上了。所以呢，咱们比方的说一个形象一点的说。我们这个阅读就像吃饭一样，是吧？不过是精神上的进餐，这是学习当中最关键的一环。
0: 非常的形象。阅读的这个重要性啊，说真的，就是李老师说简单的几句话，能让我们感受到它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很多同学就是有这个困惑，或者说家长也有这个困惑，就是我的孩子从小，其实我就非常的注重培养他的阅读能力，或者说很希望他能够在阅读上，爱上阅读这件事儿。然后孩子们呢，也读了不少的书，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好像语文的水平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阅读的这一块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误区当中？
1: 你说这个情况呢存在的还是非常普遍的。很多家长也和我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和沟通。他们也有这样的困惑。其实常说的就是，我们家孩子呢自小可爱读书了，不过呢现在就是，是吧？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现在他的这个阅读啊，不能转化为他的成绩，是吧？
0: 对，这个阅读不能转化为阅读理解当中的阅读。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阅读啊，从本质上来说，我觉得呢是有两类啊。一类呢咱们称之为消遣性的阅读，一类称为学习性的阅读，是吧？这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可能孩子们的收获就不一样。咱就说这个消遣性阅读。消遣性阅读呢，往往追求的是一种刺激啊，是一种快感。这种阅读啊，往往

0: 缺少一种明确的学习目的，有时候读书也是被这个情节啊、内容啊牵着走，他特别注重这个感性，往往缺少对于这个文本啊、内容啊他的深入思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他读了很多书啊，但是从语文学习的角度的收获，会不大啊。你比如说网络小说。可能读了
1: 很多
0: 一大筐，但是可能从语文学习角度来讲收获可能不大，对吧？那么所谓学习性阅读，这个呢就是属于一种有明确目的的阅读，这个时候这样的读书方法是吧，那个基本上咱们这个读者呢就可以说处于支配地位，整个在阅读过程当中呢，他需要找方法呀，需要搜集信息呀，需要加工思考啊，而这样一来呢，他的这个阅读呢就有了更大的收获，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要想让阅读产生更多的收益，就得将那个单纯的消遣性的阅读，有意识的向学习性阅读进行一些转化。
1: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这种消遣性的阅读变成这种学习性的阅读呢？
0: 这个消遣性阅读和学习性阅读其实呢，它不是完全对立和矛盾的。这个我们在学习累了之后也不妨做一些消遣性阅读，但是呢有很多消遣性阅读呢我们稍微一转化也就能够变成一种学习性阅读。你比如说我看到了一本书，它本来是消遣性的，但是我读的时候我自己很感兴趣，我读完之后不妨呢可以是这样的，去主动去查一查这个相关的这些背景知识啊，书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对背景知识书评的了解，我们对于这本书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把一个纯粹的消遣性阅读变成了学习阅读，比如说就变成网络小说了而已，
1: 对
0: 吧，一部网络小说，这个某种意义上现在呢多数都是以它为消遣的，
1: 是的，
0: 但是有些专家是专门研究网络小说的是吧，那么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学习性的阅读，不是单纯的消遣阅读了，
1: 对，那我们同学们也可以，
0: 所以我们也不妨从这儿入手，把我们平时的消遣性阅读呢来转化一下，这样的可以帮助我们在语文学习上有更大的收获。
1: 听您讲完，就是家长和孩子心中的疑虑解开了，就是看上去你的孩子很爱读书，看上去比如说我也很爱读书，但是为什么就是对语文好像帮助不是特别大，可能是你的消遣性阅读更多了，学习性阅读少了。那你比如说现在有的家长也会说，我的孩子可能他在阅读书籍的这一块上了这个高年级之后时间没有那么多了，我们就碎片化阅读吧，是吧李老师，碎片化阅读的话会发现这效果好像也不是特别好，也可以用刚才您说的这种方式方法来转化成这种学习性阅读。
0: 对，现在呢你看咱们这个是一个读屏时代是吧，
1: 对，是的，
0: 读屏时代，这个读屏时代碎片化阅读呢这个现象就越来越普遍了，就是说某种意义上现在我们的阅读方式正经历着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变革，包括我们现在岁数稍大一些的在传统的这个纸质阅读现在呢因为有了手机网络的便捷性，也慢慢的都在转变往读屏阅读这个方向在转变，读屏越来越多，纸质书反的相对就少一些，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讲更是这样，那个怎么办呢，就是在碎片化阅读当中就是可以用它来作为一个引子，我们读碎片化阅读我随时随地的读，但是要找到什么呢，找到你比如说通过这个 这个碎片化阅读当中搜寻什么，搜寻你的兴趣点，
1: 嗯，
0: 或者搜寻关键的知识点，
1: 嗯，
0: 然后呢再相应的去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搜索啊，你比如说有这个点我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再去找一些相关的文章，找一些相关的书籍，
1: 嗯，
0: 是吧，对它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消化。有的时候呢咱们碎片化阅读读出来的都是一些现成的观点，
1: 对，
0: 我们不妨呢分析一下这个观点它怎么来的啊，为什么会持这个观点，它是否成立，是吧，有没有反对意见，
1: 对，
0: 是吧，等等。我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阅读就走向深入
1: 啊，这个就是一个深度阅读很好的方式，
0: 嗯，
1: 所以大家不用说担心啊，我读的书时间不够长，或者说我读的这个内容是不是不是在学习。那么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方式转成我们的这种学习性阅读。其实刚才听到李老师说，我们每一种这种阅读也好，或者说学习也好，我们其实都可以来深究一下它背后的这些内容，哎，那就变成了我们想要的这种深度阅读，也就让我们的这个阅读随时随地都可以变成这种学习性阅读哈。
0: 嗯，

0: 校园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如何学好语文啊，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语文老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模范教师、河北省书香园丁、石家庄市首届语文首席教师李林奇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李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同学们分享分享比较好用的而且又比较有效的这个阅读的方法。
1: 我觉得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要营养均衡的问题。
0: 嗯，这是您具体解释一下。
1: 就是一般我们从语文角度里说阅读呢，容易偏向于指这个经典的文学类作品的阅读，当然这是语文阅读的一个重头戏。
0: 嗯，
1: 但是仅止于此我认为还是不够的。另一方面我们觉得还要涉猎一些历史、哲学、科学啊，以及时政啊，这一类的作品我们都应该去读一读。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呢，可能学生平时他在阅读中他都有自己个人的喜好，喜好会偏重于某一方面。偏重于某一方面，比如说有的学生他喜欢，他其实并不是文学类的，他可能喜欢这个某一方面的，比如说
0: 历史类的，
1: 他就喜欢读这个。如果这个在这一方面过于集中，是吧，这个阅读的面儿会显得狭隘一些，这就是我说的呢，可能营养会不够均衡。
0: 明白了。
1: 另外呢，你比如说在语文学习当中有意识的和科学类的阅读呢结合，我觉得呢是很有必要的。你比如说对我的学生，我多次在就是一方面推荐这一类的文学类作品，同时我特别喜欢的一本科学类著作，我一直给学生在推荐，我每一届学生我都要推荐，就是这个《上帝之头子》嘛，就是那个量子力学史话。它本身呢，这个阅读过程当中，它一方面对于这个科学的认知，另一方面呢引发他的一种好奇，再就是这本书本身语言写的也比较美，再就是大量的科学家科学人物的出现，将来在写作等等任何一个方面来说吧，随时可能都能用得到。另外最重要的是对孩子们他的一种内心的一种触动和触发，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好，所以我们同学们可以读这本李老师推荐的书，同时就是科普类的大家也可以侧重一点，即使说你可能不太喜欢这种，不太擅长这种，我们也是要营养均衡。另外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食评，是吧？这个是我们同学们可能或多或少也不太爱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是要读。
1: 这个、
0: 您推荐什么？人民日报的视频是吗？
1: 对，人民日报的视频里边因为现在我们编着一本书叫《人民日报教你写好文章》。我们在这里呢，一直就现在编了几年了，编了有这么5-6年了。
0: 时间挺久。
1: 这个呢，我们越来越发现，《人民日报》的视频呢，确实它非常经典。他无论所代表的立场他所发表的观点，以及他对于新闻评价的及时性，甚至包括他的语言等等，这是尤其是对于要写议论文的学生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0: 非常重要的素材积累库，是吧？
1: 非常重要的素材积累库。
0: 是的，所以我们同学们在人民日报的这个时评的这类文章上大家也可以多下下功夫。好，这是我们第一点，就是营养要均衡阅读。您接着往下分享。
1: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老师们肯定都对学生有要求咱们一般讲叫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吧？有效的阅读一定是要动笔的。 这个动笔呢是可以去添点勾画呀，可以旁批呀，可以甚至去写一写自己的一些感悟甚至疑问。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老师有时候要求的时候，有的孩子会可能会把它当作一种负担。
0: 嗯，
1: 但是我在想呢，这种圈点勾画这个批点的不必一定是长篇大论，可能旁边就是自己有感而发的一两句话
0: 就可以，
1: 你只要批下来，只要写下来，就是收获。你回头你再翻一翻这本书，因为有这个批注或者有这一句话的引领，让你对于他的认识一下子就会变得深刻。深入。
0: 是的，所以大家不要说我非得要长篇大论啊，觉得好像这是我语文老师留的一项作业。其实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有感而发，那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流露了。
1: 对，这个我说实话，我记得我当年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读这个《水浒传》，我把《水浒传》给我家里那一本批《水浒传》，旁边批了一个乱七八糟，以至于让我哥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在干嘛？这，但是呢，那是上面写的都是我自己的一些
0: 感受
1: ，现在看看还挺有意思的，
0: 对，是的，特别美好的回忆哈。还有什么样比较好的
1: 方法？还有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要有做一个有心人的话，一定要有意识的给自己把这个读书札记或素材本要建立起来。因为我对于我们的这个语文学习而言，那有一个完整的素材本，形成一个精彩的素材积累库，对于我们意义特别重大。这时候它可以很好的将来解决我们在写作当中遇到的很多难题，比如素材不够用啊，或者说一时间思路闭塞呀，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常常翻一翻，就这个问题你要是积累好了，这个问题基本上就不会存在。
0: 那我们要分类吗？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物的事例，我们作为举例子过程当中来出现。
1: 当然有的学生呢，他善于做这个活儿。人家你看他把做的，你比如说有学生，我看学生的笔记，他就做的井井有条，分类分的特别清楚。他特别善于做这个活儿。但是有的学生呢就不善于做这个活儿，你一分类他弄的这个本儿乱七八糟方。乱了，这个呢要根据自己个人情况。你只要有这个东西，你经常翻一翻
0: 就行。
1: 是吧？你如果你具备这种，你有这个分类的习惯，当然你能分好，当然好了。
0: 对，
1: 如果不能，你就拿本随便记，记完了随时翻，这就行。
0: 对，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整理收拾屋子。比如说，有的同学很擅长分类分的特别的整齐，有的同学即使不整齐，但是他收拾完之后，这个东西他能找着，其实也行，是吧？您接着说，我们还有什么技巧在里面阅读？
1: 我觉得阅读要想有收获，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我就想给同学们分享哈，也相当于给家长分享。就是读完书一定要和别人一块儿共享你的阅读成果。
0: 最简单的
1: 方式，你就向别人讲一讲你读过的内容，你读了什么书，你读的内容是什么样，你有怎么样的感受和心得。这个过程特别重要，因为你只要讲一遍，相当于你把书重新读一遍，甚至比重新读还有价值。为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把内容进行了梳理，你重新进行了一次语言组织，你通过自己的思维又做了一次消化。那这个分享与别人的分享，说实话就本质上是自己的成长。
0: 对的，这个过程太重要了。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作为分享的这个人， 他一定会在其中得到很多的乐趣。其实有很多家长啊，在孩子进入到高中阶段之后呢，他会有一种感觉是说，孩子在学习上，我们更多的可能没有办法做好这个帮助哈，我们可能做的更多的是这种后勤保障工作。但是其实我看到一些书啊，或者说我看到一些好的文章啊，怎样的，我也很希望孩子来读一读。可是有的时候觉得说，我让孩子读吧，孩子有时候也不愿意读。那我们作为高中的家长，我们可不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让孩子又能够跟我们，哎，就是能够比较顺利的完成这件事儿，我们亲子关系也能够处理得很好呢？
1: 咱们现在的家长呢，一般情况下，怎么说呢？我们的阅读量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小的，尽管我们多数做的也都是一个碎片化的阅读，但是也会经常心有所动，心有所感，哎呀，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
0: 哎，得让孩子看看，
1: 哎，得让孩子看看。但是说实话，又有代沟，
0: 对，
1: 这个时候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起来，有时候比较困难。其实我在这里嘛，我给很多家长。

0: 推荐过这样的一种方法啊，你觉得你自己认为好的东西，你要把它整理一下，压缩一下，提炼一下，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呢，你把它哎过个两三天也好，一周也好，你把你自己的东西整理哎，然后打印出来，打印出来之后，你其实你没有必要强求孩子怎样，
1: 你得看看，
0: 你不用强求啊，你一定要看啊，我觉得这特别好。其实你越这样说，可能孩子越不看。
1: 没错，是这样的。
0: 你就把打印出来，你放到他的书桌上，
1: 不用强求孩子，
0: 你不用强求，你放到他的书桌上，只要孩子他有意识，他只要是看在书上放着，他翻一翻，可能就有收获。
1: 哎，是的。
0: 也许这个孩子将来之后，哎，他翻了之后，他觉得有兴趣，他会向你问，哎，这一问，这个交流和沟通就建立起来了。
1: 对，这个方法我真的觉得您说的特别好，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让孩子做什么，他可能越不愿意干。我们就看上去好像非常的不精心，但其实是我们精心准备过的哈，
0: 把精心做的一件事变得表面上很随意，
1: 对，孩子也就没压力了哈。好，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阅读是我们语文学习当中的重头戏，咱们再来说说写作。一说到写作，同学们立马就脑仁疼，有什么样的情况？大家在写作的时候遇到的问题，跟您反馈的。
0: 哎呀，说这个脑仁疼，其实家长和学生都特别关注写作。
1: 对，
0: 因为这很直接的说吧，他在考试当中占的分值太高了。
1: 是的，确实。
0: 但是呢，要真正要失去写，某种意义上有时候确实刚才就说的，你就觉得有点头疼。那头疼的原因呢，其实无非就是两点呗，说到根上就两点。一个是觉得提笔没得可写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拿起笔来觉得有话可说，但不知道如何下笔，不知道怎么写。所以就俩事儿，一个是没得写，一个是不知道怎么写，所以他就头疼呗。就是这样。
1: 咱们说说解决的方法，怎么来解决就是没得可写的这个问题？是因为读的不够多吗？家长会觉得说，还是你的储备不够多？你看你才不知道该写啥。
0: 没得可写的问题啊，我觉得你往根儿上追，它不是单纯的阅读问题。那其实是他自己的情感体验，是他的思考和认知问题。那个写作根本上你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的是你自己个人的这种情感，表达的是你的观点。你没得写就意味着你的情感体验没有调动起来，是吧？你自己的思考和认知还不够。所以一个要想有的可写，那首先得找到自己。所谓找到自己，其实就是找到自己属于你的啊，对于这个相关话题的这种情感体验，找到你对于相关话题的这种认识和思考。你看那个，说起来我就想起今年高考作文了。今年高考作文的背景，命题的背景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那么如果要写好这篇文章，你就得去感受，回到80年前去感受当时中国人民经历的苦难，付出的牺牲。你还得回到当下来，你去思考作为一个青年，你自己在这个时代你该有的责任和担当。当你把这两个话题，你真真切切的，你有了自己的情感上的爆发，是吧？有了这样一种真正对于自己责任和担当的这样一种认识的时候，你写的文章一定有激情有力量。说实话，我是看过一篇高考满分作文，叫《飞鸟之歌》。你呀，那个学生写的就是这样的，明显看，他绝不是在写别人，他写的就是自己。他是以飞鸟的口吻，把自己放在一个时代的大潮中，去进行去思考，去感受自己和国家和民族同命运，是吧？ 就是写得非常棒，所以今天为数不多的满分作文。
1: 哎呀，真是太难得了，所以我们同学们在写作当中找。

0: 找到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同学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堆砌了一些华丽的词藻，我看上去我这个文章哎写的也还行，但是为什么比如说分数也不理想，或者说有时候写跑题了呢？是因为你写的可能只是一种表面，并没有真正的能够有让人动容的情节也好，或者是说令人动容的点也好哈。
1: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属于一个特别典型的，尤其是现在咱们那在这个从高考作文这个角度来讲，对于这种文风现在是坚决的去反对的。空有华丽的词藻啊，
0: 没有实质的内容，
1: 没有实质的内容，
0: 是的。
1: 所以这尤其这两年对于这种文风属于一种某种意义上坚决遏制。
0: 所以大家在写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是有感而发，这个真情实感这个太重要了。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当同学们不知道怎么写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样的解决的方法？写作技巧了，这个是吧？
1: 哎，其实这就是本身就是写作技巧问题了吧。那个写作技巧的问题，我觉得是需要学习的。那个你比如说咱们学谁呢？我觉得第一个呢，首先要向课本学。这个课本的文章呢，是那么多的是吧语文专家精心挑选的，那是独属于我们的最好的学习资源。
0: 对，
1: 所以这个首先要向课本学，再就是呢，你要去向你读到的你喜欢的文章去学。这个文章一旦对你有产生吸引力，它一定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特色。那你通过去思考，看看它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向老师提供的文本去学。老师有时候给提供范文呐、给我们推荐文章啊。那么老师推荐一定是经过老师的阅读，然后他认为这属于对于我们这个比较有价值的文章。所以呢，我们就要向这些地方学。至于怎么学，我觉得学的最好方式呢，就是模仿
0: 啊。模仿。
1: 就是模仿。
0: 模仿是什么？仿写。
1: 模仿。对呀、你可以用仿写的形式。仿写是模仿很重要的一种形式。有的时候你可以模仿它的结构，有时候可以模仿它的语言。这个有时候可以模仿它的一个表达方式，
0: 都可以。
1: 这都可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意识的自己主动去模仿。还有一种情况下是写作当中的，咱们称之为下意识模仿。因为我们一旦这个文章写的读的多了，积累的多了，从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来说呢，有时候我下笔无意间，我回头去想，我才能发现原来我这个文章和那篇文章是受它很大影响的。对吧？
0: 能够有这种同感。
1: 对，这就是一种下意识模仿。所以呢，这个其实这就回到咱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天下文章一大抄。对吧？模仿本身就是这个咱们某种意义上的抄。但是呢，当然我们不是那种抄袭
0: 的
1: 抄。
0: 对吧？
1: 它是我们创造性的。
0: 对，
1: 所以但是呢，你看从这里边呢，我们的创造往往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因为我们感觉受了前人的影响，受了某本书某个人的影响。
0: 是的。好，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李老师跟大家解释清楚了。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很重要的还是需要同学们有一些写作的练习在里面，而不是说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文章，我们好像似乎大概就会了，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些真正下笔来进行这方面的练习哈，李老师。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在学语文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如果仅仅是让我考试的话，我也会觉得说我这个语文学得不够灵活。其实语文跟我们的生活就是特别特别的，可以说是重合的最多的一门学科。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有意识的说，让我们的这个语文活起来呢？
1: 这句话咱们常说的就是，语文是学习的，语文学习的外延呢，和生活相等。生活中啊，处处皆语文的，经常这么说，
0: 是
1: 吧？其实确实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先举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例子吧。
0: 好，
1: 就是前两天呢，我刚参加了一个婚礼。
0: 嗯，
1: 这个婚礼上证婚人讲话的时候，他说呢，他是送给新人三个词。
0: 嗯，
1: 啊，他说一是珍惜，二是感恩，三是奋斗。然后呢，围绕着仨词儿，洋洋洒洒的一篇祝词。
0: 嗯，
1: 当初。你这个我马上我在想，我说哎，那么他的这种方式，如果作为一个有心人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是包括领导讲话也常用的一种方式，提炼三个关键词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么反过来，这也不是一种很好的作文结构方式吗？这样的话你完全可以这样来写作文，并且这种作文你看重点突出，主题鲜明，
0: 对，是这样的，我们一看就很清楚，一听我们也听得很清楚很明白。
1: 你看这个这个证婚人，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几句话还说得挺漂亮的。比如主新人说，哎呀，很像那个意思是说，祝你们的爱情如丽日晴天，总有什么烟雨呢喃，总是阳光灿烂。还祝你们幸福，什么像一树一树的花开，开到地老天荒，开到海枯石烂。
0: 好美呀、
1: 我觉得这几句话这确实说得很美很美的。我觉得你看，这不就是修辞吗？
0: 对。
1: 那么你看，这就是普普通的一场婚礼。那我最起码也许是语文老师的敏感吧，我就是捕捉到了这样的两方面信息。其实生活中类似这样的场景太多了，只要用心，你时时刻刻你就有收获的，是吧？
0: 比如说我们其实平时刷刷短视频可能也会成为我们学习收获的来源之一，是吧？
1: 是，我觉得刷短视频，我还记得什么二舅，什么治愈了我的精神内耗。这样那样的视频，你看二舅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人，并且还是个残疾人，
0: 嗯，
1: 是吧？然后他身上所透露出的那种力量，是吧？那种不屈，
0: 对，
1: 是吧？那是，哎呀，它非常感人的一种东西。
0: 是的。
1: 但是这种东西呢，可能没有一定的思考，你发现不了。提炼不出来。你看这个短视频这个博主他是怎么提炼怎么发掘的，
0: 对，
1: 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很可贵的学习过程。
0: 还真的是这个样的。我们同学们想要让我们的语文活起来，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哎，就像李老师有这种敏感，而且呢我们可能在试试观察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法也好，思考也好，或者说灵感也来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是在收获，是吧，李老师？
1: 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你看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事都可以的收获，
0: 都是可以的。加上
1: 去旅游啊，看电影啊，是吧？
0: 对，
1: 哪个不是你的学习过程啊？
0: 对，节目大概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哈，您跟我们说说这个考场作文吧。我们同学们在考场上能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之内，想要快速的写出一篇还不错的文章，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技巧所在？
1: 技巧倒是有一些啊，咱们时间短，我觉得呢，给学生来讲呢，强调三点吧。这三点我觉得在考场上对于学生最关注的分数来讲，太重要了。其实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没有什么新意哈。不过在这里我还是得强调一下，
0: 要反复强调的内容，
1: 强调一下。你考场上作文要写好，第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身体利益问题，是吧？你要审好题，要立准你，否则这叫
0: 跑题儿了，
1: 一失足，那你就成了。
0: 确实，分数就很堪忧了，是吧？
1: 分数就堪忧了。
0: 哎，这利益审题利益很重要。
1: 对，所以说你的审题利益的时候，你要圈一些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不是那个。你那个只有那么一个中心词，还有包括它的修饰词都要特别注意，因为修饰词是限定范围的，这个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看一个词儿就写作文，那你一定要看到它 的修饰内容，这是对于现在的同学来讲很重要。
0: 认真审题，拿出一些时间来审这个题，是吧？
1: 嗯，这是很重要。
0: 好，
1: 再就是呢，强调一下这个结构问题。
0: 嗯，
1: 一定得结构清晰。你无论是写什么样的文章啊，你一定能够让这个阅卷的人呢一目了然，看清你的行文逻辑，你这样才便于得分儿。
0: 嗯，
1: 不跑题。能保住你的基本分儿啊，结构清晰，便于你得分。最后还要说一个，也是老生常谈的，你把这个卷面要写清楚，啊，自己要工整，让老师看得清、看得明，啊，书写其实就是隐形的分数，表面上不给分，实际上老师在阅卷过程当中，他通过字跟对你产生的第一印象直接影响你得分。
0: 嗯，特别感谢李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是干货满满哈！大家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感谢李老师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
1: 嗯，啊，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好的，北京时间呢3: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对于初中的毕业生来讲呢，我们升入普通的高中，这是一种通道，选择职业类的学校是一种通道。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也向大家介绍了不少这个职业类院校的相关信息。那当然呢，还有另外的一条赛道，就是将来我们可能会选择出国留学。那在选择出国留学的过程当中呢，我是去读普通的高中呢，还是去读这个国际课程呢，还是去读国际高中呢？究竟应该怎么来选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做一个介绍。那来到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加倍教育的李老师，我们先来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呢能通过咱们电台呢和大家交流一下。接下来呢我也会结合咱们家长朋友最关心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咱们 OSSD 各项目的一些介绍，然后呢把咱们这个家长们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包括对于孩子们的一个规划，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讲解。
0: 那李老师最近应该也是很忙吧，这段时间都在关注孩子们中考的情况哈。
1: 是的、
0: 学校也是有很多相关方面的这个工作。那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对于2026年初三毕业的学生们来说，这个我们也刚说到人生当中的一次大考算是结束了。
1: 对，是。
0: 结束了之后，可能家长和学生们就会有更充足的时间，或者说家长们就有更多的时间跟孩子去探讨我们未来要选择哪样一条道路。
1: 对。
0: 那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如果有选择出国留学这条道路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来走哈？其实之前有不少家长就咨询过像这些问题，在很多家长以前传统的认知当中，他们会觉得出国留学这条路我是需要高考完再去思考的。
1: 对，是。
0: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得再提前一点，尤其是对于这种我怎么都确定未来是要走留学这条路的家庭来说，
1: 对，
0: 可以把它放得再提前一点，是吧？
1: 对，是的，可以提前帮孩子规划一下。
0: 那如果我们提前做这种规划，然后又不想让孩子在高中阶段就出去，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做选择呢？
1: 这就是咱们国际高中的一个优势所在了。我们这个学生如果说

0: 的这种正统的国际高中体系，它属于这个全球四大主流的国际课程之一，而且呢它能覆盖咱们9到12年级，也就是说咱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初三
1: 高
0: 一高
1: 二
0: 高三、对啊，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简单来说呢，就是孩子们完成了这个 OSSD 的这个学习以后呢，并且达到了毕业的要求，就能获得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官方的高中文凭证书课程，并且呢咱们可以凭借这个成绩啊，还有这个课程的这个文凭，咱们就可以直接申请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所这种大学，这个包括呢咱们这个加拿大另外呢像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咱们中国的香港、新加坡，还有咱们国内的这个合作办学，这些地区的这个顶尖的名校啊，顶尖的名校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它是一条非常稳妥的这种全球名校的这样一个升学直通车吧，
1: 而且说是被认可的这样的一个，
0: 对、全球都认可的这么一种官方的课程，
1: 国际高中的课程哈，
0: 对，
1: 就是了解这个国际课程呢，很多家长们他可能以前也听说过一些其他的体系哈，像比如说常说的这个 level 的这个英国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个 IB 啊、AP 啊这些体系，它和这个 OSSD 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0: 首先呢这个我们先看 OSSD 和这个 A-Level 啊。A-Level 呢它是英国的这种高中的课程，而且它是需要参加这个全球统一的这种考试，最终孩子们要去申请大学的时候呢，它是要看你3到4门的这个考试成绩的最终成绩，所以呢相对来说孩子们和这个 OSSD 比的话呢，它的考试压力会大一些，
1: 就是它也是以最终的这一个考核作为我们升学的一个标准的，
0: 对，我的标准化呢就是看你的成绩，所以呢它的容错率相对来说呢要低一些，也就是说它一次如果考不好的话呢，可能会影响我最终的一个申请大学的一个结果，一个成果，所以说它这个OSSD 呢它是没有这种统考的，它不是这种，它是过程性的这种评估的模式，不是以考试成绩来申请学校的它是过程性的评估，所以呢它压力比较小压力相对更小一些，而且呢学分它可以灵活转换，所以说那这个，而且他本地学生呢，我们是按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学生的学籍，因为我们注册的话是要就升到这个 OSSD 课程的话呢，我们要注册 OSSD 就是加拿大这个学籍的，我们是有学籍的，所以说呢，我们是按本地生的这个身份去申请国外的大学，所以呢，我们的录取率更高
1: 就是优势也更明显一些，
0: 对，所以说虽然孩子的学习难度没有那么的大而且呢我也不用通过某一次这种考试来取得成绩，我是过程性评估但是呢因为我是以加拿大当地的学生的学籍来申请国外学校，所以呢我的成功率或者说申请到名校的这个成功率呢会更高一些，这是这和咱们这个 A-Level 另外呢我们再看这个 IB 和 AP 这个 IB 呢它的这个课程难度是最高的就极高的，这个需要呢孩子他这个学术能力啊、自主学习能力啊、时间管理能力啊都要求非常高，而且呢一般的孩子他是从小来学的，所以他适合这种、
1: 这个、周期比较长
0: 周期比较长，所以他适合这种顶尖学霸的这种孩子自控能力也好、学习能力也好、各方面能力比较高的孩子所以他的学习压力就比较大，课业呢也比较繁重一些所以他这个评分也很难所以他很难拿到这个高分另外是 AP 呢是这个美国的大学先修课它呢不属于这种完整的这种高中文凭课程因为它只是一种单科考试，
1: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跟预科差不多的这种东西？
0: 对，它就是一种大学先修课程对，就是考试的话呢我只是考这门课程而已它不是一个这个完整的一个高中的这个文凭课程它是大学先修课所以说它跟 OSSD 比的话呢 OSSD 它是完整的高中文凭体系这种课程，
1: 就是我们要学这些年修满这些学分拿到这个过程的这个考核的分数，
0: 对，它是个高中毕业证书，而且是全球统认的这种官方的这种高中毕业证书所以说跟 AP 呢它是 不太一样的 AP， 没有办法说我直接拿 AP 成绩去申请国外大学，
1: 还需要附加很多其他东西，
0: 对，附加其他的，比如说 A level 啊，或者是

0: OSSD 这种毕业证书啊，它是要附加的，但是 OSSD 它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这么一个高中体系，所以这是他们的区别。
1: 那我们了解到了 OSSD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课程哈，也说到了它跟我们其他的这些国际课程，或者说市面上比较大家听到比较多的这些课程的一个对比哈。
0: 对，
1: 那接下来我觉得对比出来之后，大家刚才可能也听到了，和这些相比，其实 OSSD 是有很多它的这个核心的优势所在的。
0: 对，
1: 好，那李老师也帮我们再总结一下吧，这些优势有哪些。
0: 好的那个 OSSD 的优势呢，它也是比较突出的啊。我总结一下，大概有这个五大核心亮点啊。而且每一点呢，我感觉都能精准的解决咱们国内家长以及学生的这个对升学路上的一些痛点啊。比如第一个，首先呢，它是全球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啊，这些全球这种主流的国家呢，160多个国家它是都承认的啊，而且它也受到这种全球顶尖大学这种认可。像比如加拿大所有大学、英国这五的名校、澳洲八大、中国这种杠三、杠五、杠八啊，咱们就说、
1: 都是承认的，
0: 都承认啊，包括新加坡的这些国立的学校啊，这些名校都是接受这种 OSSD 的这种成绩，而且呢。无需读预科啊，比如说英联邦的，它是为国际学生它是设立预科的啊，但是我们 OSSD 毕业的学生呢，它是不需要考它的预，不需要上它的预科的啊。
1: 也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省了一年的时间，
0: 对，省了一年时间，
1: 花费上来讲也小了，
0: 对，所以它性价比也会高一些。另外呢，有些这个国家或者学校啊，它是不用参加雅，就是可以免雅思的。
1: 哦，又少了一个压力。
0: 对，又少一个压力，少一个语言以及预科的压力。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能这个实现了啊，真正的就 OSS 毕业以后，我能直升世界名校无需预科、预科和雅思的这么一个压力吧。无需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另外呢，它的这个它是非应试教育，所以它压力比较小。它是区别于咱们国内，比如说这种一考定终身的这种高考模式，或者是 A level 需要考试啊，这种它是没有这种压力的，孩子不需要考试。而且 OSSD 呢，它更看重是学习的过程啊，它是
1: 过程性
0: 评估。对，它是过程性评估，所以孩子呢，他就不用背负特别大的那种考试的那种心理压力。来完成我这个课业，所以孩子呢就能更轻松、特别高效的能发挥出自己真正的这个实力和水平来。对，这是我们一个优势所在啊，就是它是非应试教育，孩子呢能压力更小一些。另外呢，它的学习优势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显著明显的啊，因为我们注册 OSSD 课程以后呢，我们就能获得这个加拿大安大略省本地高中生的这个学籍和身份啊。所以说我们在申请，无论你是申请加拿大的大学的时候，还是说我去申请国内这种合作办学啊，或者说我全球其他的这种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就能按本地生的这种申请通道去申请。所以说呢，我们能升的这个申请到国外学校的这个名校的几率更大啊。另外还有奖学金啊，我们也能申到奖学金的，包括特别是加拿大这边呢，我们申请到奖学金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是我们这个优势所在，就是我们的录取率高啊，包括奖学金的这个给到我们奖学金的激励也会更大一些啊，这也是我们这个一个优势所在啊。另外呢，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的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的作品《丝弦文王访贤选段》。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上一出老生戏，哎，名家马长礼先生的作品，京剧《空城计》选段。

所谓这个小生呢，就是年轻的男子。小生的大嗓是小嗓相结合的，刚柔并济。比如首届梅花奖获得者叶绍兰先生，群英会里的周瑜，妥妥的帅哥一枚。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三娘教子》选段，其中呢，张君秋先生的公子张学志饰演的是薛乙哥。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老旦名家赵宝秀演唱的京剧《打龙袍》《龙驹凤辇进皇城》选段。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为您推荐的是和野猪林以及剧中人物林冲和鲁智深有关的剧目和唱段。那京剧《野猪林》的故事呢，取材于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和袁世海两位先生合作的一段《野猪林》的演唱录音。

0: 师兄无疑非凡，令人钦佩。
1: 哦，听足下之言，莫非也精通此道吗？
0: 小可略窥门径，不及师兄多疑。
1: 不敢了。请问尊姓大名？
0: 在下包子头林凤便得是。
1: 哦，足下就是80万禁军教头林武师吗？
0: 不敢不敢，真是小的。
1: 哎呀呀，久仰啊，久仰。
0: 哇，想了，听闻师兄法会归处何方？
1: 谁家卢志深延安夫人是。
0: 兄就是关西卢
1: 提辖吗？不敢不敢，正是啊。
0: 哎呀呀呀，久仰师兄，名震关西，侠义无双，好大不平。如今幸于无意之中，百世英雄，真乃是三杰。
1: 讲了，讲了，
0: 有。

0: 师兄，哎，有一高攀师兄结为兄弟，
1: 我真就此一举被你先说了。
0: 既往不弃，过去年根，谁家今年32岁，小弟虚度28春。
1: 哦，
0: 如此你是贤弟，你是仁兄，
1: 贤弟
0: 仁兄之好。

0: 来过来，拜见你师叔啊！
1: 啊，行了行了，
0: 我的徒儿，我的徒儿啊！
2: 大官人，您发出来那颗亮乎的吧？
0: 不是金黄。
2: 祖母在东边亮点香，来了一夜火的香人，到处去路，胡言乱语，在那裸奔的，你快去瞧瞧吧。
0: 有何能事，速速打入前庄。
2: 啊，
0: 人冲，
3: 起立，
0: 要听林有事故，该领教告辞。
3: 好，再见。

0: 天地此去，恐怕本人岂容拖累。跟随为师，打这些个九门殿。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段哈，在电视剧《红楼梦》当中的戏台上的鲁智深的演唱。

朋友们，刚刚呢，请您欣赏的一段电视剧《红楼梦》当中戏台上的鲁智深的演唱。那这首曲子呢，是出自戏曲《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又叫做《山门醉打山门》。在《红楼梦》第22回当中也用过这首曲子。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吴玉章饰演的鲁智深在《野猪林》当中的一段演唱，一起来欣赏这一段《烂听木鼓禅中响》。

天才五台山吃酒带罪，打坏了山门。当时俺家师父修下诗信一封，命俺投奔这东京大相国寺。自从来到此之，哎，这里的老和尚却不管摔下饮酒吃肉，我只是命俺看守菜园，每日还要浇水种菜。嘿，真正门上

0: 是吃饱了时困呐。不免打水偏食，有何不可？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下面呢就请您欣赏著名的京剧荀派表演艺术家刘长瑜演唱的一段《非是我主父丁宁把话讲》。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评剧，这一段呢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小俊廷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杨八姐游春当中的药材里。

烧龙须要你三两牛。

女儿成贤贞。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带来呢为您安排的是由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齐花坦先生演唱的《宝莲灯》当中的一段《华山修炼春复秋》。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接下来呢为您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这段呢是衡水市河北梆子剧团的主演也是优秀演员张殿元演唱的一段小刀会当中的休书。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往事重提，俄罗斯副总理称有必要研究建设通往印度洋的铁路出海通道。忧心忡忡，西班牙陷入恐慌，警惕美以搞小动作，担心绿色行军又来。心中有数，中阿签署1300亿元货币互换协议，美国曾想搞事情，前途未卜。15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总造价或达2750亿美元，美国本土造船厂可能还造不来。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当地时间8月6号，俄罗斯副总理马拉特·胡斯努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鉴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存在的风险，

0: 罗斯有必要研究建设通往印度洋的铁路出海通道。他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存在风险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替代性运输路线，经由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任何能够通往印度的方案都是可行的。他还补充，俄罗斯建筑业目前已经具备每年额外消化约10000亿卢布投资的能力，但如果能够保证未来5年维持这样的规模，就可以扩大产能并建设更多项目。
1: 这则消息坦率说，看到标题就心中一惊啊！就俄罗斯的一位副总理，他在接受塔斯社，就是俄罗斯很重要的一个新闻社嘛，塔斯社采访的时候表达一个态度，说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存在风险，俄罗斯有必要研究建设通往印度洋的铁路出海通道。所谓博斯普鲁斯海峡，就说到谁啊，土耳其嘛，土耳其海峡那个地方一直卡着俄罗斯这黑海出去这个通道呢。那再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打仗，虽然你说美国到现在也没看出打赢的意思吧，但是美国显然它的力量能够延伸到那儿，它要堵住这个海峡它能堵住的。所以你看俄罗斯这位副总理就讲的，我们得考虑搞一个铁路通道吧，到印度洋啊，他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就让人感慨万千，在哪儿呢？似曾相识啊，熟啊。实际上俄罗斯想得到印度的这个出海口啊，这叫梦寐以求啊，由来已久，但是一直没能成功，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啊。我就想起年轻的时候读这个宋宜昌先生，他写过一个系列文章叫海洋战略大戏吧，是在舰船知识杂志上连载啊，就是有一个所谓俄罗斯的温水海洋之梦。什么叫温水海洋之梦？就是你没有温水海洋啊，你只有这个梦想啊，你期待获得呀。那俄罗斯我们都知道，最早就是莫斯科公国很小的一块，然后它四处扩张，抢了很多土地，这个国家是越做越大。而且到彼得一世那个时代呢，彼得一世他的宫廷教师我记得是瑞典人，就给他讲欧洲多发达，他隐姓埋名参加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代表团，他以一个低级贵族的身份去欧洲转了一圈，确实人家发达，所以他回来呢推动俄罗斯要改革。不是有段子吗？他一回到俄罗斯，很多贵族接他，他蹭出手把剪子把人胡子给剪了，要改革嘛，有点胡服骑射那意思啊。而且彼得大帝亲手打造了俄罗斯海军，他是俄国海军的缔造者啊。他之所以搞海军，就是要拥有海权啊，拥有海上通道啊。这个海上通道就是俄罗斯奔哪儿呢？奔欧洲。有了海上的通道，有了贸易，那边先进的技术、文化、人，这不就能过来吗？这是他最初的想法。1703年兴建圣彼得堡，就说到底，其实直至今日，俄罗斯也好，就当年的沙俄也好，后来的苏联也好，如今的俄罗斯联邦也好，他这个双头鹰啊，俩脑袋不一样大。亚洲这边他疏于建设，主要是在欧洲那边，就他一直实际上和西方是比较亲近的，受西方影响是比较大的。什么影响？西方殖民呢，大航海之后就全球殖民，所有的殖民大国肯定它得是海洋大国，从最早的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到英国，乃至包括法国吧，法国的海军不如英国，但是也相当强大呀，有海军，有商船，有航路，还有什么呢？得有出海口，有港口。俄罗斯是这样，别的都好办。甚至你说当年那个风帆战舰时代，人家俄罗斯树多呀，森林多呀，造船没问题，关键是它没有合适的出海口。因为它这个版图，它的领土不是自然而然缓慢的进化形成的，它好多是抢的嘛，通过征战得来的，抢到手就算自己的。你比如像那阿拉斯加，最后觉得守不住，守不住卖了吧，它这样，所以它没有合适的出海口，这成了俄罗斯一个永远的痛啊。不是说没有出海口啊，而是它的出海口要么纬度太高，冷，结冰，不能全天通航，要么就是在人家的威胁之下，就是你得过海峡呀，被别人卡脖子呀。俄罗斯一直就是这个命运，

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当时的主要的四大舰队彼此之间军事行动都不好呼应啊，这就没办法了。你就说俄罗斯哈，你看那个比如白海，它出海口北冰洋边缘，纬度高，通航期短。你比如这个波罗的海，你得经过他国海峡，而且冬天得有破冰船。黑海的出海口就土耳其海峡，跟那个波罗的海毛病是一样的。太平洋这边呢有出海口，据俄罗斯这个统治核心区，就欧洲那块又太远，还有岛链封锁，冬天还大面积结冰。所以俄罗斯作为一个陆上大国可以，但是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你先天不足。那么对俄国人来讲，对全世界其他人来讲啊，你拿着地图一看就明白了，对俄罗斯来说啊，比较理想的印度洋出海口最好。你看这个俄罗斯副总理不又讲吗，我们得想办法啊，得有铁路，印度洋出海口我们得考虑。你不用说，俄罗斯心心念念考虑多少年了，考虑几百年总是有的，但一直没成。印度洋如果俄罗斯有出海口，那当然说优点多多呀，它纬度低不结冰，另外呢在西欧东亚的中间到这两边距离都差不多，比较合适。另外呢和太平洋比起来呢，离俄罗斯这个人口相对多工业经济发达的这个腹地相对离得是近的，合算。而且修铁路难度低，当年修那个西伯利亚大铁路，你要让我夸张点说，那一寸一寸拿炸药去炸呀，冻土啊，不好弄啊，这边好弄。所以你要说呢应该搞，但是你搞不成。为什么？这个国际政治博弈有的时候它就是你死我活，就是此消彼长，这便宜是你的我就要吃亏啊，那我得遏制你啊，就这么个事儿啊。你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早就看懂地图了，早就想搞印度洋出海口啊，但是欧洲列强能干吗？19世纪末，当时俄罗斯呢拿到对伊朗铁路的控制权和这个建设权，而且控制了伊朗北部地区。那到这一步，离这个印度洋出海口的战略应该说是一步之遥，就临门一脚的事儿。哎，顺便我说一下，上个世纪70、80年代，日本有一个也是个学者吧，他叫九流岛龙夫，他写的两本战争假想小说啊，这应该是中国引进最早的，一本叫《苏军在日本登陆》，还有一本叫《明斯克号出击》。他那个小说里就假想苏联把伊朗拿下，当然后来把日本也拿下了啊。这是假想小说里边的内容，我小学的时候就看这个小说，记忆犹新啊。那我们回到历史，当年俄国曾经差一点就到印度洋，但是谁不干呢？首先是英国呀，当时英国和沙俄不是争吗？大陆秩序、海洋秩序争吗？英雄争霸、雄沙争霸呀！英国出手，就逼着伊朗呢，把南部印度洋沿岸这个地区，你得划给我，划给我作为我的殖民范围，而且我联合其他欧洲列强，我围堵俄罗斯，我绝不让你得逞啊！俄罗斯确实也想通过这个军事手段，那就抢呗，实在不行打一仗。但这个时候又出了意外，是谁呢？德国逐渐强大，德国崛起，逼得俄罗斯和英国反而走到一起。你看到一战的时候，沙俄和英国是同盟啊，德国是敌人呐。最后你看德国这叫异军突起啊，逼得俄罗斯和英国都走到一块儿了，你还想要出海口，这事儿放放吧。另外值得一说的，人家伊朗也明白，伊朗也不干呐，你要拿到出海口我就亡国了，拼死抵抗。最终俄罗斯想吞并伊朗这个想法，这个念想也放弃了，算了吧，徐图之啊，缓图之。那到苏联时代，我们也知道苏军曾经入侵阿富汗，这个被某些学者解读就是他如果拿下阿富汗之后，是不是印度洋出海口这事儿就旧话重提。但最终他在阿富汗一脚踩进去10年也没能解决问题。这就说到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吧，我们就看这个场景啊，你往往会心生感慨。你比如说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如果只是苏军对付阿富汗游击队吧，也许还没那么难，可是阿富汗背后有人呢，西方支持阿富汗，这个所谓圣战者游击队跟苏联干呢，就是把你陷进去嘛。这个局面和今天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博弈很类似，如果只说俄罗斯乌克兰，那有什么悬念，俄罗斯肯定赢啊，可是乌克兰背后有人呢，你得算到这一点。这就如同当年麦克阿瑟就没算到你带着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折腾，你看看朝鲜背后有谁吗？那美国还曾经出兵越南，你看看越南背后有谁啊？这道理是一个道理，那你要看不见那就吃亏嘛。所以最终苏联在阿富汗折腾10年，空耗国力，他撤军之后不久，就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你还有什么温水海洋之梦吗？你还想到印度洋吗？想都不要想了。
那如今

今呢，我们说俄罗斯的国力和当年苏联鼎盛时期啊，真没法比。但是现在他又提出来说，我得搞铁路，我得到印度洋，我得绕开这个就土耳其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需求似乎就更加迫在眉睫。如果我们说之前啊，俄罗斯这个温水海洋之梦，更多的它还是要扩张啊，而如今对俄罗斯来讲，它是要生存的，这个姿态、这个状态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但能不能做到，应该说难度非常之大，因为说到底会涉及到一些陆上国家，你比如说伊朗、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位总理说呢，任何能通到印度洋的方案都可行啊。可这几个国家，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这几个国家，从俄罗斯这个角度啊，你想摆平难度都很大。而且俄罗斯现在它力量本身有限，而且还被牵扯在乌克兰呢。另一方面，就如同刚才我们讲沙俄和英国之间那个大博弈啊，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你和这几个国家呀，很多域外的势力蠢蠢欲动啊，就不希望你打通这个通道嘛。当年都不希望你，现在能希望吗？这地图谁看不懂啊？所以会有各种力量来阻碍你，来搅和你。而且刚才我们讲，这几个国家本身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你比如伊朗，跟以色列、跟美国就不对付。就算目前这个战争能停下来，那未来怎么样，谁说得清楚啊？而且即使俄罗斯，那我们就假想，如果今天俄罗斯和伊朗达成什么协议，如果明天伊朗发生政权更迭，你所有这些协议就都不作数了。类似的例子你看，像叙利亚原来阿萨德政权，那俄罗斯是维护是支持的，但是一朝倒台，你现在那塔尔图斯港在多大程度上你还说了算，这就没法说了，这由不得你啊。至于像阿富汗呢，这塔利班政权很有意思，目前全球范围内唯一承认这个政权的就是俄罗斯，所以你也不能说他没有这方面的念想啊。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你就可以通过阿富汗啊建立铁路，最后就印马印度洋，你很难这么说。包括巴基斯坦本身，它和印度还有这样那样的这个博弈，国内也还有分离主义势力，这个铁路路上铁路即使做成了是不是安全，你随时得提心吊胆，那么成本就会很高了。所以这就是俄罗斯面对的地缘政治困局，这个困局其实锁了它几百年了，到现在它依然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彻底解决的兆头。

0: 上周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西班牙一度成为欧盟内部的众矢之的。8月4号，欧盟紧急视频会议后，各方表面上展现了团结，来自布鲁塞尔的公开施压才暂时平息。然而，对马德里来说，真正的警报却来自华盛顿。摩洛哥对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座自治城市数百年来的主权主张正获得前所未有的呼应。美国国会报告首次以书面形式质疑西班牙的管辖权，以色列外交官也公开附和。西班牙国防大臣玛加丽塔·罗弗莱斯不得不在记者会上反复重申，休达和梅利利亚不可触碰，西班牙领土完整与主权不容讨论。连日来，西班牙国内充斥着对绿色行军 2.0 的恐惧和讨论。西班牙国家报、独立报、辩论报等主流媒体普遍将此次危机视为对西班牙主权的压力测试。有媒体指出，更深层的博弈在于，除了惩罚西班牙政府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拒绝支持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外，欧洲观察人士还指出，另一重要动因，美国正试图借此遏制中国与俄罗斯在北非和西非日益增长的经济与安全合作。
1: 这则消息说到底还是休达，就西班牙那块飞地啊，在非洲那块飞地，遭到移民冲击。现在说7万多人嘛，最早说这个5、6万啊，现在说7万多人。当然大多数人已经又被遣返了啊！就这个事儿我们已经聊过了，甚至这事儿来龙去脉包括摩洛哥甚至跟阿尔及利亚的关系我们都聊过了。但现在你看这个事情啊，这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很多角色跳出来。一开始呢，西班牙遭到这个移民冲击之后呢，首先是所谓的欧洲盟友，欧盟成员对西班牙态度是嫌弃的，是切割的，最好申根区你也退出去吧，对吧，不要影响到我，这让西班牙非常恼火，很愤怒，就谴责这个欧盟那22国，意大利带头吧。这个事儿基本上被平息了，有一些欧盟成员现在开始转过来肯定西班牙，哎呀，做得对啊，做得很及时啊，这个危机处理很到位嘛啊，就是这个态度。就这个欧盟内部的危机算是逐渐的在告一段落，但是呢，另外两个角色又冒出来，美国和以色列。当然你说有没有证据证明这次这个移民危机就是美国以色列的推手，恐怕你很难找到证据。但是呢，利用这个危机美国以色列将西班牙的军儿，这是很明显的。有道是趁你病要你命嘛，啊，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啊。美国以色列对西班牙相当不满，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就开始将西班牙的军儿。那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我先也做个名词解释吧。有个词叫这个绿色进军啊，绿色行军什么意思哈？就1975年有档事儿，当时啊，就说非洲那个西撒哈拉这个地方还是被西班牙控制，但是摩洛哥认为呢，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在历史上这就是我们的，我们得拿回来啊。所以在1975年11月6号，摩洛哥的国王当时是那个哈桑2世，他是号召自己的国民几十万民众跨过边界进入西撒哈拉，有政府组织，有军队保护，大家上啊！说35万摩洛哥平民就参与到这次所谓的绿色进军啊，绿色行军之中，大规模的游行啊。当时我们说这个西撒哈拉这个地儿呢，西班牙占着呢，但是西班牙当时国内出了问题。我们知道二战之前西班牙有内战，最后谁赢了呢？那个独裁者弗朗哥赢了，然后他一直呢把控着这个国家。在1975年的时候，这个人还没死，但身体不行了，不能理政了。这样西班牙呢算群龙无首，面对摩洛哥这几十万人的大行军啊，绿色行军绿色进军，他没办法，他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法抵抗，也没法遏制，最后说这么着咱撤吧，最终选择撤退。那摩洛哥呢获得了大部分的西撒哈拉的领土，有这么档子事儿。这是1975年，那时至今日，这几万人拥到休达，休达来了个坚壁清野吧。当然现在我们看摩洛哥更多的也是施加一个压力而已，并没有说进占休达这块地儿。可是呢，摩洛哥对休达是有领土要求的，说这你殖民时代你抢的呀，现在你还占着吗？你该给我呀。这个事情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一直在闹，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维持现状。可这次这个移民冲击，你注意美国和以色列马上站出来就给西班牙添堵，特别是美国方面就说人家摩洛哥主权生索我们支持啊，对吧，就让你西班牙日子不好过，谁让你跟我不对付呢？那你说不对付吗？对啊，美国和以

色列跟西班牙确实不对付。西班牙现在这个桑切斯政府他是左翼，他的很多就行事风格啊，他的政策主张啊，应该说捅了美国和以色列肺管子。那至少能列出四件事吧。第一个，就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让这个北约的军费涨到 GDP 5%，这里边最关键的、最核心的拒绝的就是西班牙，到2.1%还不行啊。桑切斯就明说嘛，我不相信俄罗斯能入侵欧洲，就算入侵欧洲，他还到伊比利亚半岛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部长？我这2.1%足够了。哎呦，这直接跟特朗普上对台戏，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直接承认巴勒斯坦国，那直接谴责以色列。还有什么呢？就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战争，西班牙也不干，你别用我军事基地，不认同你的做法。而且你要说呢，西班牙和中国关系不错，桑切斯4年4次访华。这美国受不了啊，这一桩桩一件件，美国以色列对西班牙是非常不满。另一方面呢，就美国以色列和摩洛哥关系确实也不错，摩洛哥已经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就非常耐人寻味啊。刚才我们讲了摩洛哥对休达，实际上还有这个梅利利亚，这都算是自治城市吧。摩洛哥是有主权绳索的，就是说这是你西班牙殖民时代你那时候抢的，现在你得还给我。那西班牙当然不干了，说这领土主权这事儿不用讨论，这是底线，这是红线，咱不用谈啊，就是我的，一直是这个样子。那你想，有意思的是，西班牙本身是欧盟成员，它也是北约成员。那如果说啊，西班牙保自己领土主权完整，这两个城市也在它范围内，按说如果说西班牙遭到攻击，这俩城市被抢，北约都应该给他帮忙，应该是这样啊。以前也是这样，就北约曾经明确的表达过对这两个城市属于西班牙，对西班牙主权的这个尊重啊维护，以前北约是有这个态度，现在这个态度可模糊了，不好说了，说不清了。因为现在特朗普上台了嘛，美国西班牙关系又不好，所以这俩城市啊，休达也好，梅利利亚也好，

0: 又掺杂着美国和以色列，他们有倾向性，所以北约的态度就变得很暧昧，说不清了。那这个事儿本身，影响北约团结，是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说到美国，这是双标啊，已经到了物以复加的地步。他那边还想让加拿大做他51州，还要抢格陵兰，这边呢又谴责西班牙。你看，你这是殖民时代抢的啊！我们支持摩洛哥的绳索，你要不就别吭声。这种吭声啊，这种拉一个打一个，显得特别可笑。说明白一点，如果桑切斯政权倒台，就西班牙假设换个领导人，换个首相，换个执政党，和特朗普穿一条裤子，那美国显然就不是这态度，就不需要这个态度了。他太，我们加个引号，太灵活，他没有原则。你看美国对土耳其也是这个态度嘛？土耳其联合国都指认嘛，当年奥斯曼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有大屠杀，150万人的种族灭绝，大屠杀有这事儿。这个事儿本身呢，土耳其肯定不干，就今天现代土耳其是不接受的，不认啊。美国呢是待价而沽，就你要听我的，你从了我，这事儿呢我就不承认。你要不听我的，跟我对着干，那我就支持大屠杀这个说法。那你看现在以色列和土耳其也不对付，埃尔多安一直在谴责那个内塔尼亚胡嘛，而且土耳其的法院不是判了这埃尔多安那帮人判4000多年是吧？有这个前提，那人家以色列说，那我们就得承认大屠杀啊，我们谴责奥斯曼帝国当年对亚美尼亚人这个种族灭绝啊，给你来这个。如果你跟我关系好呢，这事儿咱就不说，先这篇过去啊。如果咱俩关系不好，我就拿这事儿我得整你，我得戳你心窝。你看就这么个状况。那说回到这个新闻，西班牙遭到这个移民冲击这个事情本身，其实也像一个测试。它测试了什么呢？就西班牙对自己的版图，包括飞地，一旦遭到攻击、遭到冲击，你在多大程度上你能保你的态度立场坚决不坚决，你有没有手段，这是一个考验。同时呢，对欧盟也是一个考验。你是个盟啊，你得团结一致啊。你的成员国遭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大家什么态度？现在我们看明白这个态度，嫌弃、切割、往外推，是这个态度。所以西班牙非常恼火。但是最终呢，这个欧委会、欧理会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得平复大家的这个心情啊，还得想办法让大家团结起来做这个工作。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国、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操作方法是极端实用主义的，极端利己的。而所有这一切，其实你觉得意外吗？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已经正式上线，给大家带来三重七夕专属福利。一重福利，专区好物全部7.7折，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种类齐全，挑选礼物一步到位。二重福利，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7.7折专区里的商品同样呢可以参与这个满减活动，折上再减，优惠力度拉满。三重福利，8月10号周一开始，每天早上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活动，7块7、17块7、27块7等超多超值好物限时抢。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带来的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也就是咱们所熟知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两组的盒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呢清爽不粘、不闷痘、不搓泥，适配所有的日常护肤场景。商城日常售价是599元。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461.23元。折算下来单瓶才230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商城内的商品呢还能够参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单。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坚持使用可以逐渐修护受损肌肤，重塑肌肤的健康屏障。明星成分二裂酵母的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够淡纹修复、提拉紧致、改善肌肤的色素沉着等，而且适用于各种肤质。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呢就可以享受7.7折的福利，到手只需要461.23元，折算下来单瓶才230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

心仪的商品。今天继广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这款产品呢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日常售价是179元，下单呢就可以享受7.7折的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商城内产品买的多，还能够参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一起加入购物车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CPB 长管隔离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呢就像化水一样，非常的顺滑，下单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痘。它自带 SPF25+，日常通行或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就完全足够了。商城日常售价是179元，今天在继广优品商城可以享受7.7折的福利，到手只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是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有媒体8月7号报道称，中阿两国在8月5号签署的新协议，有效期将持续到2031年，这比两国自2009年首次签署该协议以来的任何一次续签都要长。而此前，华盛顿方面曾为此施压1年多，试图让阿根廷放弃该协议。阿根廷总统米莱目前被广泛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拉美地区最亲密的盟友。在未上台执政前，他曾于竞选期间声称拒绝与中国、巴西和俄罗斯等共产主义者合作。如今，这一决定也平息了外界数月来的猜测。人们此前一直关注米莱是否会任由该互换协议到期失效。据报道，阿根廷是第一个和中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拉美国家。阿根廷可以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取人民币，同时提供等值的比索作为交换，并需在日后连本带利偿还资本。
1: 啊，这个事儿又涉及到阿根廷，又涉及到货币互换啊。货币互换，我记得我们以前聊过呀。中国人民银行现在已经和32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货币当局签署生效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解释一下这个货币互换啊。你就拿中国阿根廷来说，比如说中国的一些机电产品阿根廷想买，阿根廷牛肉我们想买啊，那结算吧，结算以前大家用美元，美元是一种世界性的这个交易货币，是吧？但这边有问题啊，一个是美国要收手续费的，再就是美国要看谁不顺眼要制裁你，你比如把俄罗斯踢出这个 SWIFT 系统，这怎么办啊？所以它有它的问题，这我们还没说美国动不动开动什么合同里印钞机，还没说这个呢啊，那怎么办？那中国阿根廷之间咱商量商量，这样就说咱们来货币互换，约一个期限，你比如5年啊，用现在的汇率互换咱们两国的等量的货币，5年之后咱们再换回去，利息照付，这样咱们的贸易就等于不用美元了，去美元化了，咱俩彼此之间呗，这就是货币互换吧。也有管这叫货币掉期的，就是说两笔价值相同的，期限相同，但是币种不一样的这个债务资金之间的调换，主要目的呢降低筹资成本啊，防范汇率变动造成的损失。所以有人讲这货币互换，你看这阿根廷它贬值贬得厉害怎么办啊？哎，恰恰货币互换防范这个问题。这个货币互换，刚才我们讲客观实际上去美元化了，但主要目的应该还不在这儿，就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吧，当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降低对美元的这个依赖，这肯定是题中应有之义。你事儿就这么个事儿，然后翻回来说这个米莱，说这个阿根廷啊，米莱这个人很有意思，有人讲他疯狂，是啊，拿了个电锯上台就竞选总统嘛，那时候很疯啊，但是他不傻，他是个经济学家出身，而且他应该说是纯粹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信徒吧，一个拥趸吧，这么个人。那你看他竞选阿根廷总统的时候，他对中国态度可并不友善，甚至还说中国是刺客，说过这话，但一上台马上一抹脸变了。按我们中国话讲，就形势比人强啊，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你在底下骂总统怎么骂都行，你不当家呀，你到那个位置就该做决策了，该做取舍了，这麻烦就大了，你得负责任了。而米莱上台之后和中国的关系等于说他要调整，他要恢复，说话就别那么难听了，就别惹中国不高兴啊，该怎么着怎么着吧，你也不再批判之前那些政府那些总统们对中国的态度了，就是我们说该怎么着怎么着吧。而且我们讲这个货币互换，它一定要和中国维持，这个对他来讲是至关重要的。那中国体量非常大，货币互换这个额度对中国来讲可能不是个事儿，对他们是个事儿啊。而这个做法本身美国很不高兴，美国不愿意，所以美国一直在阻挠，甚至给一些压力，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你别跟他好，你别跟他在一起啊，咱俩在一起，你要跟他在一块儿我不跟你玩了啊，就这套嗑嘛。但你看米莱呢也很有意思，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是紧紧追随特朗普，甚至甘做马前卒，你包括对以色列的态度，你包括最近对巴西的态度，巴西这不要大选吗？巴西现在的总统是卢拉，前任总统叫博尔索纳罗， 那个博尔索纳罗号称巴西特朗普啊，跟特朗普是生气相通的，那是右翼对吧，已经被判刑了，现在他儿子小博尔索纳罗要争这个总统，和卢拉要争啊。那这个时候咱们坦率说，你说我喜欢谁或者我支持谁，基于我的国家利益我倾向于谁，这个都正常，但是呢你不能干涉他国内政，这是一个基本的最基本的啊一个原则。就拿美国来讲，美国动不动总统大选的时候就会爆料，哎呀你和俄罗斯干预我们大选了，最近这几年还有一些美国政客矛头指向中国，哎呀中国干预我们大选了，最后中情局都跳出来说他没有啊，没有放心啊，你按我作为一个围观者我的态度，我干预你大选干嘛，有什么意义，你们谁上台不都一样吗，我费那个劲呢，不管了，反正就是甩锅啊，指责抹黑就这套。但是众所周知，美国人干预他国大选的事还少吗？干预他国内政的事还少吗？另外欧盟前段时间对土耳其那个大选的干预直接站队埃尔多安的对立面啊，那不都干过吗，也没啥不好意思的。那我们就说这次啊，小博尔索纳罗和卢拉争这个巴西总统还没到正日子呢啊，这个米莱是应邀，就小博尔索纳罗他所在的这个政党嘛，应邀跑到巴西，而且在人家巴西的土地上真的是大放厥词，就讲这个巴西总统卢拉那小偷啊，对巴西的司法也提出批评。这种事儿我们实话实说，特朗普可能还不合适做，但是米莱做了，米莱是右翼啊，和特朗普和博尔索纳罗的生气相通嘛，人家是一个阵营的，就是拉美的右翼嘛，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米莱在做特朗普希望他做，特朗普自己可能又不方便做的事情他在做。当然巴西很不高兴，双方的外交关系由此都受到影响。但是我们就说米莱这个人啊，在意识形态上是紧紧追随美国，甘做马前卒啊，你看我的表现，你看我的忠诚对吧，那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了，你要动嘴皮子，人家勤奋得很，一点不偷懒，但是真到真金白银上，比如跟中国搞这个货币互换，这美国念叨一年多了，不要和他搞，对吧？需要的时候我帮你，是吧？那你看米莱呢，在货币互换这个问题上，该怎么着怎么着，该和中国互换还是要互换？为什么？说起来这道理也很简单吧，就是形势比人强啊！我需要的东西中国能给，就问你美国给不给？你光说不练假把是吗？美国忽悠自己一众盟友，你要是掏出真金白银来怎么都好说，你要不掏你动动嘴我也动动嘴嘛，别的你别管的。这我们多说一句，你看冷战的时候，美苏冷战的时候，两大阵营甚至美苏都在争一些人，争一些国家，你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为什么叫左右逢源呢，原来印度是主动倒向苏联，印度曾经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和巴基斯坦关系好，印巴之间有矛盾对吧，但是后来美国发现不对啊，他逐渐的就搭这个滋味，觉得哎呀我跟巴基斯坦是不错，巴基斯坦对我也很好，关键是这国家小啊，印度影响力大，印度倒向苏联那我不亏吗，所以美国几乎是放弃巴基斯坦而去撬印度，想把印度撬过来，这是美国当年的策略吗，实用主义啊。但是我们说冷战的时候，因为美苏相互之间那是克制的，相互是约束的，相互都瞪着对方的，在这个时候你要想收买谁你真得掏钱啊，真金白银呐、啊，你说到做到啊，你这真得讲个诚信，因为有监督的。那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你再看美国对自己一众盟友的态度和以前真就不一样了，没人盯着你了，为所欲为了，很多时候就说说而已。我们就说比如英国吧，英美特殊关系这还有的说吗，哎，最近也没得说了，就是之前有的说英美是特殊关系对吧，那我们二战不说，就是二战结束一直到苏联解体到后苏联时代，英国和美国关系都不错吧，应该说美国一系列对外军事行动哪一次少了人家英国呀，跟得很紧呐、啊。但是到英国脱欧这个当口，那个时候就特朗普上一个任期还忽悠当时英国的首相特蕾莎梅打官司，你告欧盟，通过这种方式脱欧嘛，硬脱。那关键是后来英国真的脱欧了，就鲍里斯·约翰逊带领英国脱欧了，那时候跟美国能不能谈个自贸，那你就想多了。到这个时候你说再找美国要点什么，人凭什么给你啊，你还有那个利用价值吗？所以英国脱了欧之后说跟美国谈自贸根本谈不成啊，美国不跟你谈啊。你记得做了45天首相的那个特拉斯那位女首相，他去美国访问有记者问的，他就明说 这人一点二不傻，他就明说说根本谈不成，想都别想，提都不用提，心知肚明嘛。那美国对英国的态度，那你阿根廷都排在哪儿啊？你算老几啊？更何况我们讲过，当年1982年英国阿根廷打仗，为了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打仗的时候，美国啊，美洲国家，美洲联盟的头啊，美洲老大呀，200年前讲这个门罗宣言的时候，人家就讲啊，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我老大，我给你们做主。那阿根廷跟英国打仗，他心里想着，那美国肯定占我们呀，这仗稳赢啊，我至少我输不了吧。美国一开始是劝，是斡旋，英国阿根廷不要打啊，不要打。后来真打是吧？真打我肯定帮英国呀。阿根廷苦不堪言啊，关键是人家力量还大，块头还大，你跟他叫板你就叫不了，捏着鼻子忍吧。那如今你再看米莱就特别能理解他。一方面你说在意识形态上，你说攻击卢拉没问题，我站特朗普是吧，我做的比他多，我做的超越他的期待，但真到这个经济上，真金白银货币互换，我听你的，我听你的，谁给我钱呢？你对盟友那个态度那个立场我真不知道啊。你说这也算精神分裂吧？从旁观者看确实说一套做一套是啊，但是这恰恰说明他清醒啊。

0: 据媒体6号报道，美国计划建造15艘特朗普级战舰，总造价或高达2750亿美元，而美国本土造船厂可能并不具备相应建造能力。报道称，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显示，首舰造价将达到234亿美元，后续舰艇单艘成本是18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入列的美国福特级航母的造价是133亿美元。除了造价高昂，报告还指出，美国本土造船厂可能根本无力承担该项目。当前美国造船业本身就长期饱受工期延误与成本超支问题的困扰，而美国两大核心水面作战舰艇制造商目前都无法按工期要求完成驱逐舰建造，他们还完全不具备建造核动力舰艇的资质与产能。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提出质疑，认为在此新增战列舰建造任务势必会挤占本就已经出现工期延误的航母与核潜艇项目的资源。报告最后强调，从零开始研发建造一款全新级别舰艇，将给整个美国造船业带来巨大负担。美国海军所有新型舰艇的首舰，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出现建造周期超出预期、造价远超初始估算的问题。
1: 哎呀，这是大消息啊！对，特朗普级战列舰有了新动向啊，要造15艘，2750亿砸下去。那他是这样，他。如果平均一下，每条船180多亿吧，183差不多吧。如果不是这样，你首舰一般呢，因为第一艘嘛，万事开头难嘛，你要慢一点，这工期会长，另外呢，花钱会多。第一艘，推算234亿，剩下那些恐怕就180亿一条

因为美国目前哈，最具战力的船其实是航空母舰，就是福特级，首舰福特号132亿吧？你说啊？对，当然那个福特号，我跟你说清楚啊，这132亿可不包括飞机，就这船啊，水上漂的这个啊。另外呢，不包括舰队，航空母舰本身是非常脆弱的，10万吨的船，它只有一些这个点防御的手段，剩下就靠飞机了。所以需要有一个舰队来保护它。这个美国称叫什么？原来叫航母战斗群，现在叫航母打击群。你听着极具进攻性、侵略性啊！实际上它本身是很脆弱的，就航母本身很脆弱。这个船呢，130多亿，那福特级福特号首舰132亿，那你说特朗普级首舰234亿啊，比福特号还要贵得多，这确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也正因为此吧，我给起个外号吧。这是特美普级战列舰了，为什么呢？它恐怕基本上我们判断它做不出来，做不出来的原因大约是这样：第一个，就是美国今年就中期选举啊，11月3号不就投票吗？如果按之前大家的推演，好像这个全球范围内都形成共识了啊，就是在参议院，共和党依然能保持优势，我一票的优势也是优势，对吧？但是众议院呢，民主党会卷土重来。这是大概率事件。如果是这样的话，特朗普剩下2年任期呢，就是所谓跛足总统。你别管说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还什么对等关税，就你一系列的政策，众议院很难配合你，你的很多政策会遭到狙击，你的很多决定啊，最后落不了地，很可能是这样。那我们说特朗普级战列舰如此之昂贵，那大家需要算算这个消费比啊，值不值得啊，对吧？一般认为共和党肯定得说值得，民主党说不值得。那么人家如果席位多，人家声音就大，你这事儿就做不成啊，这是一。第二呢，就说钱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其他问题解决不了。什么呀？首先是技术啊，你比如说啊，按照这个他现在这个 PPT 这个规划，这船上好东西多了，相控制雷达呀、高超音速导弹呀、什么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你能想到的都给我装上，那贵吗？问题是之前美国国会就有态度，就是你说的这些东西你给我画饼啊，你把东西给我拿出来看看有没有啊，没有先研制，研制出来再说。这算是击中了软肋，叫一击致命。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套东西啊，相控制雷达那美国肯定是有的，这是人家美国先搞出来的。那就是说你的性能怎么样，你总不能把伯克级的给我装上来吧，肯定要性能高得很呐、啊，怎么也是有源相控阵啊，而且探测的距离、精度都要上几个数量级才行啊！你行不行？这是一个。再就是你看高超音速导弹，这个美国海军应该就有了，它那个朱姆沃尔特级经过改装可以搭载啊，就高超音速导弹。那电磁轨道炮呢？什么激光武器呢？还有能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等等，就这些东西，你也不好说八字没一撇，但基本上没有啊。所以美国国会之前就有一个态度，这东西拿出来我们看看，有咱造船，没有的话你把船造出来就是壳呗，这船等炮啊，那等多少年说不清了。关键特朗普可就2年任期啊，等他2年到了，连跛足总统都不是了，你说下一任总统还会搞特朗普级战列舰吗？另外还有很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基础设施不到位。如果美国人下决心说这船让中国人造吧，我跟你讲10有8有能造出来，让日韩也行，就美国人自己造反而造不出来。为什么呢？你看啊，美国造这个军舰的最主要的三家企业，纽伯特纽斯、英格尔斯、巴斯钢铁。这个纽伯特纽斯是造核航母的，所以这个船是核动力的话呢，这家企业是可以造的。那两家还没资格造，当然说可以造一些分段是吧，往一块拼嘛。但是最后组装只能在纽伯特纽斯，但这家企业现在订单是满的，这核航母嘛。那你看这个福特级第一艘福特号已经服役了，服役就有一些麻烦，大家知道在这个中东这不着火了吗？烧了600张床啊，600美军打地铺啊，流离失所呀，到底怎么回事还说不清呢啊。那这条船如果回到厂内去大修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二号舰叫肯尼迪，这条船呢几乎已经成了一号舰的备件仓库，就是福特号为了服役嘛，缺什么从二号舰拆什么拿什么，所以二号舰服役的进度呢也很缓慢。三号舰企业，四号舰的多雷斯米勒，我和大家聊吧。多雷斯米勒这个人是美国海军二战的一个英雄，他是非裔，就是黑人，是个厨师，就偷袭珍珠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他从这个厨房跑到甲板用机枪扫射日本飞机啊，打下来了，所以他是个战争英雄。你要看

那个珍珠港，你三角恋爱那珍珠港那片里边有他。问题在于，就美国海军的航母确实没有用这么一个人物命名的，从来没有。二战以后美国海军的航母命名啊，基本上都是政治人物，就是国会领袖啊，美国总统的名字啊，美国总统啊，就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说到底呢，就是国会批我海军军费的时候，对吧，你通融通融啊，咱彼此都给个面子，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个米勒号四号舰做个大胆的推演啊，他那个核反应堆要不就挪过来给到特朗普级战列舰的首舰用，这可以。所以你看说了半天，我说这个船不靠谱嘛，特没谱嘛，真正这个船有谱的其实还真是核反应堆，因为有现成的呀。别的刚才我们讲什么电磁轨道炮激光炮，那玩意儿还真没谱。另外其实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以前聊过，就是美国海军这个战略哈，确实你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你需要不同的战略，这没得说。你比如冷战的时候，那美国的武器研发就是针对苏联的，你比如那个 F-22 战斗机，隐身战斗机很先进是吧，它腿短不重要啊，因为我的敌人是苏联，是美苏冷战嘛。另外你比如那个海狼级核潜艇，那相当昂贵啊，造了三艘，冷战结束我不要了，不造了，太贵。那后来美国人搞了一个什么油海向陆战略，我们讲我搞错了嘛，他以为冷战结束美国海军再无敌手，全球70%海洋覆盖是吧，都是我们家的，然后我逼你们家海去，我到你们家家门口闹事去。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啊，苏联是没了，全球其他国家就没有像样的海军吗？就不能和美国海军在公海去争夺制海权吗？那美国也明白过来了，不对啊，以前搞错了。你一旦战略搞错了，你依照这个战略你搞的一系列舰船其实就都错了。比如那个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呢，什么滨海战斗舰呢，现在就成了鸡肋了。那如今呢，我们要说战争形势又发生变化，你看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从纸面数据那比乌克兰强大的多，乌克兰几乎什么也没有，但是用无人机无人艇也对黑海舰队造成巨大的杀伤，这是实话。在这个状况下，你看有些国家像英国海军就改主意了，大型的战舰我也不要了。你说他那是没钱了也对，但另一方面呢，你也得说他考虑到今天战争形势的改变，他开始倚重这个无人作战的平台，这是英国啊。那美国呢，其实以前也有这方面的考量，但美国人吧，他不同的人不同的思考不同的表述，甚至彼此矛盾的啊，你可以看到很多。就说冷战的时候，美国人不是海军大搞航空母舰吗？我要的10万吨核动力是吧？这是主流。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来，包括海军的一些将领提出来，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不要搞10万吨的航母。那一旦被击沉，损失太大啊！你造一条10万吨的航母的钱，可以造几条轻型航母，这部署更灵活呀，是吧？制海舰吗？也有这样的思维。所以现在呢，也有一些美国军方的研究者啊，或者智库啊，他们提出来说可以搞这个分布式，就是海军呢、啊、搞这种分布式的部署节点，小型的甚至无人的舰船，有数据链呢，说好了同一时间向某一个目标发动攻击，这不难啊，这比你的航母比那特朗普级战列舰是不是更好更管用，更适合未来战争，更适应未来战场，也有这样的说法啊。我们不是评判谁对谁错，只是说特朗普级战列舰，就是特朗普这个思路呢，他你看最早他就说那战列舰好看是吧，他80岁老头了，他小时候看的战列舰好看啊，那威风，我要那个，我打造黄金舰队，靠这种昂贵的大型的传统意义的水面舰只能不能真的控制海洋赢得海权，这是个问题。你要说对付啊吓唬一些中小国家，你的航空母舰足够用，但是现在我们也知道对伊朗这样的中等强国，你美国现在束手无策呀，打不赢啊。那面对大国海军，你以为靠传统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呢、啊、核潜艇啊，或者是特朗普级战列舰就能解决问题吗？就说起来俄罗斯是无奈之举啊，他把苏联时代的这个核动力导弹巡洋舰基洛夫级他进行改装，就是那个纳西莫夫号，这改了得有20-30年了吧，改出来了2-3万吨核动力装一堆导弹。那特朗普级战列舰几乎也是跟它类似啊，这个战舰的性质是类似的，当然肯定要先进，但靠这个东西能争海权吗？能争霸海洋吗？面对对方的这个战争体系，你有胜算吗？这些问题是需要答案的。而昂贵的特朗普级战列舰能不能满足

0: 是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答案？你让我说啊，往好听讲是未知数啊，那你要往不好听里说，这个答案很可能就不对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

0: 盲人数的60%左右。
1: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2: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1: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2: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8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588年8月8号，英国在格拉沃利讷海战中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这是世界海战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此战打破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标志着西班牙海上霸权走向衰落，为后续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基础。今天我们还会说到中国金石学家罗振玉。罗振玉是一位侠于护舰、功过护舰的人物，他极力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心甘情愿地充当清朝遗老，任职为满洲国，成为一名受人诟病的汉奸。然而在20世纪初收藏史上的四大发现中，他积极抢救保护文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8日，1588年8月8日，格拉沃利讷大海战，英国打败了西班牙。你说啊，1588年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征伐英国呀，结果大败亏输啊。对，就那事儿。从我们今天视角看呢，1588年8月8号，实际上历史进入了一次就权力更迭呀、权力交接这么一个时刻。这个时候，就西班牙无敌舰队，它代表着什么呢？它称霸海上近100年呀、在欧洲啊，被新兴的英国大败，西班牙由此转向衰弱了。而英国由此开始就称霸大航海时代了。聊聊这事儿哈，话说那是在15世纪末呀，西班牙发现新大陆，就是哥伦布嘛。由此海上的军事实力也是飞速上升，在拉美啊，那新大陆嘛，在那找到了黄金呢。西班牙打造出130艘战舰，18000名水手，还有8000士兵。你说这还分着吗？啊，分着呀，水手是操船的，士兵是打仗的，当时是那个木帆船啊。和今天可不一样，就说西班牙当时这个海上实力相当之强，号称无敌舰队嘛，称霸大航海时代将近一个世纪。其实你要说日不落帝国，你说英国是吧？英国算，在英国之前西班牙就可以算。当年开辟新航路的不止西班牙啊，在西班牙之前葡萄牙就已经在1488年发现了非洲啊，就是那个好望角，南非啊，好望角，这标志着新航路时代已经到来。欧洲各国开始海上竞争，英国也没有例外，是吧？1497年，英国发现这个美洲呗，那个加拿大北海岸，开始参与海上争霸。当时西班牙是海上霸主啊，你要削弱它怎么办？英国是允许甚至暗中支持海盗来袭击西班牙抢啊。英国的海盗16世纪中叶在英国皇室的支持之下就横行海上啊。那西班牙船你知道，抢了黄金，他们在全球殖民，抢了黄金往西班牙本土运，快到家的时候，英国海盗出现抢。哎，西班牙16世纪海上霸主，这能忍吗？忍不了啊。下半夜西班牙如日中天啊，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强大，但是呢又被欧洲各国围攻，国力逐渐在衰落，在国际上也被严重孤立。到历史上的今天，就是1588年的8月8号，这号称决定性一战啊，格拉沃利讷海战打败了，海上霸主地位由此就不保啊，这就开始被取代了。刚才我们讲英国西班牙一直有矛盾啊，就英国海盗一直在抢西班牙啊，那么双方矛盾爆发，这个导火索是英国支持西属尼德兰那个荷兰人独立，西班牙当然很不满啊。1587年2月18号，英国又杀了一个人， 谁呢？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女王，那个玛丽女王。因为英国有自己的新教啊，杀掉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女王。那西班牙信天主教啊，那个时代你今天不能理解，大家从宗教上论这个远近亲疏啊，是敌是友啊。西班牙十六世纪自称自己是天主教保护者，甚至拿这事儿做借口，就是干涉欧洲各国内政。所以大家对西班牙这个干涉内政的事儿吧很不满，但是你又打不过他，人家很硬啊，很强啊，所以各国又没有勇气直接反抗，那就捏着鼻子忍呗。西班牙以天主教保护者的身份就干预大家的内政，而英国这回居然杀掉玛丽女王，这个事儿对西班牙就是一种挑衅呐、啊，挑战呐、啊，哟，这不是质疑我的权威吗？那西班牙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你得捍卫自己的权威啊。英国是新教对吧？那就打吧。战争其实无可避免，西班牙派无敌舰队远征英国。这个时候啊，就1494年到1559年之间吧，西班牙呢是赢得了意大利战争，是欧洲大陆的主宰，但是呢，也没能彻底打败欧洲大陆强国法国，和法国的矛盾呢缓解不了，大量在欧洲的兵力呢法国给牵制住了。1578年，葡萄牙的国王塞巴斯蒂安一世是在这个马哈赞河战役之中他死掉了嘛，结果葡萄牙有一个王位继承的问题，打起来了。1880年，西班牙呢趁机把葡萄牙吞并，这个时候他达到历史的巅峰状态啊，最强盛阶段。但是呢，啊，中国人都知道吗？盛极必衰嘛，到这儿到巅峰就到了头了，该走下坡路了。所以这个时候西班牙实际上也没什么盟友了，好不容易有个盟友葡萄牙，你给人家吞并了，成敌人了，孤立无援，各国围攻。他们派无敌舰队就出征英国前夕吧，也出了麻烦。原来那个指挥官呢，叫圣克鲁兹侯爵。号称士兵之父，你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人家威望很高啊，死了死了。西班牙当时国王是谁呢？是菲利普二世。那怎么办啊？那仗不能不打呀，临时找个人吧，陆军将领西多利亚做这次远征英国的总指挥官。这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失误，这是个败笔啊。你得跨海去打，你找一个陆军的将领做指挥官，这就你就没想明白嘛。西班牙远征英国的远征军呢，是由西班牙海军和刚征服的葡萄牙的海军组成的远征军。那个死掉的圣克鲁兹侯爵在世的时候，人家自己在海上叫百战百胜，有威望，所以葡萄牙海军服气，虽然刚被征服吧，认啊，认你。那现在死了，陆军出身的那个西多利亚他根本就镇不住葡萄牙海军。你别说葡萄牙海军，西班牙海军能认这个陆军将领吗？但是远征这定下来，打得打呀，打英国呀，这不能改了。你不打，你在欧洲，特别是欧洲大陆，你的权威就荡然无存呐。所以打还是要打的，关键是实际上啊，你说天时地利人和其实不在自己了。那再看英国这边，英国这边其实也挺惨，就英国当时没有像样的海军。你说英国这王室女王啊，她倒是有私人舰队小游艇呗，

呕的是什么呢？有的就是海盗，所以组成海上联军。那你想，那舰队司令不能让海盗干啊，当个副司令吧。谁啊？德雷克，大海盗德雷克。这是英国也有盟友，荷兰。英荷海上联军呢是相当团结。那十六世纪我们知道抢西班牙船只的黄金嘛，所以海盗是陡然而富啊。所以海盗和英国是站在一起的。如果西班牙征服了英国，英国完蛋了，那自己的后盾就没了，没人支持自己了。而且啊，西班牙一旦征服英国，你想吧，这帮海盗那就死啊，烧死啊。而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荷兰，荷兰是英国人支持的呀，这个支持不只是说武力上，包括财政上，他刚独立啊，从西班牙独立的，所以人家是在一起。英荷联军不过9000人，但是异常团结，一致对外。这边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下令远征打英国，这个格拉沃林顿海战就此爆发。但实际上一接触啊，双方都觉得对方怎样怎样，一接触西班牙不行，输了。西班牙损失了60艘战舰，无敌舰队覆灭，而这个英荷联军呢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战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是想消灭西班牙余下的海上战舰，又组织了一次远征，科伦纳里斯本远征，但是呢也没成，也失败了。就说西班牙海上霸主地位还是存在，所以这次没有彻底消灭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只是让他受到了挫败，但是西班牙由此走了下坡路啊，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还要回到这个格拉沃林顿海战啊，西班牙的失败呢有偶然性，天气不好嘛，他倒霉嘛，赶上台风了嘛。另外呢也有必然性，他长期称霸海洋啊，战术很滞后。海战之中吧，英国荷兰联军采用这个侧舷战术，用小舰船那个速度快呀、灵活呀、敏捷呀，集中远程火炮进行射击。西班牙这个大帆船呢被摧毁，所以这次海战之后呢，那个速度快呀、灵活呀、敏捷的那个火炮射程远的小舰船侧舷海战，这个时代来临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8号，1866年8月8号，说个人啊，中国的怎么说呢？他首先是个金石学者吧，叫罗振玉。罗振玉是1866年8月8号出生的。那你说你犹豫什么呀？哎呀，这个人这一生啊，怎么说呢？我说完你就明白，看看你怎么评论了啊。先说这人啊，罗振玉，1866年生人，他是1940年死的，他字叔运。又字叔岩，号雪堂，他是浙江上虞永丰乡人，他是极力维护清朝的统治，心甘情愿成为这个清朝的遗老啊，而且任职伪满洲国，成了一个受人诟病的汉奸。但是呢，在20世纪初这个收藏史上四大发现之中啊，他是积极抢救保护文物，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这么个人。你看咱们先说好的啊，保护文物，他呢是出力最大的，是保护内阁大库档案。当时这个内阁大库是在故宫的就东华门里边吧，放着此前数代的档案书籍。1909年，他在学部任职的时候，有一天这个学部尚书叫做荣庆啊，就请军机大臣是张之洞吃饭，罗振玉是作陪啊，就听说怎么着，那个档案要烧，要焚毁，而且呢，这个罗振玉还得给帮忙。罗振玉看到这个整理人员只是把书籍拣选出来，其他的这个公文奏折呀就烧烧烧，而公文奏折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史料啊，就请示张之洞，这别烧啊，这个重要啊，这珍贵啊，但是已经奏准焚毁了，等于说上面批了你还不能改了，这可怎么办？张之洞就是这么着，你呀、把这些史料你秘密运回学部，在和财务人员商量运输和保护的这个经费的时候，财务人员说呀，光盛放档案的木箱啊得5000-6000个吧，算吧，5000-6000个吧，那怎么节省经费呢？用麻袋吧，用装米的那个旧麻袋，拿这玩意儿吧，这批史料是整整装了8000麻袋。后来新任的这个学部尚书不同意把档案存在学部，罗振玉又几经周折吧，把这批史料放在国子监的静一亭，这是他做的事儿。后来你看1921年，当时那个教育部，就是民国了，教育部和历史博物馆以经费困难为由，把这8000麻袋大概15万斤的档案还是给卖了。卖了干嘛用呢？就是造纸吧，当原料吧，卖多少钱？4000银洋就卖了，还是卖了嘛。1922年2月，这罗振玉在市面上见到这个纸店出售的一部分档案，他是以

0: 1.2万买回，又雇人进行检理，发现很多秘籍啊，就是秘稿史册呀。然后他呢是选择真件加以会刊编印，搞了一个史料丛刊出编实册。1924年呢，他把大部分档案用16000元吧转卖给另一个清朝的遗老，叫李胜铎呀。那个人又选了档案之中一些珍异的史料，其中有6万余件献给了伪满的皇帝溥仪，其余部分是卖了18000元吧，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了。这是关于史料的事儿。另外还有个甲骨文的事儿得说一下，就是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轰动啊。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是秘而不宣，后来又谎称河南汤阴啊、魏辉那些地方。到1908年罗振玉首先仿制甲骨的出处是在哪儿呢？河南安阳的小屯村啊，在那儿。所以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跑到安阳进行实地的考察。他写了游记，就是记载殷墟的地形啊，甲骨出土的情况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出土文物什么的吧。他还绘简图，这是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墟的著作。通过他不遗余力的收购吧，罗氏一共收集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大概30000余片，这占到当时中外收藏的1/10还要多。而且先后编了《殷墟书契精华》，这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后来还有这个，就说到敦煌那个藏经洞是吧，那是也是1900年左右吧。就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后，敦煌文献是在1907年08年经过就是劫掠吧，所谓西方的考古学家的抢嘛。但是呢，这时候中国学术界对这事儿是一无所知。1909年有一个英国人，也算学者吧，就伯希和，到北京去买汉籍，就是中国的古典的典籍之类东西吧。他是把随身携带的一些敦煌珍本啊，他出示给中国学者看，目的是讨好他们，看看能不能，哎，我在买东西的时候你们给我帮帮忙，他是这个意思。1909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访问伯希和是在苏州胡同，结果就听说了敦煌藏经洞这个事儿，他才知道，我们大为震惊。他对伯希和呀，十几种敦煌写本做了拍照，伯希和还同意说，回国之后我把其他敦煌写本啊，我把胶卷给你寄过来。同时呢，告诉罗振玉，敦煌石室至少还有8000件卷轴呢。罗振玉回到学部之后，马上就拟电文啊，请学部发电给这个陕西总督，就你马上封存莫高窟这个藏经洞啊，剩余的千万别动，严禁外国人购买啊，而且拨了库银3000两，就是要收集失散的经卷文物。转过年来，新疆的巡抚负责把封存在藏经洞内的文献啊、古物啊，全部就是借到北京，就保护起来了吧。另外你看1900年啊，英国人那个斯坦因啊，他在新疆和田考古找到了几十枚魏晋时期的木简。1906年呢，斯坦因第二次就所谓中亚探险，在新疆民丰县又发现少量的汉简。之后呢，他又在甘肃敦煌以北汉代边塞的遗址呢发现了很多的汉简。他回国以后呢，把这些文字材料就交给了法兰西学院一个教授进行研究。罗振玉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呢，就非常焦虑。1913年呢，罗振玉当时在日本得到了就法兰西学院的一个研究结果。罗振玉和王国维，你看他们俩本来是非常好的朋友，后来当然说这个绝交了啊。他们俩反复阅读之后，就是重新进行分类考定。到1914年，两个人合作编成了叫做《流沙坠简》，这是中国近代研究简牍学的开山之作，很不容易啊。这算是他确实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保护吧，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你说这个人这么有学问，怎么成了汉奸了呢？哎，这让人长叹一声。这个人很聪明，小孩子5岁读毛诗，15岁读完周易尚书这样一些经史哈，16岁中的秀才，然后就屡试不第了。那你说怎么办呢？就到人家家里面，哎，有一个叫刘鄂的，这也是名人是吧，到他们家做过教师。这个人就是熟读经史啊，而且涉猎很广，什么金石文字什么的人家都懂。后来1896年他跑到上海创立叫农学社，还有农报馆，介绍西方的农业技术，10年之间翻译这个农业书刊吧可能100余种，而且还培养日语翻译人才，在1898年搞了东文学社。后来那个谁啊，张之洞，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看上他了，他就到湖北去主持农务局，转了一圈他又回去， 又回上海，又被张之洞、刘坤一他们派到日本考察教育。1902年的两广总督岑春轩又聘他做教育顾问，你看还是游走在上层之间。1906年呢，他经过端方这帮人力荐，从地方被召进京师，在清廷学部做参事厅行走，后来做到过参事哈，一直到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那你看这段时间等于做官嘛，他在什么直隶、山西、山东啊，什么江西、安徽啊，就视察学务，同时呢经常去市肆去收购什么古籍、铜器、碑帖、字画、甲骨文，一直在收。1911年这不辛亥革命了吗，他是以清朝的遗臣自居，和王国维举家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呢，他是专攻这个历史啊，就经史啊，包括这个金石之学，也出了书，就是研究甲骨文啊，很多著作就关于甲骨文的著作是在那时候完成的。1919年又回国，他基本上是住在天津啊，继续是这个著述。到1924年，他是应这个，那等于说废帝溥仪之召啊，入职南书房，清理宫中的器物。这年11月份，冯玉祥搞一北京政变，溥仪不是跑到日本使馆了吗？他呀，就罗振玉是参与护送。1925年呢，又护送溥仪到天津的日本租界，那地儿叫张园啊。罗振玉呢，被溥仪任命做顾问啊。1929年呢，他又移居到旅顺，在旅顺火车站西山坡一个砖木结构的三层楼吧，藏书楼，俄式藏书楼啊，面积有300平米呢，叫做大云书库。他一直想借日本人的力量啊，恢复清室，所以参与策划了成立伪满洲国。1932年的3月份，罗振玉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的那个执政典礼吧，而且带溥仪向外宾致答辞。这个伪政权又任命他做参议府参事，后来又做伪满洲国的监察院院长，什么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什么的吧。后来呢1934年伪满洲国又搞帝制，这位又成为大典筹备委员会的委员，还得到过封赏啊。所以后人称他是汉奸，这恐怕他也跑不了。1940年的5月14号他就死在了旅顺自己的寓所，就活到74岁吧。所以罗振玉这个人生活在一个确实动荡的时代吧，他不是没有做过好事，但是也干过坏事，应该说功是功，过是过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

0: 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1: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0: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2: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0: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3: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4: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

0: 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1: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5: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 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

0: 手电、手绣、手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手电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6: 打开全屋灯光，
7: 来了。
8: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9: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8: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0: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8: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2: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8: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7: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4: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3: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4: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3: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5: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3: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6: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5: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4: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7: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4: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7: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 我们接到马成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10，受此次威严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2: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

0: 至 11.3%， 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1: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0: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0: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罗文主持并讲话。
3: 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2: 河北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三方面举措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3: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再添新通道。
2: 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
3: 中国民航局等三部门联合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中国民航怎么飞。
2: 暑期出行下半场热度不减，中秋国庆预定已提前抢跑。
3: 白宫发布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打击赴美生育旅游。
2: 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升至8人，枪手是一名初中生。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8月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切实做好征兵工作，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积极服务部队练兵备战。要深化双拥共建，做好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发挥驻济部队作用，动员广大官兵支持河北建设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3: 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同国内外其他地区沟通对接，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全域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首代续代服务，一系列改革举措持续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5: 审批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
3: 在邯郸，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为了扩大产能，急需新建厂房。过去审批专业性强，部门多，企业得反复跑多头找，如今只需一个平台，坐在办公室里就能一键搞定。
5: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3: 这份高效得益于我省建立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
6: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它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3: 瞄准经营主体的痛点，体制机制的堵点，加快发展的卡点，我省严格落实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近800名省市县三级知识产权专员共计入企服务2.3万余人次，帮助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71.7亿元，让企业创新意愿更强，动力更足。十四五以来，河北入选全国优化营商环境进步最明显省份，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取得历史性突破，常住人口由长期净流出转变为净流入，河北正成为新时代投资兴业的热土。点点鼠标，线上办理，一份专项信用报告能替代多部门证明。不久前，在办理河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复审业务时，河北同城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田维利直呼没想到。
7: 按照河北政务网上面那个步骤来操作了一下，从我提交申请大概5分钟就把它结束了，然后又待了5分钟以后呢，他就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事情已经办结了，可以去专区里面下载结果去了。
3: 聚焦企业开具证明难繁久问题，我省上线信用贷证一键式办事系统，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经营主体赴43个部门办理46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成了经营主体的减负利器。截至6月30号，全省累计出具专项信用报告14402份，替代各类证明295321份，有效降低了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群众的关切点就是政务服务的发力点。截至目前，国家已部署5批共55个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除2项由国家层面实施的事项外，已全都在我省上线运行，办理环节、申报材料、办理时限进一步压减，整体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审批流程做减法，暖心服务做加法。今年1至6月，全省12345热线共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1094.4万件，咨询求助类占比88.8%，日均受理6.1万件。
8: 我刚来到雄安不久，那么对于这边的租房啦，还有我的社保转移以及相关的人才政策，这些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通过每次拨打12345了解之后呢，他们都能把这些问题讲解得明明白白的，那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放心，也很省心。
3: 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
9: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3: 河北大力推动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资源跟着项目走，围着产业转，一项项小改进让企业群众在每一次办事中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改革红利持续滋养民生土壤。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截至目前，全省设立首贷续贷服务中心133家，累计为33万家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切实缓解融资痛点。 科技人才精准护航。今年我省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和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我省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应享尽享，全面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事前鉴定。今年上半年共为153家企业鉴定项目892项，涉及研发金额17.16亿元，超过去年鉴定总量。
10: 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企业能把这部分优惠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
3: 以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以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在河北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结出更多发展硕果。
2: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塔园庄村锚定三化目标，实干奋进，现代农业、田园康养、精品旅游，一项项特色产业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11: 一大早，塔园庄村村民崔庆慧就来到位于村西的珍稀食用菌方舱，采摘新鲜的粉木耳。
12: 每天早上8点上班，工作8个小时，采摘这个粉木耳能采摘100斤左右，然后一天收入100多块钱。
11: 为调整种养殖结构，塔园庄村特地引进珍稀菌菇种植方舱项目，32个智能方舱依靠数字化控制，恒温恒湿，采用多裂立体方式种植粉木耳、金耳、猴头菇、白灵菇等珍稀食用菌。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珍稀食用菌项目负责人鲍路博：
13: 主要向往北京啊、广州、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全年预计增收大概在500万元左右，同时提供30余人的就业岗位。
11: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塔园庄村先后建成了智慧农场、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等项目。今年年初，村两委班子带队赴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确定了珍稀食用菌、石斑鱼、蛋白肽、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6个农业产业化项目。目前蛋白肽项目生产车间已经建设完成，即将投入使用，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项目正在全力推进。在高密度海水石斑鱼养殖基地，5个大型标准化养殖罐体里，10000多条石斑鱼鱼苗在技术人员调配的海水里游弋。该项目总投资500多万元，今年6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首批鱼苗预计在中秋节长成上市。河北玉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厉新鹏：
14: 项目属于试验阶段，试验一成功以后，我们在塔园庄将

0: 建150个这样的养殖罐，年产石斑鱼900吨左右，年产值1亿左右。
1: 把养老做成市场化，在塔园庄村村北，占地面积160亩，能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包括5星级养老机构、护理院等，共25栋建筑，目前13栋已封顶。福天下颐养中心运营总监陈永超：
2: 项目将建成一个高品质、持续退休照料社区综合体，结合塔园庄同湖乡村振兴九大园区，致力于为老人打造家园、乐园、田园三园共生的文化生活场景。
1: 把旅游做成规范化，塔园庄村抢抓滹沱河生态修复机遇，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了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骑行绿道、乡雨集美食文化街区等项目，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协同发展路径。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3: 今后我们一定会持续壮大新兴农村集体经济，深化村企协同发展，完善电商、文旅、康养

0: 人机民生保障，奋力打造全国乡村振兴样板。
1: 日前，金融助力链链通系列活动科产金一体化专项活动在北京举办，经济两地高校院所、金融投资机构及中小企业深度对接，串起中试转化落地全链条，意向合作规模超8亿元。
2: 企业有技术需求，高校有科研成果，银行有金融产品，怎么把这三方拧到一起？活动现场，石家庄、保定、沧州三大高新区率先亮需求，集中发布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的产业需求清单。石家庄永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兴奇：
3: 我们主要做的是服务于生物医药、生物工程这个领域，一直在做这个新产品研发，但是在这个研发过程中呢，遇到一些瓶颈，之前直接去对接没有很好的通道。
2: 需求亮出来了，谁来接？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的专家团队现场发布了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前沿科研成果109项，和企业的技术需求逐一比对，精准匹配。北京理工大学唐山研究院副院长刘征：
4: 河北的企业呢，主要是这个在于装备制造啊、智能制造还有产业，特别是新材料的需求上面，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那我们发布了成果之后的话，有企业主动会跟我们联系，有一些技术上的更新，包括派专家去指导啊，包括有技术转让或者许可啊，我们会加紧联系。
2: 技术有了着落，钱从哪来？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中银证券、永盈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也在现场开方，分层匹配不同阶段企业的资金需求。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朱宇：
5: 科技型企业呢，资本少，科研成果投入高，但是它缺资金，存在这样的这个痛点。我们围绕企业推出了像这种中试贷、知识产权质押贷，通过这种创新产品来解决企业在向金融融资的最后一公里的堵点。
2: 星牛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强：
6: 我们要从这个单纯管道行业转到高端装备，转型期间面临的这几个难点，一个是资金，一个是项目，在这个活动中，这两个困难点我们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2: 科技供给、产业需求、金融支撑，在同一个平台实现了三方会诊。经多轮对接和深度洽谈，共有43家企业分别与4家高校科研院所、18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意向，意向合作总规模达8.4亿元。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处副处长段炳华：
7: 我们将用好这批专家资源，入库建档，组织专家深入特色产业集群、专业特新企业，然后开展1对1的把脉问诊，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突破瓶颈，借力这个北京的智力资源，把这个前沿的科技成果在河北中试转化落地，推动企业不链强链实现高质量发展。
8: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9: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0: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

0: 哦，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昨天上午，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北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通信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等8个部门，近日印发了《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围绕能力供给、场景应用、赋能载体3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3: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也是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的主要赛道。
4: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跃在发布会上介绍，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坚持3个注重：
3: 一是注重目标引领，构建一核三化发展体系，就是以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推进为核心，协同推动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和发展生态化。二是注重问题导向，谋划实施了魔术共振、普惠算力、工业数据筑基、百魔赋百景等专项行动。三是注重生态构建，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
4: 实施方案还从3个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在强化能力供给方面，河北从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等方面夯实基础能力。马跃：
3: 例如在算力方面，通过算力银行、算力超市等创新业务，降低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在大模型培育方面，依托我省钢铁、化工、医药等传统优势产业，结合行业需求，推动工业数据集与模型建设的深度融合，培育数据驱动的新业务增长点。在智能终端方面，培育一批创新产品，赋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4: 在强化场景应用方面，河北从原材料、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电子信息等细分行业和设计研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生产环节2个维度培育重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马跃：
3: 例如在细分行业方面，钢铁行业重点聚焦绿色低碳，推动高炉、转炉、智能冶炼、能源智能化调度等场景的模型应用；化工行业围绕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提升，推动安全生产监管等场景智能化改造；电子行业围绕电子信息产品的质量提升，在元器件检测、成品可靠性检测等场景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
4: 同时，河北还强化赋能载体，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领域，重点培育一批攻关联合体，建设一批省级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等服务机构，建立人工智能专家库，建设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共服务平台，举办2026中国算力大会。马跃：
3: 构建一区两带产业格局，以雄安新区为核心，打造张家口、廊坊、雄安、保定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协同发展产业带，构建唐山、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邯郸巨深智能产业带等等。
5: 今年我省深入落实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统筹农资保供、农技下沉、农资打假各项工作。目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丰产

0: 股价初步形成。
1: 今年我省重点从特色科室提质、人才队伍强基、签约服务增效、制度保障赋能四个方面系统发力，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年底前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0: 目前2026年度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已全面展开，确保年度退役军人安置任务如期完成。
1: 昨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与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实现业务贯通，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再添新通道。来听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上午10点半，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经由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编组后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实现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贯通，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河北陆港集团执行董事王传猛：
3: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2: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负责统筹整合各类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订仓到报关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北京明义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门昂：
4: 如今通过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货物进入综保区后，就等同于进入了石家庄国际陆港的候车大厅，一站式办理非常方便。
2: 大兴机场是国家级航空货运枢纽，国际航线资源丰富，承担区域空中跨境物流门户功能。石家庄国际陆港作为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依托20条国际线路连通亚欧多地。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使得两大枢纽优势互补，补齐了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短板。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综保区管理部部长魏杰：
5: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0: 昨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
1: 日前，我省的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等企业入驻巨深智能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该平台将为京津冀机器人整机制造企业提供家门口的全链条配套保障。
0: 今年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北柔直工程累计向北京输送绿电58.12亿度，相当于大约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此外，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雄特高压向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输送绿电100.85亿度，为雄安新区建设绿色之城提供清洁能源。
1: 石家庄市在跻身千元之城行列基础上，今年进一步深挖城市金角银边，持续扩园增绿，计划建设不少于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开放景岳园、隐秀公园、河园、金方园等15座口袋公园。
0: 外卖骑手为了抢单、超速、闯红灯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为了摒弃外卖骑手交通陋习，日前，石家庄交警针对外卖骑手展开了专项治理。
6: 借助啊，咱们美团站点，咱们早上这个晨会的机会，做一下咱们的交通安全教育。近期咱们发现啊，路面上跑的这个外卖电动自行车，好多交通事故频发。
7: 本次专项行动多措并举，同步开展外卖骑手交通安全现场宣教、配送车辆安全隐患排查、道路实地测速巡查，重点整治闯红灯、逆行、超速、不佩戴安全头盔等高发交通违法行为，从源头防范交通事故，筑牢外卖骑手出行安全防线。
8: 这就是一个电摩的一个标志啊。
9: 为
8: 电动摩托车的，你看上的是杭州的。
9: 这有一个车闸，哪个车闸？前闸后闸？
10: 后闸。
9: 车这么轻，这都快跑到50了都。
10: 这我不知道呀。
9: 你自己不感觉速度快吗？按标准它应该是多少啊？
10: 20吧。
9: 看一下刚才咱们实测这个速度，是不是到50了？
10: 嗯。
7: 经过现场宣讲与案例警示教育，外卖骑手们认识到了违规骑行的风险。大家表示，后续送餐途中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儿，自觉规范骑行，谨慎通行。
11: 头盔肯定要必须戴好的，因为这都保护脑袋啥的，这都肯定有必要的。然后其次就是速度不要太快，尤其是过路口红绿灯的时候，一定要关上路口，因为有些车它拐弯啥的，它容易就是你太快，如果形成一个鬼探头啥的，你可能刹不住。
12: 配送过程当中吧，要那个注意交通安全，就是不闯红灯，不逆行，那个保持那个低速行驶，然后要那个观察路况，就是在保证个人那个安全的情况下，然后那个把餐送到顾客手里。
7: 本次行动中，交警对美团站点84辆配送电动自行车逐一开展车速与安全性能检测，经排查，共有71辆车辆存在私自改装、解除限速等安全隐患。民警现场对相关骑手进行警示教育，并督促平台落实整改。
13: 通过这个，我们要约束外卖平台和企业，一定要落实企业的这个主体安全责任，要严格的约束我们的骑手，所驾乘的配送车辆一定要符合电动自行车国标，防止因为这个着急配送或者赶时间，因为闯红灯啊、违法呀、导致的交通伤亡事故，最大限度的保障咱们骑手的安全啊，这是我们最大的初衷。
1: 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马铃薯种植面积超过65万亩，被誉为中国马铃薯之乡。立足资源优势，当地持续提升种薯品质，延伸产业链条，让小土豆长出富民兴村大产业。
14: 盛夏时节，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60多万亩马铃薯进入生长的关键期。钱淮村村民刘新民今年种了500多亩马铃薯，预计产量超过2000吨。
15: 现在种的是县里选育的脱毒良种，并且有专业农技员常年下地指导，产量比以前翻了一番还多，亩产能达到4000公斤到5000公斤。
14: 马铃薯收成好不好，关键看种薯。过去围场薯农多采用自留种，芽眼多，抗性差，产量逐年下滑。围场通过和各大科研院所合作，引进先进技术，从源头提升种薯品质。
16: 通过技术彻底解决掉种薯退化、病毒积累的难题。目前呢，全县拥有种薯繁育企业21家，年产微型薯超过2亿粒，年提供优质原种30万吨以上。
14: 依托稳定产量优势，围场大力延伸马铃薯产业链条，全县多家龙头企业深耕精深加工领域，产品涵盖淀粉、粉条、马铃薯蛋白饲料等品类。部分企业还聚焦年轻群体需求，创新推出特色吃法，让马铃薯跳出传统食用场景。
17: 比如说芝士黄油烤土豆，包括土豆鲜粉，还有土豆冰激凌。后续呢，我们也会走进更多的商圈和景区，让越来越多的人吃到不一样的围场的土豆。
14: 如今围场马铃薯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5亿元，带动全县1.1万余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小土豆成为了富民兴村的金疙瘩。刚刚闭幕的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上，行业专家、领军人才、龙头企业代表等围绕马铃薯中长期发展规划、良种体系建设、标准化种植、品牌提升等进行探讨，为当地马铃薯全产业链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
18: 我们将用好马铃薯大会带来的交流成果，持续深化和专家企业对接合作，大力推广生态绿色种植技术，做强种薯繁育，延伸马铃薯深加工产业链，擦亮围场马铃薯区域品牌，不断带动群众增收。
0: 为全面落实国家助学惠民政策，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多渠道全方位普及助学贷款相关知识，同时在各营业网点开设助学贷款专属办理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安排专人全程协助学子完成资格认定、资料上传等全流程业务，全力推进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顺利开展。 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生源地信用

0: 助学贷款1496.92万元。
1: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4点起，对石家庄、张家口、保定、邢台、邯郸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扎实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1到31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22到29度。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近日，中国白瓷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项目开题暨定窑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项目专家研讨会在张家口阳原召开。这两个项目分别是国家文物局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入选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均由河北省考古研究院牵头负责。
0: 8月7号到8号，舞剧《天工开物》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隆重上演。该剧以明代宋运兴所著《天工开物》为创作蓝本，通过唯美舞蹈与精巧舞台设计，再现这部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中的造物智慧与工匠精神。
1: 丰丰矿区文旅局发布消息，自8月7号下午起，丰丰矿区 A 级景区实施临时关闭，立即停止一切户外游览、探险、露营、垂钓等活动。景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汛情形势及隐患排查整改情况另行通知。
0: 海滨城市秦皇岛，来到这里既可以泡在海洋乐园里撒欢，也能一头扎进展厅安安静静看古画。晚上更热闹，青灯渔火点亮星空，打铁花、水上飞人轮番上阵，可以说是动静皆宜。一起了解一下。
4: 走进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清爽海风裹挟着盛夏烟火扑面而来，各类特色游乐项目全线开放，惊险刺激的动感设施，惬意舒缓的亲子体验有序排布，游客徜徉山海之间，尽情畅享夏日时光，阵阵欢声笑语洋溢在海滨乐园，尽显滨海度假蓬勃活力。
5: 我是来自山东的一名游客，来到南屿，我先坐了摩天轮，感觉这边的风景总体来说很不错。感觉南屿的游乐设施特别的齐全，又有水上乐园，还有海边和一些陆地的设施。我对秦皇岛的印象特别好。
4: 热烈喧嚣的游乐体验之外，清雅风光同样动人。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荷花池碧波荡漾，一池碧叶连绵舒展，粉白荷花临水绽放，海风掠过荷塘送来淡淡幽香，不少游客驻足观景拍照打卡，喧嚣与清幽相映成趣，一动一静间勾勒出海滨乐园丰富多元的夏日风光。
5: 今天主要是来南屿吹吹海风，看看荷花，感觉这边体验感非常好，天气非常的舒服，很适合放松一下。
4: 自然山水间的动静景致令人放松，厚重绵长的文化盛宴静待探寻。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北戴河特展持续展出，众多传世丹青精品集中亮相，一幅幅古画笔墨精妙，气韵悠长，生动展现中华传统美学底蕴。
5: 今天特意从外地过来观展的，是因为我想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氛围，不仅能够开阔眼界，还能丰富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来这里逛一逛，看一看。
4: 沉浸于笔墨书香的静谧之后，潮流鲜活的文艺气息转身登场，北戴河不同艺术小镇活力尽显，当代艺术展、创意街区、沉浸式体验、特色手作多元呈现，艺术装置点缀街巷，游客漫步打卡，在自然山海与现代艺术相融之间，尽享北戴河夏日浪漫。
6: 我是从浙江过来的，这里的配色非常的多巴胺，像我打工人的心情都放松了下来，而且这里的造型呢，都非常有设计感，我随手一拍就出了好多大片，之后也会带孩子来玩。
4: 白日赏山海风光，夜晚品烟火浪漫。随着夜幕降临，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正式进入夜游模式，成为北戴河夏夜最热闹的打卡地。园区千灯渔火节璀璨启幕，长达1.2公里的灯光水系蜿蜒流转，高大的戴河女神花灯、巨型鳌鱼花灯造型灵动，光影璀璨，定时巡游的灯光演绎梦幻震撼。
7: 我觉得特别棒，我没想到这里还有戴河的天女散花的演绎、威亚火湖，然后还有水上的打铁花，包括我今天还看到了特别漂亮的一个鳌鱼的一个巡游的演出，觉得今天演出特别精彩。
1: 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0: 消协公布上半年受理投诉情况，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等成投诉热点。
1: 中国民航局等三部门联合发布《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中国民航怎么飞。
0: 特朗普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遏制生育旅游。专家分析，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最近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了消费者的投诉98.6万件，同比下降了1.01%。那其中56.8万件得到了解决，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了4.47亿元。
1: 分析报告显示，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主要涉及人工客服接入困难、二手交易消费纠纷、ETC 消费虚假营销、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网络借贷等行业和领域。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
0: 那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六月，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者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换，问题未能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是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
1: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消费者普遍反映的转人工困难重重的问题，其实是一种技术手段。技术人员根据企业需求设置兜底回复策略，人为制造了转接人工客服的难度。
2: 尽管提需求就行，你说他到什么级了之后给我转人工，或者说客户说了什么词，他的投诉了比较急了，或者说他买价格了等等，这种词语触发的时候可以直接转到人工进行一个灵活化的沟通嘛。一般如果能及时解决的，全让机器人去解决去搞定就可以了。你一般不让他转人工，转人工你不就花一个人工钱吗？
0: 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3: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

0: 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的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的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
1: 那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而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

0: 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经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2: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3: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4: 那么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
1: 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5: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4: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6: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1: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4: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这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那么这一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呢？在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6: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预

0: 举措。
1: It is absolutely
2: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3: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么新令能否站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他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4: 节目最后，我们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海关总署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7号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4: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9月7号。
3: 中国民航局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
4: 全国29座万亿城市半年经济成绩单目前已经全部出炉，25城增速超过全国4.7%均值。榜单前11名位次与去年同期没有变动，榜单中部福州、合肥、济南等多座城市 GDP 体量相差无几，排位变动只在毫厘之间。青岛以微小优势超越天津，跻身北方第二城，合肥以6.8%的增速领跑，排名连升2位至第18位，徐州距万亿关口一步之遥。
3: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
4: 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资源退票和资源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
3: 暑期旅游旺季进入下半场，出行热度不降反升。近日随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年内第3次下调，多家平台预计8月中上旬或将迎来一轮客流高峰。与此同时，受请三休十三超

0: 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近30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确认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
1: 北京市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同时提高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最高上浮100万元。
0: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日举行的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该笔试成绩作废，定于8月22日重新组织笔试。
1: 针对近日市场传出有关中国内地税收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对境外保险收益征税并非新政，无需过度解读。
0: 昨天泰国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涉案枪手是一名初三男学生，他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
1: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本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的趋势。
0: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及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
1: 8月6号，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商议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据乌克兰和俄罗斯7号分别发布消息，乌克兰在过去2天打击黑海和亚速海上的6艘俄罗斯船只。俄罗斯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在黑海的军用油料罐和干货车。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该公司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6号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格鲁什科说，西方针对俄罗斯挑起一场人为混合战争，其所有行为旨在使西方在经济社会层面做好准备，应对与俄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而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热战场。
0: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